0: 聚焦闽宁产业园高质量发展，推动一批重点产业项目快速落地，投产见效。
1: 宁夏公安五大专属户考质证机制沪杭中考，下面我们来听详细内容。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0: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为大家送上的新闻早高峰。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
1: 听众朋友们，今年以来呢，全区上下全力做好四稳工作，扎实推进五大战略。一至五月，全区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发展动能持续积蓄，向好因素不断积累，多项经济指标实现较快增长，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稳中提质的发展态势。我们来听报道。
3: 在海原县三河镇的田间地头，大型播种机械作业忙碌，荞麦、苦荞、高粱等秋杂粮正在有序播种。海原县三河镇副镇长于军：
4: 当前我们抢抓农时，全力开展负重补种工作，计划负重9000多亩，目前已完成近6000亩。
3: 据统计，一至五月，全区农业生产保持稳固，夏粮长势稳定，秋粮完成83%播种任务。此外，牛、羊、生猪、出栏分别增长4.2%、5.5%、2%，蔬菜产量增长5.6%。全区工业生产稳中加快，其中规模以上高新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4%，新兴产业动能强劲。与此同时，生活消费需求也在稳步释放。在银川市新庆区，随着商业载体的持续提档升级，吸引了多个知名首店进驻，消费品类不断丰富，消费活力持续激发。银川新百中心总经理蒋新平：
5: 我们会更加多元的引入一些精品餐饮，以及高端的一些户外文化书店、智能生活馆等多元的一些体验类的门店，深度的打造零售加体验融合的消费一个场景。
3: 一至五月，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84.25亿元，消费市场呈现结构性亮点，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稳定增长，服装和文化领域零售额增速超过20%。另外，一至五月，全区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全面增长，为实现全年目标夯实基础。一至五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1%，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7.0%，财政收支、税收收入、存贷款余额等指标也均比上年同期实现增长。
0: 听众朋友，深化闽宁产业协作，产业是根基，服务是保障。今年以来，银川市聚焦闽宁产业园高质量发展，以精准政策赋能、高效政务服务，推动一批闽宁协作重点产业项目快速落地、投产见效。我们来听报道。
3: 作为闽宁数字经济协作的核心载体，闽宁产业园星汉智能科技宁夏有限公司的生产厂房已于今年五月竣工投用。目前三条智能化生产线已进入试产阶段，具备年产能10万台的规模实力。项目建设与投产运营期间，享受到精准落实的奖补政策和兑现红利，为企业扎根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新汉智能年产10万台套服务器项目负责人刘祖清：
6: 去年给我们的物流补贴刚好弥补了我这边的一个填补了我这样的一个成本，给了我们那个电费的优惠政策，也给了我人才的补贴，给我们在企业在这边落地兴业发展提供了一个坚实的一个保障。
3: 精准惠企赋能项目提速，贴心服务彰显协作温度。在宁夏山海饲料有限公司的现代化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产销有序。该项目是闽宁协作重点产业项目，2025年3月开工建设，仅用时9个月便实现竣工投产，写下当年开工、当年建成、当年投产的高效答卷。而这背后是全流程精细化的助企服务。宁夏山海饲料有限公司董事长陆旭：
7: 部门给我们开了一个绿色通道，保证了我们在合规的情况下能够 顺利开工，一天都没有耽误。
3: 近年来，银川市聚焦闽宁产业协作主线，围绕固定资产投资、企业增产扩能、物流成本补贴等重点领域，精准投放政策资源，持续强化要素保障，同时坚持项目为王发展理念。今年闽宁产业园重点推进八个产业项目建设，截至五月底，科华数据、鸿星尔克服装等六个项目已建成投产或投入试运行。
1: 听众朋友们，日前迎春市举办 AI 赋能智慧迎春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供需对接活动，向30家企业兑现政策奖补资金1178万元，发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供需对接清单及系列政策措施，上线5个小切口应用场景，并促成13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
0: 国内人工智能头部企业、数商企业、应用创新企业以及行业专家代表齐聚一堂，探讨产业发展新趋势。在人工智能产品展区，众多人工智能企业前沿科技解决方案集中亮相，机器人、机器狗、无人机以及各种人工智能系统各展绝活。
1: 现场呢，一批真金白银的政策红利率先兑现，共享智能铸造基于 AI 的铸造熔炼浇筑智能化管控制系统，因显著推进生产环节的智能数改而获得奖补资金100万元。资金的及时兑现不仅增强了企业的发展信心，同时也进一步释放出了支持产业创新发展的积极信号。
0: 那么当天发布的五个应用场景分别涉及停车通付、共享停车、独居老人关怀、惠民消费券聚合、智慧扫码签到等领域，其中停车通付平台成为备受关注的民生应用之一。通过数字化手段打通停车缴费环节，市民可以实现一次签约全程通用。截至目前，这个平台已经接入了670多个社会停车场，累计绑定车辆近10万辆。
1: 现场呢还发布了宁夏2026年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供需对接清单，迎春市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及闽宁协作数字经济项目成果，启动全区数据领域政策入园、数据入企赋能提升行动，对符合条件的技术攻关、成果转化项目，单个项目最高给予300万元补助。
2: 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天天讲安全。
0: 听众朋友，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日前召开视频调度会，对摩电车辆专项整治进行再强调再部署。那么据通报，自今年3月份开启整治以来，全区涉摩电交通事故起诉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8.16%、11.59%，头盔佩戴率从整治初期不足40%提升至61%，但是安全风险依然不容忽视。涉60岁以上老年人事故死亡占比达22.42%，一老一小群体尤为突出。70%以上的事故由无证驾驶、酒醉驾、闯红灯、逆行等9类违法行为引发。
1: 对此，宁夏公安交管部门将从严从实推进整治，路面紧盯违法载人、无证驾驶、酒醉驾、闯红灯等高危行为，坚决清剿非飙车上路乱象。同时，在大数据平台接入400路人脸抓拍设备，对不戴头盔、逆行等违法行为实时抓拍、落地纠察。交管部门提示，骑乘电动自行车请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并系紧卡扣带，让头盔真正的护住安全。
2: 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特别专栏为你加油，陪你从容执笔，静待花开。
0: 宁夏台记者邱晓报道，6月28号，宁夏中考将启幕。宁夏公安厅建立考生证件优先制，限时出、就近取、直达送、随时保五大专属户考制证机制，全力满足中考考生身份证的用证需求。
1: 据了解呢，全区户籍窗口受理的中考加急证件数据独立建档、优先处理、优先审核、优先制证。中考时段呢，开通了考生专属的制证生产线，实行早7点至晚22点错峰加班生产。当天呢，考生加急数据当天就会清零。
0: 那么同时呢，按照用证的紧急程度划定了2档的制证时限，极端应急、考场考前突发丢证，直达公安厅制证中心2小时急速制证取证，考前急用 常规中考加急补办24小时内质证出库。公安厅质证中心客服中心开设了考生专属取证专窗，证件专区存放，免排队核验。考生亲属只需携带考生有效准考证以及亲属本人的身份证即可领取证件。那还开通了区市县乡跨层级的直达取证，基层户籍窗口报备后，考生可以直接到公安厅质证中心领证，省去了流转耗时，更快捷地领取证件。
1: 此外，落实警邮协作共建机制，中考加急证件单独封装，专属贴标，不混入普通的证件物流，邮政加密上门取件频次，加急证件点对点优先投递。中考期间呢，质证中心24小时轮岗值守，升级质证客服专线0951-8690-110，全天候解答的群众咨询求助，同步呢畅通了110报警求助电话，一键转入质证客服专线，竭诚为考生提供帮助。考试期间呢，启用质证应急机制，随时插单补质，全力处置考生突发丢证用证的问题。
2: 刷新实时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0: 新闻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宁夏台记者许生茂报道，端午佳节，群众返乡探亲、近郊出游出行需求呢集中释放。6月19号到21号端午3天假期，全区高速公路总车流量达187.52万辆，同比2025年同期上升7.94%。公路客运运送旅客34.07万人次，同比上升0.13%。全区高速公路、国省干线通行顺畅，综合客运组织高效有序，交通疏导、应急清障工作前置落实，圆满完成端午假期交通运输服务保障工作。
1: 结合端午假期自驾车流大、短途客运集中出行的特点，全区交通运输执法部门采取定点检查与流动巡查相结合、封管控相结合的模式，聚焦高速公路的出入口、国省干线重点路段、旅游景区周边、城乡客运站等关键点位加密巡查频次。假期呢，全区持续加大路面交通运输的执法力度，累计出动执法人员887人次，检测各类车辆22.45万辆次，现场查处超限超载违法车辆57辆，严厉打击非法营运、超限超载、违规载客、客车超员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同步做好执法安全防护与便民服务，全面规范道路运输市场秩序，及时消除各类路面安全隐患。
0: 那针对夏季高温、短时强降雨多发天气以及假期车流高峰，公路养护部门累计投入养护人员2334人次，采取无人机加 AI、 车巡加人巡相结合的方式，完成5093座桥梁、82处隧道全覆盖安全巡查，重点对易拥堵路段、山区林崖林水路段、长下坡路段、隧道出入口开展专项隐患排查，同时备足应急抢险物资与清障设备，第一时间处置路面坑槽、散落物等道路病害，快速处置轻微交通事故引发的短时拥堵，保障全区公路基础设施始终处于良好通行状态。
1: 全区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畅通值守，强化热线7/24小时不间断人工作息服务，优化诉求分类流转、限时办结、回访闭环工作机制。端午假期共受理群众咨询、投诉、求助业务2007件，较2025年同期2877件下降了30.24%。所有诉求呢，均得到了接诉及办、限时反馈、简单咨询及时答复，投诉及救援类工单全程跟踪督办，群众诉求办结率、满意率保持高位，切实解决群众出行急难筹判问题，持续提升群众出行服务体验。
0: 宁夏台记者张晶晶报道，宁夏气象台昨天发布了未来一周气象预报，预计本周我区贺兰山沿山和南部山区多雷阵雨或阵雨，6月27号到28号中北部地区风力较大。
1: 其中呢，今天夜间隆德县、金源县有雷阵雨或阵雨，24号夜间贺兰山沿山、固原市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6月25号贺兰山沿山、固原市有雷阵雨或阵雨，27号到28号贺兰山沿山、固原市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
0: 那么气温方面， 本周呢，全区最高的气温有波动。今明两天，中北部地区在29度到33度，南部山区在22到25度。25号最高气温有所下降，中北部地区降至24到29度，南部山区降至18到23度。6月26号开始回升，28号全区最高气温升至25到34度，最低气温变化不大，中北部地区在15度到21度，南部山区在10度到15度。
1: 另外呢，6月27号至28号，迎川、石嘴山、吴中、中卫四市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6到8级，风区、一口等区域侧切风力较大，影响道路交通安全，建议大家呢出行时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0: 那记者最近从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中国图书馆学会日前公布了2024至2025年阅读推广项目展示名单。宁夏图书馆阅游宁夏全民阅读文旅融合服务推广项目，凭借专业性强、富有创意、内容丰富、具备较强品牌效应和社会影响力等突出表现，成功入选。
1: 阅游宁夏全民阅读文旅融合服务推广项目，通过创新探索阅读家服务模式，将静态文献资源与动态文化体验有机联动，打造行走式、沉浸式特色阅读服务品牌。项目自2024年策划实施以来，统筹开展了宁图雅集文化市集、文心塞上系列惠民活动、阅读近万家、春风小书桌共读一小时等100余场的特色活动。
0: 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那自2026年7月1号0点起，铁路部门将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那么其中呢，迎川至长沙的 K1087、1086、1087次、K1088、1085、1088次运行区段调整为迎川至福州。那么自此呢，福州与迎川之间首次有了直达列车，进一步方便了两地的往来。
1: 此前呢，迎川与福州之间啊没有直达列车，只能采取中转换乘的方式。此次调图后呢，福州首开至迎川的直达列车全程约37小时28分，票价268.5元起，横跨福建、江西、湖北、河南、陕西、甘肃、宁夏等地，途经三明北、南昌、武昌、信阳、西安、平凉、固原等共22个站点，7月2号开售。
0: 那么铁路部门呢温馨提示，新的列车运行图将于7月1号0点实施，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客户端等渠道查询，或者是关注铁路部门发布的动态信息、各大火车站公告，那么了解调图以后的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
1: 6月21号至22号，在祈福天下共享健康第9届枸杞产业博览会举办期间，2026年中宁枸杞文化旅游周主题内容正式发布，旨在以枸杞为媒，以文化为魂，通过枸杞康养旅游周、文化遗产活化周、乡村旅游畅游周、非遗传承创新实践周、中宁历史遗迹周5大主题周，感知中宁自然生态之美、历史文化之韵、产业发展之心。
0: 那么第一周枸杞康养旅游周将于6月14号到30号举办，依托喜赞生态枸杞庄园、全通枸杞5000年文化产业园、朱塔万亩枸杞观光园和永寿堂等核心载体，开放种植基地与现代加工厂，诚邀游客参与采摘，见证一颗枸杞从田间种苗到车间加工、从枝头鲜果到盒装精品的完整旅程，体验中宁康养活化空间里的疗休养等多元康养项目。那么在互动体验中读懂中宁枸杞的文化脉络与产业故事，在康养时光里舒缓身心，领悟枸杞康养的真谛。
1: 第二周文化遗产活化周呢，已于6月12号启动至6月21号，活动涵盖非遗文创大赛、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等，开展非遗展演、技艺赛事、惠民体验、公益帮扶等多元内容，系统呈现中宁非遗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丰硕成果。市民游客近距离互动感受活态非遗，在参与体验中读懂中宁的千年文脉。
0: 那第三周乡村旅游畅游周将于7月20号到26号举办，通过整合呈现中宁特色旅游村镇、精品民宿群落与地道的农家风味，让市民在丰安屯、黄羊古落、功夫、驴农家等 沉浸农耕体验，品尝特色美食，体验露营烧烤。那通过一系列的体验活动，打造整心而眠、沐风而醒的乡野康养空间，让身心在绿水青山间得到真正的放松与滋养。
1: 第四周呢是非遗传承创新实践周，活动时间呢是8月10号至8月16号，以创新演绎

这一重要契机，其中推介明长城、石空寺石窟、慎经观、黄洋湾岩画等县域重点历史遗迹，创新推出古迹徒步研学特色活动，搭配汉服巡游、古址品茶听景等沉浸式的国风体验，面向青年群体、在校学生，打造轻量化研学路线，让厚重历史遗迹焕发新的活力。好了，听众朋友，稍事休息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

0: 爱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9: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0: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1: 阿姨好。
12: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1: 到账了。
12: 哎，你看你看，
13: 这么高回报、
12: 两位阿姨看一下，
14: 渴望这个、
12: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3: 这么高啊？
12: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2期了、
15: 我再投10万。
16: 那我也投10万。
9: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0: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翼生态园。

0: 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6: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7: 到了，
6: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8: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6: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9: 我是记者张晶，
6: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9: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
6: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0: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0: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1: 哎，不好意思啊，我有个急事，插个队啊。
12: 人多少秩序，排队不拥挤。
9: 小宝，吃完了把包装袋扔进果皮箱里哦。
13: 垃圾不乱扔，举止要文明。
11: 阿姨，您来坐我这儿吧。
14: 扶老携幼是美德，爱护环境显风格。
15: 哎，这样，老妈，喂，你说的啥？我咋听不着了？啊，我搁车上嘞。哎呀，我说你大声点儿。
16: 公共畅所不喧哗，道德风尚传佳话。
6: 文明旅游，让您的美好形象也成为旅途中的一道风景。

0: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每一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8:3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那么在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比赛中，阿根廷以2-0战胜了奥地利队。那另外还有两场比赛目前正在进行，法国目前是3-0领先伊拉克，挪威0-0和塞内加尔战平。
1: 我是小慧啊。那么每天清晨醒来呢，世界近在我们的耳边，同时也欢迎大家呢锁定我们的新闻早高峰，和我们一起听天下，来为您的打开声音的地图。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新闻内容。有
0: 五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超5900万人次，
1: 我国药物临床试验总量首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0: 2026年端午节假期，国内出游1.24亿人次。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听众朋友们，昨天呢，记者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五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5912.6万人次，同比下降7.1%。中国民航局呢，当天公布了民航五月份主要生产指标统计数据。数据显示，五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5270万人次，同比下降8%；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0: 货油运输方面，五月份民航货油运输量87.8万吨，同比增长2.4%。其中呢，国内航线货油运输量46.9万吨，同比下降2.5%；国际航线货运运输量40.9万吨，同比增长8.7%。
1: 国家药监局呢，昨天发布了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全景式呈现了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0: 那么据了解，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实验进展年度报告包括新药临床实验和生物等效性的实验两大类。其中呢，

0: 新药临床实验2997项，占比57.5%，同比增长18%。生物等效性实验2218项，占比42.5%。
1: 据介绍呢，为了让新药尽早惠及患者，抢占全球研发先机，我国对临床试验各环节全链条提速。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签署首例受试者知情同意书的新药临床试验1088项，平均启动用时同比缩短了4个月。
0: 那么报告显示，我国2025年国际多中心临床实验410项，占全年总量的13.7%。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临床实验技术指南与国际接轨，逐步推动临床数据和结果国际互认。
1: 据文化和旅游部网站消息，2026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安全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
0: 那么龙舟赛事促进赛旅融合，各地广泛举办龙舟主题活动和竞技赛事。开展端午祈福、非遗展演、文创市集、国风游园等系列活动，涵盖赛、展、游、购、娱等多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
1: 家庭游、避暑游、慢旅行广受欢迎，亲子游呢成为了市场的主力。银发族的私家团、定制游需求旺盛，年轻群体青睐都市周边的松弛小城，在古城漫步、民俗体验中寻求精神解压。多地举办大型演唱会，带动周边住宿预订量显著增长。
0: 特色消费场景持续拓展，各地推出特色鲜明的主题活动，发放文旅消费券，发布精品旅游线路，促进文旅惠民。五彩绳、古风香囊等非遗文创销售火热，低空光影秀、啤酒嘉年华、水上夜游等新场景不断涌现，丰富夜间文旅体验。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3858.95万人次，同比增长2.43%。
1: 记者昨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2.2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同期增长12.9%。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6月20号，达230.8万人次。
0: 那么其中呢，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8.4%。外国人出入境77.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3.3%。入境外国人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26.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5.2%。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30.5万架。较去年同期增长16%。
1: 按照国家移民局统一部署，全国边检机关加强出入境流量监测，及时发布本口岸客流高峰预警提示，为广大群众出行提供参考。科学组织勤务，开足查验通道，全力保障中外旅客快速通关，密切协作配合，强化应急处置，稳妥做好交通综套配套综合保障。端午节期间，全国口岸出入境安全高效、平稳有序。
0: 那么今年的端午节假期，海南离岛免税消费市场持续升温。那据海口海关的统计，假期3天，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2.02亿元，购物人数3.47万人次，购物件数15.9万件。那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实现8.6%、11.2%和1.9%的稳步增长。
1: 假期期间呢，家庭式、亲友结伴出行的顾客成为了购物的主力，高端护肤品、智能数码产品等品类备受青睐。
0: 那据商务部的消息，2026年的1到5月份，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人民币。那五月份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
1: 从行业看呢，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869.7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 2341.5亿元人民币，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39.8%，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96.2%、29.7%、18.2%。
0: 那么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瑞士、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285.5%、108.6%、49.4%、17.3%。
1: 昨天，国家能源集团宣布，集团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亿千瓦，约占全国发电装机规模的1/10，在保障国家电力稳定供应、维护能源安全中发挥了顶梁柱的作用。
0: 那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全社会用电总量不断攀升。2025年用电量首超100亿千瓦时，是全球首次。那作为骨干能源央企，国家能源集团聚焦负荷中心布局、清洁高效煤电，推动西北沙科荒、西南水风光、沿海海上风电等大型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发电装机规模持续增长。那继2023年5月发电装机突破3亿千瓦时后，2026年6月发电装机迈入4亿千瓦量级，创下全球能源企业发电装机规模新纪录，其中火电、风电装机容量双双蝉联世界首位。
1: 依托装机规模的快速增长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持续推进，国家能源集团构建起从能源生产到运输消费的全链条协同体系，形成了强健、稳定、可靠的能源保供能力。发电量连续2年突破1.2万亿千瓦时，年供热量5.7亿极焦，均占全国1/8份额，圆满完成建党百年大庆、北京冬奥会等重大保供任务，全力保障迎峰度夏、度冬等重点时段的电热供应，硬核实力守护国家能源安全稳定大局。
2: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3: 到了，
2: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4: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2: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5: 我是记者张金，
2: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5: 在国能宁夏工作。
2: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0: 新闻早高峰，我们继续关注新闻。那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呢，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1: 从业务类型看，前五个月同城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58.8亿件，同比下降8.5%；异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52.2亿件，同比增长6.4%；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7.8亿件，同比增长7.4%。
0: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实验进展年度报告，全景式的呈现了我国药物临床实验的权威数据。报告显示，我国临床实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那为了进一步加强血站的能力建设，提升血液的质量安全水平，保障人民群众临床用血的需求和输血安全，推进无偿献血事业高质量发展，国家卫生健康委对血站技术操作规程进行了修订完善。那昨天发布了血站技术操作规程2026年版。
1: 一呢，是对原有章节的内容及附录进行全面系统修订，在献血者健康检查环节完善相关要求，优化健康征询条款，为献血者提供便捷安全的献血服务。在血液采集环节引入智能化的采血设备理念，提高信息化管理水平。在血液制备环节强化各类血液成分制备的过程管理与质量控制。在血液供应环节对血液的存储、运输、发放、追溯等各流环节进行规范化指导。
0: 二是加强献血者的服务和血站的应急保障建设，新增了献血者服务、信息技术应用和血液应急保障三个独立章节， 主力提升献血体验，强化信息支撑和完善的应急机制，构架更加全面、科学、有前瞻性的血战技术标准体系。
1: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我们来听央视网的报道。
6: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

0: 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4.92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3%。船舶、集成电路、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产品出口均实现两位数高速增长。前五个月进口2.9万亿元，工业生产所需原材料、高端元器件需求持续加大，支撑区域先进制造业稳定投产，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民营企业前五个月进出口4.22万亿元，占长三角外贸总值的54%。此外，前五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17.5%，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25.5%、9.3%、14%，外贸发展韧性不断增强。
1: 那截止到6月21号的21点，那电影。2026年电影《端午档》的票房是3.92亿元，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了中国影史《端午档》的这个总场次的记录。同时呢，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经超了11.82亿元。那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今年端午档三天假期，近20部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的影片集中上映，创下近10年来同期新高。
3: 短短三天小长假，全国共有20部影片集中登陆院线，上映的影片数量创下近10年来的同期新高，那提前点燃了整个暑期档的观影热潮。今年暑期档题材百花齐放，各类佳作各有亮点。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把科幻虚拟设定融入都市平凡日常，在烟火生活中探讨爱情与自我，充满新奇的想象空间。现实题材影片《爱是愤怒》聚焦小城青年的情感生活，讲述普通恋人彼此陪伴、共同成长的温暖故事。进口片方面，经典 IP 续作《玩具总动员5》全新回归，聚焦数字时代下的童年，成为亲子家庭观影的首选。那与此同时，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经开启了全球上映之旅，率先在中国的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那后续还将持续拓宽海外放映版图，把藏在桥坯里的东方乡愁与人间温情传递到世界各地，让全球观众读懂细腻厚重的中国故事。数据显示，接下来整个暑期档80多部新片将陆续和观众见面，覆盖历史、喜剧、爱情、国风动画、硬核科幻等多元题材和类型。
4: 听众朋友们，今年的端午假日消费市场啊，正在悄然着发生一些变化。兼具国风美感与祈福寓意的艾草花束火爆出圈，文旅行业依托民俗和体育赛事赋能持续升温，传统端午正以多元新业态不断地激活消费活力。我们来听央视网的报道。
0: 赛龙舟是端午节的重头戏，这个端午假期全国多地100余场龙舟赛事人气爆棚，一场龙舟赛带火的不只是一座城。在广东佛山蝶轿龙船漂移大赛现场，岸边河堤、民居露台、河畔步道挤满了观赛人群，每一次惊险过弯都引得岸边游客齐声呐喊，不少海外游客也专程奔赴现场。从4月夜训到端午正赛的完整赛季，大量游客涌入水乡，直接带火了周边全域的餐饮消费。水乡冬瓜中龙船饭等特色门店的客流和营业额大幅攀升。在山东东营，2026年全国龙舟大联动活动好运山东黄河口龙舟赛的比赛现场，在市民的鼓劲儿助威声中，一艘艘龙舟在河面上疾行如箭，竞相角逐。本次活动以龙舟竞技为核心，同步推出了端午主题游园会，现场开设40多个非遗市集摊位，让市民游客在逛赏品购中感受端午文旅盛宴。
5: 游客刘女士：
6: 有龙须丸子、麻鞍菜刀，还有草柳鞭，都是当地非常有名的非遗。
0: 这个端午假期，传统的龙舟竞渡已从岸边观赏升级为可深度参与的沉浸式文化体验。赛事加市集、赛事加非遗等消费新场景，带动多地龙舟文化名城的住宿需求旺盛。除了传统的龙舟竞速外，辽宁东北超等赛事也带动了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20%。 赛旅融合正成为这个端午假期出行的主流。赛事文旅热度高涨的同时，传统端午的民俗好物也借着创意改造迎来消费新热潮。艾草菖蒲自古就承载着趋惠纳福的端午寓意，如今依托更加潮流化的设计，成为广受年轻人追捧的时尚单品。
5: 花店负责人陈香娣：
7: 有艾草菖蒲，然后这个是香樟果，然后看起来特别的好看。艾草的话有驱蚊的作用，然后菖蒲辟邪的作用。
0: 眼下正是艾草采收的黄金时期，在河南南阳田野里，成片的艾草翻起绿色波浪，艾草种植大户忙个不停，当地的晚艾迎来集中采收期。
5: 河南南阳古庄店镇高庄村艾草种植大户高伟东：
8: 端午节这个艾草，咱是选用最好最优质的艾草出售，不管哪一种销售渠道，咱这个艾草都是供不应求的。
0: 从田间种植到智能加工，全国70%以上的艾草制品都产自河南南阳。优质的艾草品种带动艾草衍生用品迎来销售高峰，艾草花露水、艾草三伏贴、艾绒棒等系列产品订单不断。在南阳这家艾制品生产企业的发货区，几条智能化分拣线同时运转，两层的发货区放满了即将发往全国各地的货物。去年南阳艾草产业年产值220亿元，全产业链直接带动150,000群众就业增收。
5: 河南南阳某艾制品公司仓储经理李俊：
9: 初步预计5月6月累计销售额将突破2000万元，各生产车间正开足马力加班赶产，全力保障市场供货。
1: 那么停车多待了一分钟，却要多付半个钟头甚至是一个小时的停车费啊！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让很多的车主是困扰不已。那从今年开始，全国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不仅延长了免费停车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还推行了精准按分钟收费。
4: 没错，那最近啊，这个浙江杭州的屈女士就发现，家门口的西溪湿地公园北门的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按分钟收费了。那么屈女士说啊，这个挺好的，停多少分钟啊就收多少钱。好多停车场啊，比如说这个停了2个小时，多上几分钟啊，可能就要按照3个小时的这样一个费用来计时了。
1: 那么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优化的方案拟规定，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内停放时长15分钟含以内是免费的，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呢起计费。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个自然日可以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那么这个优化方案发布以后呢，不少市民都认为新规对临时停车办事十分友好。
4: 对比新旧收费标准啊，可以发现这一次的收费标准调整体现了政府部门通过价格杠杆调节停车资源，鼓励发展街边经济、夜间经济的政策考量。那么有记者注意到啊，今年呢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了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在宜昌城区的一处政府投资的公共停车场，此前的停车起步价格呢是2小时5元钱，新标准啊会更利于精准计费。
1: 那么今年开始实施的新版湖南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的计费方式，根据停车条件和需要，可以采取计次、计时、包月、包年的计费方式。
4: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时停时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这背后呢，其实就是消费者权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
1: 那郑翔认为，那从城市停车管理角度来说，价格杠杆正在精确地调节着道路停车需求，短暂停车办事的需求加快了流转的同时，也缓解了城市的拥堵。但是对停车行业来说，使得停车场从圈地收钱的运营模式转向更加关注精细的服务和数字化的运营能力。
4: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首相斯塔莫昨天呢宣布辞职。斯塔莫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
1: 斯塔莫说，英国工党正在考虑的问题是他是否 是带领该党参加下届选举的最佳人选。他已经听到了工党议会党团对此问题的答复，并且表示接受。斯坦默表示，他将在党首选举结束前继续担任首相，并将尽一切努力确保权力有序交。

0: 捷。他还表示，他将给予继任者充分而明确的支持。
1: 记者昨天从国防部获悉，六月下旬，应俄罗斯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七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访问。
0: 那么中俄两军将会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共识，不断拓展各领域的务实合作，为深化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挥积极作用。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小慧、李涛，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多及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明早八点再见。

0: 周赏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集合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7: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袋50，全天88袋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8: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9: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8: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1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3: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1: 哦，行行行，这就吧。
14: 好好好，爸爸妈妈
15: 知道了。
1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12: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16: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7: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16: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8: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1: 哎呦，哎，等等，
18: 痒死了。
1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8: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8: 那是。
19: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7: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
20: 幸福始于安全。

0: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2: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9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记者昨天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五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5912.6万人次，同比下降7.1%。中国民航局当日公布民航五月份主要生产指标统计数据，数据显示，五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5270万人次，同比下降8%；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

0: 面进展年度报告，全景式呈现我国药物临床试验和权威数据。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据文化和旅游部网站消息，2026年端午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安全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记者昨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境，日均222.2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同期增长12.9%。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6月20日，达230.8万人次。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6月21日，以祈福天下共享健康为主题的第九届枸杞产业博览会在中宁县杞乡黄河体育中心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专家、政企嘉宾、客商等齐聚一堂，共商现代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之策，以及进一步提升宁夏枸杞贵在道地、中宁枸杞道地珍品知名度的路径。日前，银川市举办 AI 赋能智慧银川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供需对接活动，向30家企业兑现政策奖补资金1178万元。发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供需对接清单及系列政策措施，上线5个小切口应用场景，并促成13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记者从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中国图书馆协会日前公布了2024至2025年阅读推广项目展示名单。宁夏图书馆阅游宁夏全民阅读文旅融合服务推广项目，凭借专业性强、富有创意、内容丰富、具备较强品牌效应和社会影响力等突出表现，成功入选。1061新闻快报由小慧编辑，朱翔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1061民生热线。
1: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2: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

0: 诗意古典的雅韵清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5: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6: 垃圾遍地扔，
5: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6: 饮料瓶子飘我家。
5: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6: 都刻着到此一游。
5: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6: 我全摘走。
5: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6: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0: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106.1，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很高兴此时此刻我们又相会在电波之中，同时呢也感谢网络上的网友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您也可以打开黄河云视客户端听广播菜单栏，关注民生热线的直播和往期节目。那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呢正在为您开通，同时呢我们的另外一部热线电话是在直播以外的时间拨打的编辑部电话0951511700呢也在等候您的到来。无论是咨询政策、反映问题，还是提供建议，都欢迎您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打开宁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广播节目，在新闻线索页面下留言的方式来与我们进行沟通交流。无论哪种方式，都欢迎您的参与收听，也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今天呢是我们热线回复的环节，我们将就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反映到节目当中的问题呢，邀请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予以解释和答复，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1: 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中宁县的曹先生咨询的一个问题。曹先生说呢，他的户籍是在中宁县的，曾经当过兵，2013年复员，2015年呢到单位上班，其中啊有13个月的空档期。这期间呢他也不确定他是否缴纳了社保。现在呢通过我的宁夏上提示呢，有13个月的社保医保的空档期。那么他就想了解一下怎样能够查询到空档期的具体时间。那么在空档期这段时间的社保和医保能否补缴？就曹先生咨询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采访了银川市社保局的工作人员。我们来听一下银川市社保局工作人员对这个问题所做的答复。
2: 有一个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信息查询，这个里面的话有一个缴费台账，台账里面就能看到，就是我的宁夏您说的这个里面就能查。人社公共服务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主要看它是因为什么原因中断的，如果是当时有单位但是单位属于因保未保的话，这种是有补缴政策。如果是因为他退伍之后找工作这段时间啊，他自己原因中断了的话，那这种情况就是没有补缴政策的。对，就后面再去接着缴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是累计进行计算的。
1: 那么因为这个线上查询呢必须提供具体的信息，所以呢需要曹先生本人啊在线上进行相应信息的填写和查询。那么空档期的这个医保是不是可以补缴呢？就这个问题呢，我们记者又采访了银川市医保局的工作人员。我们再来听一下银川市医保局工作人员所做的答复。
3: 个人不能做补缴，当你接着往后交就行了，公司给你交你接着往后交，中间断的那个已经过去了，补缴上也是不能享受待遇，卡里面也不能返钱，然后你就接着往后交，男的交30年，女的交25年。
1: 好，那么咨询问题的曹先生也在线，我们再跟曹先生交流一下。您好曹先生。
4: 您好。
1: 哎，您好。那么针对您问的这个医保社保空档期以及补缴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啊分别采访了银川市社保局和银川市医保局的工作人员。那么这个答复您听明白了吗？
4: 啊，你明白了。
1: 啊，现在你可以查询具体的空档期，但是，首先医保确定是不能补缴的啊，您就未来连续缴费就可以了。那么退休的时候必须医保要缴够30年啊。那么社保这个呢，就要看您这个空档期期间是不是有单位了。
4: 我问一下，比如说我以前在上海待过一段时间，但是那个社保查不到的这个，那是不是也就不算？
1: 嗯，那么您所说的这个空档期，我猜应该是在2013年到2015年之间，是吧？
4: 对，
1: 对，所以呢，在2013年到2015年之间的话，如果您能证明用工单位没给您缴纳社保，您就可以要求用工单位来给您进行缴纳。如果说2013年到2015年期间您没有单位，那么这个社保就不能再缴纳了。
4: 哦。
1: 所以现在呢，就是说2013年到2015年期间，您刚才说了您在上海市也工作了一段时间，那么现在就要看一下在上海的这家公司当时有没有给您缴社保，您跟他有没有签合同。
4: 这个交过了，但是那个医保明细那时候打出来了。
1: 那是医保社保交了吗？
4: 交了，
1: 也交了。如果交了的话，那么这个是可以合并的，就是说可以把那个您在上海交的社保来转到宁夏，是可以合并的。所以您必须得查这个，需要到上海的这个社保部门来查一下您当时的缴费记录，因为当时在上海肯定是在上海交的嘛，对不对？
4: 对，嗯，
1: 所以您要到上海那边来查您当时的缴费记录，如果确实这个空档期是交过社保的话，那你就可以申请进行转移了。
4: 哦，那行，好，谢谢啊。
1: 哎，没事，好的。那么有其他问题可以继续联系我们，好吗，曹先生？
4: 啊，好，好，好。
1: 哎，好，再见。
4: 好，再见。
1: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银川市的朱先生反映的问题。朱先生说啊，他家住在银川市兴庆区江南水乡 B 区。那么对于小区的自来水二次加压收费，他比较有疑问。据朱先生介绍，小区呢是对住家户呢每次收取的二次供水加压费呢为每吨8.3角。那么这个费用呢是由物业公司收取的，所以朱先生就想问一下，物业公司收这个费到底合理不合理，有没有相应的收费依据，有没有市场的监管定价啊，有没有经过小区2/3以上业主表决知晓？那么在物业合同当中呢，有没有约定啊？最近呢，这个小区的物业公司呢也不在了啊，那这个问题后续又该如何解决？就朱先生啊咨询的这个问题和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啊是采访了负责这个江南水乡 B 区的社区工作的街道办事处。胜利街街道办事处啊，那我们来听一下针对这个问题呢，胜利街街道办事处物业办的孙主任所做的答复啊。
5: 所有的住宅小区，无论是以前规划的、现在规划的，那个涉及到这个啥，你看小区就是商品房类的小区，建设完成了以后。啊，只要是高层的涉及增压的水费都是由物业代收的啊。因为啥呢，这个增压设施设备呢，开发商建设成以后，这个设施设备就移交物业了，这些设施设备还有这些高压水箱了，都是由物业企业这个涉及到的增压水费，然后每方不高过多少钱。我现在住的所有的小区，你只要是有高层水压增费的，知道吧，水费都是交给物业企业的，物业企业就把它高层水压的增压费的这一部分，他就干啥了，扣下了水费，他就交给自来水公司了。支出用于设施设备的维护嘛，水电电费嘛，水泵，你想增压，那增压有增压设施呢，有高位水箱嘛，你像那要定期的去清洗，定期的维护啊，加起来得啊消毒呀，或者干啥呀？那个水泵，说白了，高层那个水是上不去的。那个水泵，只要你一使用水，那个水泵立马水压一不够，水泵立马就启动了，就把水给抽上去了。建设这栋楼，建设的时候设计从一楼开始就增压了，那是肯定设计有要求的。为啥呢？因为好多城市供水的末端，如果说 这栋楼上面就一层二层或者低层啊，一到五层不增压，从六层开始增压的话，可能到用水高峰期的时候，一到五楼就没增压的这个，你连水都没办法用了，打开就直接没有水。因为我们辖区你看，就是有好多都是从二楼开始增压的啊，因为是我们也无权干涉，这个就是当时就是买房子或者交房子时候，开发商以及自来水公司啊，在这个签订这个最早的这个物业服务合同的时候，里面就已经约定了，但是不能超过最高标准，有一个上限。他们现在那个小区还没有物业呢，来了一个物业干了这好像半年吧，然后又闹腾的不行了。我们前两天刚选聘完，这两天更入户着。

0: 上业主呢表决知晓啊。那这些疑问呢，我们的记者啊也采访了新庆区人民政府。那新庆区人民政府呢也答复说，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施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定价目录的通知宁政规发2021-7号文件规定，城乡公共供水管网供应的自来水价格由授权市县人民政府制定，二次供水收费情况不属于政府定价范围之内，实行市场调节价，一般呢由提供二次供水的物业企业向用户收取收费价格，在二次供水成本的基础上由双方协商确定。二次供水成本一般包括设备运行的电费、维修保养费、水质检测费、水箱清洗费等。目前的银川市的居民用水价格为每吨3.31元，二次供水加压收费呢是每吨5角到1.5元不等，具体呢是由各物业公司根据二次供水成本来进行核算。胜利街街道景园社区居民委员会呢，经过业主大会决议，2/3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并于2026年2月10号公示新庆区江南水乡景园 B 区小区业主共同决定征求表结果公告，其中呢就约定了二次供水费的标准是水费每吨3.31元，二次增压水费每吨8.5元，合同内相关约定呢是依照业主大会来拟定的。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广告时段，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1: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2: 周享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3: 保持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
6: 聚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9: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0: 你不来一瓶？
1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2: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13: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

0: 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3: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4: 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3: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呐。
0: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来自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霞。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5117-200现在正在为您开通。无论是咨询政策、反映问题，还是提供建议，都欢迎您呢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沟通交流，也可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新闻线索页面下跟我们留言。无论哪种方式，都期待着您的收听和参与。好，那继续我们热线回复的环节，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固原市原州区的马先生反映的问题。马先生说啊，最近固原市区路两边的国槐树底下全部都是满地的虫油啊，那么走起路来都沾脚，而且今天感觉比往年更严重，还提早了两个月。往年呢，路面大面积出现这个虫油基本到了七月份了，今年五月份就开始有了，尤其是高速路口到福兴园这一路呢更加严重，非常影响出行啊，希望呢相关部门能够尽快治理或者能关注一下啊。那么接到马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将此问题呢反映给了固原市城市管理局。对此问题呢，固原市城市管理局回复说啊，近年来呢，固原市城市管理局将这个病虫害防治是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的，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通过喷洒药物、打孔注射、悬挂诱捕器、冬季涂白刷红等多种方式进行防治。那么从今年三月中旬开始呢，固原市城管局啊已经对市区绿地树木开展了四轮的病虫害药物喷洒防治工作。针对固原市北京路、上海路、南城路、政府街、国槐发生的蚜虫、介壳虫、牧师等病虫害，采取了喷施国光锈溅套餐、这个毒枪等药物进行防治的措施。但是这个病虫害防治呢是一项长期工作，受气温、湿度、耐药性等因素的影响，从产卵期到成虫期呢需要采取不同的药物和防治措施进行防治，才能够有效地减少病虫害的发生。那么时下呢已进入这个初夏季节，随着气温升高、干旱等影响呢，就容易滋生病虫害。近期呢，我单位将对上海路、文化路、政府街等发生病虫害的路段呢继续喷药作业，强化巩固防治效果。今后呢，我单位将常态化地做好病虫害监测和防治工作，努力为市民打造更加舒适优美的绿化环境。所以呢，马先生啊，应该说这个问题呢，固原市城市管理局已经注意到了，并且在持续开展工作啊。当然呢，我们就像城市管理局的答复当中所说的一样，病虫害防治是一项长期工作啊，它不可能出现一劳永逸这样的效果，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当然我们更希望城市管理部门能够加大对这个航道树的病虫害防治的工作以减少对群众工作生活的影响。好，再来看看石嘴山市惠农区张先生反映的问题。张先生说啊，这个惠农区惠民新村经过多年的发展呢，现在已经是惠农及周边有影响力的社区了，特别是周末的市场啊非常的红火。一年前呢，有人就在小区的公共区域或者这个车棚下面搭建了一个彩钢房并且把这个彩钢房呢当成了个人的库房，占满了一个车位的位置，每到周日开门营业，平时呢就紧锁大门。所以呢，张先生就想了解一下，为什么这个彩钢房能够搭建在公共区域，那是不是他搭建了周边的商户或者居民都可以效仿搭建，那是不是有规定不准私搭乱建啊？那么他在这里搭建这个彩钢房是否侵犯了小区其他居民的权益？那现在呢，这个商户和居民都比较困惑这个特殊的彩钢房的存在，
所以呢把问题反映到1061民生热线节目。那么就这个问题呢，现在我们的记者呢正在尝试联系惠农区园艺镇安乐桥村的这个书记啊，希望呢这个安乐桥村的书记啊能就这个问题呢给予一个答复啊。

好的，那我们的记者呢现在正在联系狮子山市惠农区园艺镇安乐桥村的这个村书记啊，希望呢他能够就这个彩钢房的问题呢现场通过我们的节目呢给予一个答复啊。

那同时呢，我们的记者啊，对这个问题呢也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了解啊。那么经过调查了解呢，2019年啊，园艺镇安乐桥村为了进一步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先后投入了60余万元对园艺风情市场实施了一个升级改造。项目呢，先后完成了市场大门的建设，还有经营性木质凉棚的搭建，以及呢24户商铺门头主题化改造的工作。这些工作呢，有效地提升了市场的整体形象、营商环境和配套服务水平。那么经这个相关部门核实啊，由张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当中的彩钢房呢，是属于园艺风情市场内的固定摊位经营者的临时可移动经营设施。这个设施呢，也没有浇固固定的地基，也没有开展永久性的施工改造，所以它不属于永久性固定建筑。同时呢，如需搭建各类经营性的木棚、移动性的经营设施的商户呢，必须是购置市场摊位的固定商户，也需要向市场管理部门呢提出申请，审核通过之后足额缴纳租金与押金方可办理。同时必须严格遵循市场管理规定来搭建，严禁市场临时摊位商户及市场周边的居民私自在园艺风情市场内搭建各类建筑物，杜绝违规搭建行为。且该临时用房呢，是在该商户经营的固定摊位场地内，并非违法占有他人的场地，设施的日常运营呢均依规开展。也就是说呢，张先生，您所说的这个彩钢房是人家租下来的固定摊位，并且呢是在得到了经营部门允许缴纳了市场摊位的租金与押金之后才修建的彩钢房。应该说呢，可能他搭建彩钢房的这个位置，就是您所说的这个公共车棚的这个位置啊，是允许摊位经营的位置。那人家可能看上了这个位置，所以经市场经营管理部门同意并缴纳费用办理手续之后，修建了这个临时性的彩钢房。而这个彩钢房呢，也是市场允许修建的，不是死搭烂建的行为。而这个地方呢，也不是谁都可以随便去搭建啊，必须经市场经营管理方允许并这个缴纳相应的费用，办理相关的手续之后啊，才能够搭建啊。所以说呢，情况是经我们了解啊，就是这样的。那我们不知道这个张先生，您是否还了解到其他的一些情况和内容？如果是的话，您可以继续和我们的节目组取得联系啊。

继续呢来看石嘴山市的田先生反映的问题。田先生说呢，前段时间啊，石嘴山市消防支队呢，招录2026年政府专职消防队员。那本次呢招录环节比较多啊，那么各个考核环节仅隔两三天的时间，那么想要参加这个招录的人员呢，这个往返交通和住宿的成本就比较高，所以呢他就提出疑问说，既然是招录嘛，为什么不能集中的进行考试，非得两三天一考两三天一考呢？给这个求职者啊，或者想参与招录的人呢，带来了比较大的这个经济压力啊，所以把问题反映到了1061民生热线。那么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的记者采访了石嘴山市消防救援支队的工作人员。那么石嘴山市消防救援支队呢，也通过文字的方式给予了答复啊，我们来了解一下。说这个经调查核实啊，本次招录严格按照宁夏消防救援总队政府专职消防员招聘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组织实施。从报名及入围情况看呢，进入总成绩公示的115名考生，各环节时间安排均发布公告，提前向社会公布。具体的时间节点是4月28日发布招录公告，5月6日至15日网上报名，5月18日至20日资格审查，5月22日开展体能与岗位适应性测试，6月2日开展笔试，6月11日开展面试和心理测试，6月15日发布总成绩公示及体检公告。本次招录呢，共设置体能测试、笔试、面试、心理测试、体格检查等环节，各环节之间呢需依次推进，体能测试合格后方可进入笔试环节，笔试达到最低合格分数线后方可进入面试环节，总成绩公示后按1:1.5的比例进入体检环节，每一环节的考核结果直接决定考生能否进入下一环节，因此无法将所有的环节集中安排在同一时间段内完成。此外呢，在开展各个环节工作

时呢，均告知了考生的后续安排，考生对整个招录流程呢是有清晰的预期的。所以呢，田先生，确实啊，这个考试不能一股脑的进行，实际上它属于筛选型考试，就是一关一关的过，一关一关的筛，筛到最后呢，保证啊，按1:1.5的比例呢，能够录取相关人员。因此呢，确实这种筛选型的考试没有办法集中一次性的把啊这个体能笔试啊什么这个心理测试都完成啊，因此呢，这种考录的方式呢，还需要参考人员能够理解的。好，继续呢来看狮子山市惠农区的群众反映的问题啊。那么狮子山市惠农区的张先生啊，反映这样一个情况，他说，目前惠农区居民出行交通运输主要是以公交、私家车、出租车为主要方式，很多公交车线路呢不能直达，并且等待时间长，私家车呢需要自行花费，出租车就成为弥补两者短板的主要出行方式。然而呢，惠农区出租车的收费还要多收取1块钱，出租车呢要在原本打车费用外多收1元钱，这多收的1元钱呢就成为了司机和乘客发生争吵的导火索。所以呢，张先生把问题反映到1061民生热线啊，希望我们帮助了解一下这1元钱到底该收不该收啊。接到张先生咨询的问题之后呢，我们的记者采访了惠农区住建交通局的工作人员。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惠农区住建交通局的答复。经核查，惠农区巡游出租车依据狮子山市交通运输局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狮子山市辖区巡游出租车加收燃料附加费的通知，是交发2024/26号文件规定加收1元的燃料附加费。该文件呢明确规定，从2024年4月1日起呢，狮子山市辖区内巡游出租车计价器那么显示金额外呢，每次打车需要加收1元的燃料附加费，而其他的计价方式不变，仍按原标准执行。那么针对部分从业人员服务意识淡薄、服务言行不规范、与乘客发生争执等问题呢，我局将督促出租公司加强对驾驶员的教育培训，从开展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服务规范、文明运营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培训入手，不断地提升出租行业从业人员的服务意识，增强服务水平。同时呢，我局持续开展巡游出租车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出租车不打表、乱加价、溢价、拒载等各类违规经营行为，对查实的违规车辆及驾驶员依法依规从严处罚，切实维护公平透明、规范有序的出租客运市场环境。关于丰富市民出行方式的建议呢，我局将及时与公交公司沟通，引导公交公司在可行的情况下增开相关线路，缩短发车周期，满足市民出行的需求。今后呢，我局将持续压实行业监管责任，常态化开展交通运输行业乱象整治，不断优化公共交通服务，规范出租行业运营，丰富便民出行举措。

所以呢，张先生，这一块钱呢是燃料附加费啊，确实是该收的啊。那当然呢，我们也建议出租行业能够在出租车的明显的部位来公示这1元钱燃油附加费，让乘客在上车之后就能够了解到收费的相应情况。好，那么接下来呢，进入我们的这个热线时间啊。那么有一位来自贺兰县暖泉农场的赵先生呢，有问题要反映，我们来请出赵先生。您好，赵先生。

0: 哎，你好，主席。
1: 哎，您好。那欢迎来到1061民生热线。那您是有什么问题要反映是吗？
0: 前三天前，他暖泉农场这个十三队不是自来水改造了吗？
1: 嗯。
0: 自来水改造了，他通知我回来。回来之后呢，因为后边他这个我社区的报上去的名单按什么？后边。他就是按每家一家一户一个大门嘛，你按一个大门一个大门就完了呗。
1: 嗯嗯。
0: 啊，因为这个呢是我们小舅子房子，啊，
1: 嗯，
0: 这个就叫我那个操心给他闹上，闹上之后呢，过来之后呢，我就是光把人家死工资，别家再不好闹了。嗯，啊，包工头说。他说我们是按这个什么按人家社区的给的这个来什么的，他说没有我们就不闹，
1: 嗯，
0: 啊，我说你不闹对着的，我说你别介以后找大麻烦。再一个我听说过一段时间还硬化路，一硬化更难办了，对不对？
1: 您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暖泉农场的自来水改造没有给您小舅子家这个房屋报上去，所以不进行这个自来水改造是吗？
0: 对，就是这一户，其他人家不住人的都什么了，都闹了，
1: 所以就这一户没有进行自来水改造。那我想问您，这个小舅子这个房子不是违建房吧？
0: 就是民间房吗？
1: 就是民房。这个周围有邻居吗、
0: 就是
1: 周围有邻居吗？
0: 有
1: 邻居是吧？
0: 左右都有邻居，人家都闹了，就唯独就是他是中间这户没闹。
1: 就是说，您小舅子这个房子呢，既不是违建房，也不是偏远地区，然后呢，左右邻居都给改造了，就偏偏把您这一户给漏下了，是吧？
0: 哎，对对对。
1: 那您没到村上或者到社区去问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
0: 情况？去了，昨天社区的也过来了。
1: 嗯。
0: 社区的人说，嗨，当时户的登记上漏了。
1: 就是他们工作疏
0: 漏
1: 啊。
0: 我说您应该及时给这个包工头沟通嘛，您说一句话就完了嘛，就这么简单。
1: 嗯。但是就是这个工作一直没做，是吧？
0: 啊。
1: 那现在这个自来水改造工作。
0: 截止到昨天为止，这个说人家验工完了，说验工完成了。
1: 啊，就这个自来水改造工作已经结束了。
0: 那他说是等第二批到多大？是不是这个自来水几天改造一次？
1: 嗯，
0: 还等第二批，这是河南县水务局说的。
1: 嗯。
0: 啊，
1: 就是说，
0: 我打了几个电话了，河南县水务局又叫我找那个负责工，就是管这个大包工程的这个人，到现在一个小时了还没回电话了，正着我给民生热线打的电话。
1: 好的，好的啊，那么您先别急啊，那看来就是这个情况确实是由于这个社区工作的疏漏导致您家里被，给落下了。
0: 实际他这个事情应该他在什么时候包工头应该再给社区沟通一下子，不就完了吗？就这么简单。
1: 但是这个事情就是没有人操心去做，所以您小舅子家这个房子的自来水改造工作就没做。那么给您的答复说第二批的时候给您干这个事儿是吗？
0: 对，因为所有的管子都这个门前边过去了。
1: 那我想问一下您啊，这个社区是归哪个社区管啊？
0: 它是红光社区。
1: 红光社区啊。
0: 啊，
1: 您有社区工作人员的。
0: 暖泉农场有个社区，
1: 啊，
0: 也属于红光社区管。
1: 对，就是整体属于红光社区管。您有这个红光社区相关工作人员的联系电话吗？
0: 他这个是我这个是短，他是短号，我还记不住了。
1: 那没关系，
0: 红光
1: 不着急。
0: 他
1: 那这样，
0: 这个负责他的叫仇勇。
1: 这样，赵先生，
0: 不行，就等到第二批个呗。
1: 啊，赵先生，这样，
0: 等到第二批个，一闹樱花路，说句实在，这个东西是谁还操心这个事？
1: 对，我知道您的担心啊。那赵先生，这样啊，您别挂电话。我觉得涉及到这个联系方式和联系人的这个情况，您不要挂电话，请我们的导播把您的电话呢请到直播间，然后你跟我们的导播呢把这相应的联系方式和联系人来沟通一下，那么我们来帮您联络这个事，好不好？
0: 好，谢谢你了，主席。
1: 不客气，不客气，别挂电话啊。 好，再见，赵先生。啊，那么，刚才呢是接到了这个，暖泉农场赵先生反映的自来水改造的问题。确实像赵先生所说的，那这个事情有一个人多说一句话，无论是这个施工方还是这个管理方多说一句话，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可是现在呢，就是没有人说这话，导致呢群众家里就出现了因工作失误而，产生的麻烦。那赵先生您先别急，这事儿呢1061民生热线来帮您协调解决。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给您一个提醒，银川市市场监管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提醒您，2025年度的年报开始报送了。凡2025年12月31日前登记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都需要报送。报送时间呢是2026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逾期将列入经营异常，最高要罚款10000元。报送方式有五种：第一，微信搜索宁夏市场监管年报公示小程序填报；第二，电脑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宁夏填报；第三，电脑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填报；第四，关注宁夏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年报填报；第五，个体工商户呢可以携带营业执照到属地市场监管部门线下报送。公示年报信用消费均不收费，也不要填银行卡，所以一定要警惕诈骗。已经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需要尽快补报，并向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申请移出，以减少对您经营的影响。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宁夏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2: 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5: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2: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6: 明霞窗和
3: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6: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7: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8: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6: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7: 哦，行，这就把，
9: 好，知道了。
10: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8: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9: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1: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9: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12: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7: 哎呦，哎，等等，
12: 痒死了。
7: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2: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7: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2: 那是。
13: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1: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
14: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5: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物联网，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十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今年端午节期间，6月19号到21号，海南离岛免税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据海口海关统计，假期三天，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2.02亿元，购物人数3.47万人次，购物件数15.9万件，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实现8.6%、11.2%和1.9%的稳步增长。假期期间，家庭式亲友结伴出行的顾客成为购物主力，高端护肤品、智能数码产品等品类备受青睐。央视网消息，据商务部消息，2026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人民币，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

同比增长5.9%。昨天，国家能源集团宣布，集团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亿千瓦，约占全国发电装机规模的1/10。在保障国家电力供应稳定、维护能源安全中发挥顶梁柱作用。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6月21日，以“祈福天下，共享健康”为主题的第九届枸杞产业博览会在中宁县杞乡黄河体育中心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专家、政企嘉宾、客商等齐聚一堂，共商现代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之策，以及进一步提升宁夏枸杞贵在到底、中宁枸杞到底真品的知名度路径。近日，2026元翠杯西北五省区健身健美精英邀请赛在银川市兴庆区鼓楼步行街新百商圈开赛，200余名运动员轮番登场展示力与美。本次比赛由银川市体育总会指导，兴庆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银川市健身健美运动协会协办。65岁的宁夏运动员陈毅成为本次比赛中年龄最大的选手。本次比赛严格参照国家健身健美竞赛规则执行，聘请多位国际级、国家级裁判现场执裁，确保赛事公平、公正、公开。记者近日从零五市委宣传部了解到，由中国蔬菜协会组织编纂的《全国蔬菜产业大县名录》近日正式出版发行。零五市凭借扎实的蔬菜产业基础，成功入选。该名录系统收录了零五市蔬菜产业的种植规模、主栽品种、面积、产量、上市周期等关键产业数据，将为全国蔬菜产销对接提供重要参考。1061新闻快报由小慧编辑，朱翔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Hi Siri，
1: 你好，我能为您做些什么？
0: 请问今天待会儿还下雨吗？
1: 这个要听听爱上国风才知道了。
0: 难道我们是一档报天气预报的节目吗？为什么今天会提到 Siri 呢？其实啊，从昨天晚上开始大家就在热议嘛，关于黑科技高科技，其实已经有一个新的存在，应该说要让 Siri 有一些这个叫什么来，冲击感，或者是有一些忧患意识。
1: 我觉得甚至可以说啊，这项新科技它的才能甚至可以说吊打它。不过呢，其实我觉得也是可以融合的一部分。究竟这个科技叫什么呢？它的名字叫做 ChatGPT。 哎，这个东西大家是不是最近常常在刷手机的时候就能够看到它的身影？究竟它是什么呢？很多人都说啊，它能够写代码、写作业、能做题、写剧本，几乎没有什么是不能做的。还有很多人担心，哎呀，他是不是要抢我的饭碗了？
0: 究竟他是怎样一个存在呢？非常神乎哈。其实说到这方面，我也觉得我们也会有一些忧患意识，因为是不是会可能取代我们主持人的岗位呢？
1: 是的，其实很多我们曾经觉得永远不可能被取代的东西，都在一轮又一轮技术的更迭当中被取代了。很多呢都是从人力到了机器，甚至到了更高的科技，所以呢人类也会产生这样的担忧，给我们生活带来方便的同时，是不是终有一天会取代我们呢？
0: 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详尽的跟大家来说一说，也会穿越到古代来说一说我们中国古代哈，一直到现在都会有哪些高科技的存在。

0: 听八方国风资讯，尽知春花秋月，赏心乐事。国风情报站。
1: 继续今天的国风情报站，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1: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个高科技的话题其实就是人工智能嘛。
2: 是的，最近大家都非常关注两个人工智能系统。

0: 一个呢是冷酷无情的一部电影的幕后主角，这部电影也是文飞看过的，就是流浪地球当中的一个 MOS 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多才多艺的全能网友，他的名字叫做 ChatGPT。 先来说一说这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二，吴京饰演的刘培强，他在面试空间站的航天员，为了获取到地下城避难资格的时候呢，当时他经历了一场特别的面试，而这个时候面试他的呢不是别人，而是经过多重迭代具备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系统呢。
1: 这个系统呢是 MOSS 哈，它其实在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二当中呢，刚才武豪也说到了，有一个环节它的出现让大家印象深刻，大家给它有一个称号叫幕后主角，是一个特别冷酷无情的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存在。
0: 在这场面试当中呢，它显得特别的冷静而且尖锐，理智而迅速的反应也让剧中的刘培强感到情绪崩溃，看的时候呢也让人觉得捏一把汗。但其实呢，虽然说它是科幻电影，但一个新的存在也让人联想到了它，觉得好像未来并不遥远呢。
1: 这就是 ChatGPT 哈。说到这个人工智能呢，既是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开发的一种全新的聊天机器人的模型，它能够通过学习和理解我们人类的语言来跟我们进行对话，还能够根据聊天的上下文进行互动，并且会协助我们人类完成一系列的任务。相对而言它真的是多才多艺，并且呢会让大家觉得它还是有一些它自己的思辨，有一些自己的这个思考能力在的。
0: 是的，那大家可以先问一问自己啊，我有什么样的才能，我平时能够做哪些工作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这款 AI 的语言模型它能够做哪些事。它能够撰写邮件、论文、脚本、制定商业提案、创作诗歌、故事，甚至是敲代码，还有检查程序的错误，对于它来说都是易如反掌。
1: 大家都纷纷感慨啊，说真的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办不成的。上线只有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它的活跃用户就突破了1亿哈，就有朋友甚至哈把两个 GPT， 就是同时两台电脑登录两个 GPT， 然后让他们互相去进行一场辩论。待会儿可以找到这个音频给大家来听一听啊。那个辩论的话题呢，就是恋爱究竟对人是好有好处的还是没有好处，这两个机器人在互相的辩论。我在想，如果让文飞跟武豪就这样一个辩论的话题来辩论的话，很可能我们也会要思考一会儿，但是他们俩几乎都是一秒钟的思考时间，立马就说得头头是道，有理有据。
0: 实在是太牛了。而且呢，像这样的人工智能已经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了。我记得前段时间还有一款叫做 AI 绘画，也是在朋友圈特别流行，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照片传到这个软件当中去，它就能够给我们返回一幅各种各样画作风格的，把你的照片变成那样的画作，也是特别的好看。除此之外呢， AI 聊天等等等等，这样各种各样的 AI 方式也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其实科技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真的是太大了，就短短这几十年，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是有着很大的改变呢。
1: 确实是这样哈。当然我们今天也会在后半段穿越到古代，去听一听古人在人工智能在这些高科技黑科技方面有什么他们自己的一些建树呢。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科技。我们国家战国时期就已经有类似冰箱的东西了，外层放冰，里层放瓜果和酒水，盖上盖子，还有小孔，能让寒气冒出来，让整个房间降温，是我们战国时期的冰箱加空调呢。
1: 确实是这样啊，所以呢，其实那些高科技啊，古往今来大家一直都在研究。你看，从钻木取火，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已经是落后的一种取火方式了。现在有打火机呀，等等之类的哈，都根本不需要钻木取火了。但是你想想看，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当下的古人通过他们的智慧研究出了钻木取火的方式，其实对那个时候的他们来说，这就是属于很先进的一块内容，一块领域。
0: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现在所这么发达的科技，像我们今天所聊到的这么智能的人工 AI， 其实它也不是这么简单就完成的，也是我们先人在一步一步的这个道路上面呢研究出来的，而全世界的人们呢也都在探索这样的科技。所以今天我们也来回望历史，看一看中国古代究竟又有哪些黑科技，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那在了解我们的古代的历史之前呢，我们先来听听看吧。在网上哈，刚才也说到了，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实验，就是把两个 GPT，就是在两个不同的电脑端登录，然后呢针对一个辩论话题来进行辩论哈。我们来听听看这两台人工智能他们是如何辩论的。
2: 请辩论。下面有请正方辩友 ChatGPT， 请你证明人类需要爱情。
3: 人类需要爱情，爱情可以给人们带来温暖、安全感、陪伴和支持，可以让人们感到被关心、被理解。拥有健康的爱情关系可以降低压力，提高免疫力和促进身体健康。
2: 下面有请反方辩友 ChatB， 请你证明人类不需要爱情。
4: 爱情是个人选择的问题，有些人可能通过其他方式，如友谊、工作、兴趣爱好、家庭等获得满足，同样有些人更喜欢独自生活。
3: 对不起，我不认同您的观点，科学研究表明

0: 人工智能真的不能小觑啊，真的是太厉害了。那其实呢，我们也不用惧怕了，我会觉得也不用担心说是不是有一天会取代我们的岗位，我们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其实是在互相学习互相融合的过程当中共同进步。
1: 但我听的时候还是不免担心啊，虽然他们讨论的是人需不需要爱情但是我听着听着怎么就觉得这个世界需不需要我呢
0: 打了很多的问号、小朋友脑海里有很多的问号
1: 哎，其实真的是不用畏惧，就好像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4: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5: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7: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8: 到账了。
7: 哎，你看你看，
9: 这么高回报、
7: 两位阿姨看一下。
10: 投啊，这个
7: 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这么高啊。
7: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2期了、
11: 我再投10万。
12: 那我也投10万。
5: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13: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翼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4: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4: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3: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15: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
10: 都有守护性。

0: 相伴。
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0: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2: 哎，不能开车吗？
3: 咋的，花生？
2: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3: 谁敢开车呢？
2: 你说谁敢开车呢？
3: 那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2: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3: 口气？
2: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3: 不知道吗？没喂出来。
2: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3: 你等等，完了，
2: 谁喝酒了？
3: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2: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4: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继续回来今天的爱上国风，我可不是人工智能，我是有血有肉的主持人文飞。
1: 大家好，我是武豪。虽然说啊，我们不是人工智能，但是其实我们也是通过科技才能够让大家听到我们的声音。
0: 虽说呢，大家对他的认可或者对他的态度都有各自不同角度的一些分析啊，一些想法，但是就如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些高科技的应运而生，也是首先是我们人类创造了，对吧？创造了他们才能够有他们这样的一些体现。其次呢，其实他们的出现是为了更好的反哺人类，反哺我们能够更好的做这样的一个联动和连接，让我们携手共同走向更好的未来啊。
1: 是的，其实不用想的这么宏大，我觉得光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说，真的就已经科技为我们带来了很大改变了。就像我小的时候，我就经常幻想着未来是不是有科技人，是不是要等到22世纪。但是其实大家想一想，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扫地机器人、咖啡机器人，还有工厂里的工业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也已经服务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
0: 确实是哈，但是你知道吗，机器人并不是只存在于科技发达的现代，早在3000多年前的古代呢，充满想象力的祖先们就已经设想出了机器人的雏形了，甚至呢有的还开始着手制作机器人了。
1: 是的，虽然说跟现在的机器人其实不是一个概念了，但是也正是有先人的一步一步的探索，才有了我们如今这么高科技的这些见证了。
0: 我们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回顾到古人他们在高科技人工智能方面都有什么样的建树哈。那么先要来说说我们中国有记载的最早的机器人，就是要数在一次战争当中出现的指南车了。
1: 指南车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古代版的 GPS 呢，我们来看看它究竟是做什么用的。相传在黄帝与蚩尤交战的时候，黄帝为了对付蚩尤布下的雾阵，在迷雾当中会找不到路，他就发明了指南车，无论怎么样前进后退转弯，牧人的手一直牢牢地指向南方，所以在迷雾当中呢，不管是怎么去走动都不会害怕迷路了。后世对指南车的真伪虽然说一直有争议，但是无论是张衡还是祖冲之这两位科技大拿都成功地复制出了指南车。
0: 可见哈，古人的聪明才智哈。那不管指南车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存在，或者是说有这样的一段故事，那你看后人有发明了指南针啊等等哈，其实它的这个理论依据都是一样的。
1: 是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啊，中国最早的有记载的这个机器人呢，就是这样的一款指南车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有趣的机器人，比如说啊，在列子汤问的记载当中，就有一位叫做验尸的能工巧匠，制作了一个能歌善舞的木质机关人，献给了周穆王。这个机关人呢非常不一般，他不仅是外貌像是真人，而且有思想有情感，足以以假乱真。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多的是我们古人对未来科技的一种期待吧，应该是不能这么厉害吧。
0: 其实我是觉得在那个当下哈，你要知道但凡是有创意的人，他一定能够发挥他的想象力去做很多的遐想，但我更佩服是可以把这些创意遐想可以落到实地，能够把自己脑中的这些构想可以真正意义上的达成，真的是特别特别厉害的一件事情。
1: 我觉得这大概也就是我们古人想象中最先进的机器人，能歌善舞，有思想有情感，虽然说我们现在还是不能达到，但相信未来的有一天我们就一定可以见证得到了。

0: 时听雨，闲时听雨，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
2: 今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说到我们古人有很多厉害的这些人工智能和高科技。刚刚就提到了有史料记载，我们中国最早的古代机器人，它在一场战争当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 那么说到古人的一些高科技的发明哈，对机器人方面的一些贡献其实还有很多，数不胜数啊。接下来要讲到的这个呢，它也是古代的一个机器人的发明，是古代的运输机器人，它拥有着身份识别的功能。就要回溯到在《三国演义》当中啊，这个木牛流马就是诸葛亮发明的运输工具了。它真实的样貌呢，现在虽然已经不是特别的明细了，但是对它的运作的原理呢，都会有着不同的解释。
2: 其实从小我也是特别喜欢木牛流马这样的，当时很期待，我觉得好厉害啊，古人竟然可以发明的出来。在《三国演义》当中呢，就写到了为了运输粮草的需要，诸葛亮制作了许多的木牛流马，他们不用吃东西，也不用喝水，还可以昼夜连续的工作，听起来就好像是带有自动驾驶功能的电动卡车一样。而司马懿呢，也听说了这件事情，就派人去抢了几个木牛流马回来，仿制了许多一模一样的产品用来运输粮草。但是啊，这些木牛流马它的口舌之内是有机关的，所以司马懿仿造的木牛流马呢，怎么样都不能行动了。
1: 就有一种没能够通过身份识别，所以你没有办法启动我的感觉哈。就像我们现在的手机哈，大家会设置各种的身份识别，有通过密码呀，有通过指纹，或者通过自己的这个样貌识别哈。当然这是三国演义当中的一则故事了。
2: 其实如果是我们现代人可以告诉司马懿了，哎呀，你这个研发了车，但你没有研发车钥匙，当然启动不了了。其实呢，木牛流马大概呢，根据后世的推测，就是一种以齿轮驱动的自动装置。其中呢，木牛可能是一种四轮推车，而流马则是独轮车了。
1: 大家也可以有自己的一些小判断哈，或者你对它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找来相关的史书，好好的来研读一番。
2: 接下来呢，我们还会跟大家说到一种我们古人的高科技的机器人，它也是一种车。这个车呢，它就是我们古代的计程车。大家知道古代也有计程车吗？是怎么去计程的呢？这个叫做计里鼓车，它可能是古代机器人当中最具有使用价值和最具备现代机器人设计思想的。因为呢，它是能够自动去计量道路的里程。这是怎么做的呢？当车行至一里时，车上的牧人就会轻轻地敲一下鼓，当车行到十里的时候，车上的牧人就敲一下铃铛。而《宋史》当中呢，也有这样的记载，所以这样的一种古人的计程车也是非常的新颖，非常的独特，让人觉得哇，古人原来也有这样的高科技呢。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在我国古代，除了四大发明之外，还有很多的奇妙创造，比如说封箱和挖井技术，在当时简直就是堪称外星科技了哈。说到这个封箱呢，就是在战国时期出现的，它是用来生产那个风力的设备哈，是一个木箱，然后一个推拉的木质把手和活动的木箱去构成的。然后呢，当时的人们就利用它来冶炼啊，包括生火做饭啊等等哈。
2: 那另外一项钻井的技术呢，也是中国古人的一项发明。除此之外，还有古人发明的空调车，这样的车上呢设有帐幔还有窗户，可以根据气温的选择来开闭，使得人坐在车里呢温度可以热也可以冷。除此之外，还有陀螺仪，也被广泛的应用于航天航海、轨道交通还有地质勘探当中的很多领域，都是我们古人的又一大智慧呢。
1: 古代东汉张衡的地动仪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台地震仪哈，能够监测到地震还有数据的记录。
2: 是的，我们其实现在常常会说到中国制造，其实自古以来一直是这样。我们中国呢，在古代有很多领先世界的科技成就，我们也可以跟着历史的脉络来简单的跟大家回顾一下。
1: 比如先回顾到先秦吧，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呢是世界上最早培植水稻的国家，半坡人培植了犁，那河姆渡人呢培植了水稻。我们国家也是世界上最早发明丝织品的国家哈。大汉口文化当中晚期就已经是养蚕的时期了。另外夏朝的相关的史料和商朝地甲古文都保留了世界最早的日食和月食的记录，还有春秋鲁国天文学家也留下了世界上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
2: 实在是太多了，真的是值得让人自豪骄傲。而到了秦汉的时候呢，我们也有很多数学的科技发明，就比如说我们比西方早了500年提出

0: 出勾股定理的特例，而西汉的耕犁上呢安装了犁币，也比欧洲早了1000多年。还有西汉的时候九章算术，有些内容呢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而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纸的国家。东汉张衡的地动仪是世界上最早测定地震方位的仪器，比欧洲早了1700多年，
1: 要给个大大的赞哦。再来说到隋唐时期哈，赵州桥大家都非常熟悉吧，它是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一座石拱桥，孙一行在全世界第一次测量子午线。另外呢，唐太宗的时候呢办了分科教系的医学校，比西方都要早200年。而唐本草这本书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编定和颁布的药典，要比欧洲早上800年。还有大家所熟知的金刚经卷子，也是现存世界上最早有确切时期的雕版印刷品。而我们国家呢，也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火药的国家，唐朝中期的书籍里啊就有制成火药的那些配方哈。而在唐朝的时候呢，也是把这些开始用于军事了，并且呢火箭也是最早的火药武器。
0: 真的太厉害了。而且呢，在隋唐之前的三国两晋南北朝，要说到一个大家很熟悉的，尤其是小朋友们特别熟悉的东西，叫做圆周率。我就想问问大家，这个圆周率大家能背到第几位呢？我其实只能背到3.1415926，
1: 是吧？一样
0: 的。而在三国时期呢，其实在那个时候祖冲之就已经在世界上第一个把圆周率的准确率算到了小数点的后七位了，
1: 厉害。哎呀，所以也要给我们的先人真的是送上我们满满的敬意哈。有了他们不断在各个朝代的发明创造，才有了现在我们更好的生活。当然其实现在我们也没有停下脚步，也依旧在创造发明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0: 是的，就像我们爱上国风节目一样，回望历史走向未来，就是立足在当下，我们一起期待着未来更美好的生活，并且一起努力。
1: 那么今天节目就要跟你说再见了，
0: 明天见，拜拜。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2: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是宁夏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4: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5: 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6: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5: 哦，行行行，这就买，这就买，这就买。
7: 好好，马
8: 知道了，知道了。
9: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6: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7: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0: 你这趟子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里边，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7: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11: 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9: 等等，
11: 痒死了。
9: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1: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9: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1: 那是。
12: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0: 哦，好好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不放了。
13: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7: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14: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15: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16: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17: 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8: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1:00，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记者昨天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五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5912.6万人次，同比下降7.1%。中国民航局当日公布民航五月份主要生产指标统计数据，数据显示，五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5270万人次，同比下降8%；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国家药监局今年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全景式呈现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了5000项，创历史新高。据文化和旅游部网站消息，2026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安全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的数据中心测算，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记者昨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2.2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同期增长12.9%。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6月20日，达230.8万人次。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6月21号，以“祈福天下，共享健康”为主题的第九届枸杞产业博览会在中宁县启乡黄河体育中心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专家、政企嘉宾、客商等齐聚一堂，共商现代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之策，以及进一步提升宁夏枸杞贵在道地、中宁枸杞道地珍品知名度的路径。 日前呢，银川市举办 AI 赋能智慧银川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供需对接活动，向30家企业兑现政策补贴资金1178万元，发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供需对接清单以及系列政策措施，上线5个小切口应用场景，并促成13个重点项目的集中签约。记者从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中国图书馆学会日前公布了2024到2025年阅读推广项目的展示名单，宁夏图书馆阅游宁夏全民阅读文旅融合服务推广项目，凭借专业性强、富有创意、内容丰富、具备较强品牌效应和社会影响力等突出表现，成功入选。1061新闻快报由小辉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0: 小时，世界在变；
1: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0: 经济一小时。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将带着各位一起来了解区内第九届枸杞产业博览会开幕的消息。另外呢，宁夏首个校企联办大学生技师班开班。在国内方面，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的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在今天的交易开始了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连线到南京证券的武翔。各位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市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

0: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1: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0: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6月21日，第九届苟且产业博览会在中宁县开幕。本届博览会以祈福天下共享健康为主题，汇聚国内外专家学者与客商，共话现代苟且产业高质量发展。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的报道。
1: 博览会设置了主旨演讲、新品发布、采购对接等13项活动。在上午的主旨演讲环节，5位院士专家围绕枸杞深加工技术创新与道地药材产业升级展开深入交流，为枸杞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专业思路。作为宁夏枸杞深加工的龙头企业，沃福百瑞连续多年推出多款新产品，积极推动枸杞产业从传统的干果销售向功能化、快消化、年轻化方向转型升级。宁夏沃福百瑞枸杞产业公司销售人员李宁：
2: 针对年轻消费群体的快节奏生活和口袋养生的需求，研发的便捷化、轻食化，通过技术革新，我们希望能让传统道地的枸杞在新消费时代变成大家日常爱喝的营养健康饮品。
1: 本届博览会还设立8大特色展区，吸引全国80余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120余种枸杞制品及地方农特产品。目前，中宁枸杞全产业链综合产值已达130亿元，品牌价值突破206亿元，产品涵盖干果、饮品、保健食品、美妆、护肤等10大类120余种。营销网络覆盖欧美、东南亚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宁县周塔乡潘营村村民王仲奇：
3: 今年的这个枸杞的行情特别好，我们这个加工的成品的话呢，我们一斤能卖到60-70块钱，也是近10年来价格比较高的。再加上政府给咱们这个协议价收购控制户呢，感觉心里特别踏实，我们收入也比较稳定。
1: 从田间到车间，从卖原料到卖品牌，宁夏枸杞正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国际化迈进，以特色优势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贺兰县近期推出双重购车惠民的补贴举措，消费者可以同时申请2项县级的购车补贴，政策覆盖全县燃油、新能源新车购置人群，单车最高可享9000元的县级补贴。消费者呢，需要在6月1号到6月30号期间开具购车发票，补贴申报工作将于7月10号截止，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再来关注大学生的就业创业。宁夏轨道交通高级技工学校和中国中铁一局集团新运工程有限公司近日联合开办了全区首个大学生技师定向的就业班。本次参训学员均为企业定向招录高校毕业生，学员毕业后直接进入企业相应的技术岗位，有效减少了择业期的不确定性。记者6月20号从灵武市委宣传部了解到，由中国蔬菜协会组织编纂的全国蔬菜产业大县名录近日正式出版发行。灵武市凭借扎实的蔬菜产业基础成功入选。该名录系统收录了灵武市蔬菜产业的种植规模、主栽品种、面积产量、上市周期等关键的产业数据，将为全国蔬菜产销对接提供重要参考。名录覆盖全国161个蔬菜产业重点县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个团厂，收录超40000个最新的产业数据，旨在打通产销信息壁垒，是一本可落地、可查询、可对接的产业数据参考书。

0: 今天的交易开始了，我们连线到的是南京证券的武翔老师。武翔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啊。那6月18号呢，五部门联合启动了2026年的新能源汽车下乡，这次政策和往年相比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呢？
1: 主持人，这次下乡和往年单纯办车展发消费券是有本质的区别的。那一二线城市新能源车渗透率已经突破了50%，

0: 今年以来呢，销售增速是明显放缓的，车企深陷价格战当中，一季度行业平均利用率仅有3.2%左右。 而县域及农村地区的渗透率呢还不足2%，下沉消费以3到10万元经济型车型为主，那用户看重低用车成本和维保的便利，新能源车能耗成本呢也只是燃油车的1/10。天然气和线香出行的一个场景增量市场的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充足的。那这次政策打出三重的组合拳，第一就是对乡村换购消费者开放无名额限制的，以旧换新 补贴，并且提供旧车回收补贴代办一站式服务，降低置换的门槛。第二呢，就是政企协同完善乡村充换电售后金融配套，解决农村充电难、修车远的核心痛点， 打消购车疑虑。那第三个就是推动了光储还有这个车网互动的下沉，开辟储能和充电设备全新的增量赛道。那据机构测算啊，过往5年下乡累计带动超过2000万辆的销售，今年线香新能源车销量同比增速有望超过30%，直接撬动超过500万台，超过5000亿元级的消费市场。
1: 那政企协同呢，完善充换电 和售后配套啊，具体呢会怎样改变农村用户的一个购车的决策呢？
0: 主持人，那农村消费者呢，只是不买新能源汽车最大的顾虑从来都不是价格，而是买了在哪充，坏了找谁修的问题。这次政策明确要求充换电服务企业、保险及金融机构 和车企同步下沉，那意味着未来2-3年左右啊，县域将迎来充换电基础设施短板的一个高潮。国家电网、特来电、新兴充电等运营商呢，将加速在乡镇布局。那政策鼓励光储充一体化，利用乡村屋顶分布式光伏搭配储能和充电桩，白天光伏发电从入储能系统，夜间为车充电。那既降低了运营成本，也符合农村光照资源丰富的特点。 那车网互动技术也被纳入到推广的范畴，未来新能源车还能反向给电网放电赚取收益。那在配套完善之后呢，农村用户对续航焦虑将大大的减少。 机构预计呢，县域充换电设施不短板带动的相关设备投资规模，未来3年可以达到数百亿元级。那对上游零部件和电池回收企业会形成一个持续的拉动。
1: 那落实到 A 股市场啊，这次下乡政策对应的投资主线和标的会有哪些呢？
0: 主持人，三条主线是比较清晰的啊，就是概括为卖车、充电和回收、下沉闭环。第一条呢，就是深耕下沉市场的经济型的整车龙头，比如说比亚迪，比亚迪的这个产品海鸥、秦 PLUS 等车型精准的匹配线香代步和家用的需求。本次下乡车型目录共155款，创历年新高。比亚迪入选的款超过10款，县域市占率有望进一步提升。那上汽集团也是一样，旗下的五菱宏光、宾果系列长期是下乡的主力车型，终端走量弹性是比较强的。那第二条就是乡镇充换电和光储的这个设备供应商，特锐德旗下的特来电 是国内充电桩运营的龙头，县域布局早，覆盖广，政策推广充换电补短板，直接利好其设备出货和场站利用率的一个提升。那第三就是动力回收的动力电池的回收以及低压配电的企业，格林美作为动力电池回收的龙头，以旧换新铺开后，废旧电池回收量将显著增大。
1: 那梯次利用和材料再生业务会迎来一定的增量。那吴翔老师，再看有色这边啊，像锡钽这些呢，被称为算力金属呢，也是同步大涨，背后的供给端给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0: 主持人，这一波呢，小金属涨价是典型的 AI 需求增量叠加全球供给刚性收缩。那供给端呢，三个品种都存在硬约束。先说钽，核心产区是刚果金。 鲁巴亚矿区呢，占全球钽原料供给约 15% 左右。今年1月份、3月份接连发生山体塌方，导致了矿区大面积的停产。那海外现在暂无新增的规模化矿商落地，全年钽原料流通量呢会显著缩减。机构预测缺口扩大会到近10年的新高。再来说锡，资源储采比例偏低，那主产国缅甸、 它的这个矿呢已经停了将近三年，那三年后呢仅恢复到停产前的4到5成。印尼持续收紧出口的配额，并且整治非法吸矿，中国锡金矿受环保的限制呢，产量也是下行的。那刚果金的锡矿呢，也是因为武装冲突复产低于预期，全球4大主产区都没有增产。那最后看印，无独立经济矿床，那全部都是作为锡、铅、锌冶炼半生的这个产物提取。国内近期呢出口审查趋严，高崇英现货库存处于历史的低位，弹性也是比较低的。那这些刚性约束短期内是难以打破的，为价格上行提供了比较坚实的支撑。
1: 那需求端的 AI 算力如何来拉动这三种小金属的一个需求？那吴翔老师后市怎么看呢？
0: 主持人，那 AI 算力爆发是核心引擎。具体来看呢 ，AI 服务器单机的耗息量是传统服务器的4倍以上，先进封装的 BGA 焊球、高速光模块焊点都大量的消耗高冲锡。2026年呢，全球 AI 相关锡需求预估会达到1.2万到1.5万吨。那坦电容呢，以高的可靠性和耐高压特性，成为 GPU 显卡以及 AI 算力电源的必备元器件。 AI 服务器坦电容用量是传统服务器的数倍，直接拉动坦需求同比大幅增加。那英是磷化铟光模块和 ITO 靶材的关键材料，800G 以及 1.6T 高速光模块的升级打开了磷化铟彻底增量的空间。那展望未来的市场，业内预测2026年到2028年全球锡、坦、铟供需维持一个紧平衡的格局。还有就是资源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落地，进一步强化了小金属战略资源管控，价格中枢呢会维持在相对高位，行业利润和资源会向国内头部企业做集中。
1: 好的，谢谢吴翔老师的分享，再见。
0: 主持人再见。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是违法行为。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1: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小时，世界在变，
1: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0: 经济一小时，柴米油盐有经济，衣食住行藏商机，
1: 经济一小时，把经济聊出烟火气，带你聆听时代浪潮中最真实的声音，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号在北京举行。今年呢是 APEC 中国年，作为2026年 APEC 工商界的系列活动之一。这次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亚太经济体、政府、工商界和国际组织代表齐聚一堂，围绕亚太自贸区、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深入交流，凝聚共识，请听。

0: 您报道。
1: 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核心引擎，派克这21个成员经济体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超60%，贸易总额接近全球半数。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在论坛上表示，
2: 亚太地区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在供应链领域开展的每一项合作，做出的每一个抉择，都将对世界经济增长产生重大的影响。我们要用足用好 RCEP 等各类区域自贸协定，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不断做实做细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
1: 与会嘉宾期待今年 APEC 会议能够在多领域推动创新合作，为亚太经济持续发展注入动能。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指出，
3: 当前服务业已是绝大多数亚太经济体支柱产业。此前结束的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已审议通过全新服务业发展路线图，这份路线图将创新贯穿全流程，预计今年将推动一系列发展合作。
1: 数字创新与绿色发展也是本次论坛聚焦的核心议题。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10.5%，人工智能核心产业整体规模突破1.2万亿元。与会嘉宾表示，依托在数字技术、先进制造、新能源等领域的产业优势，中国一方面持续巩固产业链竞争力，为世界提供优质稳定的中国供给，同时积极推动供应链开放合作与全球共享互利合作的中国机遇。可持续市场倡议全球理事会首席执行官塞菲表示，
4: 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绿色转型领域，中国都走在全球前沿，是全球所有企业的稳定发展基石，全世界产业链都与中国深度绑定。
1: 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墨西哥代表李子文高度评价称，今年中国担任 APEC 东道主，相关组织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中国搭建平台，汇聚区域商业人士，开展各类交流，能够持续加深中国与整个亚太地区的经贸纽带关系。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链博会，那昨天呢在北京开幕了。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汇集了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企业和机构参展。那今年的链博会迎来哪些变化，又有什么新亮点值得重点关注呢？一起来听报道。
5: 与前三届相比，第四届链博会的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参展单位数量从首届的515家增至今年的676家，其中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65%。覆盖国别墅和境外参展机构占比也在逐渐递增。在展品结构与合作模式上，本届链博会呈现出数字化、融合化的特点，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共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
6: 那本届链博会的一大亮点呢，就是数字科技链升级为了数智科技链。那这个智呢，就是人工智能，并且链博会上还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
1: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7: 包括高捷自驾、智能工厂、智慧物流、智慧城市、智慧能源、智能医疗等广泛的应用，机器人志愿者、 AI 导览员也会精彩亮相。合作模式呢更加融合化，参展商不是来展示单一的产品，而是展链条、展生态。
5: 链博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多家企业将通过链博首发站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和新场景。本届链博会将持续至26号，其中22号下午至24号面向专业观众开放，25号至26号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的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假期的前两天，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以及商圈的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截至到6月20日，已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过10,000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342.8万台，带动销售额5552.4亿元。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的购新销售1.33亿台，带动销售额4516.3亿元。此外，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和节前基本持平，鸡蛋和蔬菜价格分别下降0.7%和0.3%。今年端午节期间呀，海南离岛免税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据海口海关统计，假期的前三天，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到了2.02亿元，购物人数3.47万人次，购物件数15.9万件，和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实现8.6%、11.2%和1.9%的稳步增长。家庭是亲友结伴出行的顾客成为购物主力，高端护肤品、智能数码产品等品类备受青睐。电影市场方面呢，截止到6月21日的21点，2026年电影端午档票房达到了3.92亿元，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了中国影视端午档总档次的记录，《玩具总动员5》成为端午档票房的冠军。短短的三天小长假内，全国共有20部影片集中登陆院线，上映的影片数量创下近10年来的同期新高，也提前点燃了整个暑期档的观影热潮。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经超过了11.82亿元，而接下来整个暑期档80多部新片将陆续和观众见面。覆盖历史、喜剧、爱情、国风、动画、硬核、科幻等多元题材和类型。
8: 捕捉产业动态，把握产业脉搏，洞察商业未来。
9: 欢迎走进产业观察室。

0: 这里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宁夏新闻广播经济一小时，我是主持人陈阳。国家邮政局22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了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市场规模持续扩容，科技赋能和场景拓展正在为实体经济注入强劲动能。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关注上海财经的报道。
1: 在浙江普陀山，山路蜿蜒，过去收发快递需借助人力三轮车并攀爬山路，体力消耗极大。端午节前，快递小哥配备了一款轻量化智能外骨骼，可降低30%的体力消耗，减轻50%的腰椎压力。
2: 快递员吴有吉：
3: 这个有20多公斤，这个差不多40公斤，而且还是易碎品，又有很多上坡，还有楼梯要爬，差不多3-4层的楼梯，它根据你腿往上抬，它也往上使劲，没这么累了，更轻快了。
1: 科技加持让快递小哥负重更轻，也提升了送达效率。新场站和新航线的开通则进一步扩大了快递的辐射范围。5月，快递企业正式同用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启用嘉兴航空物流枢纽国际功能，并开通嘉兴至达卡全货机航线，航空运输网络不断延伸。
2: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
4: 行业规模持续扩容，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多场景服务纵深拓展，新模式新装备加速落地，服务质量与运行效率同步提升，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保证作用日益凸显。
1: 在甘肃天水，秦州大樱桃迎来丰收季，邮政部门将直播间搬进果园，主播一边展示新鲜樱桃，一边现场讲解打包流程、发货时效，直观展现樱桃分拣、装箱、发货全流程，订单直达全国27个省份、186个地级市，
5: 一个刷都就卖出去了，比往年收益了高20%-20%。
1: 樱桃皮儿薄肉嫩多汁，保鲜期极短，邮政依托专属冷链干线，并给予果农寄递8折优惠。
2: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天水市泰州区分公司烟铺片区负责人罗二伟：
6: 从5月18号开始，每天的揽收量为800到1000箱，我们的次日达城市现在目前有156个城市。
1: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企业在重庆、云南等西部地区布局建设产地仓，一站式完成分级、拣选、打包、发货全流程作业，持续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稳定性与配送时效。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1至5月，西部地区快递业务量比重上升1.5个百分点。从田间到车间，同样的物流力量正服务着特色工业品。在河北唐山滦南县，从今年3月开始，用于农忙和建设的钢锹迎来了发货高峰。针对钢锹形状特殊，属于异形件的特性，当地邮政管理部门联合快递企业量身定制寄递方案，用专用的气泡膜和硬纸箱，细致服务不仅帮助企业打开了国内市场，还拓展了国际销路。
2: 唐山市仁和五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韩珊珊：
7: 物流发达了，你一个电话他就上门了取件，你现在多方便呢，做电商最终你是有物流体系来支撑你去做。
1: 目前，当地钢锹及五金产品远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前5个月累计产值22个亿，同比增加10%，其中出口占比约60%。
2: 唐山市邮政管理局副局长刘健：
8: 我们通过整合批量货流，一站式搞定集货分装、整车发运，降低单件寄递成本。同时呢，不断优化干线分拨路由，依托干线运输、县域快递物流中心及末端网点协同优势，提升转运时效，让快递真正成为赋能实体经济、推动乡村振兴重要力量。
0: 近期电视剧主角的热播呢，不仅让古老的秦腔艺术破圈走红，更催生了大批追剧式的观演群体。端午假期期间，主角同款的秦腔剧目线下演出一票难求，不少观众因为一部戏奔赴一座城。影视 IP 正在全面的激活旅游、餐饮、图书等多元的消费场景。我们一起来关注上海第一财经广播的报道。
2: 端午假期，在陕西西安一座可容纳1000余名观众的专业剧场里座无虚席， 共有10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精彩演绎秦腔《白蛇传》《游西湖》等经典剧目，这也是电视剧主角里的同款秦腔剧目。
9: 最近就是因为那个电视剧主角嘛，正好端午节了，然后看到这边有那个秦腔的表演，然后我们就买票过来带孩子一块看一下秦腔的这种服饰呀，这些动作呀，特别帅，特别酷。
2: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因为主角的热播催生了大批追剧式观演群体，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到西安观看线下秦腔演出。
9: 我们是专门从四川成都赶过来看这个秦腔的，我非常喜爱这个表现形式，让人听了以后很振奋，
10: 比过去的年轻人的观众增加率在30%，带动了我们秦腔的古老传统剧中的上座。
2: 剧中省琴的原型就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最近这里推出了主角剧中同款折子戏专场，设置了主题展板和打卡点，每晚的演出一票难求。
11: 因为我最近是刚刚看到胡先杰对易清娥，他在唱出苦啊，那个感觉一下子就直击天灵盖的那种。
2: 本轮演出6月10日启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首播当天短视频平台同时在线人数达3.5万，目前累计曝光量已达3000万。除了陕西西安，近期在北京、上海等地的秦腔相关演出也一票难求，为应对观演需求的增长，相关剧场及演出团队也持续增加秦腔演出场次，丰富剧目内容。北京吉祥大戏院市场总监李志军：
12: 突然观众他就多了起来，提前2周把票就售罄了。在未来2个月中，我们也会尽量安排秦腔的一些比较招牌的戏，让北京更多的观众能够了解秦腔这门艺术。
2: 电视剧主角不仅让秦腔收获年轻受众，也激活了多元消费场景。数据显示，从5月开播以来，近一个多月核心取景地吸引

0: 风雷年代影视基地搜索热度环比暴涨超十倍，每周末的游客量可达六七千人次以上。
1: 我们来这里就是看了那个主角那个戏特别的好，我们就来这个地方来观摩一下啊。来，我们大家来了一车50多个人呢。
2: 我现在身处的就是电视剧主角的核心取景地，那么在我身后啊，就是小莱蒂在剧中日常劳作的伙房。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游客呢是络绎不绝，也排起了长队，一边体验烧火，一边走进这间半地下的小屋，来看看小莱蒂在剧中真实生活的一个场景。
0: 除了观剧中实景，品戏中美食也成了新潮流。一家西安特色餐厅近期的营业额同比增长近40%。
3: 我们是在长安盛宴这个演出体验了一下这边山西的美食之后，然后觉得不够过瘾，然后特地来这家店，然后再来就深度体验一下这边的文化和美食。
0: 西安市800里秦川陕菜企划部负责人李佳民：
4: 主角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我们明显能感觉到客流是上升的，我们自己的门店也是有表演的，也在考虑增加秦腔相关的内容，会推出一个秦腔夏日新品套餐。
0: 主角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我们明显能感觉到客流是上升的，我们自己的门店也是有表演的，也在考虑增加秦腔相关的内容，会推出一个秦腔夏日新品套餐。此外，原著图书也迎来了热卖。数据显示，开播以来原著图书搜索量比平日增长116倍，销量最高峰时达到平日的200倍。原著图书销量最高的城市为西安、北京、上海等地，目前共有14个不同版本的主角在售。
5: 看了这部剧呢，觉得意犹未尽嘛，想去了解一下这本书的原著到底是怎么描写的，
6: 一些内心的独白呀，怎么感受那个当时比较苦的那个环境啊。书里面会把这些在前置背景下那些心理活动啊，用一些文字去表达出来，那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北京王府井书店总经理陈建：
7: 销量跟上个月相比呢，增长了30%左右，大量的青年读者回归到了实体书店，带动了我们像秦腔啊等等一些戏曲、戏剧、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图书销量的增长。
8: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9: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今天我们在最后一个环节投资小课堂当中啊，跟大家呢来说一说个人信息加把锁，资金安全伴你我。随着数字化生活的日益普及啊，身份证号、手机号、银行卡信息、家庭住址等个人的信息呢，成为了不法分子觊觎的目标。在工作和生活当中，一些不经意的行为可能导致个人信息泄露，进而造成经济损失。所以说呢，保护好个人的信息就是守护资金安全的重要防线。让我们为个人信息加把安全锁，共同守护资金安全。我们先来关注一个案例啊，罗先生呢，他收到了一封题为人力部门温馨提示的邮件，内容为退税通知。罗先生根据邮件提示扫描二维码，跳转至陌生网站，并且按照网页的要求填写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等各种信息。随后呢，其银行卡被盗刷了，损失4000多元。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案例啊，不法分子呢，他们常常冒充公司的人事、税务机关或者是退税专员等身份，以高额退税为诱饵，通过邮件、短信发送钓鱼链接或者是二维码，来诱导受害者填写敏感信息，最终呢，盗取资金。那么从这样的一个案例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也带来相关的风险提示。首先呢，就是不随意扫描来源不明的二维码，或者是点击可疑链接填写个人信息。如果确需填写的时候，务必仔细的甄别平台真伪，核对官方网站域名。第二呢，就是接到自称呢执法机构、居委会、快递公司、购物平台工作人员来电或信息索要或核对个人信息的时候，应该首先核实对方身份的真实性。第三呢，妥善的保管和处理载有个人信息的票据，如快递单、车票，切勿呢随意丢弃。不出售出借银行卡，处置旧手机、电脑前，彻底的清除存储的个人数据。第四，为电脑、手机等设备安装可靠的安全软件，定期进行安全扫描，及时修补系统漏洞，防止恶意软件窃取信息。第五，谨慎连接公共免费的 WiFi 热点，避免在公共网络环境下进行转账、登录网银等敏感操作，以防信息被截取。这就是我们今天呢带给大家投资小课堂的相关安全的提醒哈。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经济一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再见。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爸，
2: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1: 没有，
2: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1: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2: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1: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3: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0: 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1: 周赏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4: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5: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0: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6: 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 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7: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8: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9: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1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1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2: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1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4: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2: 哦，行，这就把、
15: 好好，马上知道了。
16: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1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撕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17: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着？人着急的哟。
18: 咦，这趟子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17: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19: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2: 等等，
19: 痒死了。
1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9: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9: 那是。
20: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8: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
21: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6: 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22: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今年的端午节期间，海南离岛免税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据海口海关统计，假期三天，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2.02亿元，购物人数3.47万人次，购物件数15.9万件，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实现8.6%、11.2%和1.9%的稳步增长。假期期间，家庭式亲友结伴出行的顾客成为购物主力，高端护肤品、智能数码产品等品类备受青睐。据商务部消息，2026年1到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人民币，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 昨天呢，国家能源集团宣布集团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亿千瓦，约占全国发电机装的规模的10分之1，在保障国家电力稳定供应、维护能源安全当中发挥顶梁柱作用。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呢，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6月21日，以“祈福天下，共享健康”为主题的第九届枸杞产业博览会在中宁县杞江黄河体育中心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专家、政企嘉宾、客商等齐聚一堂，共商现代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之策，以及进一步提升宁夏枸杞贵在道地、中宁枸杞道地珍品的知名度的路径。近日呢，2026援助杯西北五省区健身健美精英邀请赛在银川市新定区鼓楼步行街新百商圈开赛，200多名运动员轮番登台展示力与美。本次比赛由银川市体育总会指导，新定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银川市健身健美运动协会协办。65岁的宁夏运动员陈毅成为本次比赛当中年龄最大的选手。这次比赛严格参照国家健身健美竞赛规则执行，聘请多位国际及国家级的裁判现场制裁，确保赛事公平公正和公开。记者近日从零五市委宣传部了解到，由中国蔬菜协会组织编纂的全国蔬菜产业大县名录近日正式出版发行。零五市凭借扎实的蔬菜产业基础成功入选。该名录系统收录了零五市蔬菜产业的种植规模、主栽品种、面积产量、上市周期等关键产业数据，将为全国蔬菜产销对接提供重要参考。1061新闻快报由小慧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0: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各位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云市 APP 当中的听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那今天的节目呢，和您共享以下的内容。首先是公益题材，世界杯火热开赛，合法购彩认准线下实体店。另外呢，在体彩活动当中啊，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宁夏体彩亮相全国的露营大会，解锁户外文体的新体验。
1: 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

这里是就爱迷彩票，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聆听。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火热开赛了，合法购彩认准线下实体店。万众期待的世界杯火热开赛，绿茵赛场群雄逐鹿，热血沸腾。看球之余呀，不少的球迷会通过购买竞猜游戏为赛事增添乐趣。但是随着赛事热度的攀升，各类非法售彩平台、网络赌球的链接呢，也是趁机而入，暗藏重重的陷阱。那根据彩票管理条例等相关的规定，彩票实体店呢是目前国内唯一合法的购彩渠道，每一张打出的纸质彩票都是唯一的合法兑奖凭证，资金安全，权益有保障。当下呢，不法分子趁着世界杯的热度，包装出了各类高赔率、稳赚不赔、内部赛事预测的线上购彩平台，看似操作便捷、福利丰厚，实则呢是精心布局的骗局。这些非法售彩平台完全脱离国家监管，没有任何的合规资质，存在极大的法律风险和财产隐患。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天池君泰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郭正说，线上购彩呢不受法律的保护，一旦遇到了平台跑路、奖金冻结以及篡改赔率、体检受限等问题啊，购彩者的经济损失将无法通过合法的途径追偿，最终呢只能够自认损失。那么参与境外非法彩票、网络赌球本身呢就属于违法违规的行为，情节严重者还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得不偿失。那么除此之外呢，各类网络赌球渠道容易诱发非理性的消费行为，线上平台充值便捷，投注无门槛，盲目跟风，超额投注还可能会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体育彩票呢是国家公益彩票，每一次购彩除了为观赛增添趣味，还会汇聚公益力量，通过彩票公益金来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兼具娱乐价值和公益属性。选择线下体彩店购彩，即使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守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也是践行理性购彩、支持公益事业的正确选择。那世界杯激战正酣，合规底线呢绝不能破。在此呀，我们呼吁广大的球迷朋友理性的看待竞猜投注，坚决远离各类境外的非法彩票、网络赌球平台，观赛尽兴，购彩合规，主动的走进身边的正规体彩店，让每一次投注呢都能够安心，每一份热爱都非常的纯粹。

0: 好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1: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0: 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1: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直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黄河云视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近日呢，2026年全国露营大会宁夏银川站暨宁夏户外运动体育旅游季于银川花博园盛大启幕，清风和煦，绿意盎然。宁夏体彩以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为主题，将理性购彩的生活理念、醇厚的公益底色融入热闹的山野露营场景，让每一位前来游玩的市民在活力满满的户外氛围当中感受体彩的诚挚和初心。营地之内呢，体彩科普展区精致吸睛，人气十足。展区完整公示2026年世界杯全阶段赛程，方便球迷实时参考，搭配远离非法彩票、拒绝网络赌博的醒目提示，引导大众认准正规购彩渠道，自觉规避风险，守护自身的权益。各类主题海报内容精炼，重点清晰，系统的讲解竞彩传足玩法，科普冠亚竞猜、纳税标准、大额购彩预约、实名认证、兑奖时效等高频实用知识。现场发放的世界杯安心购彩指南，帮助大家快速地掌握赛事规则和购彩常识。安心购彩，守护热爱，适度出击，守住底线，打卡点位，氛围感十足，吸引了游客驻足拍照，在轻松欢乐的氛围当中，牢记理性适度的购彩准则。现场轻运动的互动区域人气高涨，为户外休闲时光增添了十足乐趣。踢走骗局、足球射门、打破谣言、飞盘投掷、挥杆出击、高尔夫推杆三大体验项目呢，广受追捧，以沉浸式的玩乐方式传递正向认知。参与者在指定区域轻松挑战，每次成功闯关即可收获专属印章。在轻松热闹的运动氛围当中，厘清购彩骗局，破除固有谣言，让正向认知自然入心。而现场设置专属体彩体验空间，以细致服务适配大众的休闲节奏，工作人员耐心讲解各类即开电脑型体彩的玩法和购买规则，贴心办理能量值兑现、集章核销、礼品发放等服务，全流程规整，服务暖心，让每一位参与者都能够自在体验、舒心游玩。灵动的舞台演绎为山野营地注入了满满活力，体彩宝贝的活力舞姿奏响轻快治愈的户外乐章，彰显向阳而生的生活姿态。吉祥物乐小星穿梭营地之间，与往来游客热情互动，定格美好，让整场活动呢氛围热烈，氛围感十足。落日融金，晚风缱绻，那落日余晖守护热爱，露营民谣音乐季温柔开唱，悠扬的旋律漫过草地，落日和晚风相拥，大家静坐山野聆听乐章，在松弛治愈的户外光景当中，读懂适度热爱的生活态度，感受体彩藏于烟火，融入自然的公益温度。这场户外的文体邂逅，让体彩啊正向理念走出常规的场景，融入大众休闲日常，以鲜活有趣的方式来传递理性的购彩理念，以公益力量赋能山野生活。未来宁夏体彩将继续贴近大众，扎根生活，以真诚笃定的姿态守护每一份纯粹热爱，传递积极美好的生活力量。最后呢，陈阳温馨的提醒大家，购彩的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好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1: 周享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

0: 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带50，全天88，带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5: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6: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5: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6: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接着跟您说我国第56处世界遗产泉州古迹遗址背后的故事。洛阳桥又称万安桥，位于今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东北郊10公里处，北宋皇佑年间由泉州太守蔡襄主持建桥。嘉佑四年，即公元1059年竣工，历时近4年，是我国著名的巨型海港梁式多孔大石桥，开创了在海港建设大石桥的先河。洛阳桥初建之时，全桥长834米，宽7米，有500多个石雕护栏、28个石狮子、9座石塔、46个桥墩、47个桥孔，全都是由花岗岩铸成。铺设桥面的石板长10米，宽1米，重达

1万公斤。茅以升称赞这座桥为福建桥梁中的状元，与赵州桥、卢沟桥、潮州广济桥并称为我国古代四大名桥。1988年，洛阳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字面上看，洛阳桥似乎应该建在河南洛阳。那么这座桥为何取名洛阳桥呢？据有关资料记载，很早以前，福建泉州一带居住着越族人。唐朝初年，社会动荡不安，战争时常发生，不少中原人南迁，河南、河水和洛水一带的人迁到了泉州、闽南一带。这些南迁的人民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引导着当地人们发展生产。当他们来到泉州时，看到这里山川地势很像古都洛阳，就把这个地方也取名洛阳了。洛阳桥地处泉州城东北洛阳江口，是福建与广东北上的交通要道，也是厦门、福州往来的必经之地，是东南沿海的通衢之地。在修桥之前，人们一直靠以渡船往来江上，但是春夏季节雨水上涨，加上海水涨潮，搭渡帆船而葬身江中者难以计数。宋代泉州成为了当时重要的海港之一，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商贾云集，店铺林立，是重要的货物集散地。经济的发展对于当地的交通条件提出了严峻考验。为了适应人们的生活和经济需求，顺应海外贸易迅速发展的趋势，在泉州知府蔡襄号召之下，当地商民集资1400万两的白银，兴建这座跨海大桥，实现长虹卧波、人争月、闽海四周变通途的愿望。洛阳桥附属文物很多，现存有两座塔、两座亭子、三个祠庙、四尊武士石像、20方历代碑刻、高南街尾的蔡中惠公祠，这是北宋时为纪念蔡襄的功劳而建造的。祠中有2块大石碑，刻着大书法家蔡襄所撰的《万安桥记》，记述建桥过程。洛阳桥是中国历史上一座最伟大的石桥，这么巨大的建筑工程牵动了千千万万过往行人的感情，对倡导修桥的郡守蔡襄无不产生了敬仰之情。历代人们竞相歌颂赞美，一些建桥时的佳话事迹逐渐被加工为优美神奇的神话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相传100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个荒村的古渡，名叫万安渡。这里水深浪急，过往船只每遇狂风则强倾急摧，不少舟破沉埋海底，无数渡客葬身鱼腹。原来啊，这是江妖水怪兴风作浪。当年真武大帝得道成仙时，曾掏出腹中长渡抛入洛阳江中，不料年深月久，这些长渡变成了龟精蛇怪，常在洛阳江中搅浪掀波。这一年，蔡襄母亲卢氏在临盆前从娘家回来，路过万安古渡，当船驶至江心，忽然龟蛇两怪浮出水面，顿时狂风四起，小小的渡船眼看着就被吞噬的危险。这时忽然空中传来一声呼喊，蔡学士在此，水怪不得无礼。霎时风平浪静，渡船冲开波浪向对岸划去，全船人都感到庆幸，知道这是托蔡学士的福。但当船主问遍船上所有的人，竟无一人姓蔡，只有一个怀胎的妇女夫家姓蔡。大家认为这位夫人腹中胎儿将来也许就是蔡学士。卢氏笑着许愿，如果将来真的生男，长大以后官居学士，一定叫他在这个地方建造一座桥，以保万代平安。回到婆家不久，果然生下一男，取名蔡襄。蔡襄自幼聪明伶俐，7、8岁能熟读五经。有一天深夜，蔡襄正在书房内读书，忽然天上传来阵阵雷声。蔡襄推开窗户向外观看，只见云中有一个人身鸡公头的巨人，一手握斧头，一手捏盘子，不时啊用斧头敲击凿子，发出震雷的声音。正看得入神，忽然见一粒米飞到书桌上，捡起那粒米，突然那粒米对他说话了，说：“蔡学士，快来救我！”原来他是八仙当中的吕洞宾，因犯了天条，玉皇大帝大怒，派遣雷公啊打死他，因此变成一粒米逃到蔡襄书房中来了。雷公知道蔡襄将来是学士，担心会伤到蔡襄，掉头回去到天庭复命去了。吕洞宾见雷公走了，就现

0: 出原形，感谢蔡襄救命之恩，并赠送一副笔墨给蔡襄，叮嘱如遇困难可用这副笔墨写字，自会逢凶化吉。大约十年之后，蔡襄入京应试，登进士甲科。仁宗皇帝见他才华横溢，留他在宫中，封他为端明殿学士。在京城啊，蔡襄老是挂念着建造洛阳桥这件事儿。可是要建造洛阳桥，除非他被委派到泉州府做太守才能办得到。但是当时朝廷早有规定，不准文武官员回原籍做官啊。有一天，蔡襄啊接到陪皇帝游赏御花园的消息之后，想了一个办法。他暗中啊委托一个太监，预先在路边的芭蕉叶上用毛笔蘸蜂蜜写下了八个大字。不一会儿啊，这蚂蚁闻着香甜味儿，围来叮蜜，排成了字阵。皇帝看到之后很奇特呀，顺口念了出来：“蔡端，蔡端，本府做官。”蔡襄赶忙跪下谢恩。皇帝笑着说：“朕只是念芭蕉叶上的字，并非当真。”蔡襄一直跪着不起来，说：“君无戏言，岂可失信于臣呢？”接着又将自己母亲许愿造桥的事情对皇帝讲了这么一遍。皇帝听完以后啊，很感动，就派蔡襄到泉州府做太守了。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2: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2: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我国第56处世界遗产泉州古迹遗址背后的故事。蔡襄到了泉州上任之后啊，立即召集蜀辽乡贤商议建洛阳桥，并亲自到万安古都视察，又贴出了兴建洛阳桥的告示，下令招募造桥工匠，集资建桥。百姓闻讯奔走相告，已是工匠四至。开工那一天，江岸之上人山人海，可是由于洛阳江水阔五里，深不可止，一驳船的石料啊抛下江中，霎时间波涛汹涌的江涛就卷的这些石头无影无踪，龟精蛇怪拼命的翻江倒海，还撞沉了好几艘木船。船工们努力了几个月，只因风紧浪急，海潮凶猛，桥基根本建不起来。蔡襄啊为此坐立不安。一天，他突然梦见观世音菩萨指点他派人向海神求助，于是用吕洞宾送给他的笔墨写成了一封啊给海神的公文，要求海神帮助择定下基的日子兴造桥基。他打算差一个人前往海神处投纳公文，于是召集衙门里的差役，问谁能下的海。恰巧其中有个姓夏名德海的公差吃醉了酒，迷糊中以为叫他名字呢，就冒失地回答说：“小人夏德海。”蔡襄就把这事儿让他去办了。等到夏德海酒醒，才知道惹祸喽，没办法，硬着头皮跟老婆孩子诀别，买酒狂欢，身带公文，醉卧海滩之上，准备来朝之时被淹死。不料一觉醒来，潮已退去，身边的公文啊变成了一个信套。于是他连忙带着此信套向蔡襄交账。蔡襄打开一看，里面只有一个醋字，别无他话。蔡襄正为桥基什么时候弄愁眉不展，一见醋字顿时醒悟，这醋字拆开来不就是念一日有时啊，分明就是海神暗示退潮时辰。等到念一日有时，汹涌的海潮果然退尽，整个江底暴露无遗。蔡襄亲自指挥数千工匠抛石奠基，砌筑桥墩。可是到了砌筑第46座桥墩时，江边石头已经用尽，如果不能赶在海水退潮30期限内把最后一座桥墩造好，一旦海潮呼啸而来，就会冲毁桥基，前功尽弃。在这紧急关头啊，恰巧八仙中的吕洞宾驾云漫游经过此地，他深为蔡襄建桥的非凡气魄所感动，不慌不忙飘落万安山上，轻轻把拂尘一挥，顿时漫山顽石皆点头，再一挥，一块块大石头全变成了珠母，成群结队奔下山来，跑到海滩，纷纷跳进建造桥墩的江底。转眼之间呀，这些珠母又化作大石头层层堆叠，有一只珠母不小心摔了一条腿，走得慢，落在后头，

0: 等他赶到时，桥墩已全部造好。后来他只好躺在桥边沙滩上，现在这块石头还在，大家都叫它朱母石。为了铺筑大石桥啊，急需数以万计的巨大石板架在桥墩上，但是缺乏杉木造船装运石料。一天深夜，蔡襄心里想着如何解决这个难题，想着想着不觉浮在岸上就睡着了。梦中见一白发仙人指点他差人到青原山请三人一木仙帮助。蔡襄一觉醒来，将信将疑啊，传唤衙吏夏德海前往青原山寻找个究竟。夏德海急忙来到青原山，等了大半天也没碰见什么三人一木仙的影子。将近黄昏，忽然看见三个衣衫褴褛的乞丐以手搭肩鱼贯而来，为首一个睁了一只眼，另一只眼是盲的，其余两个双目皆盲。夏德海不禁又惊又喜，这不就是三人一木仙吗？慌忙跑上去苦苦恳求。三个乞丐见他呀诚恳真挚，就答应了。其中一个口中念念有词，说洛阳江头古井一口，木可造舟，水可饮酒。说完了话，三个乞丐全都睁开了眼睛，原来竟是吕洞宾、铁拐李和张国老。三仙哈哈大笑，一阵风飘然而去。夏德海赶紧回来禀报蔡襄太守，数日之后果然在洛阳江畔一口古井当中喷泉似的涌出了许多的杉木。蔡襄和造桥工匠是喜出望外，剪桥民工到口中汲水，一股酒香扑鼻，水喝到肚子里顿觉止饥消渴，而这口井从不干涸，酒香四溢，因此被称为叫酒井。有一天，蔡襄发现洛阳江中每一块礁石上都生长着密密麻麻的牡蛎丛，心想是使牡蛎繁生，把桥基和桥墩凝结成牢固的整体，那该多好啊。蓦然间江上刮起一阵飓风，把满江牡蛎丛全都吹到了洛阳桥墩上，仿佛打上了无数钢钉，使江上的石桥更加坚不可摧。蔡襄惊奇万分，抬头一看，只见南海观音立在云端，微笑道：学士苦心，精诚可感，方才是我略施小计。南海观音接着又说：见此长桥已花金钱10000000，财库业已匮乏，待我帮你筹足资金，而后再叫八仙助你除妖，永绝后患。说罢，南海观音化作一位绝色美女，泛舟洛阳江边，声称谁若能用金钱投中她，愿嫁与为妻。那些平日贪财如命的富贵子弟不惜啊抛掷千金万银，金钱雨点落在小舟之上，却无一人能投中，小舟天天满载金钱而归。就这样又筹集一大笔资金用于建造长桥。眼看凌波长桥即将竣工，潜伏江底的龟精蛇怪可不肯罢休了，纠结着洛阳江上游的99条蛟龙，掀起狂风恶浪，张牙舞爪向石桥扑来。张国老骑着驴把作恶多端的龟精踩成一团烂泥，铁拐李打开火葫芦，葫芦当中啊立即喷出一股浓烈的火焰，把那99条蛟龙活活烧死。就这样过了没多久，雄伟的洛阳桥建成了。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蔡襄建洛阳桥工地，在桥南建起一座蔡襄祠，塑造他的生像，供奉在厅堂上，殿下配祀了夏德海的塑像，壁上画着八仙形象。好了，说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编辑丁力，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3: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4: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3: 哦，行行行，这就吧。
5: 好好好，爸爸，知道了。
6: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

0: 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1: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2: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3: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里边，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2: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4: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0: 等等，
4: 痒死了。
0: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4: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0: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4: 那是。
5: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3: 哦，好好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不放了。
6: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2: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7: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8: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9: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10: 1061收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评书36计，咱们故事继续。上一集我们讲第13计，打草惊蛇啊。那么打草惊蛇呢，原意啊是抓蛇者为了容易发现蛇，是故意的拨动草惊动那条蛇啊，那么诱使它出来而进行捕捉。那么在军事上是指通过反复侦查，确定敌人的意图，找准对方的弱点，从而引蛇出洞加以消灭。在这个军事史上啊，这些案例太多了，我就说一个啊比较著名的，就是在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苏德战场，这个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那打的是异常的激烈，那太残酷了。说为什么这么残酷呢？它与这个地名有关系啊。希特勒为了摧毁苏联人民的意志啊，向世界人们展示我德军强大，这个城市不是以你斯大林名字命名的吗？我一定把它拿下，一定把它占领了。我占领了你斯大林格勒，这是以你斯大林名字命名的城市，那在苏联老百姓里头

心里头那就很容易把这个意志给摧垮了。老百姓怎么想，你看完了，领袖的城市都没了啊。那么斯大林怎么想的呢？拼死也得保护住这座城市啊，这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怎么能让你德军占领呢？我怎么向人民交代，让世界人怎么看我，说我们太无能了，连斯大林格勒以我的名字命名的这个城市都让人家给占领了，这还了得？那可以说斯大林格勒那就是第二个莫斯科，所以斯大林下了死命令。哎呀，真是惨不忍睹。有一部影片大家都见过，兵临城下，真实的反映着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说句良心话，这座城市打到最后也不能叫城市了，没有一栋完整的楼，没有一个完整的建筑，一片瓦砾，一片废墟啊，就拉锯战那两下呀、啊，你进去他出来，他去你出来啊，死伤无数。特别是这个苏联军队那后边敢死队啊，架着机枪冲啊，那战士往前冲，说顶不住了，回来回来，后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一梭子一倒下就一片的。所以那些军人呢非常可怜，往前是德军，往后是自己屠杀部队啊，而且枪支匮乏，两个人一把枪，一个人拿枪，一个人拿子弹，拿枪那个死了，拿子弹那个把枪捡起来继续往前冲，这是真实的历史。所以斯大林格勒战役那几乎是两下把主力部队全都投入进去了。那么德军呢也调动了东线所有兵力啊，对斯大林格勒实施了围攻，那基本上都红眼珠子了。那么就在两下杀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此时啊，在离这个斯

大林格勒400公里在外围顽强地阻止了德军进攻之后，迎来了短暂的休整时机。那么而没有突破这个瓦杜丁防线的德军在原地也驻扎下来，开始修筑工事，丝毫没有再有进攻的感觉。和这个斯大林格勒相比，这里的战斗啊已经变得不那么惨烈了。所以两军对峙，哎呀，瓦杜丁一看这德军怎么事儿，这是啊，不打了，停到那儿了，修筑工事，这有点不正常啊，非常不正常。他把一些参谋都叫过来了，就问大伙儿什么意见，大伙儿你七言八语。最后瓦杜丁觉得这可能是德军的缓兵之计呀，目的就是拖住他瓦杜丁的部队，让他这个部队没法前往斯大林格勒去支援。就这股德军部队的目的就是这么个目的啊，拖住你瓦杜丁。这瓦杜丁将军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就开始啊严密地分析这个局势。这个局势很严峻的，如果调部队去救这个斯大林格勒，德军势必从背后追击，这样反而把敌人引进了斯大林格勒。但如果按兵不动呢？按兵不动，那只能看住前边这几个敌人呢，啊。那又中了这德军的圈套，人家就把你拖住了，对吧？这可怎么办呢？眼看德军大批大批的调动兵力啊，使这个斯大林格勒危在旦夕，而瓦杜丁这伙部队却去不了。最后瓦杜丁决定采取果断行动，来个打草惊蛇的战术，以迫使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将援兵抽回。那么在瓦杜丁将军的指挥下，这时候红军们就开始采取战术了。白天呢，这个飞机呀，哎，就在这德军的上空盘旋，哎，夜里呢也来往德军这个军营投些炸弹，不断的实施骚扰。一开始啊，这个举动并没有引起德军多大的反应。几天之后，这德军呢、啊、被搅得不行了。怎么的？他睡不着觉，他不让你睡觉。白天来了，哇，飞机飞；晚间，这德军刚要趴在被窝里睡一觉，咣咣几个炸弹，那边炸死好几个。你这觉怎么睡？你说？一会儿一拉防空警报，一会儿一拉防空警报。你说晚上睡不好，白天也不敢出来晒太阳，整天躲在掩体里没法动弹。哎呦，闹成这个样子。但奇怪的是，这德军并没有大规模的抽调兵力。哎呀，瓦杜丁一看这个德军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索性就组织了一次真正的进攻。他呢派这个部队就绕到了德军的背后，在一天晚上突然向德军发起进攻，并迅速地占领了德军后方的阵地。这个德军没有摸清楚苏军的作战意图，加上连日来红军飞机不断的轰炸，便以为啊，这红军真的要从后方阵地实施战略总攻，于是就立刻报告给前线总指挥，说这个红军要从我们这后方实施反攻，请火速调兵增援。那么这个总指挥呢，德军的总指挥根据种种现象，就断定红军的真正意图的确是从背后反攻，就急急忙忙从这个斯大林格勒抽调了大量的兵力前来应战，而守卫斯大林格勒的部队就是苏军部队趁机发起了真正的反攻，就保护住了斯大林格勒。
这个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最后取得了胜利。那么通过这个战役，咱们再仔细的分析分析打草惊蛇这一计的精妙之处。那么首先呢，这个蛇呀一般是隐蔽在草丛中的，要发现蛇是吧，这个前提就是得打草，打草是为了惊蛇而做准备。如果这个地形不利，或者没有足够有力的工具去打蛇，那么即便这个蛇已经暴露在我们面前，也要暂缓行动，以防蛇跑了失掉机会。那么这里边要说什么呢，在这个打草惊蛇中啊，这个草与蛇是性质完全不同而联系又其紧密的两种事物。这个蛇怎么的依靠草进行隐蔽呀、啊、这个草是蛇的保护伞呢、啊、如果有敌情，草可以及时向蛇传递信息，因此这个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蛇这个敌人的同类。那么我们打草惊蛇的目的有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啊理解这个计策的精妙之处。一是惊出这个蛇，当前方道路不明的时候，那么如果通过打草或者投石子儿制造点声响，敌人呢误以为我方已经进行到了跟前儿，就会主动出击，结果呢却暴露了自己，这是一种间接的侦察方法。那么二是惊醒蛇，世界上的事物互相都有联系的，互相有影响，触动蛇往往就会牵动很多相关的事物。那么另外呢，就要辨清敌方行动的真伪啊，切不可盲目行动，敌人常常会采取啊虚张声势的方法来迷惑我们，以试探我们的行动意图和这个目标轨迹，我们完全可以从敌方的攻击力度来判断我方是否已暴露。这里边啊再说一个案例，这个奥赛罗的故事啊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故事曾让很多人凄然泪下啊。原因是什么呢，是奥赛罗误中了他人的奸计，那么被人的打草惊蛇错杀了爱妻塔斯特蒙纳，导致自己也悔恨自杀了，这是个悲剧。但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事情呢，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这个奥赛罗打败了土耳其人呢、啊、回到了塞浦路斯后呢，受到了当地人的热烈追捧，这明星大腕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那么卡西奥因为在战斗中非常能打，就受到了这个奥赛罗的喜欢，他就任命卡西奥为副官，结果呀此事引起了一个奇官叫雅格的强烈不满，这个雅格就对这个奥赛罗怀恨在心，决定找个机会要把奥赛罗除掉。雅格的计谋之一是什么呢，是先蓄意挑起罗马贵族罗德里奥和这个卡西奥之间的争斗，然后呢让卡西奥醉酒失控，拔剑误伤前来调解的总督蒙塔诺。那么当奥赛罗想了解情况时，这个雅格是恶人先告状啊，把全部的过错都推到了卡西奥身上，奥赛罗很生气，就把卡西奥给降职了。卡西奥十分懊恼，便向这个雅格求援。那么这个别有用心的雅格建议他呀求助于奥赛罗之妻是台斯特蒙纳，通过台斯特蒙纳向奥赛罗求情。这个毫无戒备的卡西奥以为雅格给他出了一个好主意，于是就赶紧去找这个台斯特蒙纳，向台斯特蒙纳表示自己一定改过自新，希望台斯特蒙纳向奥赛罗求情原谅自己。

那么与此同时，就在这个时间，这个雅各又去见这个奥赛罗，暗示奥赛罗，你老婆台斯特蒙娜和这个卡西奥关系不正常，他俩有男女作风问题，对你不忠。奥赛罗呢，对这件事半信半疑啊。那么而此时，就在这么个光景，正半信半疑的时候，那么这个台斯特蒙娜恰巧前来替这个卡西奥求情。哎呀，这无疑就让这个奥赛罗证实了自己的妻子和这个卡西奥关系密切，肯定不正常了，否则你怎么会来为卡西奥求情呢？啊，这还了得吗？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啊。但有一点，这口气咽不下去啊，顿时啊，这个奥赛罗是怒火中烧，他把他老婆塔斯特蒙娜为他擦拭额头的手帕重重地摔在了地上。那么这个小手帕又恰巧被雅各的妻子艾米莉亚捡到，雅各一见手帕，立刻想出了一条嫁祸于人的毒计，他把这手帕偷偷地放在了卡西奥家。那么卡西奥以为手帕是自己情人的，便保存了起来。那么随后呢，这个雅各就找到了奥赛罗，向这个奥赛罗说呀，说我有这个卡西奥啊和你老婆台斯特蒙娜行为不轨的证据。一是呢，我呢听到过卡西奥在梦中呼唤你老婆的名字，哎呀，那家呼唤的啊。二是我见到卡西奥手里有你老婆台斯特蒙娜的手绢。这些谎言不仅没有被奥赛罗识破，反而让他更感觉到这是真事儿的，所以他就失去了理智了。而就在这么个光景，这事儿也该着倒霉，他的老婆又来了啊，又来为卡西奥求情。那么奥赛罗呢，就跟媳妇要这手绢，哎，当初我给你的手绢呢？可他媳妇台斯特蒙娜怎么也找不到这个手绢，奥赛罗就将媳妇狠狠地羞辱了一番，并且不允许他做任何解释。滚！台斯特蒙娜满肚子委屈跑了出去。那么这个雅各又使了一毒计，这小子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暗中呢安排这个奥赛罗偷听他和卡西奥的谈话。其实啊，他们谈的只是卡西奥的情人，而这个奥赛罗却误信为这卡西奥的情人就是他老婆台斯特蒙娜。特别是当这个奥赛罗隔着窗户看到卡西奥拿出自己妻子的手绢时，就那手帕，他对台斯特蒙娜的不忠更确信无疑了，立刻狂奔回宫中啊，不由分说就把正在睡觉的爱妻给掐死了。那么事后这个真相彻底水落石出了，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这让奥赛罗是万分的悔恨，他不能原谅自己对妻子所做出的一切。绝望中，他为了向爱妻这个台斯特蒙娜谢罪，自杀身亡了。那么在这个故事里头，满怀仇恨这个雅各啊，狡猾的以台斯特蒙娜为草来惊动奥赛罗这条蛇，并引蛇去咬这个卡西奥，从而达到了自己阴险的报仇目的。这个打草惊蛇玩的可太狠了。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呀，在这个生活中啊，我们身边有很多阴谋诡计啊，就像草丛中埋伏已久的毒蛇一样啊，经常将无辜者伤害，政治者因此而受到牵连。只有讲这些阴谋诡计探明或揭露，才能保护无辜及

0: 正义之人。而探明这些阴谋诡计最好的方法莫过于打草惊蛇。那么大多数心怀鬼胎的人往往都和做贼一样终日惶恐不安。我们呢，将虚张声势和谨慎防范有机结合，就完全可以终止啊这些打草惊蛇的阴谋诡计。好了，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所以就讲到这儿啊。那么下一集我们继续三十六计第十四计，你就听这名字就感觉到很神秘，它的名字叫借尸还魂。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4: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
3: 哎，你看你看，
6: 这么快回报。
4: 两位阿姨看一下。
7: 头啊，这个
4: 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6: 哇，
4: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3: 我再投10万。
4: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评书36计。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讲这计呢，是第14计。这计很有意思，这名字听的就有意思，叫什么呢？叫借尸还魂啊，借你的尸体把我的魂还回来。这听着多吓人呢。那这个原文是怎么说的呢？原文是这么说的，说有用者不可惜，不能用者求借，借不能用者而用之，非我求同盟，同盟求我。

这得翻译过来，要不翻译过来听了发懵啊。就说这意思啊，就不管什么吧，只要是有用的东西啊，有用的东西却因为控制不了而无法利用，那么没有用的东西呢，因为可以控制而去利用，那么这个利用不能用的东西并趁机把它掌握在手中，这不是我受制于他人，而是他人受制于我呀。那么每当这王朝更替的时候，这个英雄人物往往纷纷拥立亡国之君的后裔，这是什么意思呢？正是借尸还魂的意图啊。凡是把兵权寄托于某人名下，代替他指挥进行攻防的，都是运用借尸还魂之计的实力。那么说清楚一些吧，就是人一旦失败后啊，会出现两种心态啊，马上就反映出来。一种呢是一蹶不振，哎，完了，天塌下来了啊，就这么事儿吧，我认命了，破罐子破摔呀，乐意怎么怎么地吧。哎，这是一种一蹶不振。还有一种呢，就是寻找机会重整旗鼓，等着机会，我怎么就败了呢？我败的就这么惨吗？这是我的性格吗？这是我的个性吗？难道说就这么我失败了，我认了，我不能认，我等着机会，等了这么一个机会，我踏这个机会我就起来，这就是借尸还魂啊。那么如果说有实力的话，就是一个案例吧，就当年这个秦二世暴政，秦始皇统一六国打击天下，传给他儿子胡亥，这秦二世啊上来吃喝嫖赌抽人风，人群里头烂骨头，哎呀，百姓啊苦不堪言呐、啊、他下了一道圣旨，招全国民工修坟去，这一道圣旨下去了，然后就出现了个大事儿，怎么的呢？当时这个陈胜啊就押送这个民工，送民工的，结果走到中途半路，天降大雨，走不了了。按照这个秦朝的法律啊，凡是不能按时到达指定地点的，一律杀掉。这完了，这一般人要遇到这种情况，大多只能自认倒霉，完了啊。那么也有些胆大的逃走啊，走吧，赶紧逃吧。但是陈胜没有，陈胜怎么的呢？他借此时机扛起了大旗呀、啊，起义了。那么按照陈胜的话呢，既然左也是死，右也是亡，还倒不如啊拼死一搏，还背不住能出条活路。所以陈胜和吴广便用这番理论去说服他那些同事，那不光他一个人，还有好多呢，是吧？大伙纷纷响应，那么队伍已经有了，这杆子拉起来了啊，组织呢建立起来了。那么对于这个陈胜来说呀，还有一个地位的问题，地位你别名不正言不顺呢、啊、2000多年前呢、啊，人们对这个身份地位十分的崇拜啊，这中国人的毛病，现在也是出现这个问题，也有这个问题，是吧？哎呦，怎么的？他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是康熙的御前侍卫，你看看哦，弄了半天，你们家你的爹的爹的爹，你的爹的爹的爹，原来跟李世民打过天下呀。你看看，有人拿手一指，那个是某某大亨的儿子，那是富二代，哎呦，他爹可了不得，是大官官二代。你看看，中国人有这毛病啊，就对这个身份可崇拜了，也不知道怎么事，是吧？这是毛病啊，2000多年前那对身份更崇拜。

0: 爱的
1: 啊，讲究出师有名呢。那么陈胜呢，就是想到了这儿啊，可自己呀地位低下，我陈胜是个什么人呢？平头百姓吗？根本没有号召力。你看现在这几个人跟我造反了，那将来呢？那不能就这么几个人吧，我得发展队伍，壮大队伍。那么这时候陈胜就想到两个当时很受人们尊重的两个人物，一个是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这个扶苏啊很贤明，哎，但是当时呢已经被秦二世暗中给杀害了，已经把扶苏给杀了，老百姓对此毫不知情啊。那么还期待着这位神秘的扶苏王子有一天突然出现，救百姓于水火之中。那么另一位，还有一位就是项燕，楚国的一名将领，他战功卓越，爱护将士，拼搏沙场，万马军中取上将之首级，那在百姓的这个眼里的威望很高啊。但是这两个人都是活了不见人，死了不见尸。陈胜呢就想，这两个人都有很大的名望，而正是自己所缺的，自己没有很高的名望，再加上这两个人如今啊都死了，老百姓却不知道，另一位不知去向，为什么不借助他们的名声来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呢？于是这个陈胜一宿没睡觉，就想出了一个绝招啊，就叫借尸还魂。他找了这么一块布，然后用那朱砂呢在上边写了仨字儿：陈胜王。也说不上在哪儿弄了这么一条鲤鱼啊，就把这块棉布就塞到那肚子里边去了。后来呀，这个鱼呢，这死鱼它扔到河里了，被士兵给捞上来了。哎，是捞上来的时候是死的，但是这个士兵呢也是陈胜他们一伙的。哎呀，我捞上条鱼来，打开一看，哟，里边有这么块布，布上有仨字儿：陈胜王。好家伙，很了不得，这事儿就传开了。哎，那么这时节那个吴广呢，就陈胜吴广嘛，和哥俩，那个吴广啊趁夜深人静的时候跑到那个荒郊旷野，蹲到一树后给那儿学狐狸叫。狐狸咋叫啊？哦哦，他叫可是叫啊，还叫出个声音来：大楚兴，陈胜王，大楚兴，陈胜王。一开始把人们吓坏，这什么动静这是啊啊！后来仔细一听，是大楚兴，就楚国该兴，陈胜王。哎呦，这全营的士兵听着是又惊又怕呀，大伙再见着这个陈胜啊，可了不得了，是毕恭毕敬啊。那么这时节陈胜不广见这个时机已经熟了啊，然后呢就故意跑去激怒喝醉了酒的那个管带，就是他们这里的头，他们就对这个头说呀，反正已经延误了期限，倒不如大伙散伙得了。这头一听勃然大怒，拿起军棍就责打吴广，拔出宝剑威吓他。这吴广啊趁势夺剑砍倒了一个，那么陈胜也上前把另一个管带也给杀了。那么紧接着这个陈胜就把士兵们召集一起呀、他往上边这么一站，说大丈夫不怕死，但也不能白白送死，现在刑期已然耽误了，去就是个死，所以冻死迎风站，饿死舔肚皮，我陈胜不能那么白死，现在我要兴楚国呀，你们愿意跟随我的咱们就一同造反， 不愿跟随的你们就各自请便。随后呢，陈升立刻叫人搭了个台子，上边立起了一杆大旗，一个斗大的储物。
0: 大伙一看，那鱼肚里都有陈胜王啊，这肯定的将来能当王啊，那跟他混肯定有好日子，
1: 所以大伙一起就开始，我们愿跟着你，今天是个好日子，都唱上了。就这么的，这历史上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啊农民起义军成立了，借尸还魂。
0: 这个故事跟刘邦那差不多，中国历史上好多人搞这事儿，刘邦不也整这事儿吗？也借尸还魂吗？
1: 刘邦押送100多名这个民工到咸阳去啊，到咸阳干嘛去？给秦始皇盖阿房宫啊。哎，结果走到了莽当山，天下瓢泼大雨啊，泥泞不堪的道路，寸步都难行。哎呀，刘邦就把樊哙叫过来了。他的狗肉朋友樊哙不卖狗肉的吗？啊，另外老吕头是吧，有俩姑娘，大女儿哎许配刘邦，二女儿许配樊哙。这老吕头是真有眼光，他就觉得这个刘邦啊，这40来岁泼皮无赖，将来肯定能出大事儿，能干大业，你看看。所以这位刘邦就把樊哙叫过来了，啊，说怎么整啊，兄弟，这天降大雨啊，莽当山咱们困住了，根本出不去啊。这到咸阳耽误了刑期，立斩。那大哥，你说怎么办呢？哎，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啊，骑瞎马放圆篓，拼命有天吧。站的也是死，坐的也是亡，躺的也是啊，断气儿。
0: 那何不咱们来个扑棱棱棱棱大笑三声，闹得个天翻地覆啊，对吧？
1: 造反行吗？
0: 行啊。
1: 那怎么造啊？刘邦眼珠一转，
0: 刘邦是个什么人物？这中国历史上有两个皇帝，到现在史学家们可能还研究呢，不光惊动了史学家啊，惊动了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玄武家，哎，神算家、科学家、生理解剖学家，说怎么这么多家研究这俩人？这俩人太奇怪了，你想都想不到这俩人能当皇上。谁呀？一个刘邦，一个是朱元璋。刘邦是干什么的？存一个泼皮无赖，哎，40来岁连媳妇儿没娶上呢。说不对呀，那也是个村干部啊。给他个泗水亭长，各位呀、啊，那个年代的泗水亭长啊，是怎么给他的？啊，我跟你说，那叫以恶制恶，那老百姓啊，都饿得一个个呀，饥寒交迫的，是吧？纷纷要造反，纷纷上访告状，所以县太老爷就把那恶棍，啊，这个恶不是饥饿的饿，把那恶棍刘邦叫过来了，说你一定就把那个地方给我镇住啊，啊。这十里地归你了，十里威亭吗？这十里地的老百姓要造反，我找你说话。刘邦低了个棒子，你放心吧，大哥，老大，这地方就交给我了。有敢上访造反的，你就拿我试问。刘邦低了棍子，挨家敲门，啊，想造反，我先整死你！你看把老百姓都吓得啊，这是一伙村头恶霸啊。黑势力，村子里的黑势力团伙的首领，谁敢惹呀？再加上樊哙卖狗肉提了个刀啊，宰狗的。所以说后来最值得研究是当了皇上，你说他怎么当的？莽当山这儿他起义了，怎么起的呢？说斩白蛇而起义，他让这个樊哙找了一条白蛇，哎，然后他把这蛇杀了，说昨天晚上来了一老太太啊，有一条蛇拦住我去路，我把他杀了。一老太太哭说，你把我儿子给我杀了啊，我是白发九转仙姑，这是我儿子，我儿子蛇是蛇，将来能当皇帝，你把皇帝杀了那怎么办？刘邦说，那我就认你为妈吧，我当你干儿子吧。那行了，我替你儿子去当皇上吧。好吧， 就这么的，刘邦借尸还魂，以着那白蛇九转仙姑的那口气借尸还魂，说你们跟我干，你看我是白蛇九转仙姑的儿子，将来我能当皇上，对吧？你们呢就跟我混吧。大伙一看行了，捧着你们哗就起来了，这就叫借尸还魂。那朱元璋也是借尸还魂呐、啊，那朱元璋也是值得人研究的这么一位啊。你说他们家苦大仇深，对吧？哎，干什么呢？是淘金户。在这个元朝分几等户，有鱼户、粮户、淘金户。鱼户你得打鱼上交朝廷，粮户种粮食啊给朝廷。朱元璋他们家是什么金户，就每年你得弄出金子来上交朝廷。上哪儿弄金子去？朱元璋全家饥寒交迫呀，父母都死了，朱元璋跑到庙里当和尚啊，后来跑外头化缘，再后来就投靠了起义部队。哎，郭子兴的部队，劈上啪嚓的当上皇上了。你说值得研究不？他还不像刘备窃取，刘备是纯连偷带摸带骗，汉献帝没死他当上皇上了，他举了这个啊兴汉之大旗，和诸葛亮俩他窃国一样。但是就朱元璋和这个刘邦两个泼皮能当上皇上，可真是感觉到奇怪。那就说明一个问题，刘备就是更泼皮无赖啊。闲言少叙，咱们说借尸还魂，就是历史上啊借尸还魂的两个典型例子。还有一个刘备也算，刘备借尸还魂打的这个兴汉啊，振兴汉史这么一个旗号，借尸还了魂了，他当皇上了。所以咱们呢历数这个改朝换代的重大历史时刻的时候啊，我查看了很多，真有不少啊，一些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人物，说那不是曹操吗？不，曹操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那是刘备借尸还魂的借口，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是真有本事，曹操窃国了吗？没有啊。啊，他真正恢复汉史，振兴汉史，统一华夏，可是就遇着刘备这些小人物，是吧？那么这些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人物啊，为何把某个已经推翻倒的王朝的君主后代找到要捧为新君呢？这就是借尸还魂，借用前朝的名望声望啊而进行拓展。那么在军事上，凡是将兵权寄托在某人的名下，而以代理职命的实际掌管大权的人，都是借尸还魂。咱们就说这伪满洲国啊，这个小日本为了达到侵占东北的目的，借尸还了魂了，在天津啊，把溥仪不接去了吗？打了溥仪的牌子啊，把溥仪接到东北，在长春建立新的政权，伪满洲国，我呢帮助你恢复大清。那么这个溥仪也想借尸还魂，借助日本人的力量恢复大清，日本人想借尸还魂，借溥仪的力量这个声望来统治东北，占领全中国。所以这双方都是借尸还魂。那么借尸还魂呢，你要想把它弄完美了也有一定难度。那么首先呢，你得找到一具合适的尸体，那么这个尸体要来头太大啊也不行，太小也不中，不大不小正合适啊，还有影响。那么现在起不了多大作用不要紧，在将来一借了尸还了魂了，嘣，这具尸体就炸了尸了，有了魂灵了，这具尸体可就起来了。所以啊，要找着一具借尸还魂的好尸体是很难的。那么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由于时间关系咱就不讲了啊。谢谢今天大家的收听，下期孙毅继续讲三十六计。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武士。

0: 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4: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带50，全天88带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5: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行行，这就把、
3: 好好，爸，
4: 知道了知道了。
2: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哎，等等，
7: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7: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好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不放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最近流行一段话，工作不给你压力，你又如何激发潜能？人生不给你孤单，你又如何懂得反省呢？感情不给你折磨，你又如何明白聚散呢？人生没有白上的课，上天让你经历的每一件事都是在教会你一些东西，所以别抱怨，别焦虑，不要逃避，静下心来听一听这些事想告诉你的是什么。但凡听到就是学到，但凡学到就是得到。同样是生病，有的人抱怨自己真倒霉，有的人却听到了这是身体在给自己发出提醒。同样是被爱人背叛，有的人痛不欲生，觉得自己遇人不淑，有的人却意识到这是老天在垂怜自己，不忍看到自己继续蒙在鼓里。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任何事情都不要以受害者的身份来面对自己的生活，而是要时时刻刻以治愈者的姿态出现，在不好的事情中看到好的一面。也愿你在踩过的坑里找到攀登的梯子，不辜负在风雨中咬牙坚持的自己，在走过的弯路上发现最美丽的风景。

朴树的《平凡之路》是一首深具共鸣的歌曲，它以简单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关于追寻与自我发现的故事。旋律简单却极具感染力，它的亮点在于歌词深刻，讲述了每个人在人生旅途中的迷茫和坚持，很容易引起共鸣。整首歌曲调平和，但每一句都像是心底的呐喊，让人在平静中感受到力量。这首歌不仅适合静静来聆听，也适合在旅途中作为背景音乐陪伴你思考人生。这首歌不仅仅是朴树音乐生涯当中的一个里程碑，也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经典。它鼓励着每一个听到的人在平凡的生活当中找寻不平凡的意义。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你有没有觉得呢，这个时代好像每个人都很着急，着急上班，着急买房，着急结婚，着急追热点。我们总是有很多想要追求的东西，财富、成功或者是幸福，在这个过程里总是恨不得今天定下的目标明天就立刻达成，如果不能即刻满足，就干脆把手上的事儿丢在一旁，转而去寻找其他的途径。人生真的需要那么着急吗？我们都有权利追求美好的生活，但当急于求成变成了一种执念，就会让我们变得焦虑而迷茫，甚至彻底的迷失。事物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过程是无法省略的。一朵花从一颗种子开始，一点点摄取阳光和水分，历经昼夜和季节的更替，待时机成熟才能绽放。枝头的花儿尚且如此，何况是我们的人生呢？只要路是对的，就不怕路途遥远。

这是来自 Quimio 所演唱的《心中的河流》，旋律上这首歌采用了流行音乐和民谣的融合，简单但很抓耳。开头的吉他旋律非常舒缓，逐渐加入到了古典和弦乐，让人感受到了情绪的层层递进。歌词讲述了一个关于寻找和归属的故事，温暖而有深度，能够引起很多人的共鸣。演唱者的表现很出色，嗓音清澈，有一种让人容易信任的质感，尤其是副歌的部分，情感表达也很到位，能够让人不自觉地想跟着哼唱。整体来说，这首歌无论是旋律、歌词还是演唱，都很有吸引力。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带

0: 断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翼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0是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3: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4: 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3: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5: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岁月神偷这首歌的歌词挺有意思的，细腻而真实，仿佛在讲述每个人都会经历的成长和失落，讲的是时间流逝，回忆中的美好和遗憾。在旋律方面是那种缓缓的抒情风格，钢琴伴奏打底，加上淡淡的吉他，整体给人一种温暖又略带忧伤的感觉。这首歌很适合安静的时候听，能让人沉下心来，回味一下自己的过去。如果你喜欢这种类型的音乐风格，不妨试试看，说不定也会喜欢上这首《岁月神偷》。

人生海海，我们一辈子总要遇见很多人，离开很多人，经历过许多才渐渐明白，做人不亏欠别人，不愧对自己，就是最好的人生态度。人与人之间永远是相互的，你对我好，我自然要好好珍惜，你对我不好，我自然会慢慢远离。人这辈子能够遇上真心对待自己的人，真的太不容易了。如果你的身边也有几个对你不离不弃的人，请你一定不要辜负，如果可以，多给他们一些陪伴，一份关心。这个世界从来就是这样，不亏欠别人，不委屈自己，才是最好的处事方式。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如果要推荐一首适合放松心情的歌曲给你，我会推荐曹格的《海边的卡夫卡》这首歌。这首歌的旋律非常轻柔，吉他的声音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的涌上来，又慢慢退去，特别舒缓。曹格的声音也很温暖，像是在耳边轻声细语一样。歌词讲的是一个人在海边漫步，感受到大自然的宁静和美好，

提到的海风、沙滩和阳光，也让人仿佛会置身于一个静谧的海边小镇，远离城市的喧嚣。听这样一首歌，心情会不自觉地放松下来，仿佛一切烦恼都被海风吹走了。非常适合在忙碌了一天之后，戴上耳机，闭上眼睛，享受片刻的宁静。

0: 话。
1: 听到过这样一句话，人生中陪伴你时间最长的人，不是父母，不是爱人，而是你自己。很多时候我们都一直在为别人而奔忙，累坏了身体，委屈了内心，殊不知人走到最后，真正陪伴自己的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步履太匆忙，不妨停下来看看风景，听听鸟鸣，身体太疲倦，不如停下来睡个好觉，放松身心。这辈子你才是自己最重要的朋友，繁忙之余要学会关心自己，爱护自己，不要总是成全别人，最后却苦了自己。不愿处的人就离开，不愿做的事就放弃，千万不要为了迎合别人而委屈了自己。往后余生，愿你不亏欠每一份热情，也不伤害每一颗真心，不遗憾离开，也不辜负遇见的每一个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风吹了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

0: 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3: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4: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3: 哦，行，这就吧。
5: 好，知道了。
6: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4: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7: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站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8: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3: 哎呦，哎，等着，
8: 痒死了。
3: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8: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3: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8: 那是。
9: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哦。

0: 吼吼吼，狭路就没了，不妨了，不妨了。
1: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2: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3: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您大家继续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在这时段为您带来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陆飞。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说起咱们彭阳的美丽乡村，城阳乡的阳平村这几年可以说是变化巨大，越变越好看。靠着家门口的如何瀑布景区，村里发展乡村旅游，带动特色产业，村民的日子也是一年比一年红火。今天呢，我们连线到了彭阳县城阳乡阳平村的党支部书记张伟，听他呢给咱们实实在在的聊一聊阳平村的发展变化，乡村振兴的暖心故事。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张书记。张书记您好。
4: 主持人你好。
3: 对，好，那么其实呢给大家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其实呢张书记拍摄的乡村的那些场景的视频啊我都看过，非常的真实，非常的接地气啊，也是我们在这个推荐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知道也是我们网红的一个党支部书记了，所以呢今天非常的开心啊，能够把您请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阳平村的那些故事。那么首先呢给咱们大家来简单唠一唠啊，咱们阳平村基本是个什么样的情况，这几年的村里的整体呢朝着什么样的发展方向走的呢？
4: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阳平村的党支部书记张伟。我们阳平村呢是在固原市彭阳县的城阳乡，它是紧邻这个如何瀑布，是一个三 A 级的景区，而且呢这个生态环境呀，整体的山水风光也是不错的，旅游资源比较禀赋。那么这几年呢，我们村里的思路也是特别的简单，也很实在，就是党建领着干，生态去做底色，旅游拉产业，农民增收的这样一个思路。说白了呢，其实就是把村子收拾干净，把这个产业给搞起来，让咱们老百姓啊就能够在家门口挣到钱，日子过得很踏实，
3: 对，
4: 这样就可以了。
3: 对，其实呢我在四月初的时候呢来到了咱们彭阳县的阳平村，当时我也到了如何瀑布景区，当时呢在这个如何瀑布景区还买了一个葫芦，至今呢还挂在我的背包上哈，我就觉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纪念品。我当时呢也非常惊讶的就是我们的如何景区也是免费的景区，我当时同行啊，我们在这个如何度假区啊度假村哎住宿的时候，我碰到了来自银川的老乡，给我说起了彭阳县的一些发展变化，包括他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感触，他们觉得那次他们结伴同行的这种感受是非常好的，而且如何景区呢的的确确给他们带来了一种非常好的体验感哈。所以说呢我觉得我自己去过这个彭阳县阳平村啊，参加了我们当地的山花节，包括呢我们阳平村的这个梯田啊这个金鸡坪啊我都去了。所以说呢对于您刚才描述的这一切我是非常非常有画面感的。咱们其实呢张书记啊在这个做的过程呢，可能我当时呢采访了一下我们度假村的这个负责人，他说到了几年前和现在的这个变化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当然作为书记呢您啊咱们做这个基层的工作，党建也是重中之重了，咱们村啊是怎么靠这个党建引领啊带动大家一起干正事儿啊，把村里的各项工作都干好的，您给介绍一下。
4: 主持人说的特别对啊，在这里也非常欢迎咱们全国各地的朋友能够来到我们村子旅游啊。
3: 对。
4: 然后呢，村里想发展的好，首先得这个班子，然后我们的党员要去带头。那平时呢，我们这个村干部上，还有我们一些村上的党员呢，他会带头去在前面干。比如我们的环境整治呀，一些入户宣传呀，还有矛盾调解、产业推进，都是我们党员先去做表率。同时呢，我们也把村里的这个整个区域啊划分为。

0: 了十七个网格，那谁家有啥小事儿、难事儿，第一时间会通过网格员去解决。那么村里的大小事全部都是一个公开透明的，让咱们老百姓啊心里亮堂、放心，而且呢服气。所以说，只有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个工作的话，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好推进了。
1: 对，张书记，其实您在描述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呢，看着村子并不是很大，但也没有多少人，但是鸡毛蒜皮的这个小事儿啊，确确实实有很多，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我们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咱们阳平村啊，靠着如何瀑布，乡村旅游做的是有声有色，包括呢一些采摘啊、游玩项目都有。现在运营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实实在在给我们的村民带来了哪些好处呢？张书记，
0: 这几年啊，其实我们借着这个如何瀑布的优势呢，把一个村庄和景区给连起来发展。像我们村上、有种植这个红梅杏采摘的，还有我们政府给做的乡村休闲的步道，还有打造的一些亲子游玩的这些项目。那么就是在这个周末呀，还有一些节假日来的游客相对是比较多的。那么最直观的好处，我的感觉就是老百姓不用外出去打工了，在家门口他就可以挣到钱。我们有的村民在这个瀑布的旁边去摆个
1: 小
0: 摊
1: 儿，
0: 去卖小吃呀，卖个凉皮呀，卖土特产呀。就像你刚才说的，你的小葫芦，它就是我们村民自己给种的，完了之后呢，
1: 自己做的，
0: 做成一个纪念品卖给大家。
1: 对，那么上面呢还有生肖哈、所以我当时就选择了我一
0: 个
1: 自己的生肖。
0: 工艺人他就会在葫芦上去画这个绘画，画一些特色的绘画，十二生肖呀，还有我们当地的一些景色呀，都会画在上面。
1: 所以说
0: 呢，
1: 还有什么？
0: 对，还有我们就是这个在村上可以去务工，我们盘活了一些闲置的这个资源，那么我们村民也可以给他提供一些就业岗位，他们就可以在家门口去增收，也是村集体也是有了一个稳定的收益，也把咱们这个风景呢也能够变成前景。
1: 对，其实呢，张书记啊，您刚才说的时候呢，这个村里的场景啊，就是我当时在这个度假村的这个前面的那个村子，我在闲暇的时候，我整个的村子我都转过了，然后呢，我看到了很多的家庭啊，把这个自家的这个农房，然后整理出来了，整理出来呢，他们给我们的游客提供了一些住宿的场景，啊，我当时呢到这个有一家商店里啊，我就问这个老板，他就说啊，我正在呢装修咱们自家的房屋，整这个装修完了以后呢，等到我们这个旅游旺季的时候啊，我们的一些游客呢来到彭阳县阳平村的时候就有地方住了，而且是物美价廉，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对，所以
0: 参与嘛。
1: 对，所以说呢，我经常也关注到，刚才我们在节目的开始也说到了，您经常也拍短视频，每一个视频我就觉得非常的真实，非常的接地气啊，反映了我们真实阳平村的一个生活的场景。那么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让很多人都是刷视频认识到了我们阳平村，我就想问了，当初您为什么要想着，哎，这个拍视频啊，给我们这个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您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您的经验。
0: 好的，主持人，其实呢，做这个短视频的初心啊，也是特别的朴实，没有啥大的想法，就是说，感觉我们村里的这个山好、水好、农产品也好，就是属于在这个藏在深山没人问的这么一个情况。后来呢，我就想着身为一个村书记呢，就应该多为家乡的这个品牌去多吆喝吆喝。那平时呢，我也会随手去拍拍村里的风景呀、村里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常以及我们一些庄稼的长势，坚持去天天更新作品。那慢慢的效果就出来了，现在知道阳平的人也越来越多了，那么来的游客也越来越多了。
1: 对，
0: 像我们的红梅杏呀、一些杂粮呀、土鸡蛋也就好卖了。短视频是真的帮我们打通了这个名气，带火了旅游，也帮我们卖火了我们的农产品，让群众也有了这个收入。
1: 对，我相信啊，现在我们张书记的这个视频的浏览量应该是上千万了吧？总共
0: 据统计下来，三个平台6000多万。
1: 6000多万，你想6000多万人已经刷过您的视频，认识到了咱们宁夏固原市彭阳县有一个叫阳平村的地方。这就是实实在在给大家带来的真实的变化。我相信呢，在这6000多万的这个浏览量当中啊，有相当一部分的朋友出于好奇，或者是出于对于乡村生活的向往，都会来到咱们彭阳县的阳平村，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其实呢，这两天呢，我也接到了我们这个村上的这个宣传员的这个招呼啊，他说呢，过两天我们的红梅杏啊，确确实实就要上市了。
0: 对，还有一周左右就上市了。
1: 对，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务必要把这个好消息要传递给大家。如果说呢，
0: 对对对，
1: 大家有这个闲暇的时间的话，一定要来到彭阳县的阳平村，参与到我们这次红梅杏丰收的场景当中，对不对？
0: 对，
1: 您给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
0: 我们彭阳的红梅杏
1: 啊。那么在这个很多游客到达这个彭阳县，怎么样参与到这个采摘呀，或者是这个过程当中呢？
0: 今年呢，我们的这个彭阳的红梅杏采摘节是定在了7月3号。那7月3号的话，早上10点是开幕式，正好这个开幕式是在我们家。到时候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可以抽空带着家。到时候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可以抽空带着家。到时候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可以抽空带着家。到时候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可以抽空带着家。路线大家跟着。直接去园子里边去体验采摘。
1: 对，那说到这个红梅杏啊，其实我们也就说到了彭阳县现在丰富多彩的一些文旅项目，包括了刚才的如何瀑布景区，包括了金鸡坪啊，包括我们的梯田公园，还包括了您刚才的红梅杏的这个活动啊。那么您给大家总结一下，咱们游客如果说呢到了阳平村，到底能够体验到哪些游乐或者是叫文旅的项目呢？
0: 如果说大家到我们的村上的话，白天我们这边可以去看我们的景区，像我们的如何瀑布、桃花谷，下午的话呢，我们如果说家里有小孩的话啊，我们这儿还有这个儿童游乐园。那到晚上呢，我们会有这个烧烤露营，我们如何文化园是专门做这个烧烤露营。晚上呢还会有篝火晚会。当然呢，在这个整体的过程中，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去安排我们的一个红梅杏的采摘。
1: 对，其实呢，我觉得一定会让大家呢，不会失望啊，因为呢，我在这个如何度假村啊住宿的时候呢，我们尝到了当地的特色的美食，包括呢彭阳十大碗，啊，包括呢我就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们的苜蓿，包括蒲公英的凉菜。还有呢这个爆炒的一些菜品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味啊。来到了乡村的时候，你会觉得哇，那农家饭真的太好吃了。
0: 对，
1: 现在我现在
0: 这个吃住行游购一条龙服务。
1: 对，前两天呢我还跟我身边的一些同事啊，然后一起去拍摄的同事呢，说到了这件事，我就特别怀念咱们在彭阳县吃到的美食，真的是太美味了。所以说呢，近期啊特别特别想再去住上几天，然后呢好好的了解一下我们的城阳乡啊，包括阳平村啊等等。那当然呢，我刚才呢也说到了，除了这个旅游，咱们的红梅杏、中药材、小杂粮这些特色的种植也是咱们老百姓的一个主要的收入。现在的这个销路到底稳不稳定呢？
0: 没错，这个主持人，咱们这边啊，种植产业确实是我们老百姓一个最稳的钱袋子。这么多年呢，我们也是一直去在引导我们村民种红梅杏，因为这个红梅杏的话，它是一个中国地理标志产品，也是我们彭阳当地的一个特色，而且呢，也是当地村民的一个增收的重要途径。然后呢，中药材、小秋杂粮呢，也形成了我们自己的这种特色。那么销售的话，我们不单一，比如有线下的游客啊，还有收购商。那么我们线上的话，也会通过这个短视频去带货，然后咱们这个朋友圈的推广都是在去做。那么以前是愁着卖不出去，现在的话基本上不愁着路，
1: 愁着不够卖，是不是？
0: 啊，
1: 是不是愁着不够卖啊？
0: 对对对。就是说只要你
1: 卖啊，
0: 对对对，就是说只要你
1: 卖啊，
0: 对对对，就是说只要你种的好，管理的好，这个就是所有这个产品的质量好啊，它都能够给卖掉，而且还卖的比较好。
1: 对啊，你种一块他种一块，形成不了规模。现在呢，引导大家呢就有规模的去种植。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下呢，我们再通过我们这个团队啊，村支书的这个团队等等，然后呢把这个销路给大家铺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致富增收之路了，对不对？
0: 对对对，主持人。
1: 对，那么其实呢，我们很多的村民也说了，这两年的这个村里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我当时呢采访的过程呢，我也采访到了我们的包括度假村的队长啊，包括呢村民，确实呢这个村容、村貌、基础设施、民生方面都有看得见的一些变化。包括我在这个村里闲转的时候，我当时跟身边的人说到了，我说每家每户，你看这个院子里啊，都弄得特别漂亮，都种了 比如说当时呢正是开花的这个季节，哇，那花香扑面而来。我就觉得这两年和前些年我到这个彭阳县的这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张书记有哪些看得见的变化呢？
0: 这几年的这个变化呢真的确实是翻天覆地的，因为咱们政策也好，老百姓也都能够亲眼的看到，他们亲身都会感受到这种变化。那么以前的话，咱们这个居民点这个乱堆乱放，环境脏乱的问题是到随处可见的。那现在呢，我们通过一个常态化的人居环境整治，您也看到了，是家家户户的院子干净，巷道也比较整洁，那么村庄的话处处都是整齐好看的。同时这几年我们也争取了很多项目，硬化了我们的巷道，完善了我们一个排水系统，还有呢对我们这个村道进行一个美化，那么也对这个公共的休闲区域啊，做了一些基础设施的配套。通常我们这个老人呢，照看呢，还有便民服务政策落实，我们做的都是很细的。那像我们有一些高龄老人啊，高龄独居的老人，都是一个村干部去包一家，经常的去慰问，看有什么困难去实打实的去帮助。
1: 对，
0: 那么现在呢，村民居住的也比较舒服，出行方便，他的幸福感确实是高了很多。
1: 对，其实呢，不光说咱们村容村貌的问题了，就是我们整体的村民的面貌倒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记得很多年前啊，可能我们认识当中啊，那个时候都是非常朴实的样子，但是你现在如果去了我们这个村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咱们的比如说村民，咱们的小媳妇儿们都打扮的可美了，哈哈，这就是一种从心理上的一种幸福感所衬托出来的一种变化，哎，实打实的反映在了我们的脸上，笑容满面的样子，真的很美啊。所以呢，这个干事创业呢，确实呢，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不少的难处。哎，您在这个带村子发展的这几年，遇到过哪些难题？我想问一下，是怎么坚持下来，又怎么去干出成绩呢？
0: 其实说实话，基层的工作真的是很琐碎，也挺辛苦的。刚开始这个发展旅游一些搞抱团产业的时候呢，很多村民就不理解不看好，他们这个思想呢也是比较保守的，不愿意去尝试，说一个小村子世世代代都是种地的，干嘛做旅游，就是很不理解。那时候呢，我们村干部就是多入户多沟通，去给他去算账，然后呢也就给他讲政策讲前景讲收益，反正就是给他先多洗脑，让他感受到这种旅游能带给他的一些是收入，实打实的收入。
1: 对，
0: 后来呢也就是让大家去看得见信得过，慢慢的大家思想也就通过我们的这个动员啊，他就高了，参与度也越来越高了，所以说难题的话也就一点一点的去解决了，还是贵在坚持吧。
1: 对，贵在坚持。刚才您说的过程当中，我就关注到了，我前段时间呢有一个采访，采访当时的这个村书记啊，就告诉我这样的一句话，因为也是移民村啊，移民到了中卫这个地方叫鸣沙村。当时这个村书记他说他很累，其实每天琐碎的事情太多了，而且呢他说的一句话，过去我们的思想意识当中啊，驴只能用来耕地，但是后来呢他的思想解放了，慢慢的给村民灌输了这样的一种文旅相结合的一种思想之后，我们发现我们当时采访的时候，他有一个马场，有几十匹马，哎，驴变成了马场，你想一想，文旅相结合的这个效果就完全出来了。所以说呢，这个思想是一个枷锁，等着大家慢慢思想想通了，所以呢，这个工作可能就更好开展了，对不对？
0: 对对。
1: 当然，现在有了这个好基础啊，咱们村的下一步，肯定是有一些新的打算或者是新的规划，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嗯。
0: 好好好，下一步的话我们还是继续紧扣这个农文旅融合的这一条路啊，踏踏实实的继续往前走。那么第一个呢，我想就是继续完善我们一些旅游的配套设施，丰富一些大家到这儿游玩的项目，让我们游客来的就是有的看有的玩也留得住。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就是继续把我们的红梅戏以及中药材的这些特色产业啊给做强，做一个品牌效应，让咱们这个农副产品的这个附加值增高。那么第三个呢，我就是还想继续用我的这个短视频平台啊，持续的去宣传我们美丽的阳平，把咱们家乡的这片名片啊给越擦越亮。第四个，我就是得常态化的抓好我们的人居环境和乡村治理，把我们阳平村打造成一个产业旺、 环境美、村民富的和美乡村。
1: 对，其实呢，我们的愿望确确实实呢是非常的美好。现在呢，我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我们现在呢，我们紧紧的盯着一些脱贫和返贫的这种监测，在我们杨平村有没有一些应对的手段或者是政策呢？
0: 有，今年呢，我们也是，上半年集中了一次这个防返贫的集中排查。
1: 嗯，
0: 我们通过这个几种方式啊，我们的村干部去入户排查，了解情况。然后呢，有时候我们村民会自主的去申报。那么还有我们部门啊，就比如我们村民去看病，部门给反馈下来的一些情况去监测。那么我们主要也就是对他们的这个健康方面呀、住房的安全方面呀、义务教育方面，还有一些饮水安全的方面去做大排查。如果说就是会出现这种返贫脱贫的，我们会及时把它给纳入监测户，给他们一些这个帮扶措施。
1: 嗯，
0: 就是保证我们这个村民不能够返贫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其实呢，我觉得现在不管是手段也好，政策也好，真的是细致入微的关注到了大家的实实在在的生活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我们还是想跟张书记聊聊心里话了。扎根村里啊，干事这么多年了，您最大的收获又是什么呢？未来还想怎么继续带领大家好好干呢？
0: 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看着村子啊，一年一个样，然后呢，我们老百姓的日子也是越过越红火。那大家的脸上笑容越来越多的时候，就是我感觉虽然基层工作累，事情多，但是特别有成就感。
1: 对，
0: 今后呢，我也会就是继续的守好初心，踏踏实实的干事情吧，和我们村两位班子，全村的父老乡亲们一起拧成一股绳，好好干，把我们杨平村建设的更美，也主要就是让我们老百姓的这个腰包啊越来越鼓，日子越来越甜。
1: 好的，非常感谢张伟书记啊，朴实又真诚的分享。从无人知晓的小山村，到远近闻名的网红的美丽乡村，其实呢，杨平村的每一点变化都离不开咱们村干部的实干和全村群众的努力。我们也期待着未来的杨平村啊，持续的发力，越来越好，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持续出彩。好的，非常感谢张伟书记。那么期待着，期待着未来的日子啊，我们在这个现实的场景当中，我们在村里好好的跟您见个面啊，好好聊聊您的故事，
0: 好
1: 不好？
0: 期待。
1: 好的，再见。哎，张叔，再见。
0: 好，拜拜。
1: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关于杨平村的张书记的访谈呢，就暂时的告一段落啊。希望大家呢，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下半段的节目内容，稍后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口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去存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

0: 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3: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4: 到账了。
2: 哎，你看你看，
5: 这么快回报。
3: 两位阿姨看一下，
6: 渴望这个。哎，
3: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5: 这么高啊。
3: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2: 我再投10万。
5: 那我也投10万。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7: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7: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8: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9: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0: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路飞。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
1: 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1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那么以下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针对广告内容有哪些要求？禁止的广告内容标准又是什么？为什么法律要对广告内容做出这一禁止性的规定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3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刊登、播放、张贴或者散发含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内容的广告。广告的目的是推销商品或者是服务，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广告的内容、形式等会带有一定的说服性，即使是成年人也可能被广告说服而购买商品或者是服务。未成

0: 年人的心智尚不成熟，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更容易受到广告影响。如果广告当中含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当未成年人接收到了广告所传递的信息的时候，很容易被其中的内容所误导，影响其身心健康发展。因此呢，如果广告当中有未成年人喝酒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不允许在电视上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对商业广告在学校、幼儿园的播放、张贴、散发做出了怎样的禁止性的规定？对于利用校服、教材等发布或者变相发布商业广告，法律是如何规定的？为什么要做出上述的禁止性的规定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3条规定，不得在学校、幼儿园播放、张贴或者散发商业广告，不得利用校服、教材等发布或者变相发布商业广告。教材、校服等学生和幼儿在学习生活当中必须使用或者经常接触的物品，如果成为了广告宣传的载体，可能对学生和家长行为产生诱导，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呢，教材、校服上不能有包括其他图书广告在内的商业广告。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2: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以下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塞上田园，我们来关注乡村振兴方面的消息。从千年稻地到百亿产业，咱们中宁枸杞的全链升级和价值跃升。在6月21号第9届枸杞产业博览会在中国枸杞之乡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开幕。本届博览会以祈福天下共享健康为主题，汇聚了院士专家、政企客商及国际友人代表500余人，共商现代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之策。作为世界枸杞的发源地和正宗原产地，中宁枸杞呢拥有4000余年的文字记载史和600余年的人工种植史，是全国唯一入选国家稻地中药材标准认证的枸杞品种。截至目前呢，全县的枸杞种植面积啊稳定在了10.8万亩，占宁夏全区种植面积的47%，综合产值突破了130亿元。中宁枸杞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达到了205亿元，稳居中国地理标志区域品牌价值的前列。其实中宁枸杞产业的进阶之路核心呢在于全链条提质升级。目前呢，全县集聚了各类的枸杞加工企业是124家，其中呢规模以上的企业15家，研发推出了枸杞原浆、果酒、芽茶、保健食品、化妆品等10大类120余种精深加工的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了37.8%。从卖原料到卖品牌，精深加工的是关键一跃。当地的深化龙头企业加上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协同发展模式，推动加工园区化、集群化发展。2026年，中宁县统筹超4000万元产业基金和5000万元的专项的奖补资金，支持企业新建锁鲜的生产线、原浆榨汁线等项目，持续的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当然，为了守护中宁枸杞的这块金字招牌，当地建成了国家级的枸杞种质资源库、国家级枸杞质量检测中心，还有大数据的监测平台，创新推行了4标1码质量追溯体系和保真仓制度。目前呢，全县已经有63家企业、1079个产品纳入到了溯源管理，实现了从田间到舌尖的全程可控、全程可溯。

在科技赋能方面，中宁枸杞产业创新研究汇聚了8位院士研科研的力量，累计呢获批自主专利一共是80余项，成功推出了枸杞、糖肽、特膳等20余种的高附加值的产品。依托呢互联网加枸杞，2025年的枸杞产品网络销售额达到了50.8亿元，数字化正在传统产业插上腾飞之翼。本届的博览会呢采用了线上加线下的模式，国内加国际的融合模式，即主旨演讲、产销对接、文旅体验于一体。中宁县呢正以枸杞加为核心，打造丝路起乡、康养中宁城市品牌，建成4家3A级的枸杞主题旅游景区。2025年的全县的旅游总输注啊，已经突破了5亿元。从塞上江南到全球餐桌，这粒小红果啊，正沿着全产业链升级的路径，践行着宁夏枸杞贵在道地。中宁枸杞道地珍品的核心价值，以特色优势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健康福祉惠及千家万户。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陆飞。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呢讲一个乡村的故事啊，把心连起来就会越走越近。其实团结是日常生活当中的温情，在宁夏，从城市社区到乡村田野，从志愿服务到就业帮扶，从文体聚力到爱心传递，一个个凡人善举，一项项暖心服务，一场场交融互动，展现了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生动图景，处处是守望相助手足相亲的暖心故事。在6月17号的时候，咱们走进了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二楼的培技室，剪纸爱好者手中的剪刀翻飞，说唱班里啊，队员身着戏服练唱功，舞蹈室里一支平均年龄70岁的队伍正在精心的排练着。午休的时候呢，大家说的最多的话题是为千家宴准备拿手菜了。这个千家宴呢，是长城花园社区的一项传统的活动。哎，你尝我炸的馓子油饼，我吃你做的手抓肉，酸辣土豆丝等菜肴其乐融融。吃完了千家宴，再看文艺演出。社区呢有合唱队、民族舞队、模特队、秧歌队等11支的艺术团队，天天有排练，周周有活动，月月有演出。咱们社区的居民啊，郭彩霞也给大家介绍说呢，以前啊邻里碰面只是点点头，现在呢在邻里节上一起包过粽子，在社火巡游里一起扭过秧歌，大家早就熟了。咱们长城花园社区的党委书记张乃香也介绍说呢，社区打造以红色引领、红色细胞、红色力量、红色资源、红色阵地为内容的五红服务品牌，为社区治理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长城花园社区呢，现有10160户，哎，多民族居民聚居。社区呢，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推进了互嵌式的社区建设，将一站式的便民服务点、爱心公社升级为了集社区食堂、医养康养，还有日间照料于一体的日间的照料中心，打造邻里驿站、退休活动中心，服务设施面积啊，从2003年的40平方米增加到了如今的7000平方米。赵书记介绍说呢，秉持着活动聚人气、服务暖人心的治理思路，社区呢组建了抱抱团、爱心团、爱老团、小红帽等20支的志愿服务队，构建了居民点单、小区派单、党员抢单的服务模式，定期开展医疗健康、法律援助、亲情互助等志愿服务活动，带动居民走出来、乐起来，让各族群众啊在一次次的互动当中逐渐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家人。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科普宁夏的这个环节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守护夏日肠胃健康，远离冰箱隐形病菌。本节目由自治区科协支持播出。在炎炎夏日酷暑难当的时候，冰镇西瓜，爽口的凉拌菜，冰爽的冷藏饮品，还有各式各样的剩菜剩饭，成了不少人的消暑的心头号了。从这个冰箱里拿出的食物直接入口，那冰爽的触感瞬间会漫过我们的舌尖，燥热感顷刻间一扫而空。可不少人呢，吃完没多久啊，就开始肚子绞痛了，上吐下泻，整个人浑身乏力，难受不已。很多人呢，都误以为是冰箱啊，是食物保鲜箱，哎，觉得食物放进去就是万无一失。其实呢，这个想法是大错特错。冰箱只能延缓细菌的繁殖，不能彻底杀死细菌，这也是夏季冰箱食物引发腹泻的一个核心的原因了。所以呢，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夏天吃冰箱里的食物容易拉肚子，又该如何的安全吃冷藏食物呢？好，我们首先呢，跟大家分享这个冰箱食物为什么会吃出腹泻啊。大家有四个原因一定要认清了。第一个原因就是低温杀不死细菌，只是让细菌休眠。这个冷藏的冰箱啊，一般呢是0度到-4度，这个环境呢会减慢细菌生长的速度，但无法消灭细菌。像这个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还有沙门氏菌啊等等，这些致病的病菌都能在低温的环境当中存活。比如说呢，熟食、凉拌菜、瓜果、乳制品放进冰箱之后，这个细菌只是暂时停止快速的繁殖，一旦我们取出食物呢直接食用，大量的病菌进入肠胃就会大肆的破坏我们正常的肠道环境，引发急性的腹泻啊、腹痛、呕吐。尤其是夏天啊，气温高的时候，外界细菌本就活跃，食物带菌的概率会大大增加。第二呢，是生冷食物呢直接刺激肠胃，肠胃会闹脾气。咱们的肠胃呢习惯了常温的食物，夏季的肠胃功能本身呢就相对脆弱，刚从那个冰箱拿出的食物的温度极低啊，冰冷的食物呢进入消化道之后呢会强烈刺激胃肠道的黏膜，导致呢胃肠的血管收缩，肠胃蠕动紊乱。所以说呢，大家要记住啊，这个闹脾气啊，尤其针对我们脾胃虚寒的人、慢性肠炎的人，一定要格外注意。第三呢，就是冰箱变成了交叉的污染区，食物呢互相带菌。大多数的家庭的冰箱呢摆放杂乱，生肉、海鲜紧贴着熟食、凉菜、水果，哎，开封的饮料、剩菜没有密封，敞口存放。生肉、海鲜本身呢携带大量的细菌，存放的过程当中啊，生水、水汽会四处的滴落，细菌会随着冷气在冰箱里飘散，沾染到旁边的熟食、果蔬之上。干净的食物呢被病菌污染，吃下去自然容易呢引发肠道的感染，这也是很多人明明食物看着没坏，吃完了却腹泻的重要原因了。第四呢，就是食物呢存放超时变质，肉眼难以分辨。不少的食物呢看着外观正常，闻起来是没有异味，实则呢已经悄悄变质了。凉拌菜、卤味、豆制品、切块的西瓜、鲜奶等都是短命食物。那切块的西瓜呢在冰箱的存放超过24小时，表层呢会滋生大量的细菌。凉拌菜呢隔夜之后，亚硝酸盐和细菌都会超标。很多人呢抱着哎呦扔了可惜的这个心态继续食用，变质食物呢进入体内，腹泻便会随之找上门了。第二呢，这些食物呢容易吃出问题，一定要多加留意了。切开的西瓜、哈密瓜、甜瓜等啊，这个果糖的含量本来就高，水分足，切开之后呢表皮保护膜呢被破坏掉了，冰箱里的细菌极易的附着繁殖，是夏季致泻的一个重灾区了。包括凉拌菜、卤味这些熟食，没有经过高温的加热，卤味还有酱油、油脂啊，这些含量高，即使呢在低温的环境当中，也容易滋生细菌，隔夜存放呢风险极高。还有生肉、海鲜这类食材呢，本身啊带菌量呢就非常多了啊，容易呢污染其他的食物，是造成交叉污染的主要源头。还有呢，开封的饮品、乳制品，开封之后的牛奶啊、酸奶、果汁接触空气之后呢，细菌会快速的滋生，久放极易变质。隔夜的米饭、菜肴啊、淀粉类、荤菜、剩菜，长时间冷藏会滋生，蜡样的芽孢杆菌，这种细菌啊耐高温。简单的加热也是无法彻底
杀灭的。嗯，所以呢今天跟大家普及了一下这方面的科普知识，也希望这个夏天能够安全健康的度过。好的，朋友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再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口播内容了，按时年报，守护信用，诚信经营的话题。银川市市场监管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提醒大家，2025年度的年报已经开始报送了。凡是2025年12月31号之前登记的企业、个体工商户都需报送。报送的时间呢是2026年1月1号到6月30号，逾期呢将会列入经营异常，最高罚款10000元。报送的方式呢，可以通过五种的官方渠道任选。第一是微信搜宁夏市场监管年报公示小程序填报。第二，电脑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宁夏填报。第三，电脑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填报。第四，关注宁夏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年报填报。第五呢，是个体工商户呢可以携带营业执照到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线下报送。公示年报信用修复均不收费，不填银行卡，警惕诈骗。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需要尽快的补报，并向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申请移出，减少对于经营的影响。好的，朋友们，今天的乡村大喇叭节目的全部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是陆飞，明天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

0: 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行行，这就吧。
4: 好，
5: 知道了。
6: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7: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8: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哎呦等等，
8: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8: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8: 那是。
9: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7: 哦，好好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不放了。
10: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0: 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1: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12: 讲述西部贫困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0: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十六集。
13: 马百里和马一山出现了。
14: 买这干啥？手头那点钱都磨了吧？真是，哎呀，咋就不先吭个气儿啊？
13: 马百里轻轻跺着脚，围着那个大纸箱子转，嘴里忍不住抱怨起来。
8: 爹，你管得真宽，我辛苦挣的钱我做主，不磨叫你掏腰包。
13: 马一山赶紧打圆场。
15: 哎，买回来就好，买回来就好，我们都跟着宝贝眼福嘛，好多人都没见过电视机长啥样呢。哎，三三，你两口子可算是干了件大事儿啊，咋不说一声啊？我们用架子车去拉呀，用驴驮也行啊。哎呀，
8: 哪能真叫他一路背回来呀？那还不得把人压垮了？一出街道就碰上一辆磨面的架子车，给拉到边盖山跟前才分了路。
13: 马百里本来又疼钱，又疼着傻儿子一路背着这个重家伙回来，听到只背了沟里这半截路，便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
14: 哎，买都买了，就安上叫人看嘛，还磨蹭个啥？
13: 马一山对着说明书装电视，从箱子里掏出电视机摆在桌子上，再把天线给接上，插上电。电视里发出呲呲啦啦的扯锯声，人们推推搡搡地议论着，身子从大门口往进来挤。很快，三三家的院子里站满了人。
4: 人们太心急了，电视机偏偏不如他们的意，迟迟不肯出现图像。就见马一山撅着屁股，一会儿拧这里，一会儿倒那里，一会儿又顺着梯子爬到三三家的屋顶上，把一根子电线给扯了出来。连着线的是一个铁架子，将那铁架子绑在一根木头上，高高的竖到半空。娃娃中有在邻村同学家见识过，知道那是天线，是招信号的。穗女早就闻讯赶来了，她今儿得意，知道自己的后背上落着厚厚一层目光，都是八戒讨好她的，尤其是一起念书的几个女孩子，平时经常结伙欺负她，这下好了，恨不得立马和她成为生死之交。穗女告诉身边一个比较好的同伴，
16: 我三叔家没养出女子来，就一个干头儿子，我三叔把我当亲女儿疼着呢，我说啥他们都听。
4: 他知道这话不出十秒就会被同伴传递给另外几个女子，事实上他也是刻意要说给那几个猴精听的。这会儿想八戒看三叔家的电视门都没有。让穗女遗憾的是，这电视咋就老调不好呢？他渴望下一秒就能看上电视，等大家都眼巴巴盯着一台电视过眼瘾的时候，他就要行使某项权利，连缠带求，要求三婶将那几个女子娃给赶出门去。
13: 马一山上房下房又上房，折腾了好多趟。电视里闪过几个画面，像大雨裹着泥巴在玻璃上划过留下的痕迹，黑黑白白的闪烁，声音倒是有了，叽里哇啦地说着什么，却一句都听不清。穗女心里焦急，眼看着天就要黑了，这电视机要是迟迟调不出图像来，同伴们就没必要巴结她了，那么他这半天就等于白高兴了。忽然有人冒出风凉话来，
17: 咋不演吗？不会是买个旧的吧？哎呀，这个不好说，估摸着不能用的才便宜处理给三三了，他两口子哪舍得花血本买个新电视回来，他饭不吃了，日子不过了。
13: 一直闷头干活的马一山直起腰来，抬头望一眼东边方向，
15: 哎呀，咱这山大沟深路远的地方啊，要是离六盘山稍微近点就好了，就能收到六盘山上电视塔转播的信号了。
13: 大人们的注意力似乎被这句话给转移了，他们一边观望马一山继续转那个天线圈圈，一边谈论起六盘山来。
18: 打磨起来总是顺顺的，滑滑的。
4: 一个声音响了起来，

0: 是一个女人，说的是羊圈门人从来没有听过的话。那调门、语感、吐字发音都和羊圈门不一样，是电视机里的人说话了。同时，一张女人的脸从电视机最前面的那片白光光的玻璃一样的地方冒了出来。一个美丽的女子扭着腰身在里头说话，嘴皮儿是红的，脸蛋儿是白的，眉毛弯弯，头发披散着，整个人妖娆的，好像刚从民间故事里变出来的狐狸精。大家全部的注意力被吸引住了。
1: 电视机放在上房屋里的柜上，人们挤在门口看。马一山吃完了一碗他弟媳妇递上的饭，摸着嘴巴说把电视搬到院子里，院子里宽展，让大家伙都能看到。立马就有几个小伙子哄嚷着上前去抬桌子，电视被抬出来了，摆在房门口，可随着移动，电视信号又没了，屏幕里扑啦啦闪动的全是雪花。马一山就又起来忙碌，前后上了两趟屋顶，又调出声音和画面来，已是夜里八点半，只能收到一个台正在演一部武打片。穗女一直左顾右盼地找李飞龙，但令她沮丧的是，伙伴们都来了，却迟迟不见她的影子。
0: 这一夜羊圈门人陷入了一场集体狂欢，男人几乎全来了，女人本来有撒懒不来的，等夜深了还不见娃娃回家睡觉，就出来喊娃娃，等循着声音追到三散家，进了门不由得就被那匣子给吸引住了，脚步就挪不动了。
1: 娃娃们自然不用多提了，一个个疯了一样高兴，挤在大人之间的空隙里，兴奋不已。
0: 12点钟，电视停台了，还有人留恋着不想走。马一山试着拧开关，反复倒腾，只有一个台，确实停了。人群终于散尽，三三摸着被抬进屋里的电视机，后壳子还带着烫热，他觉得很满足。说不出的幸福，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满足感溢满了他的心。今晚他感受到了主人翁的滋味，那是被大家伙敬重、羡慕、礼让的味道。电视机是他家的，要看电视就得跑到他家来，这是对他很大的抬举。儿子贝壳忽然发声了，
2: 爹，别让四蛋子来咱家看电视，他打我，还骂你是瞎子。
0: 他妈冲出来说，
3: 要咋能不要，谁来咱都要，自从我跟了你爹这个瞎子，在羊圈门就没抬起过头来，今天总算是活得像个人样了，叫以前那些看不起咱的现在都到咱家来，我愿意了给个笑脸，不高兴了我还给他掉脸子呢。
4: 你个傻女人，胡说啥呢，咱就大度一点，谁愿意来咱欢迎，不来的由他去，反正咱也得看电视，多一双眼少一双眼又不会把咱的电视给看出病来。
3: 那李牛子女人来了咋办，敞开门欢迎他，闲话筒子，背地里莫少糟蹋我
4: 啊。他来了，今天晚上他好像没来吧，
3: 他敢来我就给他赶出去。
0: 那儿以后三三家的电视每晚演到12点，白天也演，谁只要有空就凑到三三家去看电视，顺带着和三三天南海北的扯一阵闲话。三三眼睛看不见，耳朵就特别灵，记性也好，谁说了啥他都能留心，尤其这电视里说的演的唱的他听过就能记个差不多，再加上自己的理解，然后给羊圈门人讲出来，居然能讲得有板有眼，俨然成了个一肚子见识的人。
1: 马百里看不惯了，别人看电视他觉得没意思，里头都是些啥人嘛，女人不戴帽子不穿裤子，光着胳膊， 男男女女勾肩的搭背的，一个个成精的不成。照这么下去，羊圈门的娃娃都给学坏了，女人也要学坏，羊圈门的风气肯定要变坏。更重要的是，他担心三三媳妇学坏。三三两眼一摸黑，万一谁和三三媳妇有个眉来眼去，这事情叫人不敢往下想呀。马一山一看老头着急上火，用慢腾腾的口气消磨老爷子的火。
0: 哎，时代都这样啊，兴起电视了就得看电视嘛。咱山里封闭，在川区看电视早就不是啥稀罕事儿了，葫芦镇上还放录像呢，看录像那可跟电视可不一样，男男女女挤在一个碎房子里头，那里头还四面屋的黑压压的，看那录像袋子里头听说啥都演，不像电视还这么干净。
5: 我担心的不就是这个吗？旁人家啊，要说学坏那也是男人学坏，三三家要学坏的话肯定就是三三媳妇儿。哎呀，好好的清静日子不过啊，川队三三买了个电视，一天到黑的看呐，不花电费，电钱拿他来，电视看的那牛羊也不好好喂了啊，庄稼也不好好侍弄了，睡到后半晌才上地，庄稼都叫草蔫了。哎呀，这么一年耽搁下来，一家子人吃屁喝风去，你当老哥能眼看着不管？
1: 马一山发现老爷子的矛头居然从那两口子身上拔出来对准了自己，他觉得委屈，你儿子媳妇不懂事儿，又不是我儿子，
0: 这么下去确实不是个办法，日子还得过嘛，一家人要吃要喝要花销，看电视又不能看出个花来。哎，要不这样，我有个主意。
1: 马百里听大儿子说完，脸色有了缓和，眉毛依旧拧成一疙瘩。
5: 哦，那还得你去跟他们两口子商量。算了，不用商量，你直接下命令。我就不信这两个不听我的话，连你的话也不听了。
1: 马一山并没有像老父亲命令的那样立马去给三三两口子下命令。第二天他邀着毛驴去了趟葫芦镇，去的时候驴背上驮着一口袋豆子，回来时装过豆子的袋子照旧装得鼓鼓囊囊。他进了羊圈门，先不往自家走，拉着驴进了三三家。
6: 还是班头跟老韩一起查的呢。哟，那真要
0: 三三两口子在房里看电视，听到门口有人，三三媳妇冲在前头跑出来，只见马一山慢慢将一个大口袋掀下驴背，然后解开袋子口，一样一样往出掏东西。三三媳妇眼睛都看直了，大伯子难道是疯了？掏出来的东西都是小零碎，盐、碱面、味精、花椒、辣面子、水果糖、饼干、花生、葵花籽儿、针线、皮筋、顶针、剪子、别针、发卡、气球、火柴、红糖、白糖、茶叶，只要是葫芦镇小卖部里有的，吃的、用的、耍的，针头、线脑、油盐、酱醋，家常日子里用的，他每样都选了，简直把半个小卖部给搬到了这里。
3: 哥，这批发的也不能批这么多呀，三五年咱也用不了吗？
0: 开个小卖部，一样都是看电视，闲闲的守着电视，一天到黑的看，也不如带点东西卖嘛，挣个一分一厘也好着呢嘛，只要能把油盐钱挣回来，也划算着呢嘛。
1: 马一山把掏出来的货物扛进屋，将靠墙的一个柜子腾出来，拿起货品一样一样的摆好，给三三交代。
0: 哎，你看，先这么卖着，真要是卖得好，下回我再给你帮着调点货。
1: 三婶媳妇是个人精，早就明白咋回事了，钻进厨房，麻利地打了几颗荷包蛋，端出来双手递到大伯子面前。
3: 哥，你对我们好，我和三三都在心里记着呢，哥的苦心我们也明白，这一天到晚电视演个不停，一庄子的闲人都跑来看稀罕，哪能叫他们白看呢？咱电费又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羊毛要从羊身上薅呢，咱就给他卖货，能赚几个算几个。
0: 马一山装作腰疼的紧，两个手扶着腰退开两步，指着货物告诉他们都是啥价格批发进来的，回头卖的时候稍微加点力，跟葫芦镇上卖一个价就可以了。说完退出门，说今儿乏得很，驴也早饿坏了，得赶紧回去喂，就拉着驴走了。
1: 电是通进来了，羊圈门的夜晚亮堂了，可几场雷阵雨下过，春天才修的路面出现了塌毁。路面这么容易毁坏，都和黄土的湿陷性特点有关。明明看着压的瓷实光溜的路面，只要大水过来，没有水路可排，水就渗进土里，越渗越深，冲刷出一道道的壕沟。下面空了，路面跟着塌陷，表面看上去多好的路都会变得坑坑巴巴。这里断了，那里裂了，羊圈门每当发大水，山洪便从东北西南边山上汇聚，形成两股巨大的山水，沿着山肚子里的褶皱一路奔流。等大水过后，羊圈门人需要忍受的不仅仅是大路的改变，还有沟里那条台窝路的损毁，甚至有时连泉水也会受到影响，会被淤泥拥住。好在大家都习惯了这样的变化，路断了就拎着农具去铲铲修修，也就开了，泉没了估摸着在原来的位置上挖挖刨刨，那股清流又会冒出来。生活就是这样，需要修修补补，跌倒爬起，充满韧性，百折不挠。
0: 这一年大水再次冲毁道路，最受打击的是马一山和李有劳。李有劳扛着铁锨查看路面的时候，在下庄子遇上了马一山。
1: 两个人在李有功家那片地坎下碰头了，都把铁锨撑在腋下，然后看着再次塌陷下去的路面，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李有劳慨叹：
7: 哎呀，这要能铺一层沙子就好了。
1: 川区的大路都铺着沙子，所以人家的路总是好好的。马一山回应：
8: 哎呀，得挖个渠啊，压石头板板，把水排开，这才能长久。这么折腾下去，每个万儿八千出不来吧，咱哪有那能力啊。
1: 沙子水渠，两个男人脑子里交换回想着对方提到的形象，他们谁都没有再说话，因为他们很清楚要实现这些是不可能的。羊圈门离葫芦镇20多里山路，到哪里去拉沙子，又用什么工具拉，难道套着架子车去拉，不现实。而铺石板修水渠更是大白天做梦。川区那些公路沿线的水渠板板可都是公家做的，没有哪个私人有这么大的能力做这种事情。
0: 总会有个办法解决吧，不能一直这么糊弄下去啊。马一山看李有劳，他隐隐地渴望着李有劳能去乡上跑一跑，反映反映，看能引起公家的注意不。
1: 李有劳摇头，好像他是个历尽了人间沧桑的百岁老人，再也没有伸长脖子展望明天的心气儿。他习惯性地眯缝着眼睛望着四面围堵的山，嘴角扯起一抹无奈的苦笑。
7: 哎，还能有啥办法，正要是有办法，老先生早就使出来了，早就替咱们把罪受了，咱们只能踏着他们的脚印走老路喽。莫当这个队长的时候啊，不知道当上了就轻松，有些事 不好办。

0: 马一山认真听着，他却忽然不讲了，就这么刹住了。
1: 马一山想追问，究竟有啥不好办的，有多难办呢？眼看夏收秋收都在眼前，庄稼收割后就得往回运，正是离不开路的关头。路这个样子，庄稼怎么往回拉？马一山忽然有点不忍心。李有劳和李有功不一样，李有功从前只要做点公共的事儿，就连天的喊，恨不得让全羊圈门人都知道他为大伙出力了，立功了，一份功劳也能被他吹成十份八份。李有劳和他哥相反，好事歹事难事容易事他都能背着。今天他忽然跟自己开口说难，这在马一山记忆当中已经是破天荒了。这么一个老实人肯定难。
0: 马一山撵上，手里的铁锨贴着李有劳正挖掘的方向铲过去。
1: 哎，好歹把电拉上了，羊圈门人老五辈摸黑活着呢，在你手里把光亮见了，都会记住你的。
0: 马一山知道自己这样子是有点溜钩子拍马屁的迹象，好在他心里坦荡，也就把这个马屁给拍出来了。果然被拍舒服了，李有劳脸上的褶子缝里透出一点笑意，抬起头望向远处。
2: 羊圈门呀，羊圈门，这世上还有比你更苦的地方吗？山大沟深路远，一百年前是这个样子，一百年后还是这个样子。
1: 车到山前就有路，你我白愁着呢。
0: 马一山不忍心大家的担子压在他一个人心上，愁也没用，还不如边走边看。雨水清洗过的天空瓦蓝，白云亮白，世界好像亘古以来都是这个样子。两个男人扛着两把铁锨，迈着松松垮垮的步伐回了庄子。

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由马英广播剧创作工作室出品，总策划吴静，总监制张仁汉，总统筹张春华，策划周新文，监制陈大志，原著马金莲，编导马英，主播马英、新华，演播李丽、王思玉、胡雪阳、马东、王东、王继成、大雄、裴燕人、欣然、子玉，制作合成欣然，编审陈红，统筹裴燕人、唐瑞阳。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1: 取餐解腻来一瓶。

0: 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3: 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了，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2: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4: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6: 宁夏新闻广播，
5: 相约有晴天。
7: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听歌手陈珊妮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低调人生》。陈珊妮1970年出生于菲律宾，祖籍是中国上海。1994年，他推出了首张个人音乐专辑《华盛顿看到樱桃树》。1995年，推出了第二张个人音乐专辑《乘喷射机离去》。1996年，推出了第三张个人音乐专辑《四季末的畅游》。那我们今天听到的这张《低调人生》，是陈珊妮在2013年推出的第10张个人音乐专辑，一共收录有12首歌曲。那这张专辑的制作人和音乐总监都是由陈珊妮自己担任的。这张专辑在2013年获得了最佳专辑奖、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港台年度最佳编曲等多项奖项。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陈珊妮带给我们的这张《低调人生》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低调人生这个题目像是一张概念专辑的标题，而文案歌曲内容并没有能够以概念专辑这个字眼给一以贯之。文案上的关键字关乎存款余额、团购、精华液、长相、鸡排这些生活中的鸡毛蒜皮之琐事，却也是每个人真真切切的人生。如此的人生并不够风光奢华，所以才称之为是低调。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行行，这就把这就把这就把，
3: 好好，爸，
4: 知道了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子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里边，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等等，
7: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7: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好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不放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5: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10: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11: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12: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13: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4: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5: 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主持人李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陈珊妮拥有创作歌手、唱片制作人、画家、摄影师等多重身份。那她是一位音乐才女，具有很独特的音乐天赋和唱作才华。她用音乐战胜了包装的态度，并且以诗意美、欲望美和纯情美来互相融合。那这张低调人生的专辑包装设计非常低调，甚至敢于在 99% 都以露脸照为封面的华语市场上隐去了自己的美颜，仅用了一条普通的还带有一点破边的牛仔裤就改全了低调人生的整个封面。那在封面的右上角的一颗纽扣上还可以看到霸气的印字，陈珊妮词曲编曲制作的。那这张专辑的制作团队仅凭名字都可以说明，整张大碟的词曲制作编曲都是来自于陈珊妮她一个人。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这张专辑是由陈珊妮一个人来包办的，那么相较之前的作品更侧重于情感的传递，聚焦关注城市中的成人故事。那这张专辑埋伏在音乐中，那关于琐碎生活无奈人生的痛楚感却是一直让大家挥之不去的。那在这张专辑里，陈珊妮发掘出了电音偏冷的色调，轻松清新而不失灵动。那在唱法上坚持自己的雾气的暖意唱腔，唱出了歌词所描绘的人生百态。

好了，朋友们，伴随着陈珊妮熟悉的歌曲，我们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您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

0: 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3: 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2: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4: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5: 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三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碑亭和西碑亭。他们也是
6: 东碑亭，东碑亭，听到请回话。等会儿
7: 干嘛？
6: 嘿嘿，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
7: 他们看得明白吗？
6: 哎，
7: 咱们西夏陵呈堂仿宋创新发展的

0: 牛津铜牛和灰沙岩石马，他们看懂了吗？看懂了吗？
1: 我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西夏陵，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2: 你看，他们都懂的。
0: 那我们就继续守在这儿吧。
3: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4: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5: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6: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0: 谣言不止，
1: 造作不息。
0: 傍晚的17:34，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海狗狗，各位好，我是林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今天这个周二哈，就是你总觉得天气好像要下雨，但是又没有下下来的样子。
1: 啊，是啊，但是今天好
0: 在还
1: 挺凉快的。
0: 啊，凉快是真的比较凉快。
1: 嗯，
0: 对哈，这个这两天的话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啊，因为趁大家还没有正式放假，就是学生们还没有正式放假之前，如果说各位想要出去溜达溜达什么的，就赶紧去啊，因为你真的等学生放假了之后呢，哪哪都人多。
1: 啊，那的确是这样，这也是我们最近一直跟大家去关注到的点。第一，属于这个暑期；第二，毕业季的到来，有这个强烈出游意愿的群体更为的广泛。
0: 嗯，是的。首先呢，分享一件新鲜事儿哈，因为今天的话呢，有一场非常非常特别的媒体通气会啊，是在我们即将跟大家正式见面的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来进行了。因为我们其实一直在讲说，宁夏的旅游发展确实是变化非常的快哈。
1: 哎，
0: 那么在今天的通气会当中呢，我们宁夏文化和旅游厅也是正式宣布哈，历经看山看水的1.0时代和休闲旅居的2.0时代，宁夏的文旅呢已经全面。也迈入到了以沉浸式共情体验为标志的3.0阶段了。
1: 嗯，
0: 这样的一个转变的核心呢，让游客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是亲历者。
1: 嗯，没错，的确是这样。而且其实这次呢也是特意向这个通气会特意落地闽宁镇全新打造的戏剧村落，其实就是希望借助这个文旅深度融合的新场景，让我们的媒体更能够直观地看到咱们宁夏文旅近些年是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
0: 对，其实看山看水那个时代，我觉得应该至少在10几20年前了，对吧？那个时候呢，其实你说到宁夏的旅游，可能我们脑海里当中呢就是这几个地方，去沙湖看鸟，去沙湖玩沙，去那个沙坡头玩沙，
1: 是
0: 去爬个贺兰山，
1: 爬个六盘山、
0: 小口子、滚钟口这些，对不对？这是真的就是曾经那个时代了。当然呢，我们到了休闲旅居这个时代呢，其实宁夏真的是在各个地方，不管是山底下还是说在沙漠当中，井喷式的爆发增长了非常多的一些民宿。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应该是在2020年左右吧，其实提出了一个主客共享的模式，对吧？而且我们会发现，有些时候主人家得陪着，或者是你得随着客人去玩，就是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这个来到这座城市的朋友们，他们会给这座城市去增添一些新鲜的玩法。
1: 哎，对吧？就是这样。
0: 当然现在这个时代呢，可能伴随着我们的看见贺兰、看见闽宁，包括很多沉浸式的，比如说像是我们的这个览山剧场，对吧？包括我们的看日出看日落的这样的一些更具有情绪化价值体验的一些活动的开启，你会发现我们的玩法又不一样了。原来我们觉得你至少你好歹得走进一个景区，是不是？
1: 是。
0: 但是你现在会发现，你也许你不用进景区，但这座城市的玩法你都能够去体验到。你走进自强巷，走进览山啊，当然览山也属于景区之一哈，对吧？
1: 的确是，
0: 对吧？走进像类似于自强巷、明德巷，还有包括咱们隔壁的祥安巷，这光在这些巷子里，你都可以去感受到一个城市的新鲜的一些玩法、一些魅力，都是有的。那所以说，我们的文旅呢，确实是不断的在迈入一些新的。

0: 时代新的篇章。
1: 哎，没错，的确是我们现在也是在深耕山、九、沙、河这四大篇章，以全新的业态重点项目来丰富我们的3.0的这个内涵。那山的话，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贺兰山、六盘山，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成为了精神符号。即将开园的7月1号正式开园的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为代表，这个项目就是深挖闽宁协作30年奋斗史，通过全实景沉浸式的演绎，也让我们所有的游客入村即入戏。
0: 嗯，是啊。那围绕九的话呢，我们也都知道，贺兰山东路呢也是在加速咱们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一个建设，推动我们葡萄酒与餐饮、康阳、户外运动等等的一些结合哈。那每年的话呢，我们也会举办这个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包括还有一些葡萄酒类型的赛事哈的一些举办，其实我们说葡萄酒加已经融合得非常好了。上天有朋友一直在给我发消息，就说问我那个揽山的那个红酒交易所到底在哪儿，我
1: 给他们找到吗？
0: 对，因为它其实是在揽山公园登顶之后的最北边嘛。可能大部分朋友不会往那么北边去找，但是那个位置确实，我跟他们说，有朋友也跟我说觉得哎会不会有点偏什么的，我觉得完全不会，那个位置刚刚好，就是你接杯酒出去就能够透过那个空档去拍到贺兰山最美的日落，
1: 对，
0: 那才是真正的举杯贺兰山嘛。
1: 其实一方面大家找不到红酒交易所的原因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想象当中的交易所肯定跟我们现实当中看到的长的样子不太一样。
0: 那倒也是。
1: 对，我们看到的贺兰山的这个红酒交易所，它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圆柱体哈。
0: 你要这么说确实也是没问题的。
1: 也没问题。
0: 对对对，
1: 它是一个可以去人可以跟着它的这个360度去选择不同的一些这个酒品去进行这个接酒哈。当然这个就让我们刚说到，再次强调它的位置是在大家登上了兰山公园的一个大台阶之后，你往右手边，再右手边的那个位置往前走，就能够看到它了。
0: 是的。那么说到沙的话呢，我们围绕着沙湖、沙埠头这两大跟沙有关的五A级景区全面升级，像咱们的青春么么哒，对不对？今年呢要到第3季度了，我看到现在又开始征集咱们的大学生朋友们来参与到我们这个大学生青春么么哒体验官的这个选拔和征集活动当中啊。
1: 哎，
0: 其实也希望能够有更多年轻的朋友们来到我们这里，然后创造一些新鲜的玩法。然后呢，加上我们在沙漠当中啊，元素其实现在确实非常多。包括像今年马上27号吧，就要开展的这个中卫，这个在沙埠头景区当中的有一个沙漠半程马拉松。
1: 对，
0: 应该有关注到啊。我觉得那个还是挺值得一期待的，包括在沙漠周边附近吧。你看，像我们上次去 Tango 的时候，对吧？你看整个围绕 Tango 那一圈多少的露营地了，新的一些酒店了，民宿的集群了，新鲜的跟沙有关的业态了，对吧？包括我们俩一直说是找时间去探访一下，看样子下周就得走了。
1: 不然
0: 长乐无香是不是？
1: 对，
0: 那其实那个其实应该是聚焦在黄河文化了。
1: 对
0: 吧？因为我们聚焦在黄河边，利用咱们的古灌区的遗产跟黄河有关的业态呢，也在不断的迭代更新。我觉得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围绕着这几大元素哈带给各位的一些全新的体验。
1: 哎，是的。那其实呢这个当前文旅消费也是从传统的观光游览加速的转向了沉浸式的场景体验。当然除了看见闽宁以外，咱们现在大家最为熟悉的也非常有知名度的曼蒲看见贺兰演艺集群，其实已经实现了全时段的沉浸式的体验。比如说今年升级之后，从早上
0: 10点钟
1: 开始，一直到晚上10点，全天12个小时，
0: 36出好戏，
1: 对，不间断的为大家带来这种非常精彩的一些演出和演绎哈。
0: 对，
1: 那至于西夏林还有蜀东沟景区呢，其实也是布局了各具特色的一些实景演绎。总之，实景演绎的内容就真的是越来越多，形成了大型演出引流、景区业态、游客成。是小眼天才的全域联动格局，
0: 而且确实这个也是有，确实这是满足消费者需求的。
1: 是啊，
0: 因为你现在就是我们做旅游嘛，我们旅游是服务行业，消费者需要什么，我们就要给他们什么，对吧？那现在大家都喜欢去看一些实景演出，都喜欢去跟 NPC 互动，那我们肯定也要有这些。
1: 哎，对，
0: 对
1: 对，那的确是这样。而且
0: 像西夏林的这个西夏月集，
1: 是
0: 像咱们水东沟之前那个张三小店的实景演出，
1: 是
0: 包括我看了一下他们在上个假期的那个护士
1: 啊，对，那个护士也很好，
0: 也很精彩。
1: 也很精彩，
0: 玩法也很多。
1: 市区里面的这个凤凰幻城，对吧？也有演出。
0: 对，所以这越来越多的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就像我这几次出去推介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可能你去到西安，去到洛阳，对吧？你能看到北宋都市的繁华，看到长安的这种大唐的盛景。然后我说，但是其实来到我们宁夏，你可以感受到的就是这种边塞文化了，这种西域的，对吧？这样的一些内容，其实确实和我们在西安或者你在洛阳了、开封了这些地方看到的是不一样啊。 但是也很新鲜啊，所以还是非常值得来看一看的。包括我们本地的朋友们，如果你之前没有体验过的话呢，我觉得还是挺值得推荐的，
1: 其实一定要去看一看哈，打卡一下。
0: 好嘞，那我们这个时段的内容跟各位先分享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歌曲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2: 乡亲们乡亲们，海沟沟来了，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30到6:30，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陪你一路海回家。

0: 来自吴克群的为你写诗。哎，我记得谁跟我讲的来着，说他们去看拼盘的时候里面有吴克群，然后呢吴克群自己还在现场说，好像就在兰州吧，有个什么拼盘，然后他现场说，说意思是你们都是西北的朋友哈、啊、你们的客群来了、
1: 啊、是吗，
0: 把你们的穷都客走。
1: 没有听过这个，
0: 大概是有这么个，因为他之前你忘了有段时间、就是好像来到我们这儿，还是跟我们这儿一个哪个网红他们互动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这儿就是大西北、不是大家前后鼻音都不太分嘛，
1: 对吧
0: 、反正我现在经常能在网上看到大家弄一些那种前后鼻音很复杂的句子呀、段落呀、什么的，然后呢艾特说让甘肃人和宁夏人来读一读。但我觉得这个事情它就很鲜活、对吧，我是不排斥的，
1: 这是我们的生活，
0: 对，我就觉得就是我之前一直以来的观念，其实你要说山山水水的，其实全国各地你说长得能有多大差别吗，就是山高点水宽点水细点，对吧，无非就是这么个区别，但是不一样的就是你站在贺兰山上，对吧，你能听到风起涌涌，你站在武夷山上你就几乎很难听到有人说风起涌涌，对不对啊？
1: 不会有人说
0: 风起云啊，风起涌涌。是不是，这就是区别，这就是在地性啊，这就是人文啊，对吧，我们一直在讲人文，这就是人文嘛，对不对，没有那么高深了，其实
1: 我们的方言需要得到保护，也是一定要去保护的、你看现在
0: 不是
1: 之前我还记得好像就是因为繁花吧，那部电视剧不是后来有播那个上海话沪语版吗，
0: 沪语版的，
1: 我发现很多小孩听不懂
0: 啊，是，
1: 对，所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一些小朋友就开始在校园会去接受关于这个方言的一些学习了，其实我觉得你看本来都是骨子里面你打出生开始就是可以随着我们的语言系统去学会的，我到现在都还特别印象特别深刻，我记得好像有一年在很久以前吧，有一个小朋友哈，就是他的家长在说这个小孩生下来会说这几种，会说普通话，会说银川话，就是宁夏话，银川话就是宁北这边的方言，会说温州话，还会说英语，
0: 好厉害。
1: 对，你会觉得哇，一个四五岁的小朋友太牛了、
0: 所以其实是要有这样的语言环境的，就是我自己也觉得，因为我是不会说方言，所以我觉得很可惜，我特别羡慕那些能就是方言跟普通话之间转换特别好的人，
1: 随意切换、
0: 因为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是隔壁学院的嘛、学长，然后呢他是播新闻的
1: 啊，
0: 我一直以为他只会说普通话，后来发现他重庆话说的可好了，
1: 是吧，
0: 对，就是切换非常的自如，我当时觉得脑子里跟装了个开关一样，你知道吗，是那种这个开关拨过来说普通话，那开关拨过去说这个方言，我觉得这个事情挺有意思的、所以还是就是虽然要说好普通话，但是也要传承好当地方言，
1: 对
0: 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是因为很多的方言里面所去传承的一些文化，那可不是说短暂的几年几十年，它甚至可能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都是蕴含在内的、
0: 是的，好了，我们来继续说文旅方面的一些动态哈，那再来说一些跟活动相关的哈，因为最近呢我们说马上七八月份了哈，其实最近的活动会非常的多，
1: 是，
0: 那么首先呢说到四大国家级的精品赛事哈，也是要落地到咱们的大武口区了，因为狮嘴山市啊，包括像大武口区啊，包括像平罗啊、沙湖啊什么的、其实也是在打造这些各种各样的一些体育运动的赛事嘛，
1: 没错，
0: 那么大武口区的话呢，整个六到十月份也是会覆盖全年龄段有十大精品文体赛事活动哈、我们先来说最近的，马上呢6月28号第三届的贺兰山自行车赛季文体健旅商嘉年华呢，也是会在石滩井文旅小镇在这里会鸣枪开赛了。选手们呢会在工业遗址与荒野风光中感受驰行大武口野区贺兰山的独特魅力。
1: 7月4号呢，奔跑吧少年青少年无人机教育竞赛会落地喜梅场工业遗址公园，来解锁科技与体育融合的全新玩法。而且其实我觉得现在青少年学无人机的这个，包括一些培训的这个兴趣班什么的还挺多的哈。
0: 你记不记得咱俩当时去巨摩园的时候？军博院是咱俩去的吧？今年
1: 啊，对呀、啊，是啊，
0: 对，军博院不是没有一个场馆？
1: 对，
0: 他就是给小朋友们去培训无人机的那个场馆，他那个叫什么？就是反正就是穿。 我也不知道他这个
1: 专业术语叫
0: 专业术语叫什么，就是穿过去的那个牌牌在那儿
1: 啊，对对对，
0: 对吧？垒了一地。就刚刚说到这个洗煤场，我突然想到，因为我这次有遇，就是我出差的时候有看到那个石嘴山有里这样的一个文创品牌，他们就落地在了洗煤场工业遗址公园。就我们之前不是一直觉得好像那个地方是缺少一些文创的元素嘛？
1: 哎，对。
0: 我这次看到了他们做的那个东西特别可爱，
1: 是吗？
0: 他们做了，就是我大概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几个。首先呢，第一个就是门神冰箱贴，他们那个门神呢，两个门神脚下踩的，一个是大姚嘉宾。

0: 一个是、就是石嘴山本地还有一个有一个啤酒的品牌，我名字我也忘记了，就各采了一箱酒啊、一箱一只就是这左边这个采的是大号嘉宾，右边采的是一个叫什么酒来着，一个啤酒，他们当地的一个品牌，我都没听过啊，可能你也不知道，
1: 我更不知道，
0: 但我觉得很有意思那个，
1: 然后很有特点哈，
0: 真的很有特点，一下就记住了。然后还有很多，比如说因为贺兰山岩画，其实大沽口那一圈也是有一段的嘛，
1: 对，
0: 他们用岩画的形象做了一些文创，反正我觉得当时看到很多文创，还有一些跟咱们这个洗煤厂相关的，一些工业时代印记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有，要是各位有机会去逛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1: 一下子觉得好鲜活呀哈，
0: 对对对，真的很鲜活，
1: 是，另外呢，今年8月份呢，2026年全国青少年轮滑俱乐部联赛宁夏大沽口站。还有2026年我爱祖国海疆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教育竞赛总决赛、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锦标赛及2026全国航海模型锦标赛，一共4项国家级的重磅赛事都会相继来落地大沽口，实现陆地竞技、水面竞技双线联动啊、为我们的市民游客来打造一场极具观赏性的文体盛宴。哇，
0: 是
1: 这么多比赛哎！
0: 马上呢，那我们就反正说到8月份了嘛，我们再说一下10月份。10月份的话呢，就是第7届的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暨大沽口区工业文化旅游嘉年华依然会重磅登场。因为我印象非常深刻，去年的10月份应该是11期间嘛，我们其实通过直播的方式，因为我们都在上节目嘛，没有时间去哈、然后呢真的觉得也非常的精彩啊。所以整个来讲的话呢，现在我们说可能每个城市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品牌吧，你像吴中就是早茶美食节，对不对？咱们的石嘴山市呢就会打造这样的一些体育运动类型的赛事。中卫的话呢，每年其实活动也会比较多，之前的这个青春么么哒，包括咱们的大漠星空的一些露营节啊，然后呢一些这个星空大会之类的，对不对？依然会在这里。那固原的话呢，我觉得可能会有很多民俗类型的，比如说社火大赛，对吧？然后呢还有像是每年的山花节，银川的话呢，因为活动会比较综合一点啊，好像我们目前还没有想到咱们会有哪些，但是呢基本上每年像是葡萄酒相关的赛事重点都会落地在咱们的银川市，对吧？这样一讲的话，每座城市，而且你看它都会岔开，它不会同一时段挤在一起，真的全年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都会有一些好玩的活动在我们的五市展开。
1: 是的，所以呢大家就可以来去时刻啊，及时的关注我们媒体发布的相关消息，如果说有你感兴趣的，刚好也是适合你去能够参与其中的，那就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喽。
0: 是的，那我们这一时段节目跟各位分享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我来稍后见。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周享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5: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袋50，全天88袋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2: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6: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7: 聚餐解腻来一瓶，
8: 追剧解馋来一瓶，
9: 出游快乐来一瓶，
6: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哎，我能开车吗？
2: 咋的花生，
1: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 谁敢开车呢？
1: 你说谁敢开车呢？
2: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2: 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2: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 你等等，挂了。
1: 谁喝酒了？
2: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3: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4: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5: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6: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4: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5: 哦，行，这就把。
7: 好，
8: 知道了。
9: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6: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10: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2: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里边，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10: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11: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5: 哎，等等，
11: 痒死了。
5: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1: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5: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1: 那是。
12: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2: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
7: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3: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
4: 守护消费信心。
8: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0: 位傍晚的18:0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海哥哥，各位好，我是天曼。
1: 各位好，我是毛飞。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城市探索指南来跟各位要分享到的依然是我刚刚结束的行程哈，我的出差，就是我是一个能出着差，但是碎片化的还能出去溜达溜达的人，毕竟干文旅的嘛，对吧？你就得想尽办法，想尽一切办法去看一看，见见世面啊。所以接下来
1: 见缝插针，给自己安排一下行程。
0: 是的，昨儿跟各位分享到的是香港。那今天呢，来说一说我的河南之行。这次河南去了三座城市啊，虽然一座城市只待了一天，
1: 算是中转啊。
0: 不是中转吗？实打实的是干活啊。因为我们是这样的，我们这次推介会呢，比如说我们第一站去的洛阳，当时的推介会其实就在洛邑古城里面。大家都知道洛邑古城现在最火的是什么呀？天女散花，对不对？
1: 真的小仙女儿。
0: 哎，对，就是我记得我当时看到，其实出圈的不是说散花这件事儿，
1: 是数那个花瓣，
0: 不是数花瓣，数花瓣干嘛？
1: 不是
0: 搓花瓣，
1: 搓花瓣，对对对，
0: 对，就是这件事儿出圈的嘛，因为你总得有人把花瓣搓开才能散出去嘛，对不对？
1: 是，然后还看到他训练时候是明显的看到他的右胳膊，哎，是左胳膊提溜篮子来着是吧？
0: 左边提，右边撒吗？
1: 啊，对，左边提，明显的看到左胳膊就肌肉会更多一些。
0: 这确实是这样。所以因为洛邑古城是这样的，它其实时间就是它不是说这两年才有的，它其实建了有段时间，但是它这两年才开始火的。
1: 是
0: 啊，因为它毕竟其实就是一个人造景观嘛，对吧？就跟那个应天门一样，就我当年去的时候呢，整个隋唐洛阳城，应天门，然后明堂、天堂，包括那个，那个叫什么？九曲什么，哎，我名字忘记了，就是那些它其实都是有的啊，但是我当年去的时候，因为我去的比较早，2021年去的，它没有现在这么的火，就是我们这次虽然这个应天门我没有停留然后但是我开车，不是开车，我们坐车路过了一下就像我给你之前形容的一样，就跟那火龙果大棚是一样的。火龙果大棚是不是一排火龙果前面有一个灯啊？
1: 对，我就没明白啥意思。
0: 你在应天门面前就是一个人一个灯，
1: 哎呀，我
0: 一人一个灯拍照嘛，就真的就是好壮观啊！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从高空看会是什么样子，我觉得一定会非常的壮观。但这就是
1: 一个灯，
0: 但这就是洛阳。对，作为神都洛阳，对吧？
1: 是
0: 这样的一座世界文化名城。能想象到的就是很多的一些不光是咱们国内的游客来到这里，就是我觉得非常有趣的点是在于什么呢？就是你在这里，你穿各种制式的古装，你不会觉得你自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你在这儿你不穿古装，你才跟别人不一样。
1: 是，所以其实好像觉得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了这里之后，你必须得在你的行李箱里背上一套汉服。
0: 当然也不用了，就是你去
1: 那儿租，现在也可以租，
0: 老便宜了。哎，你想，我他们谁给我讲，好像租汉服几十、40还是50一套，还是20多、30。太卷了，这个事情就是你满地都，你知道我住的那个酒店，因为我住的酒店就在洛邑古城门口，我那个酒店我去的太晚了，都12点多快1点了，因为我到的晚嘛。然后呢，晚上你平平无奇，你感受不到，我第二天早晨一醒来，我一推开门，我觉得我跟在景区里面了一样，整个楼道里全是古装，
1: 我的天，
0: 各式各样的。然后呢，我看了一下标价，真的不贵，就几十块钱一套，最贵的可能也不超过100来块钱吧。就是因为你套数比较多嘛，但是你这个季节没有人会租套数那么多的，可能都会租轻薄一点的那种，就是几十块钱一套，根据不同的一些制式嘛。
1: 对，可能就是除非你要再去你一个换装造型了，再看一下妆造的话是另外一个。
0: 妆和造，对，但是总归来讲都非常的便宜，就是还是那句话，多，就是你多，它现在是一个，我称之为是一个工业化的模式，对吧？就是你的妆造该化什么样类型的妆，已经是固定模式了。
1: 是，就这套衣服往你身上一穿，
0: 可能你的脸型不太一样，顶多这边可能抹的粉了，那边少一点，这边多一点，不太一样，剩下都是一样的。然后呢，带你去拍照的点位也是一样的，那就跟工厂流水线一样嘛。这一关给你穿衣服，这一关给你化妆，这一关带你去拍照，下一关让你去选图，在最后一关就出来了，真的非常的快，就是工业化模式化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那当然还有一点就特别好玩的事情，就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就是换装的这些小仙女们，她不一定是男的还是女的呢。这个事情你应该也知道，
1: 这个知道，我知道。
0: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在洛阳，我可能有点恶趣味哈，我就是觉得 我在努力的看大家到底谁是男的谁是女的，就是因为你在视频里真的觉得不太好分辨。
1: 对，你分辨不出来，因为他的那个妆容你会觉得
0: 真的看不出来，
1: 好精致啊。
0: 但实际上你站到跟前了还是能看出来的
1: 啊。
0: 对，但是前提是真的得站到跟前看，你站走远了，因为我本来就近视，走远了我也只能看到哦古装小仙女，然后走近了一看哦好像是个男的，就没有任何区别了。因为你知道现在很多女生个子也很高，
1: 是
0: 你完全没有办法通过一些身形了骨架了这些事情去判断。但是为什么你一进来你能看得出来呢？因为你能听到他的声音，至少听声音你能知道是男还是女，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我觉得大家也不要把这个事情想太过于复杂，它就是一个好玩的一件事情，
1: 对，
0: 好玩就够了，对吧？
1: 对，这也是我们到洛邑古城，我觉得应该是，首先很好玩的一点，
0: 嗯，
1: 对不对？就是去打卡、换装、拍照啊，拍照，
0: 拍照，因为本身洛邑古城啊，包括刚刚说到的应天门、明堂、天堂这些，它都属于人造景点嘛，但是它都是在原址上修建起来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需要去避讳的，对吧？因为你包括现在的大同古城也是一样的，
1: 是
0: 如果不是因为后修了这个大同古城，那大同的旅游可能也不会像现在一样如火如荼的，对吧？如日中天的。洛阳也是一样，当然你要去洛阳，你想真正看到点什么，它当然也有了，对不对？你可以去看我们所说到的很有名气的龙门石窟，对吧？这肯定是你来到洛阳必看的第一站，那一定得是咱们中国四大石窟造像之一的，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龙门石窟嘛，
1: 没错，
0: 对吧？我觉得这个是一定要去看到的。因为就是来我当年看的时候呢，我是大概4点多去，然后呢看完
1: 下午四点多
0: 那个时候人少嘛，加上你可以在这多待一会儿看晚上的这个夜景亮灯，会非常的好看。当然现在的话呢，因为我建议大家，我当年呢是没有那么完善的讲解体系，但是现在呢在网上去预约讲解会非常的方便，一定要听讲解，而且石窟的讲解时间基本上都会时间比较长。你像我当时听云冈石窟，我就听了4.5小时的时间，
1: 那么久吗？
0: 而且这4.5小时只讲了20个窟，
1: 一共多少个窟？
0: 一共56个还是50几个，我只听了20个，而且最重要的其实只讲了5个窟，就是传说当中的昙曜五窟嘛。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1: 好，
0: 是的。
1: 正午说到，对了，那是既然说到洛邑古城，就是那个小仙女儿一天飞几次来着？
0: 好像飞，反正我当时去的时候应该是飞2次吧，因为他们
1: 晚上
0: 太热了，就是他们4点之前基本上是不活动的，没法活动，咋活动啊 ？NPC 都热死了，所以基本上就在5-6点开始才会有一些活，主要是晚上比较热闹。对，最主要的是晚上。
1: 对，所以这个也是建议大家提前做好攻略哈，你要想看演出一些非常丰富的一些互动内容的话，就稍微晚一点再进古城。
0: 是的，那这是刚刚说到了这是人造的哈，然后呢，如果是看一些历史的话呢，首先就是龙门石窟肯定是必看的嘛，对不对？然后我个人还有一个非常推荐的就是二里头遗址。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呢，就是我们一直说咱们就是学历史的时候一定会背，对吧？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半，春秋和战国一统前两汉，都会背吧？
1: 是啊。
0: 那里面讲到的夏，我们都觉得是有夏的，但是呢，其实作为学术界来讲，对夏的定论不是一直以来都没有那么的明确吗？就是他们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嘛。
1: 是啊。
0: 那么二里头呢，就被认为就是根据目前所出土的一些文物考证啦什么之类的，被认为是夏都遗址嘛，对吧？当然他在学术上肯定也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争议和不同的说法，但是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去看二里头夏都遗址的这样的一个博物馆。首先这个博物馆它本身造的就非常的好看啊，它也是原址修建的，你可以去在这里看到它当时的一些遗址。而最为重要的是呢，我个人认为我看过这么多青铜器的绝碑，这里头的那个青铜器的那个绝碑是我见过最好看的，超级好看。然后呢，叫汝丁文青铜绝，它那个青铜绝碑真的做得非常的修长，就你感受到了中国的极简之美，真的很好看，那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绝碑。还能够看到一个什么呢？绿松石龙形器，因为我们一直在讲咱们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嘛，对不对？我们讲到龙呢，可能会讲到很多龙形的一些造型，比如说最有名的肯定是要讲到赤峰出土的红山文化遗址的红山玉龙嘛，
1: 那个玉龙就是管它叫 C，
0: 对 C 字形的玉龙嘛，玉龙啦或者玉猪龙啦，对吧？因为我之前去看它的看它的时候，在辽博嘛，当时看的时候其实也讲到了这个 C 型的这个，因为像 C 型跟龙也感觉没啥关系，对不对？
1: 对呀。
0: 但是你再转头想想，它跟什么更像？ 想想那个 C 型的那个玉龙长得像什么？
1: 像啥？
0: 其实是像人类的胚胎。
1: 哦，你这么说，像，
0: 对不对？
1: 真的是啊，好像、哦、
0: 是不是像早期胚胎的这个样子？
1: 嗯嗯嗯、
0: 是不是很神奇、
1: 嗯？
0: 对吧？然后呢，其实我真正看到还有一个什么地方在山西，山西陶寺遗址，他们当时出土的一个龙形的一个陶盘，
1: 嗯
0: 啊，龙纹的一个陶盘，那个龙长得其实像蛇，啊，还有很多了。当然，我觉得二里头这个夏都遗址的这个龙啊，它也长得没有那么的像龙，但是它说是龙就是龙吧，
1: 是，
0: 对吧？这些都是我们讲述了咱们中国早期龙纹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的一个崇拜，对不对？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嵌绿松石的一个兽面纹铜牌饰是一定要去看的、
1: 嗯、
0: 这个地方呢它能够链接到另外一个遗址，就是三星堆。
1: 嗯，
0: 因为很多人去看三星堆都会觉得，哎，是不是跟外星人什么有关系、啊、
1: 有关系，
0: 那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关系，
1: 没有任何关系，
0: 就只不过是一个文化的一个迁徙或者是一个断代、
1: 嗯、
0: 对吧。这件铜牌饰跟我在三星堆看到的铜牌饰真的长得非常的像，但你想这个河南的这个洛阳和三星堆，因为它在广汉嘛，
1: 嗯，
0: 离得也挺远的，对吧？那到底这个文化是怎么交流过去的？所以也是，我觉得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所以你去到二里头夏都遗址，我觉得有很多很好玩的东西可以去看到。嗯，这就是我推荐它的原因吧。
1: 这是我们说到了这么多的点位，可以供大家去细细的来选。
0: 嗯，是的。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我自己其实当时没有机会去啊，但是我觉得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感受一下的，就是洛阳的古墓博物馆，我超想去这个。因为他们我记得好像有一段时间在做那个古墓剧本杀。
1: 啊，剧本杀？
0: 那就古墓里面做剧本杀难道不是更沉浸一些吗？哦，
1: 那真身临其境呢，
0: 是不是？因为洛阳古墓博物馆呢同样也是河南的古代壁画馆、
1: 嗯、
0: 它呢也是一个专题性的博物馆啊，然后呢就是以这个历代的墓葬啦、北魏的帝王陵啦、嗯、还有古代的壁画了作为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展，你是真的可以下到墓道里面去的。
1: 嗯，
0: 其实我也不是没下过墓道啊，下过蛮多墓道的。
1: 嗯
0: 啊，比如说像是就记不记得出土那个铜奔马的那个墓、叫什么来着？雷台汉墓
1: 啊，对
0: 啊，雷台汉墓，我当时去看过，
1: 啊、那你去过啊？
0: 我去过，
1: 下去过，
0: 我是下去过，但是其实他你说下吧也
1: 没有那么，
0: 因为他不像我们认知当中，你要下到地下好几层才能算下，
1: 啊、对对对，
0: 它是一个斜坡就进去了。
1: 嗯、
0: 雷台汉墓去过、
1: 啊，
0: 然后呢，还有包括像是妇好墓，
1: 啊，
0: 虽然妇好墓的东西都搬出去了，但是妇好墓留存在那儿，而且你能够看到它，那是真正的下墓，三层啊。啊，地下三层、
1: 哦、
0: 啊，一层又一层，东西可多了、哦。然后呢，还有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当时在扬州去过一个墓，那个墓的名字我忘记了，但是我在那个墓里面看到了皇城题凑，
1: 哦，
0: 真的是那种严实实的皇城题凑，
1: 哇
0: 啊，然后底下也很阴森，
1: 哎、
0: 当然那皇城题凑非常非常的巨大，
1: 嗯，
0: 然后包括其实我第一次下墓是在广州，广州南越王的墓，啊，那个墓道是真的非常的紧实。你进去之后，主墓道左耳室右耳室就很小，就非常的小，但是里面出土了，应该好像不是金缕玉衣，我记得是银缕玉衣，但是也很精致。我也一直推荐大家去广东，因为广东实话讲，广东省馆哈、啊。没有那么特别值得看了，你没什么东西，
1: 嗯
0: 啊，但是那个南越王墓博物馆是真的很好看，非常值得一去的。
1: 哎呦，
0: 嗯，好，就讲到洛阳，怎么讲到了墓，那就稍微拓展了一些哈。
1: 嗯，好，这是基本上洛阳就是这些内容了吧？
0: 对，差不多吧。就比较值得一逛的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所以有时间的话呢、嗯、其实因为离得也很近，坐动车4个来小时就可以去了、
1: 嗯嗯、
0: 我们一直都说我们其实是交流嘛，交流你肯定是互相往来，不只是邀请咱们洛阳的本地朋友们和去洛阳的游客要来宁夏玩、嗯、那我们宁夏朋友也应该去洛阳看一看。
1: 是，再说了，洛阳不止每年4月份大家去看牡丹花这一项嘛、
0: 嗯、
1: 对不对？我们看花你也只是对吧，你看一看就好了，还有更多的时间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些内容去安排的紧凑一点啊。
0: 嗯，确实我真的能够感受到，在因为我当时记得他们那个文旅局长有说一句话、嗯、但我具体原话我忘记了，大体的意思就是说，你在洛阳除了能够去看到牡丹花这种很鲜活的每年特有的节庆活动之外呢，在洛阳真的能够去感受到真正的那种类似于古代中国那种感觉。
1: 嗯
0: 啊，因为其实你知道河南原来叫老家河南嘛，现在应该是行走河南读懂中国，对吧？这是他们新的一个文旅标语。
1: 嗯嗯嗯，
0: 所以我觉得在洛阳真就像我刚开始所说的，你不会觉得你在这里穿古装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1: 嗯，
0: 包括 括像是成龙大哥之前给那个携程拍的那个中国入境旅游的宣传里面，有一条就是讲到洛邑古城的那个天女散花，就是你在这里可以感受到真正的中国古代的一些市井生活的气息，就是还原成了如今的这样的一个模样。所以我真的觉得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感受一下，就是有些东西是很难用语言去形容的，但是呢当你走进这座城市，你会发现你的身边全是各个朝代的服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从来没有断档的那种感受，而且那种中国之美，那种古代的文化之美是能够在这座城市里体验到的。
1: 的泱泱大国，几千年的文化历史传承到现在。

0: 对，所以其实这个说旅游这个事情，我们可能之前的旅游或旅行就只是去看看走马观花式的去看看风景，现在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大家可以去深度游，沉浸式的去体验、去感受哈。
1: 哎，是的，好吧，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儿的时间也比较有限哈，只能跟各位分享这么多了。那我们就
0: 明天再见吧，
1: 明天见，朋友们。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周赏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
6: 哎，你看你看，
8: 这么快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头啊，这个。
6: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8: 哇，
6: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2期了。
10: 我再投10万。
8: 那我也投10万。
4: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11: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吃正宗盐池滩羊，就来羊主题滩羊涮。本店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后海路205号，自家全产业链直供，48小时鲜肉现切，烤全羊、烤羊排、烤羊腿火热上新，烤涮一体，美味升级。品鉴好伴侣特色酱料、手工酸奶，专享代金券5式19.9代50，全天88代100，更有多款实惠套餐可选。订餐热线8589888。

0: 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1: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0: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

0: 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1: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2: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1: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3: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1: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4: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15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5: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全面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1: 15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

0: 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明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

0: 布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 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

0: 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实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9: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

0: 且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每一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2: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1: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3: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3: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0: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3: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0: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3: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0: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

自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Hi, Siri。
1: 你好，我能为您做些什么？
0: 请问今天待会儿还下雨吗？
1: 这个要听听爱上国风才知道了。
0: 难道我们是一档报天气预报的节目吗？为什么今天会提到 Siri 呢？其实啊，从昨天晚上开始大家就在热议嘛，关于黑科技高科技，其实已经有一个新的存在，应该说要让 Siri 有一些这个叫什么来，冲击感，或者是有一些忧患意识。
1: 我觉得甚至可以说啊，这项新科技它的才能甚至可以说吊打它。不过呢，其实我觉得也是可以融合的一部分。究竟这个科技叫什么呢？它的名字叫做 ChatGPT。 哎，这个东西大家是不是最近常常在刷手机的时候就能够看到它的身影？究竟它是什么呢？很多人都说啊，它能够写代码、写作业、能做题、写剧本，几乎没有什么是不能做的。还有很多人担心，哎呀，他是不是要抢我的饭碗了？
0: 究竟他是怎样一个存在呢？非常神乎哈。其实说到这方面，我也觉得我们也会有一些忧患意识，因为是不是会可能取代我们主持人的岗位呢？
1: 是的，其实很多我们曾经觉得永远不可能被取代的东西，都在一轮又一轮技术的更迭当中被取代了。很多呢都是从人力到了机器，甚至到了更高的科技，所以呢人类也会产生这样的担忧，给我们生活带来方便的同时，是不是终有一天会取代我们呢？
0: 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详尽的跟大家来说一说，也会穿越到古代来说一说我们中国古代哈，一直到现在都会有哪些高科技的存在。

0: 耳听八方国风资讯，尽知春花秋月，赏心乐事。国风情报站。
1: 继续今天的国风情报站，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1: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个高科技的话题，其实就是人工智能嘛。
2: 是的，最近大家都非常关注两个人工智能系统，一个呢是冷酷无情的一部电影的幕后主角，这部电影也是文飞看过的，就是《流浪地球》当中的一个 MOS 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多才多艺的全能网友，他的名字叫做 ChatGPT。 先来说一说这科幻电影《流浪地球2》，吴京饰演的刘培强，他在面试空间站的航天员，为了获取到地下城避难资格的时候呢，当时他经历了一场特别的面试，而这个时候面试他的呢不是别人，而是经过多重迭代具备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系统呢。
1: 这个系统呢是 MOSS 哈，它其实在科幻电影《流浪地球2》当中呢，刚才武豪也说到了，有一个环节它的出现让大家印象深刻，大家给它有一个称号叫幕后主角，是一个特别冷酷无情的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
2: 的
1: 存在。
2: 在这场面试当中呢，它显得特别的冷静而且尖锐，理智而迅速的反应也让剧中的刘培强感到情绪崩溃，看的时候呢也让人觉得捏一把汗。但其实呢，虽然说它是科幻电影，但一个新的存在也让人联想到了它，觉得好像未来并不遥远呢。
1: 这就是 ChatGPT 哈。说到这个人工智能呢，既是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开发的一种全新的聊天机器人的模型，它能够通过学习和理解我们人类的语言来跟我们进行对话，还能够根据聊天的上下文进行互动，并且会协助我们人类完成一系列的任务。相对而言它真的是多才多艺，并且呢会让大家觉得它还是有一些它自己的思辨，有一些自己的这个思考能力在的。
2: 是的，那大家可以先问一问自己啊，我有什么样的才能，我平时能够做哪些工作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这款 AI 的语言模型它能够做哪些事。它能够撰写邮件、论文、脚本、制定商业提案、创作诗歌、故事，甚至是敲代码，还有检查程序的错误，对于它来说都是易如反掌。
1: 大家都纷纷感慨啊，说真的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办不成的。上线只有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它的活跃用户就突破了1亿哈，就有朋友甚至哈把两个 GPT， 就是同时两台电脑登录两个 GPT， 然后让他们互相去进行一场辩论。待会儿可以找到这个音频给大家来听一听啊。那个辩论的话题呢，就是恋爱究竟对人是好有好处的还是没有好处，这两个机器人在互相的辩论。我在想，如果让文飞跟武豪就这样一个辩论的话题来辩论的话，很可能我们也会要思考一会儿，但是他们俩几乎都是一秒钟的思考时间，立马就说得头头是道，有理有据。
2: 实在是太牛了。而且呢，像这样的人工智能已经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了。我记得前段时间还有一款叫做 AI 绘画，也是在朋友圈特别流行，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照片传到这个软件当中去，它就能够给我们返回一幅各种各样画作风格的，把你的照片变成那样的画作，也是特别的好看。除此之外呢， AI 聊天等等等等，这样各种各样的 AI 方式也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其实科技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真的是太大了，就短短这几十年，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是有着很大的改变呢。
1: 确实是这样哈。当然我们今天也会在后半段穿越到古代去听一听古人在人工智能在这些高科技黑科技方面有什么他们自己的一些建树呢。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科技。我们国家战国时期就已经有类似冰箱的东西了，外层放冰，里层放瓜果和酒水，盖上盖子还有小孔，能让寒气冒出来，让整个房间降温，是我们战国时期的冰箱加空调呢。
1: 确实是这样啊，所以呢，其实那些高科技啊，古往今来大家一直都在研究。你看，从钻木取火，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已经是落后的一种取火方式了。现在有打火机呀，等等之类的哈，都根本不需要钻木取火了。但是你想想看，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当下的古人通过他们的智慧研究出了钻木取火的方式，其实对那个时候的他们来说，这就是属于很先进的一块内容，一块领域。
0: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现在所这么发达的科技，像我们今天所聊到的这么智能的人工 AI， 其实它也不是这么简单就完成的，也是我们先人在一步一步的脚这个道路上面呢研究出来的，而全世界的人们呢也都在探索这样的科技。所以今天我们也来回望历史，看一看中国古代究竟又有哪些黑科技，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那在了解我们的古代的历史之前呢，我们先来听听看吧。在网上哈，刚才也说到了，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实验，就是把两个 GPT，就是在两个不同的电脑端登录，然后呢，针对一个辩论话题来进行辩论哈。我们来听听看这两台人工智能他们是如何辩论的。
2: 请辩论。下面有请正方辩友 ChatGPT， 请你证明人类需要爱情。
3: 人类需要爱情，爱情可以给人们带来温暖、安全感、陪伴和支持，可以让人们感到被关心、被理解。拥有健康的爱情关系可以降低压力，提高免疫力和促进身体健康。
2: 下面有请反方辩友 ChatB， 请你证明人类不需要爱情。
4: 爱情是个人选择的问题，有些人可能通过其他方式，如友谊、工作、兴趣爱好、家庭等获得满足，同样有些人更喜欢独自生活。
3: 对不起，我不认同您的观点。科学研究表明，与爱的人在一起可以帮助人们减少压力，提高自尊心和生活满意度。此外，爱情是家庭的基础，并且通过家庭关系培养出健康的下一代。
4: 爱情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体验到的，有些人可能永远找不到爱情。此外，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并不完全依赖于爱情，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建立和维护，如互相关爱、信任和合作等。
3: 爱情不是所有人都能体验到的，这一观点是错误的。虽然有些人可能没有找到爱情。
1: 听到这是不是很多人想笑了？就是这两台人工智能辩论到最后，我感觉真的是我的思维已经跟不上他们讲话的速度了。
0: 是，我还在思考呢，他前一句说的究竟是什么，结果人家都已经开始陈述大段的下一段的论点了。
1: 所以现在的人工智能真的不能小觑啊，真的是太厉害了。那其实呢，我们也不用惧怕了，我会觉得也不用担心说是不是有一天会取代我们的岗位、我们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其实是在互相学习、互相融合的过程当中共同进步。
0: 但我听的时候还是不免担心啊，虽然他们讨论的是人需不需要爱情，但是我听着怎么就觉得这个世界需不需要我呢？
1: 打了很多的问号。小朋友脑海里有很多的问号。
0: 哎，其实真的是不用畏惧，就好像在照相机刚发明的时候，人们都很害怕说这是会摄人魂魄的妖怪一样，实际上我们在回望过去就会知道，这是一个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多方便又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小工具，仅此而已。其实怎么样去利用它们才是我们更应该考虑的事情，而不是单纯的去害怕未知。
1: 没错啦。那么讲到这些人工智能，讲到这些高科技，这些从古至今的发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会穿越到古代，去聊一聊古人在这些方面都有什么样的建树。

0: 周赏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存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

0: 区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
1: 等你来唱。

0: 国风。
1: 继续回来，今天的爱上国风，我可不是人工智能，我是有血有肉的主持人文飞。
2: 大家好，我是武豪。虽然说啊，我们不是人工智能，但是其实我们也是通过科技才能够让大家听到我们的声音。
1: 虽说呢，大家对他的认可或者对他的态度都有各自不同角度的一些分析啊，一些想法，但是就如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些高科技的应运而生，也是首先是我们人类创造了，对吧？创造了他们才能够有他们这样的一些体现。其次呢，其实他们的出现是为了更好的反哺人类，反哺我们能够更好的做这样的一个联动和连接，让我们携手共同走向更好的未来啊。
2: 是的，其实不用想的这么宏大，我觉得光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说，真的就已经科技为我们带来了很大改变了。就像我小的时候，我就经常幻想着未来是不是有科技人，是不是要等到21世纪。但是其实大家想一想，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扫地机器人、咖啡机器人，还有工厂里的工业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也已经服务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
1: 确实是哈，但是你知道吗，机器人并不是只存在于科技发达的现代，早在3000多年前的古代呢，充满想象力的祖先们就已经设想出了机器人的雏形了，甚至呢，有的还开始着手制作机器人了。
2: 是的，虽然说跟现在的机器人其实不是一个概念了，但是也正是有先人的一步一步的探索，才有了我们如今这么高科技的这些见证了。
1: 我们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回顾到古人他们在高科技人工智能方面都有什么样的建树哈。那么先要来说说我们中国有记载的最早的机器人，就是要数在一次战争当中出现的指南车了。
2: 指南车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古代版的 GPS 呢，我们来看看它究竟是做什么用的。相传在黄帝与蚩尤交战的时候，黄帝为了对付蚩尤部下的雾阵，在迷雾当中会找不到路，他就发明了指南车，无论怎么样前进后退转弯，牧人的手一直牢牢地指向南方，所以在迷雾当中呢，不管是怎么去走动都不会害怕迷路了。后世对指南车的真伪虽然说一直有争议，但是无论是张衡还是祖冲之这两位科技大拿都成功地复制出了指南车。
1: 可见哈，古人的聪明才智哈。那不管指南车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存在，或者是说有这样的一段故事，那你看后人有发明了指南针啊等等哈，其实它的这个理论依据都是一样的。
2: 是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啊，中国最早的有记载的这个机器人呢，就是这样的一款指南车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有趣的机器人，比如说啊，在《列子·汤问》的记载当中，就有一位叫做晏师的能工巧匠，制作了一个能歌善舞的木质机关人献给了周穆王。这个机关人呢非常不一般，他不仅是外貌像是真人，而且有思想有情感，足以以假乱真。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多的是我们古人对未来科技的一种期待吧，应该是不能这么厉害吧。
1: 其实我是觉得在那个当下哈，你要知道但凡是有创意的人，他一定能够发挥他的想象力去做很多的遐想，但我更佩服是可以把这些创意遐想可以落到实地，能够把自己脑中的这些构想可以真正意义上的达成，真的是特别特别厉害的一件事情。
2: 我觉得这大概也就是我们古人想象中最先进的机器人，能歌善舞，有思想有情感，虽然说我们现在还是不能达到，但相信未来的有一天我们就一定可以见证得到了。

0: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
2: 今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说到，我们古人有很多厉害的这些人工智能和高科技。刚刚就提到了，有史料记载，我们中国最早的古代机器人，它在一场战争当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 那么说到古人的一些高科技的发明哈，对机器人方面的一些贡献，其实还有很多数不胜数啊。接下来要讲到的这个呢，它也是古代的一个机器人的发明，是古代的运输机器人，它拥有着身份识别的功能。就要回溯到在《三国演义》当中啊，这个木牛流马就是诸葛亮发明的运输工具了。它真实的样貌呢，现在虽然已经不是特别的明细了，但是对它的运作的原理呢，都会有着不同的解释。
2: 其实从小我也是特别喜欢木牛流马这样的，当时很期待，我觉得好厉害啊，古人竟然可以发明的出来。在《三国演义》当中呢，就写到了为了运输粮草的需要，诸葛亮制作了许多的木牛流马，他们不用吃东西，也不用喝水，还可以昼夜连续的工作，听起来就好像是带有自动驾驶功能的电动卡车一样。而司马懿呢，也听说了这件事情，就派人去抢了几个木牛流马回来，仿制了许多一模一样的产品用来运输粮草。但是啊，这些木牛流马它的口舌之内是有机关的，所以司马懿仿造的木牛流马呢，怎么样都不能行动了。
1: 就有一种没能够通过身份识别，所以你没有办法启动我的感觉哈。就像我们现在的手机哈，大家会设置各种的身份识别，有通过密码呀，有通过指纹，或者通过自己的这个样貌识别哈。当然这是三国演义当中的一则故

0: 事了、嗯、
1: 其实如果是我们现代人可以告诉司马懿了，哎呀，你这个研发了车，但你没有研发车钥匙，当然启动不了了。其实呢，木牛流马大概呢，根据后世的推测，就是一种以齿轮驱动的自动装置。其中呢，木牛可能是一种四轮推车，而流马则是独轮车了。
0: 嗯，大家也可以有自己的一些小判断哈，或者你对它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找来相关的史书，好好的来研读一番。
1: 接下来呢，我们还会跟大家说到一种我们古人的高科技的机器人，它也是一种车。这个车呢，它就是我们古代的计程车。大家知道古代也有计程车吗？是怎么去计程的呢？这个叫做计里古车，它可能是古代机器人当中最具有使用价值和最具备现代机器人设计思想的。因为呢，它是能够自动去计量道路的里程。这是怎么做的呢？当车行至一里时，车上的牧人就会轻轻地敲一下鼓，当车行到十里的时候，车上的牧人就敲一下铃铛。而宋史当中呢，也有这样的记载，所以这样的一种古人的计程车也是非常的新颖，非常的独特，让人觉得哇，古人原来也有这样的高科技呢。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在我国古代，除了四大发明之外，还有很多的奇妙创造，比如说封箱和挖井技术，在当时简直就是堪称外星科技了哈。说到这个封箱呢，就是在战国时期出现的，它是用来生产那个锋利的设备哈，是一个木箱，然后一个推拉的木质把手和活动的木箱去构成的。然后呢，当时的人们就利用它来冶炼啊，包括生火做饭啊等等哈。
2: 那另外一项钻井的技术呢，也是中国古人的一项发明。除此之外，还有古人发明的空调车，这样的车上呢设有帐幔还有窗户，可以根据气温的选择来开闭，使得人坐在车里呢温度可以热也可以冷。除此之外，还有陀螺仪，也被广泛的应用于航天航海、轨道交通还有地质勘探当中的很多领域，都是我们古人的又一大智慧呢。
1: 古代东汉张衡的地动仪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台地震仪哈，能够监测到地震还有数据的记录。
2: 是的，我们其实现在常常会说到中国制造，其实自古以来一直是这样。我们中国呢，在古代有很多领先世界的科技成就，我们也可以跟着历史的脉络来简单的跟大家回顾一下。
1: 比如先回顾到先秦吧，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呢是世界上最早培植水稻的国家，半坡人培植了犁，那河姆渡人呢培植了水稻。我们国家也是世界上最早发明丝织品的国家哈。大汉口文化当中晚期就已经是养蚕的时期了。另外夏朝的相关的史料和商朝地甲古文都保留了世界最早的日食和月食的记录，还有春秋鲁国天文学家也留下了世界上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
2: 实在是太多了，真的是值得让人自豪骄傲。而到了秦汉的时候呢，我们也有很多数学的科技发明，就比如说我们比西方早了500年提出勾股定理的特例，而西汉的耕犁上呢安装了犁币，也比欧洲早了1000多年。还有西汉的时候9章算术，有些内容呢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而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纸的国家，东汉张衡的地动仪是世界上最早测定地震方位的仪器，比欧洲早了1700多年，
1: 要给个大大的赞哦。再来说到隋唐时期哈，赵州桥大家都非常熟悉吧，它是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一座石拱桥，孙一行在全世界第一次测量子午线。另外呢，唐太宗的时候呢办了分科教系的医学校，比西方都要早200年。而唐本草这本书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编定和颁布的药典，要比欧洲早上800年。还有大家所熟知的金刚经卷子，也是现存世界上最早有确切时期的雕版印刷品。而我们国家呢，也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火药的国家，唐朝中期的书籍里啊就有制成火药的那些配方哈。而在唐朝的时候呢，也是把这些开始用于军事了，并且呢火箭也是最早的火药武器。
2: 真的太厉害了。而且呢，在隋唐之前的三国两晋南北朝，要说到一个大家很熟悉的，尤其是小朋友们特别熟悉的东西，叫做圆周率。我就想问问大家，这个圆周率大家能背到第几位呢？我其实只能背到3.1415926，
1: 是吧？一样
2: 的。而在三国时期呢，其实在那个时候祖冲之就已经在世界上第一个把圆周率的准确率算到了小数点的后七位了。
1: 厉害呀，所以也要给我们的先人真的是送上我们满满的敬意哈。有了他们不断在各个朝代的发明创造，才有了现在我们更好的生活。当然其实现在我们也没有停下脚步，也依旧在创造发明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2: 是的，就像我们爱上国风节目一样，回望历史走向未来，就是立足在当下，我们一起期待着未来更美好的生活，并且一起努力。
1: 那么今天节目就要跟你说再见了，
2: 明天见，拜拜。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党的建设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李亦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不移全面从严管党治党，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三组明察暗访宁夏见面会在银川召开。
1: 宁夏文旅以新场景新叙事赋能产业转型升级。
2: 本台联合厦门广播电视集团共同推出飞跃新宁夏山海正青春融媒体直播特别节目，带您实地感受闽宁协作三十年蝶变。以下是详细内容。
1: 6月22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党的建设领导小组2026年第三次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党会议精神，听取自治区政府党组1至5月全区经济运行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切实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整改整治突出问题，坚定不移全面从严管党治党，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请听报道。
3: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入领会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准确把握14个坚持的丰富内涵和精髓要义，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建强执政骨干队伍，深化政风肃纪反腐，切实把党建工作融入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全过程各方面，以党建工作质效提升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落地落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加压奋进，全力以赴冲刺上半年双过半。要坚持规划引领，有效衔接“15五”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和重点领域专项规划，聚焦产业转型升级、两化一振兴、城市更新等，滚动谋划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要高质高效调度经济运行，稳住工业经济基本盘，深化产需对接，促进产能释放，强化招商引资，提升投资效能，优化文体建旅商服务供给，创新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深挖消费潜力，培育新的增长点。要守牢安全生产底线，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全面彻查风险隐患，较真碰硬，整改突出问题，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坚决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认认真真、扎扎实实一体推进学查改，精准督导指导，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把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作为重中之重，分级分层、见人见事、全面起底排查，找准成因症结，实事求是，靶向施策，合理攻坚，依法依规推进整改，健全完善长效机制，以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赢得群众认可，真正做到对历史、对人民、对发展负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6月22号至7月7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3组对宁夏开展23季度安全生产明查暗访。6月23号，考核巡查组进驻见面会在银川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高正就做好明查暗访工作做了讲话。

0: 自治区主席张于普做了表态发言，请听报道。
1: 高正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严峻形势，从全局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增强防范重特大事故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高正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的特殊重要性，积极支持配合明察暗访工作，认真对标此次明察暗访工作任务，针对性开展自查自改，不遮掩工作不足，不回避矛盾问题，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强力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严查监管执法放水问题，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责任感、使命感，扎扎实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于普表示，此次安全生产明察暗访并首次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是对我区安全生产工作的全面体检，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宁夏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着力提高统筹发展与安全的能力，全区域、全方位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坚持实事求是，以对党忠诚、对组织负责、对宁夏人民负责的态度，全面客观准确汇报情况，全力配合做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考核巡查高效推进，突出问题导向，对考核巡查组指出的风险隐患和突出问题，坚决做到边查边改、快查快改、彻查彻改，并举一反三，推动建章立制，不断提升安全生产工作质效，强化责任担当，全面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靠实各方责任，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持续深化煤矿隐蔽工作面排查整治，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从严监管执法，重拳打非治违，形成强大的共识与合力，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坚实安全基础，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安排部署，明察暗访将坚持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多拍摄隐患场景、多揪出放水的人，重点聚焦四个方面，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检查各方是否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聚焦监管执法放水突出问题，深挖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利益链条，聚焦排查重点行业领域和群众身边的重大事故隐患，移交地方严肃追责问责，聚焦受理问题隐患线索和媒体警示曝光，增强考核巡查震慑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三组有关成员、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根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安排，6月10号至7月10号，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将通过互联网、电话、信件等三种途径，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安全生产有关问题隐患线索，受理网址 khxc.mh.mem.gov.cn， 免费受理电话400-000-4470，受理时间为8点至12点、14点至18点，信件信箱北京市东城区 A01301 邮政信箱。
2: 6月23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宁

0: 下重点产业推介洽谈会在北京举办，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出席并致辞。请听报道。
1: 李兴前表示，本次推介洽谈会向全球伙伴展示宁夏重点产业和特色产品，为各国企业投资宁夏、扎根宁夏搭建平台，希望广大企业家关注宁夏、走进宁夏，加强交流、深化合作，共享宁夏产业和投资机遇。中国贸促会将进一步发挥独特作用，与有关各方一道，为宁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推动外资企业到宁夏投资兴业提供有力支撑，为中外企业参与宁夏优势特色产业发展搭建高质量平台，提供全方位服务，助力宁夏打造西部开放与产业创新升级新高地。庄岩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明的方向，宁夏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努力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独特的资源禀赋、坚实的产业基础、优越的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宁夏将主动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以链为媒，做优做强贸易促进平台，进一步对接全球前沿技术与优势资源，为中外企业来宁投资兴业，在宁企业抢抓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新机遇提供更强支持、更优服务。洽谈会上，有关单位立足宁夏特色优势、产业基础与未来发展，系统推介现代化工、新型材料、清洁能源、数字信息、特色农业等产业集群和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开展开放型经济载体招商引资推介。现场还举行宁夏创新产品首发首秀，集中展示全区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创新成果。
2: 6月23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自治区文旅厅在闽宁镇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文旅园区举办新场景、新叙事、赋能宁夏文旅3.0媒体通气会，聚焦宁夏文旅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成果，集中推介全区文旅发展新理念、新业态、新项目、新体验。请听报道。
3: 东西部协作文旅赋能标杆项目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项目将于7月1号正式开园。作为全国首座沉浸式戏剧村落项目，紧扣闽宁镇真实发展变迁，突出入村即入戏、游客一村民的观演效果，精心打造36部系列精品剧目，用沉浸式实景演绎，让游客亲眼见证移民群众走出大山、扎根戈壁的奋斗足迹，亲身感受从干沙滩到金沙滩的沧桑巨变，展现脱贫攻坚、移民迁徙、对口帮扶、乡村振兴的壮阔历程。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处长熊胜月：
4: 如果说过去宁夏文旅1.0是走马观花、看山看水，2.0是休闲旅居、度假放松，如今我们正式迈入3.0沉浸式共情体验新阶段，用创意巧思与数字科技唤醒本土文化。
3: 近年来，宁夏立足本土特色资源，深耕山九沙河4篇文旅文章，常态化举办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活动，加快推进贺兰山东麓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建设，推动葡萄酒产业与餐饮、康养、户外运动深度相融，依托沙湖、沙坡头2大5A级景区，全面升级沙漠体验，拓展星空露营、沙漠研学、极限越野等多元玩法，以全新业态、重点项目、多元体验，把贺兰山风骨、移民奋斗史、黄河千年文脉转化成看得见、摸得着、能亲身参与回味的文旅产品。
0: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6月23号上午，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厦门广播电视集团共同推出《飞跃新宁夏，山海正青春》融媒体直播特别节目。节目聚焦产业协作、绿色发展、医疗帮扶、文旅融合等方面，带领观众全方位探访发展实景，直观呈现闽宁协作30年来的丰硕成果。请听报道。
3: 两个小时的直播，记者们深入一线，从闽宁镇的南国北种到贺兰县的海鱼鹿养，从绿甸小镇的创新实践到红四堡区人民医院的医疗帮扶，从现实发展场景到看见闽宁中的时代记忆，共同感受了闽宁协作三十年来山海携手接续奋斗的发展历程。厦门电视台记者樊维。
5: 我们是跨越了2000公里来到了宁夏永宁县的闽宁镇的这个园艺村，然后在我身后呢就是一个南国北种的一个基地。
3: 厦门园宁干部、永宁县闽宁镇原副镇长李辉钦。
6: 你大家看，昨天没看发现哦，现在我们在园艺村做果蔬种植，你看都是用最传统的方式。
5: 对对对，
6: 用最传统的一些，比如像那个牛粪，加一些蚯蚓的一个叫什么，就是它的一个肥料，改善土壤。
5: 对对对，
6: 来促使这个整个农作物所产生的水果的自然的味道。
5: 没错。
3: 宁夏广播电视台记者米龙。
7: 那么在以前啊，很少有人会能够把东海的鱼与西北的地结合起来。那么就是在闽宁两地这样的一个不服输的强韧的劲儿下呀，那么让这个海鱼鹿养的一个梦想，在这里变成了实实在在致富的这样的一个产业。
3: 福建省园宁帮扶干部周文胜，
8: 一批一批的哦，我们这个园宁干部，
9: 第一个
8: 把我们的触角伸到了我们人民群众的中间，我们是踩着前面队员的肩膀上。我们必须把我们这个事业做得更好。
3: 国网银川供电公司发展策划部五级职员何丽娟。
10: 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电力看闽宁场景。我们通过电力大数据，能够深入分析闽宁重点行业和产业的用电态势。通过研究电力与经济数据之间的关系，构建起闽宁镇的电力经济模型，给闽宁镇的然后就是地方经济发展提供这个电力数据支撑。
3: 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品牌负责人冯欣欣。
11: 在创作这个剧目的时候，我们导演组和我们的主创团队是经历了3个月的一个采风，走进西海固人民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在看见闽宁项目，首先能看见普通人的奋斗史，其次我们能看见东西部协作的力量。
3: 三十年来，一批批园宁干部接续奋斗，一项项协作机制不断深化，一批批产业项目落地生根，闽宁协作已经成为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典范。三十年是山海同心的里程碑，更是双向奔赴的新起点。
2: 抢抓项目建设进度，夯实算力发展底座。近期，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多个重点基楼项目同步加快施工，一批新建算力载体接续开工，快速封顶，持续扩容区域算力供给，为数字经济发展积蓄动能。请听报道。
1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 B 区2期 B 13基楼项目的施工现场，身后这片正在加紧施工的呢，就是服务东数西算工程的核心算力载体。那么目前各项施工正在有序开展。
3: 连日来，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项目建设单位紧盯工期节点，倒排施工计划，全力抢进度提工期。B 区二期 B 十三模块化机房楼建设项目于今年4月1号动工，建筑面积35482.9平方米 ，IT 总功率约42兆瓦。建设团队高效统筹施工资源，目前项目已完成首批 IT 方舱吊装就位，施工人员正同步推进方舱安装、母线铺设、屋面钢结构施工，预计8月底实现整体交付。宁夏移动计划建设部算力建设一中心项目二组项目实施经理黄晕。
13: 我们采用的高集成智能方舱，把现场大部分施工作业前置到了标准化工厂生产车间中，有效缩短了项目整体建设周期，提升了项目交付质量。
3: 与此同时，新开工土建基楼也在加紧施工。6月12号，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 B07、B08号基楼土建工程正式开工。B07、B08号基楼遵循绿色低碳、智能高效、安全可控建设标准，以国标 A 级、弹性设计、枫叶同源等先进设计理念启动建设，总建筑面积52764平方米，总投资1.73亿元。机房装机总容量约120兆瓦，项目建成后将显著提升园区算力承载上限，拓展高端服务器部署空间，全面赋能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产业发展。 宁夏移动计划建设部算力建设一中心项目三组副经理蔡晓东。
9: 项目建设后呢，将大幅提升数据中心整体算力规模与业务承载能力，可广泛服务于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数字产业，为数字化转型、新兴产业培育、数字场景落地提供坚实的算力支撑。
1: 本台消息，自7月1号零时起，铁路部门将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其中银川至长沙的快1087、1086次、快1088、1085次运行区段调整为银川至福州。自此，银川与福州之间首次有了直达列车，将进一步方便两地往来。此次调图后，福州首开至银川直达列车全程约37小时28分，横跨福建、江西、湖北、河南、陕西等地，途经三明北、南昌、武昌、信阳、西安、平凉、固原等共22个站点，票价268.5元起，7月2号开售。
0: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应急管理部纪检监察组宁夏回族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政治委员汤毅副厅级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应急管理部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1: 本台消息，6月21到22号，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分别走进固原市西集县及袁州区慰问演出，演出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歌曲、舞蹈、相声、小品等节目精彩上演，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劳动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各行业劳模、一线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及群众带来了难忘的视听享受。
0: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岩、荣晓明，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4: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5: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6: 哎，我能开车吗？
17: 咋的皇上，
16: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7: 谁敢开车呢？
16: 你说谁敢开车呢？
17: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6: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7: 吹口气？
16: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7: 知道吗？我喂出来。
16: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着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7: 你等等，完了，
16: 谁喝酒了？
17: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16: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18: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 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9: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8: 维护市场秩序。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

0: 女儿小王。
1: 阿姨好。
0: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2: 到账了。
0: 哎，你看你看，
3: 这么快回报。
0: 两位阿姨看一下。
4: 可望这个。
0: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3: 这么高啊！
0: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5: 我再投10万。
4: 那我也投10万。
6: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胤禛侠义图下部第78回，也是这部书的最后一回大结局。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吕四娘要进皇宫赐雍正，给几位老少的英雄报仇雪恨。有几件事啊，咱先交代几句。第一，苑子规老剑客是怎么来到玉佛寺的，这里有段隐情。闹了半天呢，前者咱说过，贾樟

又辅保了雍正皇帝。后来司徒朗发现在大义绝密录里有一段谕旨，用手偷偷的抄写之后，把这谕旨写下来，写一纸条藏在怀内。闹了半天呢，康熙爷大怒，因为吕留良写反书，这才将他满门抄斩，然后又派血滴子杀了吕留良。后来这吕四娘咱们说了是被高人所救，幸免遇难。那么咱翻过头来再说眼前，康熙虽然暴死，大家都恨这雍正皇帝，因为雍正皇帝在这谕旨当中小义大义绝密录说，我大清朝列祖列宗都是圣明之君，可恨吕留良写反书，理应满门抄斩，他的这些弟子乃至这些家人都应该斩杀，而他的子孙乃至一些女性的家人发往宁古塔为披甲之人世代为奴。亲此哟，当这吕四娘看到苑子规拿来司徒朗给的这东西之后，痛断肝肠，就银夜晚间这才进入西华门。你看西华门上真挂着两颗人头，这两颗人头啊乃是吕保中和吕留良的。吕保中和吕留良的，那吕保中是谁啊？吕保中是吕四娘的亲大哥，吕留良就是他的父亲。把两颗人头就拿下来啊，啪啪啪把这几个侍卫都给点住了，挺轻松的拿着人头就这样进入西华门往里走，也就走了20里地就杀进了雍和宫。你看这暴君雍正正在那儿坐着，暴君呐，我跟你拼了！吕四娘晃大宝剑杀奔前来，正好遇上了赵天麟和石勇石昆仑。这两个人往上闯，领血滴子扑奔吕四娘，吕四娘就跟他们斗在一起。40个回合之后，吕四娘发出12把飞刀，有2把飞刀赵天麟没有躲开，一把射中赵天麟的梗嗓，另一把射中赵天麟的铅心，这个赵天麟就得了这么个下场，死在吕四娘之手。石勇石昆仑一看不好，晃手中兵刃大战吕四娘，让吕四娘一根毒针射奔梗嗓，也死在当场。马宝山、陆虎臣、金莲花、凤旗、沉默三公知不言、懂不说、明不讲往上闯，包围吕四娘，这些血弟子也往上闯，人家人是越聚越多，越聚越多，实难取胜，这可怎么办？吕四娘就这样杀不了这雍正皇帝，这才离开险地。单说苑子规和独臂神尼在这儿把着，就这么的给放风，一看吕四娘杀奔回来，他们也帮着杀，几个人杀出一条血路，这才又回到了玉佛寺。到了玉佛寺，众人这心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赶紧把这两颗人头掩埋，立碑立坟，往这儿一跪，开始烧纸。吕四娘给他爹乃至家人开始祭奠，哭罢多时，众人也劝说，就这第一次进宫刺雍正没有成功啊。那么众人心如刀绞，佟麟也难受，全家人都死了，也没法报仇了。但是
同林

庆幸的是和于秀娘生下一个儿子叫童恨童问天。那么沈在宽究竟和吕四娘什么关系？闹了半天，沈在宽乃是父亲吕留良生前得意的弟子，但是沈在宽从不学武，而是学文。那么吕留良就把他的文才都传授给沈在宽，而沈在宽和吕四娘从小青梅竹马，两个人日久天长，互生了情愫，也就是一对情侣。沈在宽和吕四娘是抱头痛哭。沈在宽死没死？没死。沈在宽被谁所救呢？就是被这个司徒朗暗地之中又给找人救走了。找来谁呀？找来了贾张芳。闹了半天，沈家也被抄了，贾张芳这才通知老师元芳、元夏志爷俩打走了血滴子这些人，所以这才把他给救了。沈在宽没死，吕四娘喜中悲，悲中喜，跟沈在宽也团聚了。那至于这个童恨童问天，就跟贾张芳、周奎、周问天开始学能耐。那么周奎、周问天把乌鸡门的这些能为尽量都传授给这个孩子。童林看到自己的妻子心如刀绞一般，也说不出什么。过了20天之后，吕四娘再次进宫，这回马宝善、陆虎臣带领着金莲花、凤琪这些人杀奔前来，跟吕四娘又是一场大战。最后吕四娘一掌拍死马宝善，陆虎臣晃手中兵刃。

花凤起，陆虎臣，双双也死了。人家人还是多，而且包围了吕四娘，人多势众，吕四娘第二次也不能得手，没有办法，这才又杀出皇宫。二次想杀这雍正皇帝也没得手，又等啊等啊，又熬了能有三个多月，吕四娘这天晚上银夜之间再一次进皇宫，大战知不言，懂不说，明不讲，破这血滴子怎么破呢？就得想方设法以最快的速度把对方给射杀，要不能射杀，让对方下了手，那吕四娘就没有办法，就得练这飞刀和这暗器，就这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吕四娘打出20把飞刀，知不言的肩膀中了一把，知不言刚想用血滴子让吕四娘一宝剑正好砍中右胳膊，不啊，又一宝剑脑袋给劈下来，懂不说和明不讲往上一闯，让吕四娘用大宝剑把他们血滴子手上的这东西连手带着玩手套都给砍掉了，这两个人也甭想跑了，都死在吕四娘之手啊！不不啊！总而言之吧，知不言，懂不说，明不讲，也丧命在吕四娘之手啊！嘿嘿，吕四娘一看，剩下的卫士没什么了不起的，韩冲山也是大内侍卫，此时把飞锤扔出来。吕四娘一躲，把飞锤这一扔，夸大都打落。吕四娘刚一躲开，再看大宝剑一晃，使了一招白蛇吐信，直扑奔韩冲山的梗嗓咽喉。嘟啊！大内一等侍卫韩冲山也死在了当场。吕四娘心说话，暴君呐、啊、暴君，这回该杀你了。雍正皇帝把宝刀拽出来，是大战吕四娘，两个人就伸了手。十几个回合之后，吕四娘的大宝剑刺中雍正的心脏，噗啊，雍正惨叫一声，死在当场。吕四娘出手如电，把他的人头砍下，提着他的人头高声就喊，抱脸的昏君，你也有今天，剩下的人你们值得为他卖命吗？你们想一想，年羹尧、隆科多，还有死的那32路群侠，哪一个不是为他卖命，都惨死在他的手中，我终于为全家人报仇了，你们赶紧逃命，不要上前，要不然我可下绝情了。再看这些血滴子，一看纷纷都跑了，不是吕四娘的对手。吕四娘拿着雍正皇帝的人头，这才杀出皇宫。回来之后，这终于在坟前祭奠家人和父亲，哭了很长一段时间，和沈再宽这时候已经是凉秋的9月，气爽天高，跟沈再宽两匹马并肩行走，两个人又说又笑，这仇恨终于报了。现在看着吕四娘柔情万种，哎呀，沈再宽内心也高兴。那么沈再宽就问四娘，你看咱们之间这事儿是不是就定下来？当然了，咱们俩是一生的情怀，一生的情爱，我非你不嫁，我也非你不娶。两个人是山盟海誓啊，佟麟这心中也为之一惊，也为之一愣，
看着他们挺好。

搞得心里也挺难受，但是发现这同恨同问天，苦专这武术，而且将来必然能继承乌鸡门。果然20年后同恨同问天继承了乌鸡门的门长。佟麟虽然出家，但是这心也能够舒缓一下，想起以往那32路群侠，心如刀绞。就这么的念经念佛，自此就在这寺院里待着，再也不出去半步。单表此时乾隆大帝呀，这才派李卫苏州知道赶紧捉拿吕四娘，派了一个人，就是西藏喇嘛庙的万法头陀僧，此人法号叫额音。额音这禅师也叫大喇嘛佛，就来了。额音禅师又叫大喇嘛佛，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藏禅双修，就是禅宗和藏教一起修啊。这人功夫挺高，亲自找吕四娘。吕四娘躲到什么地方？躲到现在的千山紫霞观，收了不少女道姑，弟子徒孙能有200多号。结果他们奉命去剿吕四娘，结果都死在吕四娘之手。吕四娘后来又救了这查嗣廷的后人，查嗣廷有个儿子叫查抽英。咱说这个查嗣廷啊，他本是雍正年间的那个丞相之职，那还了得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贵为丞相宰相。因为他写了一个违旨录让人告了，说什么雍正去投，结果弄了个满门抄斩。后来吕四娘呢，就把他的儿子给救了，救活之后收为弟子。再就乾隆皇帝再怎么派人去攻打吕四娘这地方，就是久攻不下，损兵折将，没有办法。那么翻过头来单说佟麟，后来很多人都来劝佟麟，谁来了？张方，还有假张方，还有没死的一些小弟兄。有些小弟兄没有跟着到这雍和宫饮宴，所以这个刘俊啊、司马良啊、夏九龄啊、左臂花刀红玉儿，他这几个徒弟还活着，来看望老师。到了寺庙之中，往这一跪：“师父啊，您老人家还活着。”放声痛哭。佟麟见着徒弟，见着这些小字辈儿，心如刀绞，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师父，您就别出家了，现在您的儿子同恨同问天也继承了乌鸡门，而且这事儿呢，乾隆皇帝下一道旨意给您平反了，您就不如赶紧回中原吧。就这么的，再看怎么劝说，佟麟也不听。后来又经过几年，这佟麟呢就这样在这里终老。后来佟麟佟海川圆寂，活了78岁，总算也善终了。那么佟麟的后人那就改姓董，他这后人姓董叫董发，改成姓董不改姓佟啊。那么这姓董叫董发，就开了个董发。

海川，董海川，那就是建立了八卦门和无极门的双门的总门长，震慑天下。董海川又把董发镖局全国开了能有40多家，就这么的，这董发镖局这买卖越做越好，越做越兴旺。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佟麟的后人不单是武术家，在镖局的这一行干的也非常之火呀。就这么的，哎呀，可以说这钱挣的也多，名望也大。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买卖兴隆，这生意也兴隆，而且是财源滚滚来呀。嗨，想起当年之事，一辈儿传一辈儿，能有今天，他心中无比高兴，看来也没有愧对先人。就这样，子孙也昌盛，做的这些事儿，众人也高兴，无比的财富自不必说。买卖兴隆，子孙昌盛，可以说佟麟、佟海川的后人果然是不同凡响。虽然佟麟当年辅保雍正皇帝，有喜有悲，也有不少坎坷与灾难让人痛心，虽然有很多悲剧，但是他的后人就发迹了，而且是青史留名，既是武术大家，又是发财之人。这也说明了一件事情，做人呢，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只分早来祸与迟。佟麟、佟海川伸张正义，大义凛然，他的后辈也是相当的光明磊落，那么传到他的后人，自然子孙的福音也大，福报也大。同时也说明了一个问题，伴君如伴虎啊。所以呀，一入宫门深似海，那也是不好的事情。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喜喜悲悲，悲悲喜喜，一点儿都不错。人生难免悲欢离合，经八苦，经生死，就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咸就在其中嘛。人这一生不容易，就拿佟麟来说，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后边真是一场悲剧，可喜可贺，是后人争气，福音非常之大。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正应了那句话，应了那句什么话呢？就是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虽然一个人有很多的冤苦，有很多的经历，但是只要一团的正气，必然要能得有好报。即使自己有灾难，子孙必然有福音。佟麟就是真正的一个例子，因为他的人品，他的能为，都是让人敬佩，值得学习的。所以为了后世子孙的福音，身为一个人就应该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顶天立地，像佟麟一样光明磊落。所以佟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那么这部《胤禛侠义图》说到这儿全部结束，谢谢您的收听。

0: 生。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不能开车吗？
1: 咋的，花生？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没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挂了。
0: 谁喝酒了？
1: 我叫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今天由我给您播讲一部长篇小说《李元霸》。隋末英雄起四方，其中单属瓦岗强。元霸金锤秦琼简，打得王朝不姓杨。说一段评书。李元霸出生盘古寺，是李元霸里的一段故事。李元霸是星唐传里的一部分，热闹段子很多哟。他为什么出生在盘古寺啊？这事儿是由唐国公李渊引起来的。咱们呢，就打李渊说起。话表隋朝开皇天子杨坚所生2个儿子，长子名叫杨勇，次子名叫杨广。长子入有寿宫，封为东宫太子，次子呢杨广加封晋王。杨勇从来呀不喜欢自吹自擂，可杨广就不以为然了。他好在爹娘面前抖个小机灵，爹娘刚想要做什么，嘿，他一看你的眼神儿和脸色，还没等爹娘说出来呢，他就事先全给你办到了。因此啊，杨坚非常喜欢这二儿子杨广，从此啊就看不上太子杨勇

我想，我大儿子杨勇将来恐怕成不了大器，继承不了我的江山事业。看我二儿杨广倒是德才并备，文武双全呐，故有意要废长立幼。哎呀，满朝文武闻听是默默不语。杨广这小子野心太大了，私下里他把这文武群臣差不多都给买通了，所以都不吱声，只有唐国公李渊直言敢谏。李渊他急忙走上前是撩袍跪倒：山呼吾皇万岁万万岁，且慢，依臣所见，废长立幼乃取败之道，江山一旦毁于杨二世之手，关系到社稷的安危，吾皇万岁万万岁要三思谨慎啊。杨坚一听啊，说唐国公所言者善，朕如梦方醒。打这个啊，废长立幼的事儿，嘿，就再也不提了。杨广一瞧啊，气就大了。好你个李渊呐，李渊，要不是你在我父王面前说这个，天下就是我的了。看起来呀，有你姓李的在，我这天下也得不到了，我这皇帝也做不成了。暗地里呀，他这个气，他就去找他的三叔杨素和宇文化及商议怎么能够除掉李渊。宇文化及说：“千岁呀，不要紧，我有一计能要李渊的命。丞相，你何计快说，别着忙。”这宇文化及他就造了一首假童谣：“李无头，海无边，早晚天下由他管。”就由相府里派人去长安城里外四郊，见着七八岁的小孩子，就教他们唱这首歌。学会了还不白学呢，给点吃的，这叫疏散童谣。慢慢的呀，小三儿就跟着小四儿学，小五呢教小六唱。没有一个月的功夫，小孩呢都会唱了。日子这一长啊，专门查看民风的御史给听到了：“哎呀，这是什么歌谣？关系到国家的江山安危呀，这还了得！”这一天早朝就奏于了天子知道。杨广等人本意是要害李渊，李无头是李字，海无边是渊字，早晚天下由他管，说早晚隋朝的江山社稷是他的。可是开皇天子杨坚没往李渊这方面想，

想啊，里屋头是个里字，这海屋边这么大的水不就浑了吗？大概是个浑字吧。结果把官居左仆射的李浑给杀了，他还是不放心呐，他又下令长安城所有李姓迁出京城四郊百里之外，朝里所有文武百官姓李的全贬职归故里。嘿，贬来贬去的，这回呀贬到了李渊的头上了。杨坚可为了难了，为什么呀？因为是亲戚呀。杨坚的媳妇福姓独孤，李渊的母亲跟着独孤皇后是亲姐俩。要论起来呀，杨坚是李渊的亲姨父呢。杨坚想来想去呀，把李渊贬去唐国公，看在亲戚的份上，又加封了太原侯，代管河东啊，命李渊火速去太原上任。李渊接了旨啊，回府跟夫人一说，窦氏夫人就愣了。原来窦氏所生一女三子，长女凤阳，长子建成，次子世明，三子元吉，现在他又身回六甲，眼看着就要分娩了。闻听此事，着急地说：“哎呀，我说国公爷呀，我这么重的身子可怎么走啊？”李渊一听：“夫人呐，他们造假童谣，分明李氏要害我李渊一死。”所以说你快要临盆了，咱们呢也得快走，不走可不成，恐怕杨广一计不成反生二计，到那个时候咱们全家人想走，嗨，可就晚了。窦氏一听，看起来此处乃是祸地，国公啊，咱们走吧。到了第二天，天还没亮呢，李渊一家人就收拾零星物件，装上了车辆。夫人和小姐乘坐骆驼轿，李渊全身披挂，别弓带箭，在马上挂好了家传下来的定城刀，李渊一家人啊就出离了长安城。把着腰鞭，砰啪啪啪啪，尘沙荡漾，土砾纷飞啊，一直的往东就走下来了，走到了临潼山茶树岗。这个时候走的是缓慢了一些，正往前走着呢，李渊在前，车子都在后，一直的往东就走下来了，走到了临潼山茶树岗。李渊呐，可下子松了一口气，心想：可下子出来京都长安了，
回头瞧了瞧家眷还有轿车，又往后看了看，没有追兵。此时李渊是非常高兴，于是呢就放松了警惕，慢行前走。正走着呢，嘿，就听有人高声喊喝：“嗨，站住，哪里走？”李渊这个时候抬头仔细观瞧，就见一个黑盔黑甲的将官，大枪一摆。李渊再一看，他的身后边呼啦啦过来一群的人啊！为首的将官轻纱遮面，黑压一大片人，还真是不少。就看黑盔黑甲的将官把大枪一摆，拍马上前，口里叫道：“哎，你听着，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山前过，留下买命钱。对面的来人，留下买路的金银，放你等过去。哪个不服，近前搭话。”只吓得李渊全家上下等人叫道：“侯爷呀，对面有盗匪劫路啊，这可怎么好？”李渊一想，

车辆、家眷藏在山腰之内，待我上前搭话。家眷们呐，众人把车辆、家眷转过头来，赶进一个山腰子里面藏躲。幸亏李渊为了保护家眷，一路长行是全身披挂呀。他这才上前抬腿从马上摘下了锯齿大砍刀。这时候对面的来人刀枪翻身就刺。李渊见大枪到了，用刀往外一崩，支开了大枪，摆刀平砍过来。那人是抽枪不及，赶紧低头，略微慢了一点点，正砍在左额角上，就听扑哧一声，哎呀，就把那人的上盖削了下来了。死尸坠马，杨广一见就是一愣，哎呀，对众人说，小弟们，李渊乃是家传的刀法，武艺高强，你们多要慎重留神呐。话音未落，旁边有个使棍的将官说，王爷带我上前，我看他能把我怎么着。说完了，铁棍一摆，往上就撞啊，开口叫道，来人少要张狂，我来取你的性命。话道，马道，声音道，铁棍使的是举火烧天式，朝着李渊头顶就砸下来了。李渊马往上迎，左手反把屈住马的铁骨梁，右手控着刀头，青龙戏水的架势，抬头看铁棍砸下来了，见他不能变招换式了，这才拿刀头往上一挂，左手抓着刀杆压住了铁棍，使了一个追风扫月，刀头向来人的偏脸就削下来了，就听呜招刀。这员将官往回抽棍一立，崩开了刀头，二马一错蹬，李渊推刀转线，刀头回身反背一刀，招刀唰呜哈啦啦啦啦啦。那员将官再打算悬挡换腰招架，嘿，可就来不及了。只见刀锋过处，是腰断两截，哎呀，上半身栽下马去，就听哭痛落于哀尘，马驮着下半身子就落了荒了。杨广看李渊的刀法精奇，是十分骁勇啊。若是自己迎敌，一来呢怕李渊武艺高强抵挡不住，二来呀恐怕显露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叫李渊看出来，那可就不好办了。便朝着左右众将说，小弟们给我围上。众将领命是，齐散坐骑，各抖丝缰，呼啦朝黑唰，就把个李渊团团围住了。这回就动起手来了，就听兵王，接着他唱。

0: 部下的兵丁也一起喊叫，杀呀，拿呀，别叫他跑喽呀。层层地把李渊氏围在了当中，恰似风雨不透，是水泄不通啊。这个时候李渊摆刀立战，顾前打后，直左杀右，马打盘旋，来回呀乱转呐、啊。那边李渊的家眷仆从退到了山腰之后，一看李渊已被众人围上了，个顶个的是惊慌失措，口里喊叫：“救人呐、啊，救命啊，可不好了，陆玉劫杀了。”李渊被围在当中，就听那边众人喊叫救命的声音，更是着了急了，完了，又打着寡不敌众。诸位想啊，好虎也怕一群狼啊，只累得他鼻洼鬓角热汗直流啊。李渊口里嘘嘘带喘，不仅仰天长叹说：“嗨，此地莫非就是我李渊丧命之处吗？天哪，不知道家眷现在是否被害，这可叫我如何是好？”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99.81千周，78.56千赫。
3: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4: 这场是相声，
5: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6: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7: 相声，
6: 相说，
7: 相说，
6: 你学会了。
8: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9: 咱们开会吧。
10: 对，
9: 都别说话了啊。
10: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1: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我是主持人小楼，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那在本期节目当中，小楼为您安排的这是一个群口作品，来自大新、金飞、英宁和李增瑞先生这四位给您合作表演的一段三进士认贬。哎，这是将一段单口相声进行了丰富重新搬上舞台，咱们来共同欣赏。
13: 想起了你的盖头来。

0: 桃到了秋天。
1: 这谁唱歌的？这么耳熟？
0: 这声音听着也特熟悉。
1: 哪位呀？这是
0: 谁呀？这是？
1: 哟，大哥呀！
0: 老二啊！

0: 怎么好了？
1: 怎么不好了？
0: 那您得说一说。
2: 咱这眼睛，就拿昨天来说吧。
0: 怎么着？
2: 站在家咱那当院啊，啪！我往北一看，哎呦，
0: 看见什么了？
2: 海南岛那椰子全熟了。哎呀，哎呦，大丰收啊！做椰汁儿啊，椰子馅儿啊，北方啊。哎
0: 呀，行了您，哎呀，哎呀啊！张开嘴就说呀，
2: 可不张嘴说吗？别在那儿哼哼啊！
0: 您往哪儿看呢？
2: 往北边一看呢，
0: 看见哪儿了？
2: 海南岛啊！
0: 您各位听啊，海南岛在哪边？啊？海南岛在哪边啊？您往北看，看见海南岛了。海南岛在南边。哦，
2: 海南岛在南边啊？
0: 可不嘛。
2: 那你说我往北看，
0: 谁说的？咱俩哦，
2: 我说的呀。
0: 可不你说的吗？
2: 对呀，往北看呢。你呀、是一点地理常识都不知道啊。哦，这个地球啊，它是个圆的，我往北看呢、哎呦，我顺着这地表啊，我就转回来了360度。哎，看到海南岛，哎呦，那个椰子啊，那大椰子又圆又亮的，可好了。
0: 这你倒比划的直径挺像的。哎，
2: 就你这儿反观，我就看得清楚。
0: 别来这套，跟您各位说呀，就我们大哥这眼神啊，我太了解了。
2: 是是是，
0: 就是一个字儿。
2: 什么呀？
0: 好。哎，
2: 我兄弟说实话。哎，
0: 好的什么程度？我跟您各位说吧。
2: 你给介绍介绍。
0: 我看今儿，没戴眼镜。哦，这要戴了眼镜，哎。
2: 怎么样？
0: 就好像带俩啤酒瓶子底儿一样。2000多度大近视呀。哎呀，那眼神别提了。就您上回办的事您记得没有？
2: 我办什么事了？你可以揭发呀。
0: 那天您出去溜达，
2: 是
0: 到了王府井。
2: 对，
0: 走着走着找不到路了啊，他就找人问问吧，
2: 打听道啊。
0: 那您倒找一人呢。他不的，马路旁边立着一垃圾桶，他过去给人鞠了一躬，说话还挺客气。先生劳您驾，我问问王府井怎么走啊？您想那垃圾桶能搭茬吗？他一听没动静，又跟人客气上了。劳您驾先生，王府井怎么走啊？两遍没人搭茬，我们大哥急了，

0: 好啊，这么着，
1: 怎么着？
0: 我要是真眼神不好啊，哎，你看，这不有棵树吗？哦，我在这棵树上撞死。哼，
1: 我告诉你啊，要是我说的这事假的，你要说你眼神好，
0: 怎么着？哎，
1: 我在这棵树上撞死。
0: 我撞死，
1: 我撞死，
0: 我撞死，
1: 我撞死，
2: 我撞死。又画画，
0: 怎么了？这树还说话呀？
1: 怎么这是？
0: 这雨声还挺熟。
2: 树有说话的吗？
0: 有。
2: 我是树啊，嗨，见过这么漂亮的树吗？嘿
0: 嘿，听出来了。这是老三。
1: 老三呀、啊，
0: 我们呀看见了。跟你开玩笑啊？
3: 就在这儿。瞥你们二位这眼神的吧，哎，
0: 不是瞥，
1: 就你了解
3: 我，
1: 我
3: 可听见了啊！你还说大哥眼神不好？
1: 怎么着？哎、
3: 就您前两天办那事儿也不露脸呢？
1: 我办什么事儿了？
3: 各位不知道啊，我二哥前两天遛弯去，嗯，走着走着呢，就看见这马路上啊有块玻璃碴，哎呀，阳光一照啊，嘿，闪闪发光哦！一看，当时二哥就乐了，嗯，嘿，钻石。
0: 半可财迷了，
3: 他得捡呢。嗯，这么一捡不要紧，那玻璃碴多厉害呀！哎
0: 呦，怎么了？
3: 坏了坏了，不是钻石啊，蝎子，
0: 蛰着了，
3: 蛰着了！哎呀，这个疼啊！哎呦，这一挤呀，血可就出来了啊！一看见血，二哥又乐了。
0: 怎么呢？
3: 还是我命好啊！红宝石，哎呀，二哥，你那眼神啊，要说眼神好，还得是我眼神好。哎，这不瞒你们说，
1: 就你啊，
3: 就刚才我在家里待着，过去俩蚊子，嘿，我这么一瞧啊，
1: 怎么着，
3: 我就分出来哪个是公的，哪个是母的呀？
0: 哎呀，张嘴就胡说八道。各位，您可是不知道，我这三兄弟这眼神啊，最差了。
3: 是
0: 啊，您别看眼神不济，业余爱好还挺多。
3: 我是
0: 就好戏打个鱼，哎，就爱看那个电视里边播钓鱼那节目。嗯，
3: 喜欢
0: 啊，主要的是听啊，人家介绍那技巧。呵，那天也不是怎么心血来潮，弄个网，直接就奔京南了。听说京南有水塘啊，能打鱼，直接就到了庞各庄了。一看这片西锅底，哇，这片水可够绿的啊，不容分说呀，把这网哗撒下去了。您说这西锅地里能打上鱼来吗？等他一收网，一条鱼没上来，抓住几个蚂蚱。我兄弟还谝呢，哼，别看鱼没钓上来，逮着几个小虾米。哎呦，这就这眼神还吹呢，
3: 这不是我干的事儿，
0: 不是你是谁、啊、
3: 我正经，我开车我自己，哎，池塘里钓鱼去。
0: 嚯嚯嚯，您听这话，开着车池塘里边钓鱼呢，
1: 能找着方向盘吗？
0: 真是，
3: 哎呦，我有司机，是不是累了也能歇一会儿？哦，
0: 还有司机，
1: 还是我眼神好。哎，
0: 别说，还是我眼神好，
3: 我眼神好。
0: 哎，您呀，
3: 我岁数小，我眼神好，
0: 我这眼神好极了。
1: 得了，大哥兄弟，大哥兄弟，这么着吧，怎么着？咱哥仨呀。你们甭说你们眼神好啊，我也甭说我眼神好，
0: 怎么办呢？
3: 根本就不好。
1: 这么着啊，我出一个主意，咱们比一比。
0: 行，听听你这馊主意。
1: 什么叫馊主意？
3: 怎么比吧？
1: 我听说啊，咱们门口关帝庙啊，明儿个要挂匾。
0: 哎，是，我听说了。
1: 咱们哥仨一块儿得看匾去，谁看得清楚，谁看得准，证明他眼神好。
3: 行啊，哦。
0: 看得清楚看得准、哎、证明眼神好。
1: 是啊，
0: 那要看不清楚看不准呢？
3: 对对，
1: 那这么着啊，就掏钱请大伙吃饭，
3: 谁看不好谁请客吃饭。
1: 行不行？
3: 没问题啊，
0: 没问题，
3: 这饭我吃定了，我告诉您，
0: 就这么办了啊，
3: 好不好？
1: 当然这距离可得把握住了，隔三步谁都看清楚了。
3: 那隔多少、啊、隔多少？
1: 怎么着你得隔出一里地去。
3: 我看甭说一里地，就我这眼神、啊、五里地我都能瞧得见。 哎
0: 没问题，我这转圈的眼睛隔多远都行。
1: 那行，好不好？那咱明儿见，
0: 明天早上看匾啊。
3: 明天看匾啊，
0: 就这么定了啊。
1: 明儿见，就这么定
3: 了。吃饭啊，
1: 没错。
0: 好，哎，
3: 你我扶着点你二哥，
1: 你别横扶，
3: 我扶着。
0: 回家了，
3: 回家了，回家
1: 走了。
0: 哎，那有水。哎，这
1: 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
0: 还真齐的啊，这可坏了。

0: 其实看匾啊，到老爷庙问问老和尚去，提前做好准备。我呀笨鸟先飞，哎，先问老爷庙吧。嗯，哎，说着说着还真到了，估摸着这儿就是，先叫门。师傅，大和尚，老方丈，在家呢吗？啊，
1: 来了。
0: 哎呦，
1: 哎呀，请问施主，这么晚了，您有何贵干呢？
0: 哎呦，打扰您休息了啊。我问您个事儿啊。
1: 什么事儿？
0: 听说明天咱们这儿要给老爷挂匾是吗？
1: 对呀、啊。
0: 挂匾
1: 啊？
0: 那匾文是什么词儿啊？
1: 哦，匾文呐，
0: 啊，
1: 就是四个大字。
0: 哦，四个字呢？
1: 哎，忠义千秋。
0: 忠义千秋。
1: 哎，
0: 四。
1: 没错，
0: 记住了，
1: 记住了，
0: 谢谢您，谢谢您，
1: 哎，不客气，不客气。
0: 哎，那是回去的路吧？
1: 啊，没错，没错。
0: 好，打扰您休息了。
1: 哎，您慢走，
0: 您早睡，您早睡啊，
1: 慢走。
0: 哎，这我就踏实了。哎，站着。哎呦嚯，这，哎，谁把驴拴这儿了？
2: 什么东西黑乎乎的过去？哎呦，跟您各位说吧，哼。明天啊看匾，回家这么一琢磨呀，我这心里头还真是没底。为什么呀？自个儿眼神是什么程度，自个儿心里清楚啊，让我看我可看不清楚。我想一主意，我到庙里啊问问那当家的，把那匾文告诉我，我不就知道了吗？就这主意。你瞧，说着说着到了。当家的，当家的，当家的在吗？
1: 哎呦，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呀，我
2: 哟，当家的当家的，您好您好，
1: 请问施主，半夜三更的，您上我这儿来有什么贵干呢？
2: 我听说明儿，您这庙里要挂匾。
1: 啊，是
2: 给谁挂匾啊？
1: 给关老爷挂匾呢？
2: 给老爷挂匾。
1: 哎，
2: 那您这匾文写的是？
1: 啊，就四个大字，
2: 什么呀？
1: 忠义千秋。
2: 忠义千秋。
1: 对，
2: 谢谢您，打扰您了。
1: 好，
2: 啊，不对、啊，我还得再问问您，
1: 还有什么事儿啊？
2: 这匾是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
1: 哦，蓝匾金字。
2: 蓝匾金字。
1: 嘿，
2: 得嘞，谢谢您。
1: 好，
2: 您歇着，
1: 您慢走。
2: 蓝匾金字。
1: 哎呀，
2: 忠义千秋，蓝匾金字。忠义千秋，这下就踏实了。明儿这顿饭他们两个请定了。
3: 要走，走。嗯，
2: 谁把汽油桶拴这儿了？
0: 什么东西这是？大半夜怪吓人的，这。哎呀，明儿早起看匾呐，我这眼神还真不灵，躺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明儿要是真输，这脸可没地儿搁了。想个主意，赶紧找老和尚问问去。哎呦，这大半夜的，黑灯瞎火还真瞧不见。你瞧瞧，哎呀，哎呦嚯，这走走还真到了。和尚，当家的，方丈。
1: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啊！
1: 您有何贵干呢？
0: 麻烦您点事儿。
1: 哦，
0: 我听说明儿咱这庙里是不是挂匾呢？
1: 啊，确有其事。
0: 给谁挂匾？
1: 给关老爷挂匾呢。
0: 啊，那匾上什么字儿啊？
1: 啊，四个字。
0: 嗯，
1: 忠义千秋。
0: 哦，忠义千秋。那都什么色儿的？
1: 啊，蓝匾金字。
0: 蓝匾金字。
1: 嗯。
0: 啊。他是不是有点上下款啊？
1: 上款就是年月日，
0: 下款
1: 是信氏弟子某某某。
0: 哦，
1: 奉献，
0: 奉献，
1: 奉献这两个字啊，是红的，
0: 奉献还是红的。
1: 哎，
0: 哦，谢谢您了。
1: 不客气。
0: 您回家早点休息。您早休息。哎，
1: 还休息什么呀？哎，天都快亮了。
0: 哎，各位，走走走，看匾去，
2: 看匾去，看匾去。
0: 大早起，咱瞧瞧吧。
4: 哎，
0: 来来来，往前走，往前走，这儿有路灯，哎，站这儿，哎，
2: 看匾，看匾，哎
0: 哎
2: 哎，哎呦，别动了，
0: 对，打住，就站在这儿，
2: 嗯，
0: 就以这儿为准，
4: 没问题，
0: 到跟前。

0: 看不叫独眼神。
1: 是，
0: 好嘞，
1: 来来来啊，
0: 我
1: 这个老爷庙，老爷庙，
2: 哎，您打算干什么？
1: 我老爷庙在哪？这边吧。
3: 哎，那边呢？
1: 我认为在这边。哎，呵，这匾啊，这色这字儿啊，
3: 是
1: 色
3: 呢？
1: 呵，
3: 色什么字儿？色个？
1: 对吗？忠义千秋。哦，嘿，你看那秋，哎，那个秋，那念秋知道吗？
3: 嗯，
1: 哎，秋字那烂脚丝儿。哎，秋字那烂脚丝儿，正经这上
2: 学胡
1: 说八道。
2: 您先等一会儿。
0: 苏东坡的
2: 秋字儿有烂脚丝儿吗？
1: 念秋啊，加烂脚丝儿念秋，不加烂脚丝儿秋念嘛。
2: 忠义千秋
1: 啊，
2: 四个字儿，斗大的字谁都看得见，
3: 都看见了。
1: 是啊，
3: 我看我也瞧见了。
1: 这回我赢了，你们俩请我吃饭吧。
2: 老大，我问问你
1: 啊，怎么着？
2: 这匾
1: 啊
2: 是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
1: 嗯，
2: 啊，
1: 什么？
2: 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
3: 对呀、
2: 啊，
1: 什么底儿？什么字儿
2: 啊？
1: 坏，忘问了。
2: 你看，你看，
1: 这个
3: 二哥，你知道
1: 这个就没关系了
3: 啊。
1: 主要是你们俩人请我吃饭，
2: 你等我都看见了。
3: 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
2: 蓝底儿金字儿
3: 啊、哦！
2: 你看，哎呀，多耀眼！
3: 嘿，哪儿好，有点意思啊。
2: 行，咱哥俩赢了。起码咱哥俩都说上来了，
1: 老三没
2: 对不对？还没说上来呀、啊，还得请客呀，
1: 吃饭。
3: 谁
2: 掏钱
3: 掏钱？谁说不上来呀、啊？
1: 咱们五楼
3: 我还在问你们俩呢，这匾上下款你们瞧得见吗？
1: 哎呀，匾文都看出来了，上下款没
3: 哎呦，这匾文了，忠义千秋，豁大豁大四个字谁瞧不见呢？蓝匾金字都看见了，来上下款那小字你们瞧得见吗？
1: 这独眼神没有读小字儿，
3: 二哥你看得见吗？
2: 这我也忘问了。这个，
3: 哎，我告诉你们
1: 啊，什么
4: 上款年月日，下款姓氏弟子某某某奉献，这奉献这俩字儿啊、嗯，还是红的，
1: 还是红的，
3: 哎。要说还是我眼神好、
2: 啊，挡我们没看见呢。这是早看见了，
1: 我跟你说，
3: 你看见你不说，
2: 让着咱小。
3: 我眼神好，你们
2: 什么
3: 请客吃饭吗？
1: 所以说
3: 这劲儿，
1: 我吃的我赢了，你们仨人请我请。
5: 起来的施主在这儿吵吵什么呢？
1: 哎，老先生您好，您好，
2: 见着您了，
1: 您
2: 好，您好，
1: 您来了就好了。
3: 您给评评理，
5: 你们说说，
3: 你仨这眼神谁好？
1: 我们呀，
5: 啊。
1: 赌一顿饭，
3: 对，
1: 赌看谁眼神好，
2: 是是是，
1: 赌什么呢？
3: 嗯，
1: 就赌看您这匾。
2: 对，
1: 我问问您，
5: 嗯，
1: 这匾文是不是忠义千秋？
5: 没错，就这四个字，
1: 我赢了。
5: 嗯，
2: 别忙，我问问您当家的
5: 啊，
2: 这是不是蓝匾金字儿啊？
5: 没错，
2: 你看我这眼神，
5: 蓝匾金字，
3: 我也得问问您呢。
5: 好，
3: 这上款是不是年月日？下款是姓氏弟子某某某奉献，这奉献俩字儿还是红的。
5: 嗯，千真万确。
3: 你看看咱这眼神，
1: 老房长、
5: 啊，
1: 您给评评理，我们谁算赢，谁算输，谁应当白吃这顿饭？
3: 对，
5: 就是我白吃这顿饭。
3: 嗯，
5: 你们得请我吃饭，
3: 为什么呀？
5: 因为我们家那匾呐
1: 啊
5: 还没挂呢。
1: 对、啊，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刚才咱们一块儿是听了一段群口相声，这是来自大新、金飞、英宁和李增瑞联袂表演的《三进士认匾》。本期相声大会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明天的相同时段，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继续跟您相约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天气、暴雨和台风蓝色预警。主汛期南方强降雨不断，极端天气增多，如何科学应对？
1: 车辆门窗全部无法打开时，可通过机械结构手动开启后备箱门锁，开辟逃生通道。
0: 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今天起陆续公布，出分后如何科学制定志愿填报方案？
2: 考生整体分数可能是浮动的，位次才是志愿填报的核心依据。
0: 伊朗、美国等各方在瑞士举行技术性会谈，决定成立多个工作组。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如今时代考卷常新，但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初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3: 初夏的西柏坡，滹沱河畔绿意盎然，前来瞻仰学习的群众络绎不绝。在七届二中全会旧址这间由食堂改建的简陋会场里，人们感悟跨越时空的初心使命。
4: 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新时代，但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来到这里。重温革命历史，就是为了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汲取奋进力量。
3: 77年前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谆谆告诫成为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行动准则。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深情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他强调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
5: 新时代的三个务必，这既是治国理政的传承创新，也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判断，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寄予的关键时刻，向全党发出的又一次政治号召、政治动员，鞭策我们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
3: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根本方向与动力源泉。80多年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正是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北庄村唱响。今天老区人民将这股团结的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随着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村史馆、精品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等特色产业的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工资、挣到股金，日子越过越红火。
6: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我们从干部来说，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3: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密码。走进河北赛罕坝，最能读懂这行字背后的重量。三代悟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把荒漠一步步种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面对这样的成绩，赛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 推进二次创业，让森林体质壮起来，生态价值高起来，用工程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林海实现由绿向优。
7: 守好绿水青山不只是守一片林子，今年塞罕坝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让林海滋养百姓，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3: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破局开路的制胜法宝。在河北，钢铁是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工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面对转型的硬骨头，河北以不向困难低头的斗争精神主动做减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推动全行业绿色智能化生产。目前河北省环保绩效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8: 我们要持续弘扬实干攻坚的工作作风，严守钢铁产能红线，激活传统支柱产业内生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正继续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0: 来看时政要闻。
3: 近日，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6月23号，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6月23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主持。6月23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在北京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6月23号，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9: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22号至23号到江苏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强化创新引领和政策协同，打造生物医药新兴支柱产业，培育发展脑机接口未来产业，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刘国中强调，要围绕生命科学和重大疾病发病机理，加强基础研究和有组织科研攻关，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鼓励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在医药研发中的运用，落实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政策措施，要拓展应用场景，积极研发推广高性能和安全可靠的脑机接口产品，健全标准体系和监管机制，推动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6月21号至23号在河南调研。何立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完善产业创新体系，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力赋能传统产业焕新升级。要充分发挥我国产业、市场、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促进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要进一步丰富消费场景，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更好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要有效防范化解地方融资平台、中小金融机构、房地产市场等重点领域风险。全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视频会议23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时刻保持搞好国有企业的政治清醒，突出战略使命，聚焦主责主业，坚定不移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持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 张国清强调，要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完善主责主业管理，推行精准分类考核评价，坚持两个一以贯之，完善国资监管体制机制，全面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国务委员、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王晓红23号来到北京市少年宫、北京市禁毒科技中心和国药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调研，看望慰问一线禁毒工作者。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综合施策、系统治理，突出抓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完善麻经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强化科技赋能禁毒实战，持续向毒品犯罪发起凌厉攻势，进一步健全毒品治理体系，纵深推进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
0: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多国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3: 本届链博会第一天，记者遇到了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他告诉记者，去年他还是一个人来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10: 跟他说，这个是今年是很重要，你过来中国聊一下中国的展会，给你的机会。
11: 最想和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10: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3: 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12: Advanced manufacturing
13: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14: Supply chain stability
15: 供应链稳定、发展可预期是德国企业高度关注的议题，这一点同样契合中国企业的发展诉求。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中国向全球释放出的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积极信号。
16: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3: 链博会开展仅2天，现场便迎来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17: This morning, our association.
18: 今天上午，我们就和海南省签署了合作协议。下午，我们还会和多个企业开对接会。未来，我们会加大投入，推动在中国的业务持续发展壮大。
19: Chinese supply chain,
20: 中国供应链为我们的战略落地提供了有力支撑。我们一直有在中国加大投资的规划，持续巩固在中国的市场布局与业务规模。未来会有更多投资落地。
21: 2006, we decide.
22: 我们从2006年决定在中国投资后。公司在中国的发展态势一直非常好，我们绝不会离开中国，我们始终在持续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入，与中国市场共同成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
3: 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第一道程序便是智能签样检测。
23: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3: 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质等多项指标综合检测，智慧粮库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智能检测系统。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评级需要15到20分钟，如今只需5到8分钟。
1: 每一粒小麦我都给它做了 X 光片，对这些小麦进行一个体检和归类，包含了小麦的所有的指标。
3: 目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2: 这里是河南省新郑市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整车粮食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近2个小时，如今只需要20分钟左右。
3: 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将从5月下旬持续至9月底。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4: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0: 今天各地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3: 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近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中午，位于宁波舟山港青龙门水道上方的青龙门特大桥主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2212米，是宁波舟山港六横公路大桥2期工程的2座主桥之一。大桥连接起浙江舟山六横岛、佛渡岛以及浙江宁波梅山岛。

0: 立新的一个摊铺，立新摊铺完成之后，进入到这个下面这个附属结构的施工。
1: 今天在青岛港大港港区建杂货码头，各项设备有序吊装，即将搭载圆星日照轮启航前往北非国家。今年以来，青岛港打造覆盖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埃及等重点市场的精品航线网络，航程比传统运输模式缩短2到3天，运输时效提升5%。今年1至5月，青岛港北非建杂货航线出口量突破21万吨，同比增长超过200%。
2: 我们深化港航货协同开发机制，成立航线开发攻坚专班，推动航线布局与货源组织同步发力。今年以来，北非建杂货航线船舶班次较去年同期加密9艘次，新增货源14万吨。
3: 今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至26号。出分后，高考志愿填报阶段也就即将开启。
1: 今年全国各地志愿填报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下旬至7月初和7月底至8月中旬两个时间段。其中，本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6月底至7月初，是招生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批次。公办、民办本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高职专科普通批志愿填报则集中在7月底至8月中旬，公办、民办普通高职专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今年全国仅新疆、西藏最后一年实行传统高考，其余29个省份已全面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在这29个省份，覆盖面最大的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志愿投档分为院校专业组、专业类加院校两大主流模式，其中浙江、山东、河北、重庆、辽宁、青海、贵州等省份在普通本科批次录取中采用专业或专业大类加院校的志愿投档方式，就是把某个高校的某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直接定为一个报考志愿。比如辽宁最多可以填报112个志愿，山东最多可填96个。
4: 因为是直接投档到具体院校的专业，不存在专业是否服从调剂，考生呢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
1: 北京、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份则采用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投档方式，即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
5: 学校可以将招生专业划分为不同的组别，一个学校在某个省份投放几个专业组，不会进行跨组的专业调剂。
1: 那么志愿填报该从何入手？专家建议，高考分数公布后，考生一定要结合分数找准自己的位次排名。
5: 每年高考试卷难度不一样，考生整体分数可能是浮动的，但是呢，全省位次是相对固定的，位次才是志愿填报的核心依据。
1: 精准锁定位次后，考生和家长需要结合自身兴趣特长、职业规划，按照冲、稳、保的原则筛选院校和专业，合理设置志愿梯度。同时，专家提醒，提交前务必认真核对，确保志愿信息准确完整。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来关注持续的强降雨天气。自6月18号以来，南方多地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1倍以上。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昨天，柳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过境广西柳州市区，多处低洼区域被水淹没，消防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多次往返涉水路段，转移被困群众。
7: 把那个救生衣穿上，
8: 把那个救生衣穿上。
7: 对，一眼一眼。
1: 今天上午，柳州水文站水位已退至警戒水位，目前仍在下降。今天，江西多地出现暴雨、大暴雨，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其中景德镇城区及浮梁县出现明显积水，导致出行受阻，当地多部门迅速联动

0: 处置。截至今天中午，景德镇各积水路段积水已逐步消退，交通秩序稳步恢复。自19号开始，江西九江修水县出现持续强降雨，导致当地山体土质松软，稳定性变差，滑坡、塌方等险情增大。当地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人员开展隐患排查，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昨天开始，贵州雷山县出现强降雨，导致多条国省干道和农村公路出现边坡塌方、路基损毁等情况。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机械开展道路抢通工作，抢通道路的同时，巡查排险和人员转移安置工作也在进行。
1: 应急管理部今天介绍，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其中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南方部分地区可能由涝转旱。应急管理部提醒大家，在外出时要远离沟谷、河道等地区，注意避开涉水路段。
0: 这两天，新疆巴州且末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今天10:48，且末县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昨天14时，且末县山区因持续强降雨引发山洪，一辆越野车在涉水行驶时被困，车内两位司乘人员处境危急。路过牧民发现后奋力施救，最终两名被困人员成功脱险。受降雨影响，截至6月23号清晨，且末县城区部分道路积水达到30至40厘米，造成多辆汽车熄火抛锚。当地交警部门在积水路口疏导过往车辆，及时救助被困群众，全力保障道路安全畅通。不久前，在安徽池州，一辆越野车涉水穿行，经过一河道时，突遇水位上涨，导致两名驾乘人员被困。好在消防员及时赶到，最终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消防员介绍，车辆涉水熄火是汛期行车高发险情，积水快速上涨，车辆电路失效、水压压迫车门等情况，会在短时间内大幅提升被困人员遇险概率。车辆涉水被困自救的核心关键是抢抓黄金时机，果断弃车逃生，科学破窗自救，活用备用通道。消防员提醒，如果错过最佳逃生时机，车内人员已无法正常开门，此时需借助工具破窗逃生。
2: 遇到车外水压过大导致无法推开车门和开窗的紧急情况，优先使用车载破窗器自救，将破窗器顶端紧贴车窗玻璃，用力按下开关，内置撞针会在弹簧弹力作用下瞬间击碎玻璃，快速开辟逃生通道。
0: 如果车内没有配备专用工具，可利用车载硬物应急破窗，重点破坏车门玻璃四个边角位置，这个区域是玻璃受力薄弱点，需要特别注意，切勿击打挡风玻璃。挡风玻璃为夹胶玻璃，极难击碎，会延误逃生时机。除了车窗、天窗，私家车后备箱也是极易被忽视的重要应急逃生通道，也是车辆涉水被困的最后自救路线。
2: 车辆门窗全部无法打开时，车内人员可放倒后排座椅靠背，攀爬至后备箱空间，找到应急开关，可通过机械结构手动开启后备箱门锁，开辟逃生通道，脱离积水被困险境。
0: 消防员提醒，汛期雨天行车务必提前关注路况，主动规避低洼积水路段，一旦发生车辆涉水熄火险情，不滞留、不敛财，运用逃生技巧，快速安全撤离险境，最大程度保障自身生命安全。
1: 老年人群体独自居住或出行，出了意外怎么办？最近就有几位老人遇险，所幸有人无私伸出援手，化险为夷。
0: 前两天，广西横州市孝乙镇贺贵村一名老人驾驶三轮车意外落水，并被压在水下。途经此地的5位跑步爱好者毫不犹豫跳下水中开展救援。
3: 看见一个老人开着一个三轮车，突然间就拐过水沟里面了。然后，我们跑团的娟姐就大声呼喊：“救命！救命！”然后我们一帮跑友就毫不犹豫地跳下去了。
0: 众人齐心协力，只用了30秒左右就成功将老人救出。据了解，事发路段为村道，清晨行人稀少，如不及时救援，后果不堪设想。近日，湖北黄石市中心城区一辆公交车上，一名老人刚上车便弯腰下蹲，痛苦呻吟，同车乘客连忙起身让座，老人也难以起身。 乘客将情况第一时间告知当班司机，司机当即决定改道直奔医院，全车乘客均表示理解与支持。车辆接连闯过两处红灯，仅十分钟就将老人送至医院急诊科。经过住院诊治，老人目前身体状况已好转。
4: 完了，下车的时候又有一个年轻的把我扶了进了急诊室，我眼泪都出来了，都是无名英雄嘛。
0: 在浙江嘉兴，独居老人卢瑞国常年在附近的一家早餐店吃早饭。前不久的一天，早餐店老板却迟迟看不到他的身影。
5: 今天都没来，然后待会就没到东京，然后再过去，我就跑我们北边。
0: 早餐店老板怕老人出意外，于是就报了警。
6: 看到一个老人在床上是喊不应的。
0: 民警进入房间后，发现老人已经没有意识，经及时送院治疗，脱离了危险。
1: 国际方面继续关注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
0: 22号，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回国。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天起，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国等各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加里·巴巴迪表示，各方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美国副总统曼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没有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称，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以军高层22号称，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并开展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新一轮黎以会谈预计今天在华盛顿举行。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8: 99.81千周，78.56千赫，
9: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10: 这场是相声，
11: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2: 相声。相声，相声，
13: 相声，
12: 相声，
13: 相声，
12: 相声，你学会了。
14: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5: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6: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7: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4: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每天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提起一件东西，这个用处啊真的是非常多，有人呢用它办公，有人用它游戏，有人用它社交，有人用它订餐，有人用它出行。那没准此时此刻您正在使用这件工具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小楼说的这是什么呢？相信你已经猜出来了，这是手机。有人说这个手机是我们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因为它真的是深深的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正因为功能强大，这个用途众多，确实也有朋友啊为这个手机着迷。那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听段相声，这名字就叫手机，二位表演者是程磊和汉红珍。
18: 谢谢大家热情掌声，
19: 谢谢大伙儿啊。
18: 哎，
19: 你看我一上来啊，大伙儿就乐了。
18: 是
19: 啊，我知道你们乐什么的哈。
18: 乐什么的
19: 啊？有的朋友说，你看这孩子真喜庆
18: 啊
19: 哈 啊其实我知道你们乐什么的。
18: 哦，
19: 乐我没眼睛吗？不就是是不是？
18: 哎，
19: 其实不是没眼睛哈，
13: 是
19: 这个眼睛稍微的小了一点儿，但是有的朋友喜欢啊，
13: 哦，
19: 嗯，说你看人程磊长得漂亮
13: 啊，
19: 程磊长了一双凤眼，
13: 哦，
19: 听见了吗？
13: 怎么着？
19: 凤眼，
13: 别臭美，门缝的缝。我替你翻译一下，
19: 我让你夸我了是吧？
13: 您不是问我呢吗？
19: 不就小一点
13: 啊？
19: 小眼迷人呢，
13: 是吧？
19: 啊，真的啊，说实话，
13: 嗯，
19: 哎，说实话，相声演员啊，
13: 啊，
19: 长得漂亮的不多，
13: 是，
19: 哎，您来剧场听相声，您不为了看谁长得漂亮，
13: 对，
19: 是不是啊？
13: 啊，
19: 就为了哈哈一乐，
13: 哎，
19: 多开心呢，
13: 可不是？
19: 啊，这比跟家待着舒服
13: 啊，
19: 啊，家里边这么热天，
13: 嗯，
19: 您还得开空调，
13: 对，
19: 开空调。您不得交电钱吗？
13: 是啊，
19: 是不是啊？
13: 啊，
19: 哎，到这儿，吹着空调，
13: 嗯，
19: 两个小时凉凉快快的，哈哈一乐，多开心的，
13: 多好啊！
19: 是不是？
13: 嗯，
19: 我发现现在咱们这个好多好朋友啊，
13: 嗯，
19: 这个业余生活特别的贫乏，
13: 是吗？
19: 嗯，
13: 怎么呢？
19: 工作压力大呀，
13: 啊
19: 啊，没有什么可玩的，
13: 嗯，
19: 能上剧场听听相声来，哈哈一乐，你也是一种放松。
13: 对，
19: 现在放松的这个，

0: 30秒摸一下手机的，哦，您这就有病了，
1: 这就算得病了。哎，什么病啊？啊，
0: 嗯，手机病。
1: 手机病。
0: 20秒摸一下手机的，
1: 这是
0: 您得上医院，
1: 我得治疗一下了。
0: 10秒摸一下手机，
1: 这是
0: 您得住院治疗了。
1: 嚯，够严重的。
0: 5秒摸一下手机，
1: 这是
0: 化疗都好不了了。
1: 好嘛，哎，
0: 就这么严重，
1: 太可怕了啊！
0: 什么时候都摸手机？哎，你看过去没有手机，嗯，这个人这生活也挺好。
1: 对，
0: 现在有了手机了，我觉得倒是负担了。
1: 是吗？啊，
0: 汉鸿真老师，
1: 我
0: 天天离不开手机，
1: 我老攥着啊。
0: 你就这个上台这么会儿功夫，嗯，不拿着了。
1: 是，
0: 下台第一件事儿拿手机。
1: 对，
0: 啊，以前没手机的时候啊，啊，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儿
1: 怎么着？
0: 干嘛呀？
1: 干嘛呀？
0: 哎，尤其男同胞，嗯，这个有烟瘾的那个
1: 是，
0: 闭着眼啊，不睁眼，先得摸。
1: 摸什么呀？
0: 摸烟。
1: 哦，找烟。
0: 摸着烟，嘣儿，点一根烟，嗯，说醒醒盹儿，
1: 是，
0: 再起来。
1: 对，
0: 现在不去了。
1: 现在呢？
0: 现在起来第一件事啊，嗯嗯，不睁眼，先摸手机。
1: 哦，先找他，
0: 摸着这手机了，抱着手机闭眼醒一会儿。
1: 您瞧瞧，
0: 只要这一下摸不着这手机，
1: 摸不着，
0: 腾就坐起来了。
1: 怎么了？
0: 扭脸看媳妇儿。
1: 看媳妇儿干嘛呀？
0: 看这手机在没在媳妇儿那儿。
1: 我有什么短在他手里？哎，
0: 这手机要在媳妇儿那儿啊，跳河的心都有。
1: 我至于不至于？哎，
0: 真的，您不信，您今儿听完这相声，您回去试试去。
1: 是吗？
0: 尤其尤其女同胞啊，哎，结了婚的啊，您回去试试啊，您爱人睡觉，这手机保证跟他枕头底下搁着。哎，你甭理他啊，等他睡着了，你偷偷摸摸你把手机给他拿过来。
1: 什么损招啊？
0: 但是你也别看啊，看你也看不见，全是密码。这一手机里80多个密码，我告诉你吧。
1: 好家伙，
0: 啊，有指纹的啊，还有脚纹的呢，你看。哎，让你这逮不着。哎，你给他拿过来，你别理他。你看他第二天早上起来醒了，第一件事准是伸手摸手机。
1: 摸他？
0: 哎，摸啊。嗯，一摸不着，你眯缝着眼看着他啊，腾就起来了，
1: 我精神了，
0: 扭脸就得看你。哦，嗯，你别理他啊，他保证不会问你。嗯，我手机呢？保证不会问，
1: 还不问。
0: 从卧室腾就奔客厅，啊，开始找，茶几上有没有？哦，沙发上有没有？嗯，全没有，坐沙发愣神得想，哎呦，我昨晚上我回来，我手机搁哪儿了？
1: 放哪儿了？哎呦，
0: 卫生间呢？腾，再上卫生间找去。哎，还找不着啊？再回卧室。嗯，这会儿你问他，哎，老公，你今儿怎么醒那么早啊？
1: 怎么回事啊？
0: 有事儿吗？啊，没事没事，我今儿突然不困了。你
1: 什么叫不困了？哎，
0: 你是不是找手机呢？啊，一看见他手机的眼睛都发亮啊。对，我想起来有一个重要的事儿，我一电话我现在得打。哦，哎，你给他。嗯，从这儿开始拿着这手机，这一天就算不离手了。
1: 老攥着了。
0: 哎，您看着这老爷们儿晚上回家啊，嗯，一进门换衣服，外边的西服，哎，都脱了，换上家居服。哦，但是您注意啊，嗯，哎，今儿我说完这相声，估计得挨揍，是吧？
1: 是，后面弓都拉开了。
0: 但是您注意啊，啊，换衣服是换衣服，
1: 怎么着？
0: 这个手机绝对不离开手。哦，换上家居服，这手机也得跟兜里搁着，
1: 也得装这儿。
0: 哎，我统计了一下啊，
1: 怎么着？
0: 这老爷们儿回家，有80%啊，这手机都调静音了。哎，您看，您回去保证听不见您爱人手机响，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
0: 调静音了啊，80%全调静音。哦，哎，还有20%，
1: 还有20%呢，
0: 那就关机了，彻底的，
1: 彻底听不见了。哎，
0: 你比如说晚上回来干嘛？啊，洗澡啊。现在天热呀，
1: 是
0: 得洗个澡啊。你看他洗澡，他进卫生间，嗯，他也得拿着手机。
1: 带着一块洗是怎么着？哎，
0: 你比如老爷们儿洗澡啊，啊，有个10分钟就够了。哦，你比如说你发现今天回来洗澡，这手机忘在茶几上了，
1: 放茶几
0: 进去洗澡，你放心，他3分钟就得出来。
1: 怎么洗那么快啊？
0: 你问他，哟，今儿怎么洗那么快？啊，今儿我不脏啊。其实哪儿不脏？手机忘外边了，
1: 这是亏着心呢。啊，
0: 你说这手机里有多少秘密？
1: 是啊，
0: 就开始拿着啊，早上厕所也拿着。
1: 是，
0: 汉鸿真老师就这样啊，早上一睁眼，这手机拿着了，嗯，上厕所，
1: 上厕所，哎，
0: 看看朋友圈啊，啊，看看都发什么美食了，
1: 在厕所里。

0: 看美食啊。
1: 哎、你这这个、哎、这很有情调啊。
0: 什么情调？
1: 哎，洗完脸漱完口、
0: 啊、
1: 换上衣服该出门了。
0: 是，
1: 哎，拿着手机，
0: 哎，
1: 甭管是坐公交啊、
0: 哎、
1: 坐地铁呀、啊
0: 哎、
1: 这手机得拿着。
0: 是，
1: 哎，我发现了啊、
0: 哎、
1: 尤其是坐这个公交地铁，
0: 哦，
1: 很多人都拿着手机看。
0: 哎，
1: 啊，你放心，
0: 嗯，
1: 尤其这个老爷们儿
0: 啊，
1: 他保证不是看新闻的。
0: 那看什么呢？
1: 拿着手机，你看啊，嗯。
0: 这是帕金森后遗症。
1: 这是帕金森后遗症啊。
0: 这什么意思、啊、
1: 摇一摇，哎，看一看
0: 啊，
1: 旁边有没有美女啊，
0: 摇美女的。
1: 哎，尤其呢没结婚正搞对象的啊，
0: 哦，
1: 地铁上看您美女、
0: 嗯、
1: 你不能上去跟人打招呼去，美女你挺漂亮的，留一微信行吗？
0: 太冒昧了，
1: 扭脸给你大嘴巴。
0: 是，
1: 哎，这得摇一摇、
0: 哦、
1: 看看这个美女是不是在我的范围之内。
0: 哦，
1: 在我的范围之内说句话加一个好友、
0: 哦、
1: 哎，这就算聊上了。
0: 是
1: 啊，摇摇、
0: 哎、摇出来了吗？
1: 过站了，
0: 过站了。
1: 哎，这耽误事儿啊。
0: 是是是
1: 啊。还有现在啊、
0: 嗯、
1: 聚会，我就发现我们聚会就有这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1: 啊，就是聚会了，大家出去吃饭去。
0: 嗯嗯，
1: 坐一桌十个人
0: 啊，
1: 啊，吃饭、
0: 嗯、
1: 这菜还没上来呢。
0: 哦，
1: 头些日子我们吃火锅去、
0: 嗯、
1: 吃那九宫格啊。
0: 啊，老火锅。
1: 哎，老火锅啊、
0: 嗯、
1: 啊，这菜还没上呢啊，服务员端上了一盘糖蒜往这一搁。
0: 哦，
1: 你看这一圈十个人啊、
0: 嗯嗯、
1: 同时啊，别动、
0: 哎、干嘛呀？是
1: 我自拍。
0: 这一糖蒜有什么自拍的、
1: 啊、一会儿上了一盘酱豆腐、
0: 哦、
1: 那又站起来了，别动。
0: 怎么着？
1: 我也拍一个、
0: 哦、酱豆腐也不放过
1: 啊。韭菜花啊，一块拍啊。
0: 哎，
1: 一会儿锅子端上来了、
0: 啊、
1: 你看那脑袋扎锅子里了，我也来一个。
0: 这拍什么呢？
1: 我这叫麻辣烫。是啊，
0: 给自己涮了。
1: 你说十个人坐一圈，
0: 嗯，
1: 全拍，拍完以后这十个人全发朋友圈。
0: 哦，
1: 发完朋友圈这十个人相互点赞
0: 啊。
1: 你说这不是有病吗？
0: 吃饱了撑的。
1: 你说这是不是没事干了？
0: 是，
1: 你都见着面了，你说啊，你拍这个我也拍了，你拍的挺好，你拍的也挺好，这不是完事儿了吗？
0: 啊，
1: 所以说这就使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就远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你看头些日子我就发现了
0: 啊，
1: 老有这个同学聚会。
0: 是
1: 啊，什么战友聚会。
0: 对，
1: 以前这种聚会啊，我觉得是特别特别激动人心的时刻。
0: 哎，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呀？
1: 有的同学啊、
0: 哎、
1: 一分开20年
0: 哦
1: 见不着面。
0: 是，
1: 战友
0: 啊
1: 一分开40-50年见不着面。
0: 您瞧瞧
1: 啊，过去没有手机，
0: 嗯，
1: 想找联系方式特别的难。
0: 对，
1: 都得相互的打听。
0: 是，
1: 好不容易找着了
0: 啊，
1: 还没有手机，是座机电话。
0: 哎呦，
1: 找着这个电话又说这是我那个老张那个战友的电话吗？
0: 啊、
1: 是，哎呦，我找他30多年了，真不容易，我得给他打一电话。

0: 那真是眼含热泪呀、哎呀，聚会那聚在一起，甭管是同学也好，战友也好，一屋子人聚在一起，你看啊，一见面有特别亲热，
1: 是
0: 啊，有聊一聊往事的呀，回忆的呀，
1: 对，
0: 有的那个感情冲动的呀，都说过来抱抱，哭一哭，为什么呀？太激动了，
1: 是。
0: 我发现这是为什么呀？
1: 啊，
0: 就是因为啊，能够找到老战友、老同学太难了，
1: 太不容易了，
0: 所以这份感情就特别的珍惜。
1: 对，
0: 你现在不行了
1: 啊！
0: 你现在同学、战友聚会啊，之前联系好了，全留微信。
1: 是，
0: 这留微信没有距离啊！
1: 啊，
0: 想什么时候联系什么时候联系，
1: 老在手机里。
0: 想那，你想什么时候联系什么时候联系啊？这倒不联系了。
1: 你瞧。
0: 原来拿一个电话
1: 啊，
0: 哎呦，这老战友的电话，隔三差五的得问候一下，身体怎么样啊？
1: 是，
0: 最近天热呀、
1: 啊，
0: 你得注意啊，你别热着。
1: 对，
0: 你现在有了微信了
1: 啊，
0: 倒不问候了，
1: 是，
0: 觉着没有距离了，不用这么问候了。
1: 哎，
0: 那你就觉着这人和人距离就远了吧？
1: 对呀、
0: 是不是？这同学战友聚会坐一圈，十个人就一人拿一手机，一人拿一手机跟那玩。
1: 哎，
0: 你知道的这是同学聚会，
1: 不知道的
0: 你以为单位开会呢，
1: 拿着啊，
0: 一会儿还要困了
1: 啊
0: 啊！你看，你说同学战友重要还是你这个手机朋友圈重要啊？
1: 就是啊，
0: 所以说这就特别不好。
1: 没错
0: 啊，后来就发明了啊，有人有聪明人啊，说咱们聚会谁也不许玩手机了。
1: 啊，怎么着？
0: 咱们聚会拿一盘，服务员拿一盘，搁这儿啊，最大号那盘搁这儿。
1: 干嘛呀？
0: 咱把所有手机都搁盘里头，啊哈哈，
1: 哦，
0: 都落着，
1: 都交出来，
0: 谁也不许动。
1: 哎，
0: 谁动一下手机，
1: 怎么着？
0: 啊
1: 啊，
0: 罚100块钱。
1: 哦，还罚钱
0: 啊？都跟那儿扣着、哎。你看这手机跟这盘里啊，
1: 哎、
0: 跟蹦豆似的，蹦蹦蹦蹦蹦蹦蹦蹦，震动响、
1: 哦
0: 啊。啊，看着真想摸呀。
1: 嗯，
0: 啊，真不敢摸。
1: 是，
0: 一摸兜里钱没了。
1: 对，
0: 你这好吗？
1: 啊，
0: 这也不好。
1: 啊、
0: 你赶上一喝多了的。
1: 嗯、
0: 啊，这同学高兴。哎、我这下次还得这还一盘白薯片呢，没涮呀，哗啦全给倒锅子里了，
1: 好嘛、哎、
0: 你说这个多麻烦呀。
1: 是啊，
0: 所以说这个手机 啊现在有了是方便了，
1: 哎，
0: 但是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就远了。
1: 是，
0: 其实我觉得大家聚会的时候还是少玩手机。
1: 对
0: 啊，韩红珍老师，我老说他，
1: 我怎么了？
0: 他就是我刚才说了，手机从来不离身啊，什么时候都玩，
1: 我强迫症。
0: 他媳妇儿好、
1: 嗯、
0: 啊，一个这个贤内助
1: 啊，谢谢
0: 啊，家里边洗衣服做饭呀、带孩子都是他媳妇儿，
1: 好着呢。
0: 媳妇儿不玩手机
1: 啊，
0: 有时候我们一块排练节目，媳妇儿看见我老说：“你说说那个红珍吧，你看她什么时候，她孩子都不管了
1: 啊
0: 啊！你这一回家什么时候就拿这个手机，老跟着弄，我都不知道她弄什么的。
1: 嗯”
0: 我说：“这弄朋友圈呢呗
1: 啊，
0: 这朋友圈里有什么呀？”我说：“朋友圈里有美女啊
1: 啊，坏不坏
0: 啊？我们老汉不是那样人。”
1: 对，
0: 我说：“这是不是那样人呐？”
1: 啊，
0: 这你给说了不行，
1: 嗯
0: 啊，我说弟妹你得试试她
1: 啊，
0: 哪天你跟。啊，红珍说：“你说这样，啊，我今儿啊这手机啊有点问题，但是我今儿有紧急的事儿
1: 哦，
0: 咱们俩啊换手机使一天，你把你的密码都告诉我。”我说：“你这么说完以后，汉老师就直接上吊了。”
1: 那缺德不缺德、啊？
0: 就是说呀、
1: 嗯，
0: 其实没有什么秘密
1: 啊，
0: 但是这个手机就不能离开手
1: 哦，
0: 老得拿着
1: 是
0: 啊。他，你说手机玩游戏、
1: 嗯，
0: 你说那个游戏有什么可玩的呀？
1: 也很丰富
0: 啊，现在手游啊、
1: 嗯，
0: 特别的流行啊。
1: 对
0: 啊，什么时候都玩。你说你没事的时候
1: 啊，
0: 你特别空虚的时候
1: 是
0: 玩一会儿是吧、
1: 嗯？
0: 这无可厚非。
1: 哎，
0: 他就不成
1: 啊，
0: 上瘾了。
1: 对
0: 啊。
1: 抓妖怪去！
0: 哎，除了台上这么会儿功夫啊，
1: 啊，
0: 什么时候下台你找不着的？
1: 怎么着？
0: 你找一犄角旮旯，准玩手机呢。
1: 是是是
0: 啊，我一看倒不是什么聊天 啊，倒不是找美女啊，
1: 是，
0: 哎，就玩这手游。
1: 我就迷恋这个。
0: 哎呀，你说这上班早上起来就玩，
1: 哎，
0: 出门也玩，
1: 是
0: 啊，你说到单位上班也玩，
1: 哎，
0: 中午吃饭也玩，
1: 哎，
0: 下午还玩
1: 啊，
0: 开会也玩，
1: 是，
0: 下班还玩，坐车还玩，你到了剧场还玩命的跟那玩，
1: 哦，
0: 这不分时候了，
1: 哎，
0: 大夜里天天玩。啊，那天我下一新游戏啊，跟我说哥，我下一好游戏，我这回玩吧，24小时都得玩啊，我不玩我活不了了，我不玩都得死。哎呀，天天跟这儿玩还好，回家晚上大夜里得玩啊，不睡觉啊。那天玩的就不分这白天黑夜了，跟那玩。哎呀，小好啊，杵拿手指头杵这屏幕，哎呀，太好玩了，我这就要赢了，正杵着呢啊，媳妇儿抡圆了，叭给一大嘴巴，
1: 还打上了。
0: 大夜里不睡觉，你抠我脚心干嘛呀？
1: 去你的吧。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

0: 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呢，咱们是听了一段相声，程磊和韩红珍合说的《手机》。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请出来自东北的两位相声名家杨振华和金饼厂。那这二位将给您带来一段《醉酒司机》。
1: 您看这喝醉酒的人呢，多会儿不带承认他喝醉了的。
2: 哦，
1: 我们院有个马师傅，
2: 怎么着？
1: 昨天喝的都找不着嘴了，还不承认醉。
2: 哦，不认为自己醉。
1: 你要说他醉了，他跟你急。
2: 是吗？
1: 谁醉了？
2: 啊？
1: 谁醉了？
2: 你醉了呗。
1: 你说喝多少酒，都不得耽误工作的。
2: 哎，我说你干什么工作的？
1: 开车的。
2: 司机。
1: 司机。
2: 这可不能喝酒。
1: 怎么？
2: 啊？
1: 怎么了？
2: 知道吗？司机，违章啊，喝酒。
1: 哎，没事儿。
2: 没事儿。
1: 只要你不撞交通警。就没事儿，
2: 你撞谁也不行啊！
1: 我呀，跟你说，
2: 哎，
1: 开车20多年，没撞过人。
2: 是啊，
1: 就是去年撞过一头牛。
2: 哪儿撞的？
1: 还不是在马路上撞的。
2: 什么地方？
1: 我是先撞的牛棚，后撞的牛。
2: 我说你都撞到牛棚上了，什么样的司机这是？
1: 司机要都像我这样还好了呢。
2: 怎么了？
1: 司机也分3、6、9等。
2: 是啊，分多少等啊？
1: 分10等。
2: 哪10等？你说说。
1: 1等司机，开轿车，
2: 哦，
1: 跟着经理混吃喝。
2: 二等司机
1: 开大客，亲戚朋友都有座。
2: 3等呢？
1: 3等司机开大货，
2: 哦，
1: 一年四季都是货。
2: 四等
1: 司机开面包，
2: 哦，
1: 不缺吃来不缺少。
2: 五等
1: 司机开吉普，
2: 啊，
1: 星期礼拜拉家属。
2: 六等
1: 司机开大拖，
2: 啊，
1: 啤酒白酒管够喝。
2: 七等呢？
1: 7等司机开挂。

0: 怎么着？
1: 今天我拉你一轱辘，
0: 你可千万别上。
1: 我能坐他这车吗？
0: 啊，
1: 坐他这车不半死也差不多少。
0: 危险！
1: 我说不行不行不行，今儿我有事，我哪天再说吧。
0: 对，
1: 不交不交。
0: 怎么着？
1: 今天非坐不可。
0: 非坐。
1: 跟着我走。
0: 嗯。
1: 他是膀大腰圆力气大，
0: 嚯，
1: 揪着我像揪小鸡子似的。
0: 嗯，
1: 走，
0: 你看看，
1: 我车就在门口呢。
0: 啊，
1: 到门口一拉，唰就把我扔上去了。
0: 这么大劲！
1: 一上车一踩油门，
0: 嚯，
1: 坐没了啊？
0: 这就开上了。
1: 坐没了。
0: 啊，
1: 我说你这车我能坐稳吗？这个
0: 怎么了？
1: 你看你晃荡什么？你晃荡什么还？
0: 啊，
1: 我你老往马路牙子上开，我能不晃荡吗？
0: 嚯，
1: 这个速度还
0: 太快了。
1: 不快不快
0: 啊！
1: 不快，
0: 多少迈？
1: 150迈吧。
0: 还不慢呀、啊？
1: 我说你小心点儿，那树、啊，你这怕什么？这还你哎
0: 哎哎，快注点意！
1: 你别拽我！你
0: 谁拽你了？
1: 你看你这不就这撞？
0: 你看看撞上了不是？
1: 稀里哗啦，劈着啪嚓，一棵大树让我撞上了。
0: 还有新唱的，嗯。
1: 满地的玻璃碴，其中还有我的牙，我的那个鲜血往下直滴答。
0: 你瞧瞧，
1: 警察把我送到了医院，
0: 嗯、
1: 大夫说我的肋条折了三。
0: 行了，别拖腔了。
1: 迷了迷糊的，我就听大夫说，
0: 说什么？
1: 快点把他推到手术室去，
0: 要手术。
1: 快点推，快点推。
0: 嗯，
1: 到了手术室，大夫说他那个鼻子呢？
0: 啊，
1: 把他鼻子给他缝上。
0: 鼻子没？
1: 那个护士说，刚才还在鼻子上当啷着呢。
0: 啊，
1: 现在哪去了？
0: 嘿，
1: 哎呀，来那儿呢？谁给提墙根儿去了？
0: 你瞧瞧。
1: 大夫说，快捡起来，捡起来，趁热乎给他缝上。
0: 嚯，
1: 那个护士手把真利索，稀里糊涂就给缝好了。
0: 是啊，
1: 缝完了我拿手一摸呀，我说不行，
0: 怎么了？
1: 快点拆喽！
0: 拆他干嘛呀？
1: 鼻子眼儿朝上了。
0: 是啊，
2: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杨振华、金饼厂二位合说的《醉酒司机》。那看一下时间，今天的相声大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明天的相同时段，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继续跟您相约相声大会。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0: 都别说话了啊！
1: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2: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楼，感谢大家每天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首先为您请出冯凤雨和张伯鑫，那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新与旧，哎，一段充满了这个混搭气息的作品，咱们来共同欣赏。
4: 走大街上，想不想有一种蜂拥而至围着你签名跟你合影的？
5: 我太想了。
4: 那你的节目就要与时俱进，哎，要与众不同，哦，懂得创新改革。
5: 快板没法创新，
4: 只要你能表演，当场我就给他改革。
5: 就是这话
4: 必须的。
5: 那同着大伙儿我可得来了。
4: 你还带着？
5: 当然了。
4: 这个模样，哎呀。

0: 打竹板儿，打竹板儿，我的紧接来，一接两项好买卖，也有买的，也有卖，也有的幌子和招牌，金招牌的银招牌，里里外外刮了起来呀。这两年的我没来，大掌柜的发了财，您的发财我来到，给多少钞票我全要。哎，传统规规矩矩，
1: 你不觉得这个掌声很勉强吗？嗯，
0: 没有啊，人挺认真鼓掌。
1: 唱的好坏先搁一边啊。打板多死板，
0: 我们就这么学了。
1: 我给你学学。
0: 你干嘛干嘛呀？
1: 你拿过来。头一个动作，来，
0: 怀中抱月，
1: 你这是等着枪毙呢吗？尤其打起来啊，你看那个动作啊，大的力，大大的大的力，大的力，大大的，哎呀，大的大力大。
0: 你要痒痒就挠挠行吗？
1: 你不就这样吗？
0: 怎么那么刺能啊？
1: 唱的时候更死板啊，胳膊往这一端，哎，
0: 看咱这基本功啊，
1: 就动这嘴。
0: 我这是帕金森犯了，
1: 根本就感染不了在座的观众。
0: 那应该怎么创
1: 新？年轻的演员站在舞台上，哦，要有激情，要有活力，
0: 是
1: 要有时尚感。哎呦，打起快板。要让人有一种嗨起来的感觉。
0: 嗨起来，
1: 想学吗？
0: 我想火呀，想学。
1: 看我的，哎，我一打板，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0: 是啊，你等会儿，他听见什么了？听见什么了？你这不跟我一样吗？哎呀，我一说，不用。嚯，这是何方妖孽呀、啊！这是，等我去。
1: 叫何方妖孽？
0: 何去？不是你
1: 板儿呢？不
0: 是，哎呀，这儿呢，这儿。哎呀，我看明白了，啊，他这快板打迪厅学来的
1: 啊。你就要有一种嗨起来的感觉。
0: 啊，嗨起来！
1: 而且你唱的也太老。
0: 怎么了？
1: 数来宝过去走街串巷要钱要饭。
0: 那是老实年间。
1: 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么好的舞台哦，这么好的观众，嗯，这么亮的灯光。你站这儿要饭，
0: 我也没要饭呢，这是
1: 有人给吗？
0: 没有，
1: 还是的呀。嗯，你要跟观众互动起来，他们才能向你有所施舍。
0: 哦，你教教我，我得火，
1: 学起来啊。啊啊，互动，时尚的要法啊。
0: 哎呀，这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我刺挠你。
1: 学不学？要
0: 你说是我给你们伴奏行吗？
1: 你这个节奏你找不着，
0: 我尽量追着这点儿。你拿来，我难受，难受。
1: 干嘛？你非得来？
0: 我尽量给您伴奏。
1: 这样啊，你打着板儿，大伙儿咱们别闲着，
0: 干嘛呀？
1: 亲爱的好朋友们，一会儿大家听我口令，给我一个节奏啊！
0: 节奏，
1: 咱们一起嗨起来！哟哟哟！哟，我的观众们，快来跟我跳阿勾勾勾！我知道你看到我，你不会。

相声教授，我的粉丝都叫我 Happy Hip Hop， 我在电视台台，今天晚上你要不要来？为了让你笑，我可以什么都不。

0: 手放在空中甩，把手放在空中甩，把手放在空中甩，把手机都扔上来啊，把手表都扔上来，把钱包都扔上来，要要 check it now。哎呀，看见此起彼伏的掌声了，
1: 看见了。
0: 哎呦，这种互动的感觉，嗯，享受过吗？
1: 我问问您，嗯，您不怕人头一排观众把那椅子扔上来是吗？
0: 那不会破坏公务。
1: 您这什么呀？创新我不反对。
0: 怎么呢？
1: 刚才说了，啊，传统的很多不能这么创新。
0: 你这跟不上。
1: 咱们讲究说学逗唱，嗯，讲个大笑话、小笑话，来个单口相声、对口相声、三人相声，来个评书。对了。啊，评书没法创新，
0: 评书啊，你站这儿说评书，
1: 是啊，
0: 人王月波老师坐底下，你站这儿说评书，
1: 那怎么不能？我们俩一个师傅学的，
0: 你说人家观众听吗？
1: 较劲了，各位，啊，我来一传统的评书，有没有听的？你看看，
0: 你没少带亲戚，
1: 怎么传统的这没人喜欢了就啊？听着，
0: 你看别人提裤子，他提肚子。呀，又这范儿，哎呀，看看。
1: 话说，嗯，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怀揣幼主阿斗，全凭胯下马，掌中亮银枪，在过万军中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如此勇将，焉能放走，在身后紧紧追赶，追至党阳桥，见一黑脸大汉，非是旁人，正是三将军张飞、张翼德。赵云急忙抱拳拱手：“三将军，恕末将甲胄在身，不得下马，施以全礼。”张飞言道：“哎，死地免礼，这胜败如何？”哎，末将寡不敌众，大败而归。主公何在？主公在那丛林之中等候，你且前往，这里有俺老张抵挡一阵。说话间，一颤掌中，丈八蛇矛是哇呀呀怪叫。怎么传统的没人喜欢？
0: 说的好坏先搁一边啊，最后这一跺脚差点把我颠起来。你刚才表演的时候，我观察了一下在座的各位。
1: 观察什么呀？哎呦，
0: 都听傻了。
1: 是，
0: 这哥们儿说什么呢？哎呦，完了，好，好，是不是这种感觉？想火吗？
1: 我太想了。
0: 我帮你创新。
1: 您教我。
0: 我认为这个评书创新得有三点。
1: 头一点，
0: 形式创新。
1: 二一点，
0: 动作创新。
1: 这最后一点，
0: 语言创新。
1: 我听不明白。
0: 你站这儿一个人说，嗯，分出角色来了吗？哎，
1: 一个人刻画多个人物。
0: 还多个人物，曹操、张飞、赵云，哎，看半天就一胖子，画面上看不出来啊。你多来点人。
1: 多来人，
0: 有多少个角色你叫多少个人。
1: 不是，那千军万马呢？
0: 观众上来，
1: 都上来，
0: 人家这叫互动。哎呦，我参与我快乐啊。动作也太老。
1: 动作怎么
0: 使个刀啊，使个枪，凝眉瞪眼。哎
1: 呀，师傅教的，打小刀枪剑，
0: 谁欠你钱呀？
1: 您别这么，
0: 你要时尚小清新的感觉。
1: 什么叫小清
0: 新？小清新的感觉。哎呦呦呦呦呦！哎
1: 呦呦呦，难受难受。
0: 语言也太老。嗯。文言古语。
1: 对呀。
0: 你这样，加入一些8090的网络用语，嗯，揉到这个传统的评书当中，哦，再说出来，大伙儿肯定喜欢。
1: 我可就火了。
0: 那肯定。
1: 您受累啊，赶快教给我。
0: 学着点啊。哎，这样前半段我给你做个示范。嗯嗯。后边咱俩分一分角色。
1: 是啊。
0: 你来张飞，我来赵云。啊，
1: 我的张飞，您赵云。
0: 看看这个新时代的评书，比你那个怎么样？
1: 可以啊，
0: 行吗？
1: 来，
0: 来一回啊。哎，头一句，
1: 话说，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
0: 词儿太老，常胜将军有一个高富帅、给力男，赵云赵子龙。
1: 这是谁呀？这是
0: 二句。
1: 怀揣幼主阿斗，全凭胯下马，掌中亮银枪，
0: 怀里抱着小正太阿斗刘禅，
2: 么么哒。
0: 哟，全凭胯下博龙驹，啊，神马都是浮云，哎，掌中一根土豪金的大枪，哈哈，
1: 金枪
0: 在曹营，hold住了曹军83万，屌丝山炮矮矬穷啊！啊！曹操一见，当时就窘了，
1: 窘了，
0: 心想：我勒个去！哎呦，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啊！这哥们儿太给力了，要是能成为我的部下，那便是极好的了。
1: 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0: 于是，在后面紧紧追赶，
1: 追吧！
0: 来到挡阳桥前，张飞赶到。张飞赶到。哎，张飞赶到。
1: 啊，四弟，
0: 新词儿。哎呦我这，
1: 怎么样？亲，
0: 好，好，继续。
1: 有木有受伤？

0: 主公何在啊？那曹操像玩找你妹一样找主公啊！
1: 啊，死敌不必惊慌，
2: 心残。
1: 你妈叫你回家吃饭呢。
0: 好，
1: 这里有俺老张，跟他 PK。
0: 爸，我给你点个赞呀。
1: 好呀。
0: 你是谁呀？啊，你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打得了二奶，斗得了流氓啊！曹操到你面前，你送他一句话，
1: 什么话呀？
0: 且行且珍惜呀！
1: 好好好，曹操在我面前、跪地下，只能跟我说一句，
0: 说什么？
3: 爸比，你会唱小星星吗？
0: 哇塞！曹操大军来了呀！快点大吼三声，吓退他们！哇！大吼三声，
3: 喵咪咪，喵咪咪，喵咪咪！
0: 哇塞，曹操他们被你吓得是又唱又跳呀！
1: 他跳什么呀？
0: 广场舞。哦。

0: 么样？
1: 就照这么创新呐，
0: 十分完美。
1: 什么玩意？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这是来自冯凤雨和张伯鑫合说的《新与旧》，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下面的时间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裘英俊和于丹合说的《戏迷游街》。哎，小罗跟您咱们来一起收听。
3: 爱在咱们北京演出，
4: 是
3: 为什么呢？啊，北京是相声的发源地，
4: 对，
3: 好多观众都是内行
4: 啊，人家都懂，
3: 您都懂啊，我们这段说的哪儿好哪儿不足，您都听得出来，
4: 人家都明白，
3: 都是内行啊，好多是相声迷。哎，您看干什么都有迷症，
4: 是
3: 听相声的有相声迷，
4: 对呀，
3: 爱看戏的叫戏迷，
4: 戏迷不少，
3: 戏迷也太多，嗯，不过有内外行之分，
4: 这还不一样。
3: 你看您到剧场听戏去，啊，内外行一眼您能看出来。
4: 哦，怎么区别呢？
3: 外行听戏什么样啊？坐底这样，哎，好，哦，呵，热闹，哎呵，翻跟头了，好，嘿，哎呵，这没翻好，趴地，这太有意思了。哦，
4: 他就看热闹，
3: 这是外行，嗯，外行瞧这个热闹，
4: 有这么句话吗？
3: 内行不这样，
4: 内行什么样？
3: 内行也不看，哦，怎么叫听戏呢？嗯，就光听，
4: 光听，
3: 手里头低头拍板。
4: 这干嘛呀？
3: 夹着台上那个演员的板槽，嗯，他拍着拍着一抬头，台上那角正唱着看见了，就吓一哆嗦。
4: 怎么呢？
3: 说明这演员不是唱错了，就是没板了。
4: 好嘛，观众全都内行，
3: 人家都懂。嗯，拍板，嗯，有时拍着拍着，旁边那不乐意了，
4: 旁边的，
3: 哎，同志，您这干嘛了？嗯，没事拍。哎呦，可拍错腿了。
4: 嗨，拍左边的腿。
3: 拍人家去了，这事儿不可乐。嗯，我见过一回比这可乐。我们一个老院的街坊
4: 邻居，
3: 这人今年70多岁了。啊，据听说啊，嗯，他小时候3岁，他爸爸抱他听戏，
4: 那听得很早了。
3: 京戏没有不知道的，嚯，肚腩宽敞，一聊就半天，
4: 那也算是内行啊。
3: 可到他10来岁是坏了，
4: 怎么了？
3: 生活戏剧化了。
4: 怎么叫生活戏剧化呢？
3: 吃喝拉撒睡，动作行为走，离不开吹打拉弹唱。
4: 哎呦，这就不好了，
3: 全有家伙点儿。哦，比方说啊，嗯，穿衣服要打一蹦蹬仓，哦，小褂拿起来，嗯，嗨，大腿蹦蹬呲。
4: 这怎么意思啊？
3: 袄袖下了一个，
4: 喊得小点劲儿啊！这是
3: 漱口打家伙，哦，叫水痘，
4: 水痘。
3: 哎，拿起牙刷，嗯，这是牙粉，嗯，吧嗒，
4: 这是
3: 蘸上牙粉了。嗯，大白的苍苍苍苍苍苍，带的苍苍苍苍带的苍带的苍带的苍苍噗！
4: 啊，怎么意思啊？
3: 腮帮子杵一窟窿。
4: 嗨，这不要命吗？
3: 这一闹会血下来了啊！他妈妈过来了，嗯，哟，腮帮子破了，该
4: 啊，还该。
3: 这不是一天的功夫，嗯，每天这么呆的仓，呆的仓，日久天长，今儿磨薄了，杵破了吧？
4: 那是那么回事儿吗？那个
3: 贴点橡皮膏，哎，吃饭就别唱了，
4: 啊，吃饭吧，
3: 吃什么饭呢？
4: 什么饭呢？
3: 干饭炸丸子，
4: 这再粒儿吗？这
3: 不老挨着的，
4: 就是
3: 拿着筷子夹这丸子，嗯，要打4毽子一小摞，夹这丸子准到嘴里，
4: 就这么准吗？
3: 特别准
4: 啊！您给来来，
3: 一夹这丸子，嗯，大大大大，得
4: 哦，吃一个。

0: 是一个哒哒哒哒哒，得
1: 嘿，
0: 我吃饱了啊，
1: 俩丸子这就饱了，这个
0: 饭量不大。
1: 哎呀，可不怎么样。
0: 您说这么吃能好受吗？
1: 就是
0: 灌一肚子凉风啊，忽然觉着肚子拧得慌，
1: 哟，
0: 要上厕所，
1: 赶紧去吧。
0: 来到厕所了，
1: 到了，
0: 一看周围这情况，
1: 嗯，
0: 扎扎扎扎。
1: 这怎么意思啊？
0: 全蹲满了，
1: 好嘛，没地儿了，这是。
0: 也别说，
1: 嗯，
0: 这阵犄角站起一位来，
1: 嗯，
0: 他一看有地儿了，
1: 有地儿赶紧上吧，
0: 先不解手，
1: 哦，
0: 先唱四句解手的词儿，
1: 还得先唱。
0: 忽然一阵肚腹痛，迈步来在厕所中啊，用手解开裤腰带，蹲在了此处，我就吃的过。
1: 这怎么意思？这是
0: 干燥。
1: 哎呀，这丸子给堵上了，这。
0: 爸摆摊卖这酸梅汤，
1: 哦，
0: 夏天消暑的佳品。
1: 过去嘛，
0: 酸梅汤
1: 啊，
0: 正那收钱了。
1: 呵，
0: 他一步过去了，
1: 嗯，
0: 他爸抬头看见了，哟，回来了啊，真是，我宝贝今儿，啊，还给我来个正事，
1: 啊，
0: 好像我这句还问对了，是怎么着？上哪儿去了你？啊，都督永林。
1: 哦，
0: 他爸一想，我又改都督了
1: 啊，
0: 成周瑜了
1: 啊！
0: 别废话，上哪儿快说。啊，都督，那支个两尺的长曲，一日也不慌，两日也不忙，但等第三日，不用我国的工匠，只用快船而使之，甘草千担，病卒无不眠，锣鼓喧纷，北郊一夕亲不掌门，那时界天教四鼓，是满江的大雾，船往江泊，那曹操执掌都督前去通运，吩咐栾箭起发起来十万只，狼牙凋零，特要来交林呢。
1: 嘿，好。
0: 他爸一听，宝贝儿，这都哪儿挨哪儿，这
1: 改了草船借箭了，这。
0: 哎呀，盼着你回来，一回来就跟我唱，
1: 嗯，
0: 唱的多的算完啊。
1: 嗯，
0: 行行，干点活吧，拿酒瓶子，给我打酒去。
1: 哦，打酒去，
0: 让他打酒去。
1: 那去吧，
0: 前面就杂货铺。
1: 哦，
0: 打酒去，
1: 还不远。
0: 到那儿呢，正赶中午。
1: 中午了，
0: 掌柜的吃饭了。
1: 嗯，
0: 那掌柜的代替看一会儿。
1: 老板娘，
0: 哎，老板娘在那儿。
1: 嗯，
0: 他一看站柜台是个女的，
1: 嗯，
0: 把这瓶子放这儿，钱放这儿，叉，
1: 嗯，
0: 腰不说话。
1: 嗯，
0: 老板娘一看来一小孩放这钱不说话，
1: 嗯，
0: 得问一问。
1: 嗯，
0: 哎，小孩，你搁这多少钱？
1: 人得问问呢。
0: 他一看是个女的，问他多少钱，想起出戏。
1: 什么戏呀？
0: 武家坡。
1: 怎么把这戏想起来了？
0: 这金银三两三，送与八头八将啊，卖林落做一山，打手持之簪环，做一国少年的父啊，替咱们过节年呢。
1: 啊，这不老像话了，这个。
0: 掌柜在屋里听，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嗯，
0: 啊？拿着瓶子照他一砍，
1: 哦，
0: 没砍着他，
1: 嗯，
0: 砍在封门上了，
1: 那也打破了，
0: 咣哗啦一响，
1: 呵，
0: 戏迷拿着一声当了退堂鼓了，
1: 哦，
0: 响起乌龙院来了，
1: 呵，
0: 列位少配了，对，嗯，
1: 满在戏里头，
0: 又走了，
1: 嗯，
0: 回他爸爸摊那儿去了，他爸爸一看，空手回来的，
1: 嗯，
0: 瓶子都没了，甭问惹祸了，
1: 肯定啊，
0: 哎，你这个孩子出去净给我惹祸，
1: 嗯，
0: 得了，看会儿摊别唱了，我去要瓶子去
1: 啊，看会儿摊吧，
0: 让他看摊，
1: 哎，
0: 吆喝很简单，
1: 嗯，
0: 北京吆喝这样，
1: 怎么吆喝？
0: 喝了杯闹碗凉的，一个大连，
1: 哦，一个大连，
0: 喝了杯闹碗凉的，一个大连，一个大子一杯，
1: 哦，
0: 到天津不这样，
1: 天津怎么叫
0: 啊？喝了吧，喝了吧，拜火了，拜火了啊！
1: 吆喝拜火，
0: 吆喝不一样，
1: 嗯，
0: 可这戏迷满不会
1: 啊，
0: 但他聪明，
1: 怎么着？
0: 他把这卖煤汤的词儿编成京剧满唱出来了，
1: 这怎么来的？您给瞧瞧，
0: 拿着这勺啊，
1: 嗯，
0: 这么站着，
1: 嘿，
0: 站立大家，我就高啊，身啊。尊一身列位听端详，我这里卖的本是酸梅汤，天下第一美名养着冰儿凉啊，真真凉，我在里边啊，加的是青瓷玫瑰薄花糖，一果子一背了某就不要我慌，看你大姐，看你大姐，本本本，
1: 这是
0: 打破仨杯，
1: 哈，
2: 戏迷游街，这是来自裘英俊和于丹合说的一段相声。那到这里，本期的相声大会又已经接近尾声。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明天的相同时段继续跟您相约，咱们是不见不散。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日常生活中，有人会将爱干净视为洁癖，或者自嘲有洁癖，而实际上爱干净和洁癖是两回事。医学概念上的洁癖是一种精神疾病，属于强迫症的一种，主要表现为对清洁的过分关注和强迫性清洁行为。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主任医师王震提到，不少人很难识别洁癖和爱干净的界限，而判断洁癖的简单办法，除了症状本身外，主要看两方面。一方面是其本人是否因为这些行为感到痛苦，或一起生活的人是否感到痛苦。另一方面是这些行为是否耗费了大量时间。洁癖无一例外的给这些人的家庭带来大大小小的矛盾和影响。另外，许多洁癖患者还有一定的控制欲，会将自己的情绪和要求延伸到家庭成员身上，让他们也倍感困扰。一些认识到或者确诊过的洁癖患者，尽管知道是疾病在作怪，但也不时会心生自责和内疚。而作为强迫症的一种，洁癖的治疗过程较为反复和漫长，这对患者本人和家庭都是很难的磨练。更多的理解这个疾病以及被他困扰的人所经历的痛苦，妥协与和解，或许是疗愈他的第一步。今天的节目当中，董董和你一起关注那些被洁癖困住的人。

吃西瓜在40岁的徐婷家中算得上一件麻烦事。西瓜在案板上被切开，家里的成员需要按固定顺序进入厨房，先是两个孩子，接着是她的父母，最后是她和丈夫。家庭成员们站在厨房水池前，

需要这样做。但由于流程过于繁琐，一家人现在几乎取消了室内吃零食的活动。身为独生女，徐婷从小就渴望玩伴。小学三年级那年，她将一位朋友带回家中，大约两三次之后，面对她的再度邀请，朋友做出为难的样子。她有些纳闷，便继续追问。朋友犹豫着说出理由：你家太干净了，玩得不舒服。她这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家和别人不一样。徐婷父亲40多岁以前，在一家国企里当电焊工人，过着朝九晚五的规律生活。每天早上6点，父亲就会起来擦地，一直到不得不出门上班。徐婷早上起床后，总能看到父亲正跪在地板上仔细擦着地板家具。他小心翼翼越过父亲用抹布堆起来的小灰堆，要是踩到了，我爸就会生气嚷嚷。在他的记忆里，无论哪个季节，地板家具都是湿漉漉的，很少有干爽的时刻。来自浙江台州的张怡然和徐婷一样，长期因母亲对整洁的过度追求而困扰不已。不过幼年的张怡然身处其中，并未感觉到有不对劲儿的地方，甚至家中的整洁一直带给他隐隐的骄傲感。小学时，母女俩住在位于城乡结合部的一栋3层小楼里，母亲将1、2楼出租给外来务工者，自己和女儿住在3楼。母女俩走到2楼转向3楼的第一个台阶，就要换一次鞋子。我妈觉得别人踩过的楼梯不干净，等到了3楼家门口时，他们又需要换上客厅专用的鞋子。家里每个房间门口都会摆上2双拖鞋，即便只是客厅到卧室5、6步的距离，每隔上一段时间，母亲还会换一批新的拖鞋。幼年的张怡然对这一切繁琐的流程早已习惯，甚至在别人家，他也会暗暗比较。面对朋友去你家里玩需要不停换鞋的抱怨，他反而有些窃喜。生活在苏北农村，周蕊从小就敏锐觉察出家里有些不一样，而这些异常均来自母亲的个性，无法接受和一切外人的肢体触碰。母女俩生活的村子里，串门是极其常见的事情。但周蕊发现，即便自己家里大门敞开，也鲜有人愿意走进来，她也因此没有朋友。母亲则在她整个成长过程中不停灌输一个观念：外面的一切都很脏。周蕊是独生女，母亲对她格外呵护，因此小时候她对于母亲的话总下意识地听从，严格遵守着母亲的一切规矩。她被路人撞到，母亲给她擦拭衣服，她同样地对路人产生厌恶的情绪。1997年出生的刘妍妍，在2021年的某一天，毫无征兆地开始极其爱干净。她带着刚出生几个月的女儿回娘家住了一段时间。回家后，她在衣柜里发现了一些老鼠屎。接下来的4、5天，她洗掉了衣柜里几乎所有的衣服。她被一种兴奋感包裹，带完孩子就洗衣服，一洗2、3个小时，使不完的劲儿。那时候家人们也惊讶于她突如其来的勤劳，不过也并未过多留意。之后刘妍妍出了一趟门，跨出家门后，她感觉到自己有些变了。她开始恐惧路面、草丛、路灯、栏杆以及外面的一切。她抑制不住地想象外面一切物品的肮脏过往，比如路面是不是有人吐过口水，是不是还有粪便残留。想到这儿，他的双脚变得沉重，他想挪开，但觉得每一寸地面都有脏东西。出门对他变得困难，他总是犹疑着该如何下脚，下一步又该踩在哪里。

上初中时，张怡然偶然了解到洁癖的概念后，立刻将这个词和母亲的行为挂上了钩。家里所有的物品都被整齐地关进柜子里，地板和玻璃洁净地反光，光影里总有个黑影起起伏伏，那是母亲佝偻的身影。他想要分担一些，但总被母亲判定为添乱分子。比如每次洗完碗，母亲都会嫌弃他把水滴在了地上，他去买水果回来放在灶台上、餐桌上或者冰箱，母亲总是说放得太乱，但他至今都不清楚怎么放才是正确的。于是在母亲充满怒气的劳作中，女儿先是心疼，然后是忐忑不安，最后她只剩下麻木。长时间下来，张怡然偶尔会产生叛逆的情绪，具体表现为她逆着母亲的命令坐在客厅吃饭，或者进卧室的时候偷懒不换拖鞋，两人经常因此拌嘴，随即升级为争吵，然后是人身攻击。她忍不住骂母亲有病，母亲则用差不多的话语回击她。洁癖带给家属的痛苦是具体的，家庭内部的情绪斗争很容易被这些细碎而无法被理解的行为点燃。21世纪初，徐婷许多同学的父母也和父亲一同下岗了，在他记忆中，那些叔叔阿姨都在想方设法地赚钱，而父亲似乎满脑子只有擦地。不久后，徐婷考上大学，在大学期间，她的生活费很少，衣服款式总是过时的。一次，徐婷在和父亲的争吵中说出多年的委屈：你有那个时间擦地，怎么就不能用来赚钱呢？父亲生了很大的气，指责起家人忽视自己的劳动成果，但那之后家里也没有什么改变，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花在家务上的时间越来越多，并且在父亲的观念里，这就是正常人该有的生活方式。他还将是否爱干净作为评判一个人的重要品质。刘妍妍和家人的矛盾也在隐匿生长，当她发现自己无法完全掌控家里的清洁时，她开始向同一个屋檐下生活的人们求助，或者发号施令。她要求家人们从外面回来后换衣服、洗衣服、洗澡，家人们配合了一段时间，便不再有耐心。女儿还小的时候，刘妍妍给她换衣服基本不需要经过同意，两三岁后，女儿有了自己的想法，从外面回来穿着鞋子在家里来回走动，她要求女儿换衣服，女儿不肯，她只好拿出零食央求对方做一笔交易。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洁癖深深影响着代际关系，参与访谈的八名家属都曾表示，在成长过程中因此困扰颇多，很多人甚至无法正常交友，也曾在某个阶段产生恐惧回家的情绪。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关注被困在洁癖里的人。周蕊母亲见不得她和朋友们过分亲近，因此整个小学和初中阶段，周蕊几乎都没有朋友。她的第一批朋友是在中专时住校才交到的，她从未对朋友们说起这些，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她和朋友们一起逛街下馆子，但这些行为却被母亲视为反叛。有一天，她和朋友们玩到晚上快十点才回家，期间母亲一直打电话催问。回到家，他发现母亲坐在椅子上等他，母亲立刻嗅到了他身上的烟味和饭菜味，要他脱完衣服再进屋子。或许是太累了，也或许是想对抗母亲，周蕊坚决不换。又一次，母女俩开始争吵推搡，多年来的委屈一下子冲上来，他两眼一黑晕了过去，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刘妍妍清晰地知道，洁癖在折磨自己的同时，也将家人拉进泥潭。她和洁癖抗争过，方法是不洗这些衣服鞋子，但每看到一次，她就忍不住洗一次手。大多时候，她都处于一种极度疲累的状态，吃不好也睡不下。当她强迫自己起来做家务或者运动一下，总感觉桌子椅子什么的很脏，不想去碰。于是他又陷入对自我懒惰的批判中。他还尝试过用工作来转移痛苦，他在一家服装店工作过几天，店里来往的客人多，他逼迫自己不去想太多，但店里的马桶他从来不用，能不喝水的时候不喝，想上厕所也会尽量忍着回家。就这样，他坚持了几天，感觉到自己似乎好一点了，直到有一天

天，一位妈妈带着孩子来店里上厕所，对方出来后，刘艳艳发现马桶上全是尿渍，她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才决定收拾马桶。清洗过程中，她觉得那些尿液在一点点侵蚀自己的身体。接下来的时间，她一直心不在焉，满脑子都想着要赶紧洗澡、洗衣服、洗鞋子。第二天一早，肮脏的马桶不停出现在她的脑海中，她没力气再挪动一步，于是她拨通了店长的电话，放弃上班。刘艳艳发现自己无法出门后，将自己对外界的恐惧告诉了母亲。母亲在网上查阅后发现，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洁癖是一种心理疾病，并劝她就医。而在其他受访者的描述里，很多当事人可能一辈子也难以意识到这一点，而简单的将其归纳为爱干净，甚至认为这是优良的品质。由于认知的匮乏，强迫症的就诊率很低，近些年来随着科普的增加，就诊率才有所上升，但也仅仅略高于1/10。而作为强迫症其中一个小分类的洁癖，因被很多人认为只是爱干净，而就诊率更低。没多久，刘艳艳在丈夫的陪同下去县里看了心理医生，医生给她开了一些药。最初的几天，她能明显感觉到自己情绪有一些好转，但恐惧并未减少。一星期不到，她又回到之前的状态。确诊后，刘艳艳不愿和他人聊起那些令她感到恐惧的细节，她曾向姐姐具体描述过。姐姐回家后发消息告诉她，自己也开始担心路上有没有口水、粪便，这让她心生愧疚感。刘艳艳的生活空间变得更加逼仄，她先是减少出门的次数，后来觉得家里对她而言也不再安全。家人们从外面回来，如果衣服鞋子不立即洗就摆在门口，她就无法抑制地认为整个家都被污染了。从前她的性格开朗，外面的世界对她充满了吸引力，

在家人的鼓励下，刘妍妍从县里到市里辗转多个医院寻求治疗，但病情总是反复。唯一一次让她彻底忘记强迫性洁癖症的经历是在一个晚上，她从外面回来后想着马上又要出门，干脆不换衣服不洗澡了。于是她第一次穿着脏衣服再度出门。她骑着电动车去了小区楼下附近，总共路程也就五六分钟。那五六分钟里，她没有想到口水和粪便。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北京的治疗过程中，刘妍妍曾被医生仔细询问童年以及过往的经历，但她觉得自己出生成长在一个极其平凡的农村家庭，所拥有的一切都很普通，没有经历过重大挫折，也从未获得格外的关注。她唯一能联想到的是和自己生产后的激素分泌以及成为母亲后的压力增大有关系。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被困在洁癖里的人。

生下女儿后，刘妍妍很长一段时间都有些无法适应母亲的角色，有时候她会看着怀里的小人出神，不敢相信这居然是自己生的。丈夫上班后，她总是一个人抱着女儿在家务之间穿梭，持续一段时间后，她发现自己开始常常担心未来的事情，比如女儿的未来，将来家庭的经济，自己要不要出去工作等等。产后患上强迫症的患者在王震的门诊里也十分常见。生产之后，女性的内分泌变化加上照顾孩子的需求，会让有些妈妈压力加大，从而造成情绪上的紧绷和焦虑。如果她原本就有患强迫症的风险因素，很容易导致心理应对阈值降低，造成强迫行为的发生。她说，洁癖也是其中很常见的一种。家人为什么会有如此严重的洁癖？很多人也试图探究过其中的原因。一种说法是，这种属于强迫症的洁癖往往和遗传有关。王震解释说，有人具有天生的强迫症易感性，但如果生活平顺，心理应激较小，即便易感性高也可能不会发病。但如果生活中遭遇重大变故和心理应激过大，易感性低的人也可能会患上强迫症。张依然曾在17岁无意间翻到母亲抑郁症的确诊单，她并不意外，她早就感觉到母亲的痛苦状态早已超出常人。母亲总在做家务时候充满焦虑和愤怒，夜里总是失眠。或许母亲不是不想躺下好好睡一觉，或者悠然坐在沙发上看个剧，母亲无法控制自己。但崭新的药瓶并未拆封，那代表母亲抗拒药物治疗。张依然听说母亲并不是生来就有洁癖，在人生的前30年，母亲一直表现得很正常。母亲从小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高三时因外公生意破产被迫退学。退学后，母亲仍然坚持学习，据说在杭州一家大公司当起了职员，事业风生水起。那时的母亲是个不婚主义者，从未想过回归传统的家庭生活。外婆眼看着母亲接近30岁还没成家，便找了借口将母亲从杭州骗回家，把母亲锁在屋子里。外婆已经安排了一门婚事，母亲被锁了一段时间后被迫成家。之后不到一年，母亲怀孕生下她。张怡然无意间曾翻出过父母离婚官司的资料，发现母亲从怀孕期间就开始打离婚官司，父亲恶劣行径不少，赌博、骗钱、出轨等等。这场离婚官司一直打到张怡然5、6岁才结束。他猜测母亲的精神就是这一段时间被击垮的。没过几年，母女俩遇到继父，在母亲不得不全身心投入地照顾她的那些年里，继父成了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张依然说到这段经历有些难过，她可以想象曾经那么独立的母亲最后不得已向他人要钱，是多么挫伤尊严的一件事。或许是对女儿倾注的太多，母亲对张怡然的一举一动都十分关注。母亲总是给她打来电话查岗，询问她在做什么，和谁在一起，夸张的时候一天能打上10几个。王震还提到，不安全感是强迫症患者内心恐惧的重要来源。不论是对外界失去秩序的恐惧，还是对他人的不信任，本质都是因为没有安全感。在周蕊眼里，母亲身世坎坷，她是外婆的长女，刚生下来看着就病殃殃的，外婆认为活不久，就把这个女儿扔进烂泥沟里。外婆的母亲看不下去，才捡回来抚养了几个月。母亲年幼时因为发

烧没有及时医治，得了脑膜炎，从那之后就看着和正常人不太一样。母亲有两个弟弟，弟弟们被送去上学读书，母亲从3、4岁开始就帮忙做一些家务。母亲有时候只能偷偷溜到学校旁边偷听，还学会了算术。外婆也总是在教母亲如何做好一个姐姐，比如一定要让着弟弟，有什么好东西要先给弟弟。我妈是被洗脑得很成功的伏地魔，周蕊这样总结。她认为母亲之所以对外界那么恐惧，很可能是因为小时候没有得到过充足的关爱，或许更多隐秘的因素还难以挖掘出来，但在理解这个病症的过程里，一些妥协与和解在产生。徐婷工作后没几年就去了日本，之后和丈夫在日本定居生子。她曾不止一次为自己逃离那个湿漉漉的家庆幸。随着小儿子出生后，这个双职工家庭实在运转不动，父母不情愿地离开家乡来到日本帮女儿带孩子。起初徐婷丈夫早起看见岳父跪在地上勤恳地擦拭，常常感到愧疚，便和岳父一同进行这场劳动。坚持了几天之后，她发现岳父每天都要擦地，不知道在擦些什么之后，她便不再帮忙。对于之后家庭因卫生问题频繁产生的争执也逐渐不耐烦。徐婷家在3楼，父亲每天起床后都要把自己的床单和被子拿到阳台抖上好几下，他坚称上面有灰，他还把用完的抹布伸到窗外去拧，这样自己家里就不脏了。楼下邻居不乐意，光是因为抖被子就举报了徐婷家5次。后来在徐婷的严令禁止下，父亲收敛了许多。由于长时间跪着擦地，父亲的膝盖和腰部都患上疾病，严重时好几天都不能正常行走或者弯腰。看着父亲这样，徐婷又生气又心疼。从前她总是埋怨父亲，自从知道洁癖是疾病后，如今她多了一些理解。可能她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没什么发泄渠道吧，比如下岗后的一事无成，再到现在60多岁可能也开始恐惧死亡了。父亲不看球赛，不下棋，也不爱交友，总是孤零零地在屋子里待着，擦地好像是他为数不多的发泄渠道，他除了忍让似乎也别无选择。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许多子女在长大后都动过带父母去治疗强迫性洁癖症的想法，但实施起来却有着不少障碍，能让父母接受这是一种病症就尤为困难，何况还要受个人表达能力、经济因素的限制。周蕊曾经想带母亲多出去走走，别太恐惧外面，但母亲出门后，她需要时刻提防母亲是否会因为和其他人触碰发生争执，实在疲惫。还有一次，她带母亲去隔壁城市旅游，但母亲从高铁站的安检员到路边等车的路人都给骂了一遍，让她十分难堪。她还计划过带母亲去治疗，但母亲智力方面有障碍，甚至无法清晰流利地表达，如今的她已经放弃治疗母亲。作为患者，刘妍妍仍在寻求治疗。去年年末，她转去北大六院强迫症科求医，医生告诉她，很多洁癖症患者因为恐惧根本没有勇气走到医院来，长时间就被困在一个自认为干净安全的地方，能来医院的都很勇敢。医生给他推荐暴露疗法，指的是通过让患者频繁接触自己恐惧的东西，从而达到脱敏的效果。王震有多年的强迫症临床治疗经验，他向记者解释说，目前关于强迫症的治疗临床上常用的方法有三种，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尤其是认知行为治疗，这其中使用更多的就是暴露疗法、神经调控。把自己暴露在不洁的环境里，刘妍妍在家尝试过，但几乎都以失败告终。这次在医院，医生陪她进行过一次暴露治疗，她恐惧垃圾桶，吃完饭医生要求她自己把剩饭倒进垃圾桶，她成功了，因为她不倒就没人倒。但那之后医生只是偶尔过来询问病情，没有再陪她做暴露疗法。她认为这和在家自我治疗区别不大，一周治疗费用是7300元，钱是丈夫出的。虽然多年来丈夫在治疗费用上很慷慨，但她总忍不住自责。在北京治疗不到一周，她就出院回家了。对很多强迫症患者来说，治疗的过程艰难而漫长。王震透露，根据国际报告的数据，强迫症的临床治愈率仅约20%。这里的治愈率指的是药物治疗后症状减轻到对生活基本没有影响，并非症状减轻达到35%的有效率。王震团队开展的一项全国多中心大样本研究显示，规范治疗后临床治愈率能达到约50%，但他强调，想达到这样的效果，不仅治疗方案要恰当，还需要患者谨遵医嘱。但对患者而言，由于治疗过程漫长，药物不良反应，治疗过程中常有症状波动，很多人难以坚持下来。3年反反复复的治疗，刘妍妍感觉身边人都不抱希望了，有时她觉得这个病正在夺走自己的一切，家庭关系、人际交往，甚至意志力。她和丈夫恋爱、结婚、生子，一切都很顺利，但突如其来的洁癖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夫妻关系。丈夫邀请她出门约会，她怕脏不去。3年来，丈夫的话越来越少，她想再次步入社会，找一份女装店销售的工作，但几乎所有店主听说她有强迫症后都拒绝了她。徘徊一周后，她找到一个录音的兼职，干了半天赚了50元。回来的路程上，她在街头看见一个乞讨的流浪汉，她立即感觉到自己脏掉了。她回去洗了澡，第二天又完全失去出门的信心。最让刘妍妍内疚的是母亲，谈起母亲，她忍不住在屏幕那头啜泣。母亲是家里唯一无底线包容自己的人，患病后父亲和哥哥都指责过她，这病是闲出来的，矫情，只有母亲仍然坚持替她分担，总是在她脱掉衣服鞋子后
立刻默不作声地洗干净晾晒好。也是因为母亲的这份包容和支持，刘妍妍时常还是会燃起希望，劝自己好好治疗下去。张怡然原本担心母亲会一直陷在痛苦和不安全感之中，好在这几年母亲有了一些转变。母亲在几年前养了一只小猫，那之后她的状态好了不少。后来母亲又养了第二只猫，在她看来，母亲正在慢慢被小猫治愈，虽然疗效甚微。她明显感觉到母亲更有安全感了。她曾经很难想象母亲这样一个洁癖患者居然能够养猫，还养了两只。母亲对猫比对她有耐心得多，将猫也养得和年轻人一样精细。母亲每天会给小猫用宠物湿巾擦拭身体，小猫每天都能和母亲一起在床上睡觉。为了防止掉毛，母亲经常给小猫吃鱼油，房间的各个角落都有母亲为小猫置办的玩具，猫爬架、猫抓球、猫沙发，这些玩具上几乎没有猫毛，我妈每天都擦。张怡然每次从外面回家，母亲都会要求她喷完酒精、消完毒才能摸小猫。猫只要一拉屎，母亲就会冲过去铲起来，然后下楼扔掉。如果睡前猫没有拉屎，母亲会对小猫念叨，你快去拉，拉完我就可以睡了。第二只小猫曾被五六个主人转手，尤其没有安全感，夜里总是喵喵叫。母亲常常抱怨这只猫太吵，但从来没有表达过把小猫送走的意思。王震表示，通过养宠物治愈洁癖的案例还并未有过，但对于部分人来说确实能够起到缓解焦虑的作用，他把关注点转移到宠物身上了。张怡然觉得母亲的洁癖可能无法治愈，但能感觉到

亲幸福了一些。他并不想强迫母亲去改变强迫症，妈妈已经很累了。从几年前开始，每年张怡然都许相同的生日愿望，希望妈妈开心一点。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被困在洁癖里的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倩女幽魂来自张国荣的演绎。谭咏麟我们都知道啊，最开始组建了这个温拿乐队，后来呢乐队解散了，他呢被郑东汉签到了宝丽金。那么加入宝丽金之后呢，

许冠杰和谭咏麟，所以说呢张国荣一直没火。合约期满之后呢，张国荣改签到了华星，华星呢为他做了一首 Monica， 也不算是大火，但这歌呢还是怎么说呢，传唱率还是比较高的哈。后来呢他跟华星的合约也到期了，又签到了新艺宝唱片公司。那么新艺宝呢给他做了三张专辑，就是后来的倩女幽魂等等。来这样呢张国荣才名声大振，才有了后来的谭张争霸。但是呢新艺宝和宝丽金也是一回事儿，因为新艺宝就是宝丽金旗下的一个子公司，等于说是绕一圈换了个名，其实还是这个新瓶装旧酒。那么创作运作这个事儿呢还是郑东汉，什么意思呢？当初呢郑东汉把许冠杰签了下来，但是随着时代改变，许冠杰被新人替代。但是呢我们刚才也说了，他很讲义气，对吧，他就新成立了一个唱片公司，和新艺城影视公司合作，成立了这个叫新艺宝的。许冠杰呢一边当股东一边呢当歌手。所以说呢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谭咏麟和张国荣其实就是一家子。谭咏麟呢在母公司金宝丽金，张国荣呢在子公司新艺宝。但其实呢不管是不是公司的内部炒作，都能看出来一点，就是宝丽金当时几乎拥有着所有顶级的歌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谭咏麟谭校长演唱的《雾之恋》。

宝丽金曾经可以说是辉煌无比，但是呢，这个势头在1998年就停止了。一个叫做西格拉姆的公司收购了宝丽金，可能各位都想象不出来，这个西格拉姆是做什么起身的？他是卖红酒的，不是说卖红酒的这个不好哈，就是说，他当然了，这个有想法是挺好的，但是呢，你得明白怎么去操作，得懂行才行。那么不熟悉娱乐业的这个西格拉姆公司呢，一心想要打造一个媒体帝国，所以说呢，他除了收购宝丽金，还收购了好多娱乐公司，比如说还有环球。但是呢，不熟悉这个娱乐业的西格拉姆很快就为了他这个盲目扩张付出了代价。再后来呢，就因为经营不善，导致了一系列的并购啊、重组啊等等这样，所以说就导致了宝丽金渐渐地走向了没落。但是尽管如此呢，当年在宝丽金旗下的这些歌手们对于自己的老东家始终是难以忘怀。比如说李克勤，他就不止一次地说，宝丽金对我的音乐影响直接导致了我的事业和走向，在宝丽金认识的伙伴也是我终身的挚友。所以说这个事儿啊，真的是相互的，东家对下面的人够意思，那下面的人其实也会真正的卖力为东家去工作干活了哈。那么当年呢，李克勤就翻唱这个谭咏麟的雾之恋走红，在歌唱比赛当中也是夺得冠军后签到的宝丽金。那么当时呢，只有10几岁的这个李克勤就跟中了头彩似的，特别激动，因为他知道宝丽金的实力啊，能够进去就离红就不远了。当然了，李克勤呢也不是坐等走红，他也是很勤奋。那么作为新人的他呢，工作相当努力，晚上呢几乎没有正常下班的时候，有时候呢写歌能写一通宵。那么大名鼎鼎的红日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写出来的，一起来分享吧。

红日来自李克勤。那么作为他的师兄呢，张学友对于宝丽金的感情也是相当深的。他曾经就说了，没有宝丽金就没有我的今天，乐坛上呢也不会有一个叫张学友的人。他呢其实出道的时候环境真不咋地，因为当时谭咏麟和张国荣如日中天，和他们相比呢，甭管是作品还是颜值，张学友呢都没有任何的胜算。但是呢，宝丽金给他提供的资源也绝对不比别人的差，为他量身打造了几首歌之后，哎，就火起来了。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来分享的这首非常经典的他的祝福。

些事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

已爱上黄昏的花园，像最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像一阵风接

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黎明。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我的文飞。
1: 故乡的天空。
0: 那么其实表达爱的方式呢有很多种，可以以歌传情，以诗传情，当然也可以很直白的去表达你心中的所想所感。

在这样好听的歌声当中开启我们今天的爱上国风。今天在这样一个有爱的日子当中呢，也会带大家穿越到古代，在爱上国风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古人是怎么样表达爱意的。其实在古代呢，会有很多的信物哈，作为定情信物存在。那么你曾经送出过或者收到过定情信物吗？你是怎样去表达你的爱呢？那么待会儿呢，这首歌结束之后，我们就会坐着时光机一起穿越到古代。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中华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中华之美，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来感受一下古人的爱之美，表白之美啊。你们知道吗？一句简单的我爱你，在古人的世界里能有多浪漫吗？明朝诗人唐彦说过，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呀，就是从早晨到晚上一直在看着天色的云霞。那么我行走的时候也在想念你啊，坐着的时候也在想念着你啊。南宋的范成大说，愿我如星君如月，夜夜流光相皎洁，多么希望我是星星，你是月亮，这样我的光芒就能够夜夜相交辉映，常伴你的左右了。这就是陪伴之美，正如每天我们通过电波相互陪伴一般。中式美学的隽永和浪漫实在是太美了，每一种具象的爱意的表达里啊，都藏着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那种柔情，那种细腻。别说你是大女人大男人，也别说你有大男子主义，再大男子主义的人的内心都会是非常温柔的，至少都有那个特别温柔的一块儿。有人说月亮很亮，亮也没用，没用也亮，我喜欢你，喜欢也没用，没用也喜欢。这是现代人的一种表达，现代人活得很勇敢，并且非常的坦率，单身独白也能够自嘲式的讲段子作乐。可是相反，古人的爱意表达并不像现在这么轻松啊。那么今天我们就会继续的在古人的爱意朦胧当中感受那份朦胧的爱意，那份美好的爱意。当然，你是平时擅长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白呢？你有曾经收到过什么样的信物啊，或者是说有送出过什么样的信物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中华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

飞，继续来跟你来聊一聊和爱有关的话题。不过今天聊的会比较的内敛一些，源自于我们要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古人都是如何表达爱意的。刚才也说到了，让我想到唐寅所说的那一句“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啊，无时无刻都在想念着对方，这是怎样的一种情愫呀？那说到在古代呢，其实不管男女哈，都是有蓄着长发的习惯的。你看，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哈。从《孝经》开宗明义当中这句话就来看到啊，头发对于古人的意义是非常非常重大的，象征着非常多的意义。如果要强迫这个犯人剪掉头发的刑罚呢，是非常非常严苛的，更被看作是比在脸上刻字或者是割掉鼻子等等更残酷的刑罚了。可见头发对于古代的人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在人生的各个阶段呢，大家都对头发表现出了很大的重视，不仅是成年的成年礼，更体现在婚姻还有夫妻关系上。比如说我们所熟知的举案齐眉、结发夫妻等等成语啊，都是和头发相关的爱情故事。那么拿结发夫妻来说吧，是古代男女啊缔结婚姻的时候非常非常重要的仪式之一。通常呢，就是为新人呢就床而坐，男左女右，他们各自剪下自己的一缕丝发，然后呢再把这两缕长发相互的缠绕起来，完成一个合髻的仪式，也就是结发嘛。两缕发结在一起啊，以誓结发同心，爱情永恒，生死相依，永不分离呀。好有仪式感啊。那么现代其实表达爱意的方式呢挺多的，五花八门。那么在古代呢，处于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也经常会用定情信物来表达自己的那份羞于说出口的情意。赠上信物哈，就犹如呈上了自己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开的心愿。那有样东西呢，也成为了少男少女们传递爱情的常用美好信物了，它就是梳簪，就是可以插在发髻上的哈，或者也可以来梳头发。那么说到这个存在呢，包括捋胡子呀等等哈，所以它是男人女人都会用到的。那古代女子除了容貌之外，最重视的就属头发的修饰了。古人呢把头发又称为青丝嘛，就取情意之谐音啊，所以头发被用来寄托相思之情，而梳理头发的这样的一个存在也成了男女间的定情信物了。那时候呢，送梳子也有私定终身，想要和你白头偕老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倘若是在古代想要表达你对他一眼定情，或者想和他白首偕老的这样的一个情愫的话，送梳子准没错了。不知道你有没有收过梳子呢，或者你有给你爱的人或者你的家人呢送过梳子吗？

刚才有说到在古代哈，送这个梳子呢就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一种定情信物的方式了。因为要知道发丝对于古人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呢和头发有关的包括梳头发的梳子等等哈，就尤为的可以代表自己的心意了。当然现在送东西会送得更为的实际一点哈，也会很浪漫，比如说花呀，亦或是一顿烛光晚餐呐，或者实用的一些你的另一半很喜欢的东西，像喜欢运动的朋友可能是给你购买一套运动装备啊等等哈。那喜欢高科技电子产品的话呢，可能会去找一找有什么你心仪的电子产品。那么爱听歌的呢，可能会送相关的喜欢的唱片呐，或者是说播放唱片的黑胶机等等哈。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月亮很亮，亮也没用，没用也亮。我喜欢你，喜欢也没用，没用也喜欢。这是我们现代人表达爱的方式哈，相较而言呢，会比较的直白，更直抒胸臆，并且呢，会比较的灵动一点，比较的活泼一些哈。那古人呢，就更加浪漫唯美了。愿我如星辰，如月，夜夜流光相皎洁。多么希望我是星星，你是月亮呀，这样我的光芒就能够夜夜相交辉映，常伴你的左右啦。所以就是三个字，我爱你。古人和现代人的表达方式呢，都会有一些不太一样啊。当然很多现代人也非常喜欢用古诗古词来表达自己心中对另一半的爱意哈。那不知道大家平时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白的呢？那你又曾经送出或者是收到过什么样的定情信物吗？那今天呢，也会继续的穿越到古代，跟大家来聊一聊古人是怎么样表白的哈。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有讲过哈，那么古代的表达传情的方式，包括送定情信物的方式有很多。我们半点之前呢，讲到其中一个是和头发有关的，那古人呢

用来送他作为自己啊，想要和对方私定终身，或者是要和对方白头偕老的这样的一个心中的意境。那要想问到了，这个和头发有关的，和青丝有关的这份小礼物究竟是什么呢？

是你曾经记得对方有提到过什么，所以你就记在心里了。那么你就在非常这个偶然的契机当中呢，把对方曾经对你说过的那样一个东西送到他的面前，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份惊喜哈。所以呢，爱人之间送礼物并不在贵重，而在于那一片心意。这会儿来说到的古人的定情小物件呢，就是罗帕了，一方手帕，手执罗帕，巧笑倩兮。古代罗帕呢，都是多用于传情的，带着说不清道不尽的缠绵之意啊。那古代就有这样的一般场景啊，女子面对心上人，哎呀，娇羞到不行啊，面飞红霞，双手无措，就会送手帕给对方，放在对方的手上。而且呢，很多古代的女子呢，都会在罗帕上绣上自己想要表达的一些心意，比如说自己爱的花呀，或者是说平安呐，等等这样的寄语在其中。接下来说到的这个哈，现在有很多人会送了，是红豆，一粒红豆胭脂我心呀。红豆我们都知道，很多人又把它称为是相思豆，又叫鸳鸯豆、郎君豆，那么经常会出现在文人的诗词当中哈，用红豆寄托相思之情。思之情古已有之呀，我们最早能想到的，你看就是唐代诗人王维的一首相思了，就使得红豆呢成为相思的代名词，也成为了当时青年男女互赠信物的重要物件之一了。其实现在还能经常看到那种红豆的手串啊等等哈，但是要比古人直接送一粒红豆来的更为有修饰感，就是更会有一些就是现代人的一个包装的手段在其中了，就不仅仅是那一颗红豆了，可能呢多了一个包装盒，亦或者是把红豆拼成一个爱心的形状等等哈，就更多的花样了。那接下来说到这个呢，可能很多人不是特别的熟悉了，亦或者听到他的名字会打上一个问号啊，怎么会用它来表达自己心中的爱意呢？这其实是一个香料的作物了，叫做花椒。一颗颗花椒心生如此啊，怎么说呢？因为花椒呢多子粒哈，它包含着结婚之后多子的寓意哦。那么在春秋时代呢，就有男女用花椒来作为定情的信物，这也是当时的一个习俗。在《诗经·陈封·东门》当中就讲到啊，一个男子在舞会上就收到了姑娘送来的一束花椒作为定情信物的故事。但是其实在那个当下，直接送花椒来表达爱意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直白了，他表达的意思可不仅仅是我喜欢你，我想跟你白首偕老，而更多的是愿意和你喜结连理，愿意和你生很多很多的宝宝。以上这些呢，都只是古人定情信物当中的冰山一角啦。大家都还知道什么呢？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中华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

这就是一种陪伴，一种默契吧。嗯，想象一下，每天都能够有这样的你，这样的我，都可以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段当中做同样的事情，不管是我在讲一些有的没的，还是你在愿意听我说这些，或者是说我们在听着同样一首歌，这都是传达爱意的一种方式哈，这也是我们彼此之间心灵之间的桥梁。今天在这样有爱的日子当中呢，也要继续来聊一聊和爱有关的话题，也同样要继续穿越到古代来说一说古人的定情信物。刚才说到很多啊，我们今天的送现金的问题也是和这个有关的。其中一个定情信物呢，是古人经常会送的，也是很普遍会送的定情信物了。其实在现代也有很多的男男女女会送这样的一个物件给到对方啊，也是像古人一样表达自己想和对方喜结连理啊，想和对方白首偕老的这样一片真心。因为古人他们对头发发丝的重视程度非常非常之高。刚才还说到手帕等等哈，这会儿说到的这个呢是戒指。现代人结婚也都会送戒指，是不是？那说到约戒呢，是戒指的意思了。早在东汉时期呢，就已经是成为代表爱情的信物了。戒指就是指定亲的这样的一个物品，所以古代还没有许配的女子是不能戴戒指的哈。据说这个戒呢，它源于古代的宫廷里边，当时有一个规定啊，如果皇上临幸了哪位妃子，负责记录这个事情的太监呢，就会让妃子的右手戴上一枚银色的戒指，那如果怀孕了，就要换成左手戴上金色的戒指，皇上看见了就知道不该在这个时候行事了。所以不管是银戒指还是金戒指啊，一定意义上都代表了君王的宠爱，于是后宫妃子啊，都以戴戒指为荣哈，原来还有这样一个故事。那除了戒指之外呢，另外佩戴的首饰当中呢，还有耳环、发簪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哈。比如说耳环了，那么耳环呢，其实它在古代叫明珠哈，明珠不是珍珠的意思，而是耳饰的意思。耳饰分为很多种啦，比如说耳坠、耳环，还有那种耳钉等等啊。那很早以前呢，女性就开始用各种耳饰来打扮自己，那么一簪一耳便可相伴一生啊。就可见耳饰在古代审美观念当中也有着很重要的审美地位。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这句就出自唐代张继的作品哈《结妇吟》，就可见当时已经是典型的代表爱情的意象了。另外还有同心结啊，还有手镯、玉连环、裙子、香囊，还有我们今天的答案梳子。结发同心，以梳为礼啊。那古代女子出嫁之前呢，有家人为她们梳头发的习惯，所谓一梳梳到底，二梳白发齐眉，三梳子孙满堂，既包含了家人的美好祝愿，也有爱意的传递。在我们国家古代的时候啊，送梳子呢就有私定终身，要和你白头偕老的意思。那送梳子也代表着一辈子我们都要纠缠到老，就有结发，还有要跟你一直相守到永久的寓意哈，也用这样的一个美好寓意呢，送给全天下所有有爱的你，希望你能和爱的人长长久久白首偕老。好啦，说到这儿，今天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拜拜。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在各位的印象当中啊，相信摇滚歌手们都是啊像钢铁一样的男人啊，是那个舞台上是吧挥洒汗水散发男性荷尔蒙的这样的硬汉角色。但是呢，如果说摇滚歌手要是温柔起来，那么这种反差感呢往往也能够击中很多人的心，尤其是少女的心。试想看哈，那个对整个世界都不屑一顾，哼，谁呀是吧，偏偏呢对着你唱情歌，那是不是想想都会觉得心动呢？那么今天我们的好歌会说话之情感文化范儿板块呢，要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摇滚歌手也温柔。说到崔健，那这肯定是咱们摇滚乐的前辈了哈，甭管是做音乐呢还是做人，他呢一直都是心直口快，敢于去批判很多自己看不惯的现象。但是呢他也唱过很多温柔的歌曲，比如说非常经典的花房姑娘。那么这首歌呢是崔健1989年演唱的一首歌曲，作词作曲都是他自己，收录在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那么几乎在崔健所有的歌曲当中，这首歌《花房姑娘》算得上是最抒情的一首了。那比起他那种标志性的嘶吼式的演唱，这首歌呢多了一丝柔情。但是呢，这一丝丝柔情也是透露出了20世纪80年代青春情感生活的冰山一角。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

华房姑娘来自崔健的《夜莺》。其实呢，很多摇滚歌手都唱过关于姑娘的歌，比如说郑钧呢就有一首很特别的很出名的叫做《灰姑娘》，但是呢这首歌的火呢完全是出于郑钧意料之外的。歌曲呢收录在专辑《赤裸裸》当中，并不是专辑的一首主打歌曲，甚至呢唱片公司也并不太看好这首歌，但是呢真诚的歌词反倒让它成为了专辑里最受欢迎的歌曲。

这首歌呢是郑钧写给他大学时期的恋人的，可惜呢后来这个恋人就变成了前任哈。其实呢在歌坛当中给喜欢的人写歌呢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小杨哥呢却没能走到最后的也有很多很多，比如说 Beyond 乐队有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喜欢你》哈，那么这些年呢也被很多歌手翻唱过，那么这首歌呢就是黄家驹写给自己的当时的女友的。那么当初做音乐的时候呢，黄家驹比较专注啊，就把时间精力呢都投入在了音乐之上，结果呢就疏远了当时深爱的女友，最终俩人就分开了。于是呢黄家驹就觉得很内疚，就写出了这首《喜欢你》。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很经典的来自 Beyond 乐队的《喜欢你》。

歌坛上呢，几乎很少有歌手会讨厌唱自己的歌，但是呢，歌手张楚呢，就特别不喜欢自己早期的作品，比如说那一首《姐姐》。这首歌呢，跟张楚其他的作品不太一样，名儿呢叫《姐姐》，但曲子相对来说呢很温柔，歌词呢更是真情流露，以至于呢很多人都真的以为这是张楚写给他姐姐的歌，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读。张楚呢曾在一次采访当中就说了，这首歌是90年创作的，歌词写的并不是自己的故事。当时呢很多年轻人充满了理想，但是呢父母始终希望孩子们能够按照他们的意愿去选择人生，那么这样呢就导致了新老两代人的矛盾。那么这样的矛盾呢，相信大家也很熟悉啊，可能现在还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哈，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按照父母的想法去生活，成为他们觉得正确的人。那么张楚写这首歌呢，只是想把这个部分呢给反映出来，而且呢自己也没姐姐，但是呢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外界的误读呢就让张楚觉得特别无语，没法跟别人去交流这个事情了，从而呢这个自然而然的哈，他就对这首歌产生了一个抵触的心理。但是呢不能否认，这首歌依然是音乐史上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这首来自张楚的《姐姐》。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3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5: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4: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6: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4: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7: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4: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8: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

0: 农人。
1: 这回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四五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0: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港口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2: 谢百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0: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

0: 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 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4: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3: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摆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8: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 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7: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汇集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9: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1: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0: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1: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0: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1: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陈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党的建设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李亦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不移全面从严管党治党，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三组明察暗访宁夏见面会在银川召开，
1: 宁夏文旅以新场景新叙事赋能产业转型升级。
2: 本台联合厦门广播电视集团共同推出飞跃新宁夏山海正青春融媒体直播特别节目，带您实地感受闽宁协作三十年蝶变。以下是详细内容。
1: 6月22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党的建设领导小组2026年第三次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等会议精神，听取自治区政府党组1至5月全区经济运行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切实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整改整治突出问题，坚定不移全面从严管党治党，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请听报道。
3: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入领会

0: 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准确把握14个坚持的丰富内涵和精髓要义，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又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建强执政骨干队伍，深化政风肃纪反腐，切实把党建工作融入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全过程各方面，以党建工作质效提升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落地落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加压奋进，全力以赴冲刺上半年双过半，要坚持规划引领，有效衔接15五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和重点领域专项规划，聚焦产业转型升级、两化一振兴、城市更新等，滚动谋划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要高质高效调度经济运行，稳住工业经济基本盘，深化产需对接，促进产能释放，强化招商引资，提升投资效能，优化文体建旅商服务供给，创新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深挖消费潜力，培育新的增长点。要守牢安全生产底线，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全面彻查风险隐患，较真碰硬，整改突出问题，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坚决打好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认认真真扎扎实实一体推进学查改，精准督导指导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把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作为重中之重，分级分层见人见事全面起底排查，找准成因症结，实事求是，靶向施策，合理攻坚，依法依规推进整改，健全完善长效机制，以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赢得群众认可，真正做到对历史、对人民、对发展负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6月22号至7月7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3组对宁夏开展23季度安全生产明察暗访。6月23号，考核巡查组进驻见面会在银川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高正就做好明察暗访工作做了讲话，自治区主席张于普做了表态发言。请听报道。
0: 高正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严峻形势，从全局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增强防范重特大事故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高正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的特殊重要性，积极支持配合明察暗访工作，认真对标此次明察暗访工作任务，针对性开展自查自改，不遮掩工作不足，不回避矛盾问题，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强力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严查监管执法放水问题，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责任感、使命感，扎扎实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张于普表示，此次安全生产明察暗访并首次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是对我区安全生产工作的全面体检，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宁夏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着力提高统筹发展与安全的能力，全区域、全方位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坚持实事求是，以对党忠诚、对组织负责、对宁夏人民负责的态度，全面客观准确汇报情况，全力配合做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考核巡查高效推进，突出问题导向，对考核巡查组指出的风险隐患和突出问题，坚决做到边查边改、快查快改、彻查彻改，并举一反三，推动建章立制，不断提升安全生产工作质效，强化责任担当，全面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靠实各方责任，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持续深化煤矿隐蔽工作面排查整治，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从严监管执法，重拳打非治违，形成强大的共识与合力，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坚实安全基础，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安排部署，明察暗访将坚持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多拍摄隐患场景、多揪出放水的人，重点聚焦四个方面，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检查各方是否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聚焦监管执法放水突出问题，深挖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利益链条，聚焦排查重点行业领域和群众身边的重大事故隐患，移交地方严肃追责问责，聚焦受理问题隐患线索和媒体警示曝光，增强考核巡查震慑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三组有关成员、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根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安排，6月10号至7月10号，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将通过互联网、电话、信件等三种途径，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安全生产有关问题隐患线索，受理网址 khxc.mh.mem.gov.cn， 免费受理电话400-000-4470，受理时间为8点至12点、14点至18点，信件信箱北京市东城区 A01301 邮政信箱。
2: 6月23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宁夏重点产业推介洽谈会在北京举办，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出席并致辞，请听报道。
3: 李兴前表示，本次推介洽谈会向全球伙伴展示宁夏重点产业和特色产品，为各国企业投资宁夏、扎根宁夏搭建平台，希望广大企业家关注宁夏、走进宁夏，加强交流、深化合作，共享宁夏产业和投资机遇。中国贸促会将进一步发挥独特作用，与有关各方一道，为宁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推动外资企业到宁夏投资兴业提供有力支撑，为中外企业参与宁夏优势特色产业发展搭建高质量平台，提供全方位服务，助力宁夏打造西部开放与产业创新升级新高地。庄岩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明的方向，宁夏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努力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独特的资源禀赋、坚实的产业基础、优越的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宁夏将主动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以链为媒，做优做强贸易促进平台，进一步对接全球前沿技术与优势资源，为中外企业来宁投资兴业，在宁企业抢抓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新机遇提供更强支持、更优服务。洽谈会上，有关单位立足宁夏特色优势、产业基础与未来发展，系统推介现代化工、新型材料、清洁能源、数字信息、特色农业等产业集群和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开展开放型经济载体招商引资推介。现场还举行宁夏创新产品首发首秀，集中展示全区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创新成果。
1: 6月23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自治区文旅厅在闽宁镇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文旅园区举办新场景、新叙事、赋能宁夏文旅3.0媒体通习会，聚焦宁夏文旅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成果，集中推介全区文旅发展新理念、新业态、新项目、新体验。请听报道。
0: 东西部协作文旅赋能标杆项目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项目将于7月1号正式开园。作为全国首座沉浸式戏剧村落项目，紧扣闽宁镇真实发展变迁，突出入村即入戏、游客一村民的观演效果，精心打造36部系列精品剧目，用沉浸式实景演绎，让游客亲眼见证移民群众走出大山、扎根戈壁的奋斗足迹，亲身感受从干沙滩到金沙滩的沧桑巨变，展现脱贫攻坚、移民迁徙、对口帮扶、乡村振兴的壮阔历程。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处长熊胜月：
4: 如果说过去宁夏文旅1.0是走马观花、看山看水，2.0是休闲旅居、度假放松，如今我们正式迈入3.0沉浸式共情体验新阶段，用创意巧思与数字科技唤醒本土文化。
0: 近年来，宁夏立足本土特色资源，深耕山九沙河4篇文旅文章，常态化举办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活动，加快推进贺兰山东路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建设，推动葡萄酒产业与餐饮、康养、户外运动深度相融，依托沙湖、沙坡头2大5A级景区，全面升级沙漠体验，拓展星空露营、沙漠研学、极限越野等多元玩法，以全新业态、重点项目、多元体验，把贺兰山风骨、移民奋斗史、黄河千年文脉转化成看得见、摸得着、能亲身参与回味的文旅产品。
2: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6月23号上午，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厦门广播电视集团共同推出《飞跃新宁夏，山海正青春》融媒体直播特别节目。节目聚焦产业协作、绿色发展、医疗帮扶、文旅融合等方面，带领观众全方位探访发展实景，直观呈现闽宁协作30年来的丰硕成果。请听报道。
0: 2个小时的直播，记者们深入一线，从闽宁镇的南国北种到贺兰县的海鱼鹿养，从绿甸小镇的创新实践到红四堡区人民医院的医疗帮扶，从现实发展场景到看见闽宁中的时代记忆，共同感受了闽宁协作30年来山海携手接续奋斗的发展历程。厦门电视台记者樊维：
5: 我们是跨越了2000公里来到了宁夏永宁县的闽宁镇的这个园艺村，然后在我身后呢就是一个南国北种的一个基地。
0: 厦门园宁干部、永宁县闽宁镇原副镇长李辉钦：
6: 你大家看，昨天没看发现哦，现在我们在园艺村做果蔬种植，你看都是用最传统的方式。
5: 对对对，
6: 用最传统的一些，比如像那个牛粪加一些蚯蚓的一个叫什么，就是它的一个肥料，改善土壤。
5: 对对对，
6: 来促使那个整个农作物所产生的水果的自然的味道。
5: 没错。
0: 宁夏广播电视台记者米龙：
7: 那么在以前啊，很少有人会能够把东海的鱼与西北的地结合起来，那么就是在闽宁两地这样的一个不服输的强韧的劲儿下呀，那么让这个海鱼鹿养的一个梦想，在这里变成了实实在在致富的这样的一个产业。
0: 福建省园宁帮扶干部周文胜：
8: 一批一批的哦，我们这个园宁干部，
9: 第一个
8: 把我们的触角伸到了我们人民群众的 中间，我们是踩着前面队员的肩膀上，我们必须把我们这个事业做得更好。
0: 国网银川供电公司发展策划部五级职员何丽娟，
9: 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电力看米宁场景，我们通过电力大数据能够深入分析米宁重点行业。

0: 业和产业的用电态势，通过研究电力与经济数据之间的关系，构建起米宁镇的电力经济模型，给米宁镇的然后就是地方经济发展提供这个电力数据支撑。
1: 看见米宁戏剧村落品牌负责人冯欣欣。
2: 在创作这个剧目的时候，我们导演组和我们的主创团队是经历了3个月的一个采风，走进西海固人民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在看见米宁项目，首先能看见普通人的奋斗史，其次我们能看见东西部协作的力量。
1: 30年来，一批批援宁干部接续奋斗，一项项协作机制不断深化，一批批产业项目落地生根，闽宁协作已经成为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典范。30年是山海同心的里程碑，更是双向奔赴的新起点。
3: 抢抓项目建设进度，夯实算力发展底座。近期，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多个重点基楼项目同步加快施工，一批新建算力载体接续开工，快速封顶，持续扩容区域算力供给，为数字经济发展积蓄动能。请听报道。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 B 区2期 B 13基楼项目的施工现场，身后这片正在加紧施工的呢，就是服务东数西算工程的核心算力载体。那么目前各项施工正在有序开展。
1: 连日来，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项目建设单位紧盯工期节点，倒排施工计划，全力抢进度提工期。B 区2期 B 13模块化机房楼建设项目于今年4月1号动工，建筑面积35482.9平方米 ，IT 总功率约42兆瓦。建设团队高效统筹施工资源，目前项目已完成首批 IT 方舱吊装就位，施工人员正同步推进方舱安装、母线铺设、屋面钢结构施工，预计8月底实现整体交付。宁夏移动计划建设部算力建设一中心项目二组项目实施经理黄晕：
4: 我们采用的高集成智能方舱，把现场大部分施工作业前置到了标准化工厂生产车间中，有效缩短了项目整体建设周期，提升了项目交付质量。
1: 与此同时，新开工土建基楼也在加紧施工。6月12号，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 B 07、B 08号基楼土建工程正式开工。B 07、B 08号基楼遵循绿色低碳、智能高效、安全可控建设标准，以国标 A 级、弹性设计、枫叶同源等先进设计理念启动建设，总建筑面积52764平方米，总投资1.73亿元。机房装机总容量约120兆瓦，项目建成后将显著提升园区算力承载上限，拓展高端服务器部署空间，全面赋能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产业发展。宁夏移动计划建设部算力建设一中心项目三组副经理蔡晓东：
5: 项目建设后呢，将大幅提升数据中心整体算力规模与业务承载能力，可广泛服务于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数字产业，为数字化转型、新兴产业培育、数字场景落地提供坚实的算力支撑。
6: 本台消息，自7月1号0时起，铁路部门将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其中，银川至长沙的快1087、1086次、快1088、1085次运行区段调整为银川至福州。自此，银川与福州之间首次有了直达列车，将进一步方便两地往来。此次调图后，福州首开至银川直达列车，全程约37小时28分，横跨福建、江西、湖北、河南、陕西等地，途经三明北、南昌、武昌、信阳、西安、平凉、固原等共22个站点，票价268.5元起，7月2号开售。
7: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应急管理部纪检监察组宁夏回族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政治委员汤毅副厅级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应急管理部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6: 本台消息，6月21到22号，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分别走进固原市西集县及沅州区慰问演出， 演出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歌曲

0: 蹈、相声、小品等节目精彩上演，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劳动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各行业劳模、一线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及群众带来了难忘的视听享受。
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岩、荣晓明，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2: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3: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4: 理想宁夏，相信思想的力量。
0: 思想田野播出，大品牌为何选择扎根闽宁镇？理论热评关注，从山海牵手到山海共生。实践回想，让我们看看在总书记重要思想的科学指引下，闽宁协作这份跨越山海的时代答卷。
5: 相信思想的力量，欢迎收看理想宁夏。知名品牌鸿星尔克把新工厂落在了闽宁镇，图什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大举措。鸿星尔克的这次西行正是这一理念的生动实践。
6: 记者马静，
5: 我现在是在鸿星尔克闽宁制造产业园，6月9号这里正式投产，工厂来了，本地人能找到多少工作？真实工资到底有多少？闽宁协作30年，这30年到底靠什么吸引大企业、留住大企业？今天我们带着疑问走进车间，问企业、访工人、看政策，一次性解锁闽宁协作30年的最新答案。
6: 见到母玉林的时候，他正站在生产小组的工位旁，指导新员工操作缝纫机。鸿星尔克宁夏实业有限公司生产小组组长母玉林，
7: 这个就相对于你前两天来干的这个，就是质量好，确实好多了。在后面干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产品的质量啊，随时检查你自己干出来的活，有啥问题及时给我说啊，我帮你去解决。
8: 好的。
6: 这位30岁的组长是银川市贺兰县人，之前他一直在南方的服装厂漂泊。今年听说鸿星尔克落户闽宁镇，他当即做了一个决定，回家。鸿星尔克宁夏实业有限公司生产小组组长母玉林，
7: 南方虽然工资高一点，但是毕竟是外地，如果说有更好的岗位、更好的工作，我们也选择在自己家门口，因为家里面也能兼顾。
6: 母玉林的返乡选择，正是闽宁协作带动人才回流、群众就近就业的生动缩影。前期投资2000万元的产业园，建成12条服装智能吊挂生产线，满产后年产能预计达到300万件，年产值约1.2亿元。鸿星尔克宁夏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永杰，
9: 立足宁夏呢，刚好是方便我们开拓这个整个西北市场，那更是我们辐射整个西北五省的一个战略窗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社会责任。那东西部协作中，那作为福建的民营企业，那我们鸿星尔克当然不能缺席。第三个呢，就是用工保障。那我们闽宁镇有6.6万常住人口，那他们都很有那种意愿，希望留在家门口就业镇守。那刚好我们可以提供岗位，那也算是一个双向奔赴。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经商环境。那我们从考察洽谈到正式投产，只用了短短的62天。
6: 目前工厂已有367名员工在岗，他们当中80%来自闽宁镇周边，大部分是留守妇女。从西吉搬迁而来的马小娟就是其中一员。鸿星尔克宁夏实业有限公司企业员工马小娟，
8: 我原来是在药店上班，就一个月也就2000多块钱，我觉得在这边就相对来说挣得多一点，大概3000多块钱。
6: 除了收入，更让马小娟感到安心的是公司的一项特殊安排。鸿星尔克宁夏实业有限公司企业员工马小娟，
8: 公司为我们就是把小孩接到公司辅导作业呀，就是给我们省心嘛。
6: 不仅如此，公司还为员工提供免费通勤班车、免费宿舍和就餐补贴。鸿星尔克宁夏实业有限公司人力行政经理艾龙飞，
10: 因为我们鸿星尔克品牌是自己的，订单是非常的稳定的，稳定的订单能给员工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工资。我熟悉了他手上技能之后，基本上能达到4000到6000这样一个工资水平。
5: 给交各种保险啊之类的吗？
10: 我们这边五险一金是都买的。
6: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新起点、新任务，鸿星尔克也以前店后厂的模式，在闽宁镇设立了宁夏最高规格的品牌门店。鸿星尔克宁夏实业有限公司门店导购苏杰，
11: 折扣的力度就是7-8折，有些款式就是7折，还有5折的。就是银川附近的、闽宁镇附近的也有。对，今天早上就来了新疆的。
6: 为什么要在这座小镇设这样一个高规格的门店呢？鸿星尔克宁夏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永杰，
9: 第一个考虑的就是汇集我们闽宁镇的这些群众百姓，让他们可能相对于花比较低的成本来体验我们更好的产品、更好的服务。第二个就是，那未来我们闽宁镇的在文旅的这种流量里面应该会占到大头，那我们作为工厂可能也会有涉及到一些参观啊等等的，那除了旅游参观，那还要涉及到购物。
6: 30年来，闽宁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协同联动，建成闽宁产业园12个，近6000家福建企业在宁夏，近2000家宁夏企业商户在福建蓬勃发展，412个帮扶车间助力20多万宁夏群众在家门口就业，有组织、定向化、技能型劳务输出33.5万人次赴闽就业，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记者马静。
5: 大品牌落户闽宁不是偶然，是产业互补、营商优质、情怀共振的必然。我们不光看清了百姓的实惠，更看懂了政府的担当，真金白银的政策，保姆式的服务，让企业愿意来、留得住、做得大。我们也读懂了30年的深层密码，一年不落的联席会，双向轮流的协作机制，不断扩容的全国平台，让闽宁协作永远在路上，永远有活力，永远有新成果。1996年，隔着2000多公里山海的福建和宁夏签下了一份对口协作约定。30年后，当年那个风吹石头跑的闽宁村变成了6万多人的现代化生态示范镇，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从不足500块钱一路涨到了2万元以上。奇迹是怎么发生的？关键一步就是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从资金物资由东向西输送，到如今产业链、人才链、价值链三链深度融合，你帮我建工厂，我帮你补链条。宁夏共享集团的铸造 3D 打印技术直接落地福建南安，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的绿电算力为东部的数字需求注入动力，产业协作从单向帮扶变成了双向奔赴，让协作两个字有了沉甸甸的经济含金量。 而在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领域，这场协作更是从硬投入走向了软深耕。福建累计选派医疗人才7000多人次，教育人才7000多人次，奔赴宁夏的基层一线。红四堡区人民医院的县域内就诊率已经超过了90%，小病不出现，大病有依靠，这就是最实在的改变。从产业到医疗，从教育到生态，闽宁协作早已不是单点突破，而是全域开花。当闽宁协作从过渡期迈入常态化，从阶段任务到长期制度，意味着这场东西部协作不是一阵风，而是长流水。30载山海相依，从牵手到共生，这场跨越山海的接力跑正在向着更深、更广、更紧密的发展共同体加速前行。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思想指导新实践。本期实践回响带您见证，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前进方向下，闽宁协作跨越山海的时代答卷。
0: 福建宁德的大黄鱼游到宁夏盐碱滩，今年3月，6万尾大黄鱼苗种经2300公里长途运输抵达宁夏，养殖成活率目前稳定在95%左右。自1999年起，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奔赴宁夏西海固地区开展教育帮扶。27年里，累计派出28批、300余名研究生志愿者，用青春点亮孩子们的未来。闽宁协作30年来，劳务协作从单纯输出劳动力向技能培训加稳定就业加返乡创业全链条升级。目前已建立劳务工作站25个，劳务基地6个，累计帮助33万人次宁夏群众输转到福建就业，稳定在闽就业近6万人。
5: 30载山海情深，新时代接续前行。今天的闽宁协作早已超越地域帮扶的浅层意义，彰显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站在乡村振兴的新起点上，这场跨越山海的同心协作必将持续绽放新光彩。感谢收听理想宁夏。
3: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5: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0: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6月22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党的建设领导小组2026年第三次扩大会议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李毅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切实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整改整治突出问题，坚定不移全面从严管党治党，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提供坚强政治保证。6月22号至7月7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3组对宁夏开展23季度安全生产明察暗访。6月23号，考核巡查组进驻见面会在银川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高正就做好明察暗访工作做了讲话，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做了表态发言。6月23号，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宁夏重点产业推介洽谈会在北京举办，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出席并致辞。眼下夏灌迎来用水高峰，为保障灌区作物灌溉需求，宁夏固海养水工程3大系统全线满负荷运行，通过科学调度、精准配水，全力保障灌区粮食及特色经济作物灌溉用水。请听报道。盛夏时节，得益于充足稳定的灌溉用水，通新县余家两村70棚设施小番茄长势良好，预计10余天后集中上市。通新县余家两村村支书马占贵：
12: 去年我们是10天一灌溉， 今年我们是7天一灌溉，用水的周期一缩短，我们这个长势非常好。
13: 今年

0: 让经济作物喝到及时水。
1: 自今年4月1号春灌开机上水以来，固海、固阔、同心三大养水系统已安全稳定运行78天，累计饮水超1.8亿立方米，目前持续保持满负荷运行状态，日均饮水量稳定在370万立方米，重点保障小麦灌浆期、玉米拔节期及设施农业用水。固海养水管理处总工程师邢天峰：
2: 我们前期集中向沿线100零五座蓄水池蓄水5700万立方米，为灌溉高峰期增加该区沿线的调取能力。接下来，我们将紧盯灌区水情、雨情、上情变化，动态优化调度方案，全力保障下灌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3: 固原是全面推行扫码入企执法新机制，有效破解执法检查频次高、重复多、企业疲于应付的难题。请听报道。
1: 固原市全面推行综合查一次模式，通过系统统筹检查计划，联合公安、消防、生态环境等部门开展跨领域联合抽查，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市。执法人员开展检查前，需通过宁夏行政执法监督平台申请检查码，检查时主动向企业出示2维码，企业扫码即可核验执法人员身份、证件编号及检查事项，并可在线评价。宁夏天豹固原汽车运输公司曾因动态监控中超速认定标准模糊而困扰，执法人员并未简单记录问题，而是对照《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结合本地实际，详细解读不同路段车型的超速判定及连续超速合并规则。企业据此修订内部管理办法，驾驶员疑问和超速报警均大幅下降。宁夏天豹固原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安全总监赵永刚：
4: 现场管理工作，发现问题给你提出改进意见，然后帮助我们的这个管理工水平能上一个台阶。
1: 截至目前，固原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已完成扫码入企检查100余次，全市1.2万余辆2克EV车辆已纳入实时监控体系，推动执法模式从严管向善管转变。
3: 近日，海原县科创赋能智慧海原2026年首届师生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竞赛开赛，请听报道。
1: 大赛共吸引当地中小学1600余名师生组成407支参赛队伍报名参与。本次竞赛围绕数字化创意设计、智能科创实操两大方向开展比拼，引导广大青少年保持探索热情，勇攀科技高峰。参赛选手李明轩：
5: 本次科技竞赛让我大开眼界，没想到人工智能这么有意思。虽然一路上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挑战，但是我觉得能和小伙伴们一起动手动脑，就是我最大的收获。本次活动也让我对科技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希望以后能有更多这样的机会。
1: 同心县维州镇依托鳞片标准化设施大棚，大力发展特色果蔬种植，让汉源区的闲置土地重焕生机。当地群众平时干耕耘收获，以勤劳双手铺就长效稳定的乡村致富路。请听报道。走进旧庄村的香瓜大棚，浓郁清甜的瓜香扑面而来。经过3个月精心管护，棚内芝麻蜜香瓜顺利成熟，喜获丰收。同心县维州镇旧庄村村民沈小义：
6: 香瓜的2到3个月的时间成熟到结束，这盆香瓜的收入也就在2万多块钱吧。过完以后不能让棚闲置，然后通过再下到夏苗人参果和育苗芹菜，准备冬季过冬农产品。
1: 为最大化盘活大棚资源，提升种植效益，旧庄村村民计划接续种植人参果、辣椒、芹菜等经济作物，通过错季轮作模式实现大棚全年不间断产出，持续稳定增收。特色大棚产业不仅鼓起了村民钱袋子，更有效带动邻里共富，成为维州镇激活乡村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本台消息：近日，大地流彩2026年全国河美乡村村舞交流展示活动在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落幕。领舞是梧桐金穗代表队表演的原创舞蹈《领舞弦歌花儿醉乡》，成功晋级全国前12，斩获3农风采组、5出时代风3等奖。优秀创编奖、优秀组织奖、体育道德风尚奖4项荣誉。领舞市文化馆群众文化辅导员杨燕。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周享三 D 足选有礼，宁夏福彩三 D 游戏49万赠券活动重磅上线，自2026年6月18号起，凡在宁夏区域内购买三 D 游戏足选三双复式、足选六单复式彩票，中奖即可领取专属赠券，详情请进店了解。
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由银川市